治罪。第一，这次国家在特殊情况下需要人才，才成立的五科场，这是临时的权宜之计，没有办法啊。那么你们都是考生，都想要做二路元帅，都想要为国家出力报效，我们非常欢迎啊。殿下也来了，百官也到了，本大主考代表唐天子，代表大唐的东宫守爵殿下热烈欢迎诸位。但你们听清啊，比武之时，长拳短打，马上布下，尽其所能，也就是说有刚使的刃上，你有多大的能耐全都抖了出来，也让大伙看看，绝不屈你的材料。国家是暗才录用，比方说你的文才武艺压盖五科场，无人与你匹敌，谁也不是你的对手，那自然的你就是头名武状元，换句话说也就是锁阳关救驾的二路元帅。那么你的能耐仅次于武状元，你可能就做前不正印先行官。说这两样我全没轮上，根据你的才能，你还可以做随军的大将。总而言之，凡属下场的，最小得落个将军当的。哎，这不错呀，划得来呀。做买卖的讲话有赚头，这不大伙都来了吗？欢迎大伙下场。但你们可听明白了，这不是两军阵前的战场，这不是杀敌立功，这个你们无论如何搞清楚了。比武归比武，可不能下死手啊！虽然说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但你要是安心不良，想把对方置于死地，我这眼里可不揉沙子，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我是绝不容饶。你有多大的能耐也不能用你，因为你心术不正。咱们呢，千万做到点到为止。你们都听懂了吗？听懂了，全听明白了。这是首要的一条啊，能治一夫不治一死。那么也得有个规定啊，我现在待这个地方叫梅花圈呐，各位看见没，周围都拦着黄绳呢，有东西南北四个出入口，凡是报名者先到采三殿本大主考的面前标明挂号，经殿下批准

允许之后方准下场。那么比方说两个人比武，有一方占上风，一方打了败仗，你就从速离开梅花圈，赶紧快走，那就说明你不是人家的对手。那么你一离开梅花圈了，取胜的一方就不准追赶。你要越了规矩追出梅花圈去，那你就得受到处罚，懂吗？啊，跑的可以，剩的不准追。那么在梅花圈里头，一旦对方有点受伤了啊，措手不及呢，啊，不管怎么受伤了，情有可原。要到了梅花圈外头，你要再追出去把对方给打伤，那可绝不宽待。大家懂了吗？懂了，都听明白了。好，还有一条，武艺比完了，要赶奔观舞台采膳殿。殿下李治、左班丞相魏征还要面试，要考取你们的兵书战策，啊，这是一武一文呐，文的再合格了，这才能做名副其实的武状元。有一方面不行，那你可就欠点火候啊。那阵没点中你，你可别有怨言。大家听懂了吗？啊，全都听懂了。好嘞，好嘞。时间宝贵，我不多说了。大伙既然听明白了，现在比武就开始。程咬金一拨马回归观舞台，甩凳下马，军兵搀扶着他，喘着粗气回归本座，累得满头大汗。殿下李治赶紧把手巾递过去，老前辈您擦擦吧。张嘴老前辈，闭嘴老前辈。那么这句话告一般的人来说不算什么，您别忘了殿下李治什么身份，东宫守爵太子，将来皇上不在了他就是皇上，这是一国的国君呢，在程咬金面前毕恭毕敬，以老前辈相称，这是一种殊荣啊，这是特殊的待遇，那可不是一般般的。老程当然也习以为常了，接过手巾把汗擦了擦，喝了口酽茶。旁边有中军官宣布，现在比武开始，有没有标名挂号的？哪一位下场？连问三声，无人答言，冷场了。那么参加考试的人好几百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言语。什么原因？这个人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头三出没好戏，都想观望观望。你这玩意儿，这个武状元不在先后出场啊，都想瞅瞅今天什么形势，做的心里有数，再下场呢心里头有底，谁也不乐意啊跑这头一趟。头一趟这玩意儿就跟闭眼睛游泳一样的，心没底呀。所以连问数声无人答言。程咬金就一皱眉，这怎么回事啊？合着你们都是看热闹的，全不想下场夺取功名富贵吗？有没有人呢？再问最后一遍，再无人报名，咱们今天就散场了，不比了。幼主李治也冒汗了，真没想到这一手，这玩意儿你不能下台去拉去，这玩意儿都是自愿的。哎，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人群之中高喊了一声，哎，等一等，我报名了。一马趟翻来到观舞台下，带住马匹，此人甩凳下马，分踏尾撩战群。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观舞台。程咬金一看是谁呀？一看正是自个儿的孙子小磕巴嘴程千宗，把老程气的好像没躺下。程咬金心说：“真他娘的二百五啊！你干什么头一个来了？人家大伙都在旁边观望着，你也在旁边等等啊！你看看火候再说呀，好做到心里头有数。你看这孩子，跟我一样的沉不住气。”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这话没法说呀。程咬金心里头不痛快，表面还得装作若无其事。再跟程千宗，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全身戎装，佩剑玄刀，跟家里到底是不一样，挺威风，舔着小将军肚。来到主考官和右主李治的近前，倒身下拜，参见殿下，参见大主考。李治不说话，因为把大权交给程咬金了。老程探身看看，免礼，站起来吧，
1: 谢谢大主考。
0: 你叫什么名儿啊？程千宗一听是怎么回事，我爷爷不认识我了。爷爷，我啊，不是你孙子吗？哎，这地方是官场，官场讲官面的规矩，什么爷爷孙子的，信口胡言，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我知道你是谁，有很多人不知道你是谁。好好回答。俺听这里规矩还挺多。叫什么名字？我祖父就是程咬金，我爹官拜左将军，现在被困在锁阳，叫程铁牛。我是程铁牛的儿子，程咬金的孙子啊，我叫程千宗。呵，这个麻烦劲儿。老程点了点头。程千宗，你想要夺取二路元帅不成？
1: 正是。我学会文武艺，或卖帝王家，就今天这特殊的场合，我当然要显能耐，为国家出力报效，赶奔锁阳关去救皇上和我爹。
0: 说的倒是实话。来人，给他标明挂号。旁边在本上登记的是本上的，有人专管写大报条。什么叫报条啊？粘的这个彩三店那个通知板，有通知板呢，往那上一贴，全场的人都能看得见，知道下场这个人叫什么名是谁。这玩意儿叫报条，所以那字儿写的特殊大。掌管文案的手里拿着大提斗，刷刷点点程千宗几个大字写完了，有人蹬着梯子上去，贴到通知板上，高高悬挂大报条。在场的人一看，谁都知道了。贴完了之后，程咬金这才说：“我说程千宗啊，在。方才我在武科场宣布那三条纪律，你都记住了吗？一点都没忘。好，你要牢牢记住，不得违反啊！下场去吧。
1: 得令。”
0: 再看程千宗转身下了观舞台，飞身上马，手中提着大斧子，一马趟翻赶奔梅花圈。跟他爷爷学的，先在梅花圈里头转了三圈，然后把马匹带住，越

说各位啊，不用报名，你们也知道我是谁了。我叫程千宗，啊，我爷爷就是程咬金。我们老程家，大概都知道吧？啊，我爷爷讲话的，青出于蓝胜于蓝，长江水浩浪催前浪。新人替旧人，我爷爷头2天还说了，我这能耐比他强多了，比我爹也强多了。我奉劝各位就甭比了，比你们那两下子也不行，干脆就把这武状元交给我了，不知你们意下如何？程咬金一听，一拨了脑袋，妈，这孩子脸皮比我还厚，有这么说话的吗？哎呀，程千宗说完了之后，没人理他。好啊，我先练练绝活。这练武的人嘛，讲究弓刀石马步剑，今天我就练练剑法。让你们开开眼，练练我的百步穿杨术，准备，什么都有啊。他说的一点不假，弓刀石马步剑，做大将的这六样一样不可缺少。你说马术，举盾子、拉硬弓、举石索、射箭，那能离得开吗？特别这个剑术是至关重要，前边。量了100步，把箭靶子准备好了。再看程千宗，手中舞动大斧子，弓箭准备到手底下，没人跟他比，他自己练呗。练到一定程度，把马一拨，这匹马跳出圈外，就到了地下画的那个杠了。这就是说明跟箭靶有100步远，再看他一抬腿，咯楞把大斧子挂上，取弓摘箭呢，前把拽动弓背，后把掖动弓弦，一扭身，这招啊，啪吱吱吱，啪啪啪，三箭射出，守靶子的军兵一看，高声喝喊。三箭三中，射中红心，咕，神箭射得真中，咕。哎，程千宗还真就有两下子。满朝文武不住的鼓掌喝彩，程咬金乐的，嘿嘿，老程这大肚子直颤。回过头啊，跟李治说：“殿下，看见没？啊，全看见了，好剑法，不错吧？这就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就会盗洞，我孙子他能错得了吗？跟我那年轻的时候一点都不差呀！百步穿杨的本领，这要拿到战场上去，跟敌将身手，那敌将还好得了吗？”堪称神射，殿下，这可不是当你说。今天我向你谢谢礼，这是白天。要是到晚上比的时候，一不点灯，二不点蜡，就我孙子闭着眼睛，也百发百中，就射的就这么神，是吗？那堪称神射手，那可不是吗？真就那么回事。好了，射箭射了100分。满额，哎呦，程千宗美坏了，二次讨敌骂阵，话没等说完，就听有人喊喝：“程千宗，休得猖狂！你等等，我报完名之后，咱俩比试不迟。”这人说完了，催马来到观舞台下，戳刀拴马，上了观舞台。程咬金一看这小孩，呵。长得赤红的脸膛，方面大耳，浓眉阔目，长得精神，虎头虎脑，跟小老虎差不多少。

0: 就腮帮鼓鼓着，来到程咬金和李治面前，倒身下拜，参见殿下，参见大主考程爷爷。程咬金认识他孙子小磕巴嘴程千宗的好朋友，花刀将马林。马林谁？开膛四将马三宝的孙子。 马三宝人称花刀将，那口大刀可太厉害了。哎，他这孙子也使大刀。程咬金对他太了解了，老程心中暗自吃惊：哎呀，坏了！你看我孙子自己练还行，要跟花刀将马林碰的一块儿，玄乎。但是这讲不了了，那比武场谁跟谁都可以比。 老程点了点头，下跪何人？小将马林，马林呐，你愿意夺状元吗？正是。我宣布的三条规定，你记住了吗？一点都忘不了。那么你跟程千宗比武，要点到为止，啊，绝不准下棋毒手，我心里头有数。 好吧，给他标明挂号，下场去吧。得令，大炮条贴出去了。花刀将马林呢？再看马林，从台子上下来，搬鞍刃凳，提刀上马，是赶奔梅花圈。来到梅花圈里边，跟小磕巴嘴程千宗是马打对头。兄弟。 咱哥俩比比怎么样？小兄陪你走几趟。程千宗那脸就沉起来了。哎哎哎哎，我说，我马啊，李你这小子不够意思啊！我怎么不够意思了？前天上街溜达吃烧麦，还是我请的客。嗯，你没事老啊上我们家吃饭去，你跟我比什么武啊？
1: 干安翠，你就把这状元让给我就得了。<笑>我说兄弟，这功名富贵哪有让人的呢？换句话说，咱们殿下和大主考为了考取人才，赶奔锁阳关前去救驾，这玩意儿不能掺糠食水呀、啊。谁有多大的能耐，就加封多高的官职。 这玩意儿，咱俩私事怎么能摆到桌子面上呢？啊，是，我没少吃你，你为我也够意思，但是那是私情，这是公事啊！哎，我看咱哥俩还是比比为好。如果兄弟你比哥哥我高，自然你做二路元帅，我甘拜下风，给你当个先锋官不就得了吗？哎呀呀呀，好好嘞，马林。 我算知道你是怎么个人了，既然这样，来我陪你走几趟，招呼的，呵，两个人一伸手，40多个回合，威风上下呀。程咬金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一看马林这把和善板门刀。 刀光缭绕，围着孙子的脑啊，咯吱转悠。你知哪下没注意，把这脑袋给拨了下去？哎，老程吓得就不敢看了，刚闭上眼睛，就听见“哎呀”，扑通的一声，把老程吓得是魂不附体。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3: 别让你的案为诈骗买单，
2: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小磕巴嘴成千宗，大战花刀将马林，50个回合分出胜负来了。咔嚓的一声，把程咬金吓得一扑棱脑袋，瞪眼一看，哦，明白了，闹了半天他孙子占了上风了。一招辉光返照绝命斧，把马林的头盔给砍下去了，把马林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用手一拨了脑袋，没出血。还得说程千宗手下留情了，这斧子刃往上偏着一点旋的，要往下一摘吧，把脑瓜盖给掀开了。因为程咬金当众宣布，能治一福，不治一死，点到为止。哎，所以程千宗真正给做到手下留情了。马林脸一红啊，

0: 冲着程千宗一抱拳，兄弟，你真长能耐了，哥哥甘拜下风，多谢贤弟手下留情，武状元让给你了。花刀将马林红着脸，拜出梅花圈，回归本队。呀，太子李治也出了一身冷汗。 他看咔嚓一下，有一件东西飞出来，认为把脑袋给炫掉了。一看不是，哎呀，谢天谢地！这时，军中奏起得胜大乐，紧跟着鼓响三痛，有人摇旗呐喊：“程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呜，呵。 程咬金美的直颠的屁股呀！不，殿下看见没？刚才我说过，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倒动。你瞅瞅咱家那孩子，他真有出息，不是说当爷爷的偏心眼儿。你瞅瞅没？这才叫人前显圣奥里多尊。这孩子不独武艺高强，而且深明大义。
1: 那我说的话，他就听吧。手下留情，说明一个义字，这孩子他仁义，这玩意儿。李治一听啊，这程咬金真有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还不敢说旁的。殿下只好点头，是是是。老人家教导孙孙有方，哎，就照你那话说去吧，没事我就教育他。哎，这孩子还真行。 这程千宗啊，也有点得意忘形了，打了一个胜仗，忘乎所以了。一马趟翻，围着梅花圈转了几圈，夸夸其谈。哎呀呀呀呆！各位，大概方才有人没太注意，我忘了我是谁了。我姓程，叫程千宗。
0: 我再重申一遍，我爷爷就那大肚子老头程咬金，我爹就是左将军呐，叫铁牛。方才我跟花刀将马林比划两下，那马林那两下哪行？也不单他不行，我看敢安生我的没有几个。 干脆大伙把武状元让给我就得了，大概没人下场了吧？没人了。要那样，那我可就威震武科场了啊！我可就是状元了。说完了，拨马刚要走，就听有人高声喊喝：“呆！程千宗，少要大言欺人！” 谋家不服，要跟你比试高低，你等着，我就标明挂号去。这人说话的声音跟金钟相似，到了官舞台下，甩镫、下马、分塔尾、撩战裙，来标明挂号。殿下李治跟程咬金一看，这小伙长得漂亮，面似银盆，细条条的身材。 银盔素甲，白袍，长得跟阎娃娃似的。程咬金一看认识，谁呀？罗成的孙子，罗通的儿子罗章。你看老罗家的人，随根儿长得都那么漂亮，都那么帅气，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跪倒在地。
1: 程咬金能不认识他吗？哦，下跪何人？罗章是也。
0: 张二，你也想比武较量？正是。好了，我相信孩子你这两下子是不简单呐，不过留神，对你对对方都有好处。爷爷您放心吧，我谨记不忘，点到为止。哎，这就对了。
1: 大报条贴出去，罗章下了台子，上了白龙马，手提五钩，神飞亮银枪，就来到梅花圈。罗章比他们都。

0: 程千宗管他叫哥。程千宗一看是罗章啊，后脊梁有点冒凉气儿。平常13家少国公老在一起厮混，谁飞多高，蹦多远，谁心里都有数。程千宗深知，罗家的枪带着一个"绝"字儿。人家老罗家的五虎断门枪世代相传，神出鬼没呀！自己这斧子哪能比得了人家呢？程千宗一琢磨，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得叨咕几句。哎呀，我当谁那是大哥呀，兄弟是我。怎么说的？不好意思啊，按说咱们弟兄不应该伸手，但是公是公，私是私啊，对不对呢？今天比武较量，人人有份，不得已咱们弟兄就得当场比试。兄弟，那么哥哥对不起你，陪你走几趟。如果不是兄弟的对手，武状元自然是你的了。我甘拜下风，给你牵马坠镫。哎呦，我的哥哥，你说这话不折杀小弟吗？他啊，谁都知道，我这两下子比哥哥我还差点。但是你讲话了，今天这节骨眼儿不比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希望哥哥手下留情。接斧子，冷不丁就一斧子。罗章心说："好，嘴甜辛苦啊。"下了家伙了，赶紧横枪招架，啪啦啦把斧子崩出去。二马盘桓，枪斧并举，就站在一处。程咬金在这台子上，他看着，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看程千宗是不善，也赢了马林了，但是跟罗章比差着一大截儿。20回合刚过，他就有点盯不住了。程千宗也不白给，虚晃一斧，拨马跳出圈外。行了，哥哥，您这两下子的确比我强得多，小弟甘拜下风，把状元让给你了。出了梅花圈，回归本队，一点也没受伤。程咬金一看，行。我孙子够个光棍，你看岁数不大，就冲这手事儿做得漂亮，好汉不吃眼前亏嘛，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呀，心里头高兴，跟殿下李治说，殿下看见没，人呢必须得有容人之量。其实我孙子再往下比不了吗？我看这意思，再打个100回合、200回合也不见得顶不住。为什么打了这么几下就不打了呢？这乃是有容人之量啊！你看，主动的让贤了，孩子还是有出息。是啊，老人家所说不假。程咬金还真挺满意。再伸手也找倒霉。再说罗章，当众报通名姓，问哪一个下场跟自己比武。刚喊到第二声，小秦英一马趟翻，标明挂号。秦英标明挂完号之后，来到梅花圈，见着罗章。13家少国公要讲究领头的，就得说秦英；仅次于秦英的，就得说罗章。秦英是秦琼的孙子，秦怀玉之子，红脸蛋儿，这孩子能耐才大呢。跟罗章一见面，罗章压低了声音："我兄弟，咱哥俩还得比吗？ 老秦家、老罗家，咱是至极的亲戚呀、啊。哎，我说大哥，你这话不对，功名富贵没有让人的。方才你说的挺明白，怎么办糊涂事儿？要不比也行，您就把状元让给我了，那你就别伸手，赶紧离开此地。我兄弟，你要说这话也太不客气点儿了，咱哥俩还得翻脸，那可。这就是比武的地方，讲不了旁的了，就得比试高低。罗章，你听好吧，既然这样，今天咱就比划比划。一个五勾神飞亮银枪，一个虎头造金枪，两员小将就斗在一处。这回可看出功夫来了，在场的人全都瞪大了眼睛仔细观战。就见这罗章。掌中这条五勾神飞亮银枪，使的招数是老罗家的独门传授五虎断门枪，一招分八招，八八64式，啪啪啪啪啪啪啪，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神出鬼没。再看小青鹰，虎头造金枪，跟他爷爷秦琼那辈儿传下来的啊，也是神出鬼没。其实明白的人一看呢，他俩的枪术的招路一样。您要听过《隋唐演义》的都知道，后花园传枪递简，就是秦琼呢发配到北平府，见着表弟罗成，哥俩没事儿，他教给他剪法，他教给他枪法，哥俩没短了切磋技艺。罗家的枪传授给老秦家，秦家的简传授给老罗家。所以说，他们的后人也使用这种套路，那有什么不同啊？所以两个人的枪招基本相似，难分胜负。打了80回合，谁也斗不过谁。罗章冒了汗了，秦英鼻子尖儿也反潮了。哎呦，俩小孩累得气喘吁吁，谁也不服气儿。两个人又斗了20回合，超过100个回合呀，200个照面，那说着玩呢。再看两个人累的是盔白甲卸，带狼袍松，一个没留神，嘎巴嘎巴响了一声，在场的人大吃一惊。仔细看啊，这才明白。闹了半天，罗章使的这条枪是素白亮银枪，又叫五勾神飞亮银枪。什么叫五勾啊？枪尖后头是枪缨，缨子里头藏着5把钩，都是钢钩啊，专门裸对方的兵器的。那么。秦英使的是虎头造金枪，老虎张着个嘴，这个嘴这舌头吐出去就是大枪的枪尖儿。他俩一个没注意，五勾神飞亮银枪那钩子把虎脑袋给扣住了，咔吧一下锁住了。这回好，谁也拽不回枪去了。罗章双手拧劲。两膀较力，你给我往回撤枪，想把虎头造金枪给夺过来。秦英能让步吗？秦英双臂较力呀，你给我往回撤虎头造金枪，想把五勾神枪给夺过来。哎呦，这俩小孩就使上劲儿了，在马鞍桥正瞪着眼睛，咬着牙关。眼眉都立起来了，二马当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不单人跟人较劲儿，马跟马都较劲儿。您看那马眼睛瞪得都溜圆呢。罗章骑的那个白龙马，跟小秦英骑的那黄骠马都较劲儿，那意思，干脆。你让给我们主人吧，你那劲儿不如我的劲儿大。起来了，起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殿下李治坐不住了，李治都站起来了。哎呀，老前辈呀、啊， 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赶紧传话让他们停止比武吧，再比下去非出事儿不可。哎，殿下你错了吧？这呀才能看出谁有能耐，谁没能耐。斗的是机智，斗的是勇敢，斗的是臂力，斗的是胆略。你在这不让他们比了，怎么能分得了输赢呢？没事儿，你放心吧。这，李志干着急，程咬金不发话，他也不好说别的。全场的人是鸦雀无声，全都瞪眼看着，究竟是罗章胜秦英，还是秦英胜罗章？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就在这个宫院墙啊的大墙上，绕飞进一匹马来。你说这马真是厉害呀、啊，没长翅膀能越过宫墙，从外边飞进来的，厉害不厉害？骑马的是银盔素甲的白袍小将。等这个主这一进了客场。这场子就开了锅了，哇！很多人都发现了，哎呦，非马非人，这谁这是？这匹马四蹄落地之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在梅花圈的外围就转了几圈。程咬金也看见了，耶！程咬金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小将薛丁山。哦，还没到正当午时呢，这孩子真守信用啊！哎，来得太及时了。老程赶紧吩咐手下人，快点让那孩子来标明挂号。手下人一喊，丁山听见了，哦，叫我标明挂号，赶紧提马来到观舞台下，来来来。戳枪拴马，气喘吁吁，大步流星来到观舞台上。殿下李治满朝文武一看，我就这小伙长得带劲。哎呀，眉分八彩，目若朗星，20来岁，真是堂堂一表的人才。长得那么漂亮，长得那么帅气，还那么威风。再看薛丁山迈步来到程咬金近前，倒身下拜：“爷爷，我没来晚吧？”这一句话把李治闹懵了，没来晚吧？事先好像有约会似的，要不怎么冒出这么句话来？程咬金把眼一瞪：“当着殿下的面儿，岂能信嘴胡言呢？你是谁呀？”“我。”薛丁山一听，这老爷爷糊涂了，分开没两三天，怎么把我忘了？我不是您小孙孙薛丁山吗？哎，我怎么问你，你怎么答对？我知道你是谁，旁人不知道，你懂不懂的？问你什么，你说什么？丁山点头，是，要问我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汾西村大王庄的人，我父。就是头路元帅薛仁贵，我是他不孝之子薛丁山，是也。殿下李治一听，哦，薛大帅的儿子，哎呀，薛大帅我不止见过一次，是，一点都不带差的，这，哎，太像薛仁贵了，怪不长得这么漂亮，薛仁贵长得就带劲呢。什么爹就有什么儿子，幼主李治是非常高兴。那说到这儿，咱得简单介绍几句。薛丁山在双阳岔路，跟程咬金请着假了，回家看他娘去。那么见着没？见着了，一口气儿回到家里呀、啊，见着母亲柳迎春抱头鸣幸。母亲一听儿子还活着，母子抱头大哭。能不哭吗？就在家这两天没干别的， 不住嘴的唠嗑，娘儿俩唠着呀，离别这些年的经过，一五一十全都唠透了。最后，薛丁山说了："娘啊，现在我不是尽孝的时候，我跟我爷爷程咬金都说好了，8月15这一天我必须得赶到京城。现在国家选拔二路元帅。"哎，我爷爷那意思呢，打算叫我领兵带队去。你儿够不够这个材料还很难说，我得到那块亮亮相。娘啊，您别想我，我必须得赶到京城。就这样，柳迎春、柳夫人答应了，薛丁山这才来到京城，先找到城府一问呢，嘿，人家说考状元在御教场呢，你来晚了。薛丁山拨转马头，赶奔御教场。他不认得，他得打听啊。后来到了御教场外头了，听见里边鼓声大震，人喊马嘶。隔着高大的宫院墙看不清楚。后来转到北边，北边有个高坡，居高临下往里头看非常清楚。薛丁山一琢磨，我再砸门。再说是谁在请示，那就不定什么时候。要过了正当午时，我程爷爷该挑礼了。干脆吧，咱来个快等的。他也知道这匹马是宝马良驹，所以一拽铁骨梁，双脚一点飞虎踹，这匹马是飞进考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见着程咬金。殿下李治报通了明星，老程非常高兴。好孩子，好孩子，真是将门出虎子啊！你累不累？不累，不累，那你就下场比武去吧。多谢程爷爷。这李治就问：等等，我说丁山呢？我且问你。你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单赶这时候赶到了？方才我听你说话，好像与程老千岁事先都有约会。薛丁山不知道怎么回事，看看程咬金，老程一看，赶紧冲他直挤过眼睛。那意思，你少说两句，干脆下他比武去就得了。薛丁山实在没理解老程什么意思。一看他紧晃脑袋挤过眼睛，那意思叫自己快说，那我就说呗。我理会错了，回殿下的话，我们爷儿俩一块儿回奔京城，在双阳岔路，我们爷儿俩分的手，是我爷爷告诉我今天正当午时以前必须赶到这儿来，所以我才来的。李治一听啊，闹了半天程咬金唬我呀。他能掐会算都是假的，这是。转回身来，冲着老程一笑："老千岁，这怎么回事？"哎呀，殿下，我会算个屁！算卦那玩意儿哪有准的？这就叫不说不笑不热闹。哎，我这么说，他不是混合吗？我那是在您面前开个玩笑。那程咬金这脸皮就这么厚，你要识破了，他一乐就算完事儿。李治点头，命薛丁山下场是夺取武状元。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严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在位于海南省的南繁硅谷，科研工作者推动实验室成果走向广袤田间，为种业振兴与粮食安全筑牢根基。
3: 现在呢，我们通过 DNA 的检测，在小苗期间啊，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筛选，加速我们的育种周期。
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各国科研人员汇聚于此，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而共同努力，并将研究成果汇集世界。
4: In collaboration with leading world，
5: 在这里，我有幸与世界顶尖的昆虫学家合作。对于年轻的科研人员来说，这不仅是绝佳的职业发展机会，更是远超预期的平台。
2: 资讯有故事，走进海南南繁硅谷，打造农业科研创新高地，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随着南繁硅谷加快建设，越来越多世界各地的育种专家来到海南。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造就了我国的种业硅谷南繁基地。南繁培育也是海南正在优化升级的四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全国主要农作物新品种中超70%都经过南繁培育。总台记者黄山介绍说，
6: 南繁就是把种子带到南方来进行繁殖选育。在海南三亚，这里的年日照时长达到了2563个小时，也就是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是大晴天，而且啊，这里的年平均气温都在25摄氏度以上，光照充足，降水集中，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天然的大温室。
2: 由于我国北方大部分作物一年只生长一季，因此在过去，一个农作物新品种的诞生至少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要加速育种周期，还离不开农业的新质生产力。在海南大学三亚南繁研究院的智慧育种平台，机器人能自主完成种子 DNA 提取、比对和分型，为育种专家们筛选出优良基因。海南大学基因组与大数据育种团队负责人夏志强介绍说，
3: 我们传统育种就是把材料种到地里面，等这个苗长大了之后我们才能进行一个筛选啊。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 DNA 的检测，在小苗期间啊，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筛选，加速我们的育种周期，实现了我们从传统的经验育种到人工智能精准育种的一个迭代。
2: 研发智慧育种平台的是海南大学夏志强教授团队，这是一支年轻有活力的创新型团队，他们中有一半以上都并非农学出身，而是来自统计学、计算机等不同领域。
7: 我的专业是农业与种业。
8: 我是学电子信息的。
9: 我是学统计学专业的。
10: 研究大数据、人工智能方向的。
2: 随着人才和技术的加速聚集，一个农作物新品种的诞生周期从原来的10到15年被加速到最快只要2到3年。生物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科技正在重塑现代育种模式，也让南繁育种基地向南繁硅谷华丽转身，加速走向世界。今年2月，记者在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遇到了水稻育种老专家张光恒和 AI 工程师张建华，他们围绕水稻花期展开了一场田间试验。张光恒，中国农科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是一位深耕育种一线快30年的老将。今年年初遇到了一个新挑战，他想实现先稻与精稻的杂交，培育更优质水稻。但两个不同水稻品种，一个开花早，一个开花晚，花期总对不上，容易错失最佳的授粉时机。

0: 学生硕士博士加起来应该是有40-50个人守在那里，从早上8点钟开始守到下午2点钟结束，很辛苦，弄出来的数据基本上还是不行。
1: 传统人海战术难以解决水稻花期精准计算问题，张光恒把目光投向了正在基地开展智慧农业研究的 AI 团队。中国农科院智慧化数字化南繁技术团队首席专家张建华的技术团队2021年进入南繁基地，主要是为育种家提供定制化 AI 解决方案，从远程物联网监控到研发 AR 眼镜识别病虫害，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两人虽握手合作，但张光恒心里仍存疑虑。
0: 当时我也产生了怀疑，采到这个数据图像到底能不能精准的识别。
1: 尽管半信半疑，张光恒还是特意辟出了一块试验田，按照标准行间距悉心栽种水稻，为技术测试提供最优样本。张建华的团队则日夜攻关，反复对水稻花期拍照录入数据，一点点教大模型区分开花和闭花状态。软件算法逐步成熟后，两人商定先让无人机出征，开始首轮田间测试。然而现实的考验远比预期更严峻。张建华介绍说，
2: 最高了的话然后清晰度不太够，最低了的话风的扰动又影响水稻这个叶片，感觉就是不是太好。
1: 首战失利，张建华有点坐不住了。
2: 水稻的花是非常非常小的，比头发丝稍微大一点，要捕捉到它开花还是没开花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3: 留给您的时间还多吗？
2: 花时的话大概是在3月初的时候。
1: 时间紧迫，他们开始商量新的对策。张光恒说，
0: 用那种机器人直接进去，就是穗子尽量不要动，让它保持静止的情况下采集图片，行不行？
1: 带着这个新课题，两个团队继续攻关，迅速改造机器人，提升动力。可没想到，机器人刚踏进水田就陷入泥泞，寸步难行。张建华说，
2: 看来这个动力还是得再增加才行，因为真正种了之后它就不是这个泥的这个阻力了，它还有这个水稻的阻力还夹在里面。
1: 花期不等人，技术还需要再调整。为了尽快解决机器人水土不服的难题，张建华迅速组织跨学科小组，机械、力学、算法人员共同排查故障。
2: 不管是算法还是这个机器人它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bug， 我们就是在不断的试错或改正错误，曲线前进吧。
1: 团队联系厂家定制水田专用的车轮，优化行走控制算法，力争在花期到来前让机器人能顺利下田工作。老专家与 AI 青年的协作是今日南繁的缩影。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每个新品种的培育，每项新技术突破，都是科研人员无数次的探索与坚守。抢花期只是起点，让科研成果落地生花才是目的。南繁基地正加快构建科研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推动实验室成果走向广袤田野。海南三亚瑶洲湾科技城管理局副局长陈伟伟表示，
4: 我们想要利用这些设施和我们的这个科研基础去凝聚国内外更多的科研人才和力量，特别呢是要加强种业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这种深度创新。我一方面我们要产生更多的更好的种子，另外要让这个种子从实验室走出去，服务于全国。我们不仅是育种，而且更加是育未来。
1: 2025年夏天，海南大学三亚南繁研究院研究出杂交水稻完粒化精量直播技术，该项技术有哪些特点和作用呢？在三亚瑶洲湾科技城高新区，科研人员把金黄的稻种倒入机器的一端，经过一个快速旋转的离心盘，与特制的粉剂与水雾亲密接触，翻滚包裹。不一会儿，一粒粒大小均匀、表面光滑的种子就从机器另一端滚落出来，这就是完成了华丽变身的完粒化水稻种子。海南大学三亚南繁研究院副教授刘红岩介绍说，
5: 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需要把这个裸种子按照一定的重量和我们的这个粉先称好，然后把这个种子倒到我们这个离心机里面，离心机把种子倒进去以后，然后加水，加上一些个粘结性的物质，然后再把粉加进去，通过这个离心的作用把种子和粉

0: 包裹在一起，这样就完成了种子形状的改变。
1: 顽粒化材料含有粘土、滑石粉、膨韧土、杀菌剂等成分，相当于在水稻种子周围形成了一个保护屏障，不仅可以提高种子抗旱耐淹能力，还能有效地防鼠防鸟，预防病虫害的侵袭。刘宏岩表示，
0: 一个是防止病虫害的侵扰，防止虫鸟鼠的迫害，同时能够起到一个早期壮苗快速生长的作用，这样早发形成一个更健康的群体，从而更好地利用空间和土壤里边的养分。
1: 传统的水稻育秧移栽，光育秧插秧环节一亩地成本近400元，而杂交水稻顽粒化精量直播技术则省去了繁琐的育秧环节，直接将处理好的种子播下去，成本也随之降了下来。
0: 我们相对于无人机这种撒播，产量优势大概在5%到10%左右。这种产量优势的取得主要是基于我们这种有序的精量直播，它减少了水稻群体的无效分裂的发生，提高了分裂成穗率，这样有利于它养分的高效利用，从而提高产量。
1: 团队通过摸索配套农艺，希望把该项技术打造成一张名片，推广到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为全球农业发展贡献力量。在南繁硅谷，人们时常还会碰见一些洋面孔。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达科拉是南非科学院前院长，也是首位全职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工作的外籍育种专家。
2: I'm assisting with a project called Castia.
3: 我正在协助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的项目，邀请这些非洲青年科学家来到中国，让他们使用尖端科研设备开展前沿研究，并与中国同行建立联系，这将有效推动科研合作，也能找到对非洲农业特别有用的新技术。
1: 韩天富是国家南繁研究院大豆南繁育种技术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长期致力于大豆遗传育种和产业技术研发工作。他说，同达科拉的科研合作非常有意义。
4: 我们都互相称为 brother 兄弟，在这个科研的实践当中，我们就是兄弟。他是国际知名的生物钩端的专家，他来了以后呢，就是我们的育种方向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在一起合作呢，找到这个最好的品种和最好的耕种群的组合，实际上钩端的效率更高。也就是今后来讲，我们就可能用很少的氮肥就可以生产大豆。
1: 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全职引进，达科拉不仅与中国科研团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还体验到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农业新技术的发展，让他感到大开眼界。
2: Wonderful, I think, basically,
3: 太精彩了，这就是最先进的科技，这里的技术和设施太丰富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知道中非合作论坛，还有像博鳌论坛这样的亚洲合作平台，这些平台对全球发展至关重要，正在引领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加速全球发展进程。
1: 在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的实验稻田里，一位戴着草帽的外国学者正在观察稻叶上的褐飞虱，他时而用镊子轻触虫体，时而记录相关数据。这位神情专注的科学家正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农业专家穆萨汉。作为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他和团队正为热带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方案。穆萨汉来自巴基斯坦，2022年在结束华南农业大学的博士后工作后，来到了海南，加入了位于海南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近日，他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
5: 在这里，我有幸与世界顶尖的昆虫学家合作，并加入了种子工程与植物检疫团队。对于年轻的科研人员来说，这不仅是绝佳的职业发展机会，更是远超预期的平台，这是我选择海南的首要原因。另一个原因与我的研究方向直接相关。
1: 在海南，穆萨和团队重点探索通过隐翅虫与农药的联合使用，实现对褐飞虱的可持续治理，减少农药用量，既降低环境残留，又能延缓抗药性发展，致力于从经济、生态和食品安全等多个层面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0: 我们的整合方案对农民而言，在节省开支的同时降低接触农药的健康风险，对消费者来说可以获得更安全的粮食产品，对生态系统而言有助于维持农田生物多样性平衡。
1: 莫萨表示，海南当地独特的热带气候为他的工作开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这里进行研究工作不仅能加速数据获取，更能观察到更完整的生态链反应。
0: 海南的气候条件对昆虫研究极为有利，海南尤其是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一带全年气温温和稳定，既不会过冷也不会过热，这种稳定的气候使得水稻等作物能实现一年三熟，田间始终保有活跃的虫群，相比中国其他地区，我们在此开展研究的效率能提升2至3倍，相当于用一年时间就能获取在其他地区需要2-3年才能积累的实验数据。
1: 莫萨表示，在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他所在的种子工程与植物检疫团队聚焦植物检疫与生物安全、种植创新与品种选育等领域，这里汇聚了农业领域的中外专家，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植物检疫技术支撑。
0: 面对气候变化、跨境病虫害爆发、粮食安全危机等转型挑战，以及生态友好型农业技术的迫切需求，各方必须汇聚专业智慧，这要求我们共享资源，开展联合研究，从而加速综合病虫害治理、气候适应性种植体系、精准农业等解决方案的研发与应用。唯有通力合作，才能强化优势，实现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 自2022年加入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以来，莫萨和团队已经发表多篇高质量研究论文。他说，就农业领域而言，巴基斯坦和中国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堪称南南合作典范。
0: 目前双方通过联合项目、技术培训、人才交流与农业基建升级已取得实质性成果，包括抗虫害联合研究、农药风险评估及农业保护计划，巴基斯坦的田间数据正助力中国实验室能力建设，双方在气候适应性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这种协作不仅巩固了两国关系，更将切实造福两国人民。
1: 在海南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工作的4年时间里，莫萨说，他亲眼见证了这里的飞速发展，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领域。
0: 4年前初到此处时，这里还是一片待开发的状态。随着时间推移，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科研配套持续升级。如今，得益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人才政策，这里正吸引着大批国际人才前来发展，特别是针对农业科技与创新资源出台的优惠激励政策，以及聚焦国际科技合作的相关定位，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0: 看来，海南的发展不仅为农业、昆虫学等领域创造了绝佳的研究环境，更展现出海南在农业技术、产业协同乃至宜居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巨大潜力。
1: 这充分证明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开放举措将吸引更多企业落户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必将见证海南的跨越式发展，而最终受益的将是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位居民。
0: 莫萨表示，通过海南自贸港建设，全球农业科技企业正加速在此集聚，国际企业更愿意将创新成果引入海南，进而打开中国市场，对人才和技术引进、平台聚合等具有重要意义。
1: 这些变化极大地促进了跨境科技交流以及农业研发转化，为海南高水平人才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我的农业昆虫学研究领域创造了绝佳的环境。同时，这将进一步深化我们与其他国家高校及机构的国际合作。
0: 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于3月24号至27号在海南博鳌举行。莫萨表示，博鳌亚洲论坛为各国提供了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1: 作为一名在海南从事农业研究的科研人员，我认为该论坛是推动国际农业科技合作的关键桥梁，尤其聚焦绿色发展和热带农业等与我工作高度契合的议题。通过这一平台，不仅有助于促进海南跨境农业、科技与金融合作，也将为热带高效农业发展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协作创造更多机遇。
0: 莫萨告诉记者，他希望能够长期在中国开展科研工作，重点深化农业昆虫学领域研究，聚焦海南热带特色农业，为推动热带农业升级做出努力。
1: 我将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和崖州湾科技城的平台优势，持续推进现有科研项目与本地化研究网络建设，同时将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与海南共同成长，助力中国农业科技高质量发展。
0: 如今，南繁硅谷正成为种业科技创新的加速器，吸引着全球科研人才的加入。海南不仅走在种业创新的前沿，更是开放合作的窗口。开放的中国正在与世界共享发展新机遇。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4: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这是国际公认的学界 F1 方程式赛车。2010年，首届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拉开帷幕，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16届。十多年来，这项赛事为中国汽车工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专业人才，同时在办赛规模上也跃居全球第一，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车队前来参赛。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走向世界的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日，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落下帷幕。为期3天的速度盛宴吸引了超过23万人次现场观赛。这项赛事自2004年首次在上海举办以来，已经成为一年一度全球最受瞩目的赛车盛事之一。而目前还有一项赛事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就是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
1: 3、2、1，开车，
2: 加油！
0: 无论是轰鸣的引擎，还是飞转的车轮，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都给人一种相当职业的感觉。而参赛的每一辆赛车都是由在校大学生自己设计、组装、调试，最终呈现为一台可以驶入赛道的赛车。2010年，首届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举办，共有21支参赛队伍。大赛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主办，初衷旨在全面提升中国汽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进行长期的人才积蓄，促进中国汽车工业从制造大国向产业强国的战略方向迈进。2025年10月，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迎来第16届，共有内燃机车、电车、无人车三赛并行的180多支车队参赛。最终，吉林大学方程式车队以总分927.61分，领先第二名161分的优势成功卫冕，创下6连冠的赛事纪录。在比赛现场，只见一辆辆赛车车身上贴满了花花绿绿、有圆有方的各种图标。各支车队需要过5关斩6将，通过车检、静态赛、动态赛等多项激烈比拼，角逐出最终成绩。无论是赢是输，冲过终点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为学生们激荡青春与梦想的飞驰人生欢呼雀跃。
3: 他的这个01车号呢，因为是去年的总冠军，所以呢，他自然当选为整个赛事排列序号第一名。那下面这些标，都是每个测试环节的一些通过的标，原来是整个是一个白的，那贴满了呢，才能开始进入
4: 底盘、
3: 底盘、
4: 座舱安全、
3: 座舱安全，包括噪声测试，包括这个动态练习，特别是安全的车手逃生。这个赛事呢，安全第一，进入这个前12名的，应该说也代表了这个整个油车和混动组的最强的这个12个车队。
0: 说话的是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教授李李光，他是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李李光回忆了这项赛事最初筹划时的情景。
3: 这个事情呢，应该说缘起呢是2000年到2001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走访了很多美国的大学，所有有机械系的大学呢，他们都有一台大学生方程式大赛的车摆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展厅里边，所以这件事呢对我触动很大。那回国以后呢，2006年我有幸代表同济大学作为中国机械教育协会车辆工程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参加新一届的这个委员会。那在这个委员会上呢，我就把美国已经举办了10多年的这种大学方程式大赛推荐给我们这一届委员会，希望能推动中国的大学生方程式大赛，以达到我们的本科生培养哈，能和国际上相当于接轨。中国的汽车产量已经当时是有500万到600万辆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了，但是我们汽车工业呢是只大不强，我们能不能在未来的15到20年，让我们下一代的汽车人接这个接力棒的时候，能达到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汽车强国。面向未来，我们会有更大的一个汽车市场 和人才的需求，所以就决定办这件事情。那么所有的这种赛事都是由国际上都是由汽车工程学会举办的，所以我就向傅玉汇报这件事情。结果副理事长当时就拍板说，我们正要做这件事情，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0: 李立光提到的傅于武，如今是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名誉理事长。傅于武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了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他说，特别要感谢同济大学的李立光教授，他对我说，我们能不能把大学生方程式这个汽车赛事搞起来，语气急切，目光中饱含热忱与期待。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是国际公认的学界 F1 方程式赛车，1978年由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发起，并于第二年在美国举办了首届赛事。凭借自主造车全流程实践的模式风靡全球，成为汽车工程人才培养的核心平台。21世纪初，中国汽车工业亟待突破人才瓶颈。时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秘书长的傅于武决心把这一赛事引进中国。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做成这件事儿，让我真正无愧于我所处的这个汽车时代。
1: 汽车工程学会是一个国际化的组织，我们每年要参加很多的国际的活动啊，特别是欧洲、美国、日本，我们共同的都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国家他们都有大学生的方程式，就是在这个大学生方程式之前，我们搞汽车的大学生的知识竞赛，我们搞了两届，我觉得不尽如意。为什么？就是知识强大，拆变速箱、拆发动机，这个太老套了。李立光教授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家国情怀的，所以他多次跟我提出来，要不要有我们属于我们中国的大学生的方式。我们走出国门，我们看到啊，日本是这么干的，德国人是这么干的，美国人是这么干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出手，所以我们就有共鸣的高度的精神共鸣，他是我们重要的推手。
0: 傅于武形容为一个重要的推手的李立光，在随后开始的赛事筹办过程中，被满腹的热情不断推着往前走。
3: 实际上当时哈，还真没想到有这么多困难，当时就是一股热情，因为当时我们自己学校的车队也到日本去参加过比赛，那我们看到日本的赛事呢举办得非常井井有条，他们的赛事呢是由汽车学会举办，企业就做裁判，学校呢是参与方，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个高校哈，以高校为主，我们做规则，然后呢召集企业呢做裁判，因为最后人是企业收嘛，然后我们学会呢就是说主办方来搭平台，那我们相当于三足鼎立来支持这个赛事的不断的这个进步，几方的人都有这种热情，大家就要做这事。
0: 有人却提出了质疑，认为以当时中国高校的科研水平不足以支撑起大学生方程式汽车赛事。但没有想到的是，许多国内的汽车企业表示，他们愿意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这项赛事的举办。在部分人的质疑声中，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的筹备工作悄然启动，规则制定成为众人面临的第一道难关。1979年，最先发起赛事的美国已经构建起成熟完备的规则体系，日本赛事也是直接沿用美国赛事的英文规则。是照搬现成的英文规则，还是从零打造专属的中文规则体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名誉理事长傅于武说，中国的赛事一定要有中国的标准和规则。
1: 汽车的标准是来规范我们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啊技术的。那么大学生方程式，我们这也是要搞标准，要规矩啊，有规则啊，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会非常复杂的，要涉及到各个方面，实际上前期的工作对于后续的大学生方程式的健康的持续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你不能完全的借鉴用人家的东西，我们必须是中国化啊，就是热情是一个方面，真正决定了沉下心来的时候， 考虑到这个赛事所设计的方方面面都是很重要的。
3: 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规则委员会的老的一代的啊，都坚持说我们一定要有中文版的中国规则，因为我们未来一定是汽车强国，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能没有中文的这种方程式赛的这种规则手册，所以我们就坚持呢先学习，然后我们逐渐改进。那后来我们发展的电车的时候，那几乎就是我们自己的了，我们发展的无人车了，那又是我们自己的，应该说这个思路还是正确的。
0: 从无到有，在举办了16届之后，如今的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已经成功走向了国际。
3: 车底盘这些大框架都一样的，我们保持80%哈本地特色，另外20%呢允许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特色。那如果对方来我们参赛和我们去对方参赛，大家都承认那20%，只要是你自己国家有这个规则的话，所以我们实际上哈就打通了和国际上这种请进来走出去都能够参加这赛事比赛的这样的一个互通。应该讲啊，我们目前中国赛事从规模上，从整个的这个办赛的这个体系上，包括我们每年承办赛事的能力上哈，现在已经达到了世界的第一名了。
0: 如今中国大学生方程式赛车在办赛规模上成长为全球第一，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车队前来参赛。近两个赛季在河南郑州举办的赛事中，来自德国、新加坡、俄罗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孟加拉国等多国车队报名参赛，海外车队占比近10%，部分高校还组建了中外联队同台竞技。下面我们来听听俄罗斯乌法科技大学的车队经理阿丽娜·加吉佐娃和加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赛车队的玻利维亚姑娘伊冯娜·阿维拉是如何评价这项赛事的。
2: The competition is the biggest size of the competition.
4: 这是同类比赛中规模最大的。与这么大规模的车队合作很有趣，能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交流，从他们那里获得经验和知识，非常有意义。我们还要来参赛，我100%确定。
2: That's 100%。
4: 这次比赛的组织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的设施非常现代化，非常宽敞，直线加速、八字绕环测试、高速避障测试等，不同比赛区域都非常专业。赛事的规则体系以及裁判和其他参赛队伍传递出的激情，非常令人感动。
0: 随着海外参赛车队数量不断增加，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正逐步成长为兼具竞技性与交流性的国际化平台。来自俄罗斯的参赛选手阿列克谢·沙巴诺说，是中国汽车的高品质让他来到中国。
5: 我们决定来中国，是因为在俄罗斯能看到很多中国汽车，我们非常认可这些汽车的品质，我自己试驾后感觉也很棒，所以想从大学层面看看他们是如何从最基础开始造出来的。而且我们之前在俄罗斯参赛时见过中国车队，他们在我们主场的耐力赛上拿了冠军，现在我们想来中国与他们同台竞技。
3: 我们也希望各个车队哈能够和国外车队联合设计、联合参赛。如其说是比赛，更多的是一种学生之间的这种交流、友谊，以及对未来的这些人可能就成为行业里头的一个非常好的伙伴了。那我们现在的汽车很多，不论是油车、混动还是电动哈，都已经制造成本很低，然后呢性能又很好。需要有一批能够和国外这样迅速打成朋友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这种作为铺垫，被海外既理解又接受，这就是我们强调的，就是未来如何打造哈国际化的汽车工程师。因为你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文化的相互了解。
0: 每一次赛车飞驰背后，都藏着学生们与挫折的正面交锋。 除了手搓一辆赛车的实际收获，学生们更在输赢之间收获人生最珍贵的磨砺。把车落地，争取完赛，是很多车队赛前最朴素的心愿。然而比赛是残酷的，机械电气系统故障、轮胎适配损耗等问题，就连一颗螺栓卡口的松动都有可能让赛车止步赛场。此前的比赛中，甚至有车队倒在距离终点仅50米的赛道上。那些遗憾、艰难最终都转化成为成长的底气，让年轻的工程师们在挫折中学会坚韧。李李光透露，比赛中有将近一半的车队连正式赛道都没有上去过。
3: 如果按照这个注册的这个车队来讲，可能有的时候会达到一半的车队通过不了这个我们静态的这种检测。这种现象在这个方程式赛里边哈，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常态。因为他们热爱，所以他们的所有付出，他们都觉得啊是没有任何遗憾的，甚至他们抱在一起痛哭，那种释放，实际上对他们的人生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挫折性学习的一个起步。他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挫折哈，也找不到他为什么不能通过的原因。我们赛事只是一个检验的过程，在这整个一年里头，从开始的草图设计到最后的定板，到加工，到制造，到调校，到集成，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工程师在整个未来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时间。
6: 在这个队伍当中呢，我的队员们会在一年的时间内模仿汽车企业进行一个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队员们可以获得科技创新思想、工程实践能力、团队合作精神等等方面的全面提升。
0: 曾担任吉林大学车队队长的王达，毕业后选择留校任教，续写自己造车参赛的故事。创办至今，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已培养出6万多名像王达这样的行业人才，逐渐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人才摇篮。参赛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国际视野在比赛中得到提升，慢慢勾勒出自己与中国汽车工业共成长的未来蓝图。
3: 这些车企里边有一大批的这个方程式大赛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学生，承担了我们企业的应该说从高层到中层这样的一些技术骨干。比如说未来的这个副总裁里边就有一个我们北航车队的队长，我们同济大学翼驰车队油车的这个队长叫舒强，已经成为这个就是创新领军人才了，带了这个几十名啊全国啊各个高校的车的队员做我们现在电动车的线控，这个自动控制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这些新的啊零部件。我们在这个襄樊举办赛事的时候，有好几次都是组织我们各大车企现场办公、现场录取，特别是打破了985、211学校的限制，只要车队同学达到他们的这个要求，马上就签这样的合同。同时汽车工程学会还利用赛事平台给我们车队拿到优胜奖的车队应届毕业同学颁发一个相当于预备工程师，这样的话呢就让企业录用他们觉得更有一个支撑，所以很多学生也把这样的一个预备工程师作为自己在车队里边学习和这个过程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凭证。
0: 最近几年，李李光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将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融入课堂，让造车成为实践载体。在同济大学，他牵头打造汽车构造国家一流课程等精品课程与专业实验室，打破传统课堂壁垒，实现学术研究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凭借在人才培养领域的深耕与坚守，2023年李李光荣获汽车行业人才培养杰出贡献奖。他这样总结自己这些年的工作。
3: 第一个呢，就是作为我们大学的老师哈，我们希望我们培养的人才应该是未来汽车领域里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这样的汽车工程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刚好赶上

0: 能够为下一代人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我们一定要打造一个最好的能够培养未来汽车工程师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这是我们的驱动力，我觉得非常有信心，未来15年从我们方程式赛车走出的同学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个中国汽车由大到强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这种责任。
1: 近日，赛事主办方宣布，2026赛季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已经有总计203支车队完成了在线报名。今年的赛事将于10月举行。本段节目最后，我们预祝2026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取得圆满成功，期待更多人才从这项赛事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汽车行业未来的中坚力量。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

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士们、先生们，飞机已经降落在双流国际机场，外面温度为十七度。
1: 天赐
2: 啊，
1: 我还是第一次来成都呢。听别人说，在成都的飞机上就可以闻到火锅味儿，听到麻将声。我怎么没有闻到和听到呢？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不过呀。

0: 机上就可以闻到火锅味儿，听到麻将声。我怎么没有闻到和听到呢？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不过呀，
0: 说说而已。后来知道你的身世，才理解了你的心。
1: 对，从我出生那一天起，我的生命就和铁牛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我出生那天，竟成为我爸爸妈妈和铁牛村永别的日子。

0: 小丹，
1: 哎，
0: 我们应该有好几年没回村了吧？铁牛村变化可真大呀。
1: 是啊，这变化真挺大的。这些年啊，你一直在国外，要不是因为我下个月要生产了，我看你啊还舍不得放下你的工作回来呢。
0: 小丹，其实我也想你，想家，想妹妹，还有这个没出生的小宝宝。这次回来呀，我就想着去看看妹妹，看看家乡铁牛村。
1: 哎，李天，前面有牛，你小心。

0: 抬出来，快，快动手！你们当心，当心！
1: 他身上到处都是血，这怎么办呀？
0: 我看看，
2: 救救我！哎呀，
0: 大姐，大姐，
2: 救救
0: 你！挺住！二狗子，快回去拿剪刀、热水，还有干净的布，我来帮他接生，快去！
2: 好，
1: 好，好，好，我马上去拿。
0: 快去，快去！
2: 我，
0: 大姐，
2: 我快不行了，求求你，帮帮我的孩子！
0: 大姐，大姐，你不能睡呀，大姐，
2: 我的孩子。如果孩子能活下来，就叫天赐。
0: 大家伙儿，大家伙儿，快把车门砸开，把人抬出来！快快，一、二、三，砸！再来，一、二、三，砸！快快，开了开了，抬人！小心，小心，他身上有伤！哎呦，快点！

0: 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奇迹。
1: 所以啊，我想回铁牛村去创造新的奇迹。佳佳，
0: 嗯，
1: 咱们乡村振兴就是要建立生活富裕的中国新农村。我希望啊，通过我们的努力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0: 天赐，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 嗯，
0: 成都，我们来了。铁牛村，我们来了。
2: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请听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一集，总监制

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刘兰、王一，编剧曾红，导演曾红、蔡静，责任编辑王永刚、杨瑞，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

0: 果子，这雨下这么大，天又黑，咱们还是别摘了。我有点上头。哎呀，这么大的果子，都被大雨打到地上了，好在水里，明天不就全坏了吗？哎，老头子，我的肚子怎么，哎呀，痛起来了！你怎么了？你张大妈，你怎么晕倒了？快快快，扶他起来！
1: 你们看，我在自家的果园给大家做现场直播。我身后的这些柑橘啊，全都是有机柑橘。
2: 虽然今晚下着大雨，但我还是会把柑橘抢收完，再打包送到你们手里的。家人们，赶紧下单吧。哎呀，
0: 莫干，雨太大了，明天一早再来摘掉在地里的果子吧。
1: 妈，你在说什么呀？啊，我在做直播，你就是做个抢收的样子也行啊。
2: 这么大的雨，你做样子给谁看呢？而且咱们这个柑橘它也不是生态的呀，你别总骗人了，你这个孩子，快走吧！
1: 我是想多卖点钱嘛。行，我自己来摘。家人们，我给大家尝一尝，甜不甜？妈，我肚子疼，我好像就……
0: 哎，木哥。
3: 你怎么了？这是。哎呀，来人呐！我儿子晕倒了。快来，快来！
4: 木哥，你怎么了？
3: 我肚子也开始疼了。秋菊，秋菊晕倒，这可怎么办呀？
4: 二狗子，叫人去。
5: 叫人去。姑父，哎，这些柑橘都还没来得及摘，
6: 雨一直这么下，对柑橘园的影响很大呀。是啊，柑橘园最怕遇见这种暴雨天了呀。姑父，哎，你看，这水都积到脚背上了。
4: 这可怎么办啊？哎呀，没办法，这就是天灾呀！哎呀，姑父，哎，现在都讲科技种植，天灾也是可以避免的。咱们对天气呀，也应该有个预判。暴雨过后，要对果园及时疏通渠道，排除果园的积水，设法降低地下水位，清理淤泥，促进果树快速恢复生长和预防病害的发生。这样呀，村民的损失。
7: 也会降低。哎呀，哎呀，天赐啊，看来这树你没白念呐！唐书记，哎，不好了，怎么了，
4: 二狗子？
7: 木跟他们突然就晕过去了。
4: 什么？晕过去了？
7: 对呀，
4: 这都想吐。
7: 哎呀，
4: 姑父，哎。 他们可能是食物中毒了。哦，那走吧，走，一起去看看。走。
7: 唐书记，哎，这么大的雨，你们还是别往山上去了。这地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很危险啊。
8: 没事啊，这路我熟。
4: 哎，你也当心点啊！哎，天赐，天赐，
8: 我的脚，哎，
4: 你的脚怎么了？怎么了，聂脚？好像崴了一下。哎，怎么样，天赐，还能动吧？
9: 没事吧？
4: 哎呀，这路都是这样的。佳佳，你们不熟悉路，跟紧我。
8: 好。
4: 哎，怎么样，天赐？你还能走吧？哎呀，没关系。
8: 天赐，是不是很痛啊？
4: 没事，还行。哎呀，走，救人要紧，天赐，当心呢。走。

0: 情况怎么样了？唐书记，哎，他们的症状都是一样的，想吐还有肚子疼，啊，
1: 唐书记，哎，我估计是今晚吃了张大妈采的野菜。哦，
2: 这可怎么办呢？
0: 小强，嗯，你赶紧拨打120，这种情况必须送医院洗胃。
3: 好，我马上打。
0: 二狗子，嗯，你跑得快，赶紧去卫生所拿些水和生理盐水来。
1: 行，我这就去拿。
0: 姑父，哎，一打电话。
1: 看能不能让人送几副担架上来，
0: 骑车开不上来，我们得赶紧把他们送下山，去等医生啊！
3: 好，我这就去安排。注意让他们侧卧，防止误吸的东西进入气管。
0: 好，没问题。哎，慢点，慢点啊！
1: 哎呀，我这是怎么了？
0: 我跟肚子好痛呀！
1: 我跟啊，我跟。
0: 郭大妈，
3: 哎，
0: 木根，你们能吐尽量吐出来啊！
3: 来，
0: 水和盐水都拿来了。
3: 给你。
0: 来，
3: 多喝点水，尽量吐啊！吐完了再补充一点盐水。
1: 好，
3: 好。
1: 哎，天赐的办法就是多。
0: 天赐，
3: 天赐，哎，哎呀，多喝点水，尽量吐啊！吐完了再补充一点盐水。
1: 好，好，
3: 哎，天赐的办法就是多，遇事儿啊一点都不慌乱。
0: 是呀，这天赐父母都是读书人，
3: 可不，他是个城里娃，聪明着呢。
1: 啥？天赐生在咱铁牛村，长在咱铁牛村，他就是地地道道铁牛村的人。
3: 天赐，
1: 张大爷，
3: 哎，
1: 来，
3: 多喝点水啊！
1: 好，
3: 我们马上送你们去医院啊！
1: 哎，好啊！
3: 天赐，天赐，
1: 哎，
3: 哎呀，雨下这么大，救护车也开不上来，怎么办呢？
0: 哎呀，
3: 雨下这么大，救护车也开不上来，怎么办呢？哎呀，必须尽快啊，把他们从山上送到山下去。
1: 是呀，
3: 担架还没送来。
0: 哎呀，等不及了，走，背他们下山。我来背木根，你们几个年轻人，
1: 哎，
0: 帮着背一下他们几个。来，
1: 好，我背张大爷，
0: 我来背郭大妈。
3: 那张大妈就交给我吧。
0: 哎，走。
3: 哎，天赐，你的脚行吗？
0: 没事儿，我走慢点。
3: 哎。
0: 天赐，哎，你当心啊，乡亲们，
3: 哎，
0: 我熟悉路，我在前面带路，你们跟着我。
3: 好，好，好，
0: 走。
3: 天赐，我在你后面扶着点儿。
0: 不用了，雨太大了，你自己小心，别摔着就好。走。
3: 大家当心呐。
0: 这一节路特别滑啊！来来来，慢点慢点，来慢点，
4: 大家拉住手，
0: 来拉住了，
4: 拉住了，
0: 天赐，
4: 天赐，
0: 别摔下去了，天赐，哎，你也抓住我的手，
3: 好，
0: 哎，抓住我的手，
4: 天赐，
0: 你的
4: 头被划破，再流血了，
0: 哎呦，
4: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坚持一下啊，来，大家再坚持一下，
4: 再坚持一下啊！
3: 哎呀，
4: 他们能坚持住吗？
0: 大家不要慌。 不要慌啊！不管有多困难，我们一定要尽力救人。
4: 好，好，天赐，有你在，我们安心多了。
0: 天赐
3: 啊，我们相信你。
4: 对对，我们相信你。
0: 好。

0: 就是人才融合，能有更多像你和小轩这样的新村民加入进来，就是助力铁牛村早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嗯，
1: 秦老师啊，铁牛村主要是以柑橘、猕猴桃、渔业为主，要振兴要发展，还是需要依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来整理这些项目啊。
0: 对啊，
1: 只有这样才能把铁牛村打造成高品质的生活宜居地。
2: 哎呀，铁牛村需要改造的地方确实很多，那天郭大妈他们几个食物中毒，连救护车也开不进来。
1: 对呀，
2: 哎呀，如果不是天赐临危不乱指挥大家抢救，恐怕真要出大事啊。
1: 姑父，哎，秦老师这次给铁牛村做的整体规划呀，就是要让铁牛村变美，让村民变富，道路变宽，让村民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
0: 对，成功的城乡融合就是包含了人的融合，科技和自然人文环境的融合，城市和社区的融合呀。
1: 是呀，这就是我心中的铁牛村。
2: 天赐啊，哎，这次你竞聘上铁牛村的书记，姑父真为你感到高兴啊。我支持你。
1: 姑父，哎，秦老师，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任重道远，我们要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0: 好，一起
3: 共同努力。
4: 不行，天赐，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姑姑吗？我还以为你这次回来就是玩玩，没想到你竟然当上了铁牛村的书记。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1: 哎呀，姑姑，现在的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呀，国家有好政策，城乡融合，乡村振兴，这都是让咱们农民有更美好的未来呀。我回家乡也是为了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4: 你不要给我讲这些大道理啊。
1: 我
4: 佳佳，你告诉我，你们两个是不是在美国待不下去了这才回来的？
5: 姑姑，我和天赐硕士还没毕业就拿到了大公司的录取通知，但天赐就是想回铁牛村干一番事业，让大家都富裕起来。
4: 他自己都挣不到钱，还想带着村民致富啊？
1: 这，哎呀，姑姑，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先进的科学理念，要想早日实现城乡融合呀，那只会种地可不行。
5: 是啊，姑姑，天赐在美国学习了很多农业的先进经验，他也希望把这些经验用在咱们铁牛村的发展上。
4: 哎呀，佳佳，你不了解咱们铁牛村，咱们这里除了种点水果养点鱼还能有啥呀？你们那些先进经验铁牛村的根本用不上。
2: 来，天赐，佳佳，
1: 姑父，
2: 先吃点东西再说。
4: 好。
2: 啊，放心，你刚才说的我全听见了。嘿嘿，老太婆，你可别这么说呀，咱们中央在这个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促进县域城乡的融合发展。城乡要互动，城乡还要互补呢。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咱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进程啊，你明白吗？
4: 我说老头子，你也不要给我开会了，你现在呀已经不是书记了。
2: 你好好好好好，没错，我这个书记是退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让铁牛村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天赐，你就放手去做吧。啊，
1: 姑父，

0: 好险好险，终于把这个火给扑灭了，笑死我了。
1: 哎，小轩，今晚难道你要做大火烤土豆吗？
2: 我，哎呀，我来了这么久，我居然还不会做饭。我感觉这个做饭啊，真的是比写论文还难。
0: 真是笨死了！幸好啊，今晚我要去刘婆婆家吃饭。
1: 我准备啊去冯大妈家吃。
0: 哎，我跟你说，刘婆婆做的凉拌鸡，那是铁牛村一绝哦。

0: 就知道去老村民家蹭饭吃。
1: 那你就一个人在家吃大火烤土豆吧。
2: 要不要我们再把大火给烧起来啊？
3: 什么烧起来啊？哎，小轩，
0: 哎，
3: 你们在做啥呀？
0: 秦老师，李书记，唐书记，你们怎么来了？哎呀，
3: 我听二狗子说你们做饭烧起来了。哎呦，可把我给吓坏了。
1: 刚才小轩炒菜，结果哎，那油燃起来了，
3: 哎，
1: 吓人了。
3: 有没有人受伤呀？
4: 是啊，
0: 没有，你们放心吧。哎呀，
3: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在城里习惯了外卖，这里不方便吧？啊。
1: 还好啦，我们常常啊去老村民家蹭饭，方便得很呢。
3: 哎，好呀，今晚就去我家吧。啊，
1: 哎，小轩可以和你去。
5: 哎，你瞧瞧你们啊，饭都不会做，还能建设新农村呢？
4: 哎，秦老师啊，
5: 嗯，
4: 新的铁牛村，餐馆、娱乐、社群、幼儿园、小学都得有啊，这样才能留得住人呀。
5: 对。在我的规划里，
4: 嗯，
5: 乡村同样要提供好的安居环境，还有年轻人发挥才能的机会，
4: 哎，
5: 让咱们的新老村民们都能够实现自我价值。
4: 对，
3: 嗯，哎，小轩呐，
0: 哎，
3: 现在铁牛村条件差，苦了你们这群城里娃了啊。
0: 唐书记，
3: 哎，
0: 有些人认为我们来铁牛村就是抱团下乡享清静的。其实我们呀，到村里来，每个人都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在加速成长。
5: 嘿嘿，这倒是，就只是做饭没长进。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一集，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有郭若雨、林可崇、文静、孙雨婷、罗正宇、尤俊杰扮演。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请听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二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刘兰、王一，编剧曾红，导演曾红、蔡静，责任编辑王永刚、杨瑞，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

0: 哎，
1: 着了，这火还真着了。天赐、
0: 啊、
1: 你真有两下子啊。
0: 哎呀，看来你还是有做饭的天赋嘛，一教就会。
1: 可不是嘛，那也不看看我的老师是谁。不过李书记，
0: 嗯，
1: 我还是真没想到你一个留学生居然会做饭。
0: 哎呀，我呀是小时候看姑姑做饭看会的。
1: 哦，
0: 到美国后呢就基本上没做过了。
1: 哦，
0: 哎，来，你再添点柴。
1: 哎，
0: 我来切点葱花，这样啊汤会好喝一点。
1: 哇，这刀工太专业了吧。
0: 嗨，
2: 天赐，
0: 嗯，
2: 我这还是第一次看你亲自上灶台呢。
0: 啊，
2: 小轩，
1: 哎，
2: 我和天赐在一起4年了，都没吃过他做的饭呢。
0: 啊，
1: 你们在美国肯定是没机会做吧？佳佳姐，
2: 嗯，
1: 李书记这一身的绝活，以后啊，你就等着享福吧。
3: 哎呀，小轩呐，
1: 啊，
3: 你别跟他瞎吹。天赐做出来的饭能吃吗？
0: 哎呀，姑姑，
3: 你们快进去洗手吃饭吧，剩下的菜呀、啊、我来做。
0: 哎呀，好好好。哎呀，大厨亲自上阵了。哎，小轩，
1: 嗯，
0: 今天你有口福了，我姑姑的火锅鱼那味道可是会香个十里八里的。
2: 嗯，是啊，姑姑做的鱼真是太好吃了，连我这个不吃辣的上海人也开始学会吃辣了。
1: 李婶儿，都说你做饭好吃，要不然你开个饭馆吧，我们天天都来照顾你的生意，怎么样？
3: 那可不行，我成天伺候家里这几个人都够忙的了，还开啥餐馆呢？
0: 哎，我倒觉得小轩这主意不错呀。哎，你们看啊，铁牛村的妈妈们都会做饭，
1: 嗯，
0: 那一人奉献一个菜，不就是一个餐馆吗？哎，小轩，
1: 嗯，
0: 这件事儿我觉得可以好好策划一下。
1: 行，我先找几个铁牛妈妈们商量一下。
0: 嗯，
4: 不行啊，你再炒一个蒜苔腊肉吧，我要跟秦老师喝两口。
3: 知道了，整天就知道吃，本事大怎么不多挣点钱回来呢？
0: 姑姑，您放心吧，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3: 别贫了，走，赶紧把碗筷摆好。
0: 哎，
3: 客人们都饿了啊。
0: 遵命，姑姑大人。走，小轩，
1: 嗯，
0: 咱们进去等开饭。
1: 好，今天我要大吃一顿喽。
2: 姑姑，我来帮你吧。
3: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呀只会做饭种地，没啥本事。
2: 哎，姑姑，
3: 哎，
2: 小轩他们要扩大生态种植示范果园，你也加入吧。
3: 我看天赐他们这两天倒是到处给村民做工作，
2: 嗯，
3: 让大家加入。哎，你把咱那盐给我一下啊。
2: 来，给。
3: 说什么要做什么基础改良，每亩要增加投入好几千呢，赚不回来怎么办呀？
2: 姑姑，这个问题咱们已经研究过了，村民前期投入的钱先由新村民垫付，等果子成熟卖了钱再扣除。
3: 佳佳，
2: 嗯，
3: 他们连饭都不会做，哪会种地呀？
2: 哎呀，姑姑，你要相信我们呀，我们可是请了专业的技术人员指导的。
3: 哎呀，佳佳，
2: 嗯，
3: 你不知道啊，当年我们家再穷，天赐他爸爸妈妈留下的钱啊，我都从来都没舍得动过。后来呀、啊，就全部拿给他读书了。本来想着他毕业了能挣几个回来，哎，你看，这结果呢？来，佳佳，给我拿个盘啊，我出锅了。
5: 哎呦，老太婆，这菜怎么还没上桌呀？哎呀，你又在发什么牢骚？成天就知道叨。你得把天赐再叨回美国去。哎呀，快做饭吧，大家伙都等着吃呢。
3: 哎呀，来了，整天伺候你们吃，伺候你们喝，钱没见挣着几个回来，还不让我发发牢骚呢。
5: 哎呀，咱们现在的日子不是比从前好多了吗？啊，
3: 好是好，这天赐不是说要更好吗？
2: 姑姑，
6: 推广生态种植就是要让咱们大家过更好的日子。
0: 哎，佳佳说的没错。老太婆，我看你啥也不懂，你快做饭吧啊。
1: 来来来，秦老师，哎，你难得来家坐坐啊，多吃点啊。
7: 多吃点，
8: 好的啊，姑姑。
9: 李婶，您辛苦了，今天啊，谢谢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好事。
1: 哪有哪有，
9: 一闻这味儿啊，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真香啊！哎呀，哎，李婶，来，我敬您一杯。哎，
1: 来，姑姑，别别别，
8: 我也敬您一杯。
1: 别别别。你们喝，你们喝啊！哎，我还要去做菜呢啊！哎，小轩，哎，你也多吃点啊！
10: 好，
8: 多吃点，
7: 多吃点
1: 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8: 哎，来来来，为咱们铁牛村的美好未来啊，干杯！
1: 干杯！
8: 干杯！

0: 许打农药。
1: 郭大妈，
0: 哎呀，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啊，姑娘，我是要打农药，给树打农药。
1: 郭大妈，
0: 你怎么就不让呢？
1: 您就别哭了，您起来行吗？您起来好好说话，您听我给您解释。
0: 我不听，我不听。今天你要是再不给我这些果树打农药，我就把这果树全给挖出来。哎呀，你们这些城里人呐，就知道欺负我们乡下人。
1: 哎，郭大妈，我们不是欺负人，生态种植它的好处和意义，之前我已经反复给大家说过了，是吧？农药它不仅会给果子带来伤害，它对什么土地呀、水呀、空气呀都不好，都是有伤害的。
0: 我给果树打农药，我害谁了我啊？你说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种过几棵树啊你？
1: 郭大妈，我们搞生态种植，我们都是请了专家来指导的。你看看这果子长得多好啊，是不是？
2: 是啊，
0: 我不看，我不看，
2: 果子长得还真不错。
0: 我就知道，这果树要是不打农药，就得长虫子，长出来的虫子到处飞。那我们家的果树挨着你们的果园子，那些虫子要是跑到了我们家果树来，你说怎么办啊？你说怎么办？
3: 小轩呐，哎，我家的果树也在你们果园旁边啊，这虫会不会它飞到我家果园去啊？
1: 李婶，您放心，我们的果树是不会长虫子的。
3: 天赐他们是说过生态种植好，我就是担心啊。
0: 凤姐，你也不相信对吧？咱们今天就让他给我们来一个保证。哎，你把你手上的锄头给我。
1: 哎，郭大妈，
0: 我现在我就要挖。
1: 郭大妈，
2: 秋菊，
0: 我挖菊呀、啊！
1: 你冷静一下，郭大妈，
3: 冷静一下，别动手啊！
0: 哎呀，凤琴，哎呀，我不是打人，我是挖树，你给我，我现在就挖。
1: 郭大妈，
0: 我现在我就挖。
1: 哎呀，您不能挖呀，郭大妈，你冷静一下。
0: 我冷静不了。王小轩，你现在就给我写保证书，你保证虫子飞不到我们家树上来，否则我就挖了这些果树，我看你打不打药。我现在就挖。
1: 郭大妈，

0: 这些果子都熟了，您放手啊！
1: 小轩，你慢点！哎呀，这锄头都打着人家小轩了！哎呀，小轩，我你看都出血了！哎
2: 呀，我不是要打人的，我就是要挖树，我不是要打人的。哎
1: 呀，秋菊啊，我就跟你说了，不要拿锄头吧。
3: 扶起来。
1: 这小轩的头都被你给打破了，这还出血了呢。算了，我赶紧回去拿点碘酒去。
2: 哎呀，这不得了啊，要出人命了！
1: 快快快，二狗子，你快去找李书记他们来解决吧。
4: 好，我这就去。

0: 天赐，你看，
1: 嗯，
0: 这次铁牛村新的规划图出来了，整体布局也更加完善了。
1: 啊，太好了，我们的目标啊也更加清晰了。
0: 嗯，
1: 铁牛村的田园、林盘、水系、民居，那都是现有的生态布局啊。咱们就是要打造出一批农场式、街区式、乐园式、庄园式成都林盘的新范式。
2: 对
3: 对，不过嘛，要带动老村民一起来实施这些规划，恐怕会遇到很多困难呢。
2: 是啊，我觉得有的村民思想确实有些保守。哎，你们看，连天赐的姑姑都不愿意加入生态种植呢。
3: 对，
2: 这一次小轩他们的九亩生态果园如果成功了，哎，或许能给老村民做一个好的示范。
1: 嗯，哎，这些村民都很现实啊，他们只想拿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啊，要带动大家一起干呀，就得让他们从心里幸福才行。
0: 对
3: 对，
2: 来，大家都喝点水，吃个柑橘。
3: 哎，好，
2: 你们看这些柑橘，是我刚才路过果园，小轩从树上摘下来的。
1: 哦，
2: 你们尝尝，看好吃不？
3: 来，哎，
2: 好，
3: 尝尝尝尝。
2: 姑父，给。
3: 好，嗯
0: 嗯
1: 嗯，
0: 好吃啊。
3: 哎，非常好吃，
2: 好吃吧？
0: 水分还大。
3: 哎呀，不但好吃啊！哎，天赐、佳佳，
1: 嗯，
3: 秦老师，
0: 嗯，
3: 我看这柑橘啊，确实有卖相。
0: 嗯，对，
3: 哎，你们知道吧？我种了几十年的柑橘了，一入口啊，就知道它的好赖。
0: 确实不错呀，
3: 这果子啊，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0: 嗯，
2: 对，
0: 好啊。
1: 种柑橘啊，那是我们的基础产业。但我们现在要尽快地从单一的传统农业向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起来，只有这样，铁牛村啊才能大踏步地前进啊。
3: 是啊，
2: 对
0: 对，
2: 我觉得还是得让老村民先把生态种植搞起来。
0: 嗯，
2: 如果柑橘能卖个好价钱，嗯，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你让他再做其他产业就好办多了呀。
3: 嗯，对，是啊，佳佳说得对。哎，我也是这种想法。
0: 嗯，
3: 这个咱乡村的发展核心还是要回归到农业嘛。
0: 嗯，
3: 村民拿到了实惠，自然愿意跟着我们干呢。
2: 是，
0: 哎，其实这个问题啊，
3: 嗯，
0: 前几天我和天赐、小娟他们也探讨过。铁牛村应该以一产，就是生态农业、生态种植为基础，
2: 嗯，
0: 再带动二产，比如咱们可以把柑橘做成果酒啊、巧克力、果酱等，
3: 哎，
0: 再拿到网上去卖。哎，这些都是很容易实现的呀。
2: 这个办法不错啊。
1: 对的，咱们呀做了这些二产的延伸后啊，也会带来新的三产互动
3: 啊，
1: 就像体验营、研学营等等啊，这样也能够带动咱铁牛村的文化旅游嘛。
2: 是
1: 的，对，
3: 文化旅游
0: 通过一二三产联动，必然带来整个铁牛村新老村民的共同富裕。
3: 是啊，咱铁牛村一直是个农业大村，咱们的立村之本就是柑橘。一直以来呀，咱们铁牛村都是靠这千亩柑橘作为村民的主要收入。现在要让村民改变种植法，就怕他们会担心再偷钱呐。
1: 哎，姑父，担心不怕。这些年呀，为了乡村建设，我们政府的政策都是向农民倾斜的。要搞城乡融合发展，同样需要政策扶持机制来打消村民的后顾之忧。
2: 对
3: 对，没错。
4: 李书记
1: 啊，
4: 徐唐书记，秦老师。
0: 嗯，
1: 哎呀，狗子，狗子叔啊，你又怎么了？风风火火的。
4: 哎呀，李书记啊，我总算把你们给找到了。
1: 啊，
0: 哎呀，二狗子，出什么事儿了？别急，来，坐下喝口水。
1: 来，坐坐坐，
0: 慢慢说。
3: 哎，不急不急，二狗子，说吧。
4: 不喝了，不喝了。你们还是赶紧去看看吧。啊，郭秋菊还有李凤晴他们和王小轩打起来了。
1: 什么？
3: 打起来了？
4: 是啊。
3: 刚才我来的时候，凤晴还在自家地里摆弄那些果子呢，怎么就打起来了？
1: 对呀。
4: 哎呀，就是因为那些果子才打起来的。走吧走吧，你们自己去看看吧。郭秋菊、李凤琴这两个女人可不是好惹的。 要是真把这城里的姑娘给打伤了，那麻烦就大了。
5: 哎呀，就是啊。
1: 行，走吧，咱们一起去看看。
5: 哎呀，
1: 这个老太婆真不让人省心，哼。
2: 这怎么样了？哎呀，真重上手了呀！这小心
6: 点，小轩呐，我拿来点酒，你先消消毒啊！好，
7: 林婶，谢谢你，我没事的。哼，
8: 你说没事就没事啊？你吓唬谁呢？我告诉你，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呢。我还要挖，我就要挖，我看你们谁能拦住我！
9: 秦老师，他们来了。
10: 姑姑，
1: 姑姑，
6: 哎，你怎么来了？
1: 你这是干啥呢？怎么还打人呢？啊？
6: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打人了呀？
1: 我
6: 是秋菊打的，不是我。
11: 凤琴啊，
6: 凤琴，你不是和我站一边吗？你怎么乱告状啊？
11: 哎，这秋菊，你要干嘛？你是想闹出人命来吗？啊！
6: 我，唐书记，你今天可得给我做主啊！你看看这果树，他们不让打农药，不打农药，这不是害了我们家的果子吗？啊！
1: 哎，郭大妈，你看，这些果树上有虫吗？
12: 哎，大家伙儿，
13: 哎，
12: 都仔细帮忙找找。看看这些果树上是不是长虫了？
13: 没虫，
2: 真没有。
6: 就是那现在这几天它没长，那过两天它要是长了呢？
2: 就是
14: 对呀、
11: 乡亲们呀、乡亲们呐，这些果树都是在专家的指导下种植的呀。咱们铁牛村要发展旅游业，可不能让游客一进村儿，那就被农药味儿给熏跑了呀，是不是？
9: 可是不打农药，果子能长好吗？
6: 这就是。
12: 哎，乡亲们，这九亩地啊，是绝对没有打过农药、没施过化肥的。李书记专门请了专家来指导，让我们用生态种植的方式修复了土壤。那天木根给我吃的柑橘，特意告诉我说是超市买来的。他也知道这打了农药的果子不好吃啊。
11: 是啊。
15: 不如大家现在就尝尝这些柑橘好不好吃。刚才唐书记还说了，这果子一定能卖出个好价钱。
11: 对，来，大家尝尝，
12: 大家伙尝尝吧，
15: 尝尝，
12: 好吃着呢啊！
15: 是，
12: 怎么样啊？
15: 是，
12: 这生态种植的好处啊，大家伙儿可以自己掂量。生态种植不仅能保护环境，还真能挣到大钱的。
4: 这事儿靠谱吗？木根在网上不是说他家种的是什么有机柑橘，那些城里人谁知道你打没打过农药？
9: 就是，
7: 所有进超市的生态果子都是需要做检测的，不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9: 你这生态种植咱也不会呀。
12: 大家放心，
1: 我们会给大家请专家来指导，平常啊也可以视频教学。
9: 那我们果子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13: 就是，
12: 哎，别担心，
11: 会的
12: 啊，大家可以和我们签合同。
11: 对，
12: 我们先以柑橘收购总价的70%预支付给大家，等大家全部都收完了，再支付剩下的30%。这总行了吧？
9: 这样可以。
4: 这样说来，我们就不用承担风险
13: 了。就是，不用担风险了。
4: 那这合同我愿意签。
13: 对，我也愿意。
4: 有钱不赚是傻的。
11: 对了，
13: 就是，我也愿意签。
9: 咱们都签。我愿意。
1: 好，那咱们今天就现场办公，一个一个来，来。
12: 别急，慢慢来，大家伙儿都可以加入。
16: 好。

0: 天赐，
1: 嗯，
0: 你看，这山村的夜晚真的太美了。
1: 佳佳，
0: 嗯，
1: 你现在是不是爱上咱们铁牛村了呀？
0: 爱，肯定是爱。不过，爱你还是更多一点吧。
1: 这有可比性吗？
0: 我的意思是，因为我爱你，才到了铁牛村。小轩他们是自己主动愿意来这里搞建设的。
1: 是啊，我真的很感谢那些新村民为咱们铁牛村做的贡献。小轩真的是一个好姑娘，聪明、勇敢、勤劳、好学。
0: 打住打住，你这意思是小轩比我还要好啊？
1: 这，嗨，这也没什么可比性嘛。你是我爱的人，他是我志同道合的朋友。
0: 什么呀？志同道合才容易产生火花呢。
1: 嗨，你，
0: 我不聪明勇敢吗？
1: 啊，
0: 天赐啊，昨天我妈妈还打电话让我回上海呢。
1: 啊，
0: 我可没答应。
1: 哦，那肯定是他们想你了，要不你回去看看他们吧。
0: 你舍得让我走啊？
1: 哎呀，待几天你就回来呀。
0: 天赐，
1: 嗯，
0: 说实话，来了这么久了，真的还是没有习惯这里的生活。那天我在家洗澡，突然就停电了。
1: 啊，
0: 我还摔了一跤呢。
1: 哎呦，是吗？你怎么没告诉我呢？哎，没摔坏吧？
0: 你成天那么忙，心思根本不在我身上，说了有什么用啊？
1: 哎呀，佳佳，这次小轩他们的柑橘取得成功啊，老村民打过农药的柑橘卖5块钱一斤，咱们的生态柑橘却能卖15块，这差距多大呀。
0: 是啊，铁牛村发展生态种植一定能让村民富起来。
1: 嗯，
0: 不过天赐
1: 啊，
0: 我有时会想，如果以后咱们有了孩子，这之后的教育医疗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1: 嗨，佳佳，现在铁牛村城乡融合的建设发展得很快的，人居环境的改善就变成了我们的首要目标。你说的这些问题啊，肯定会一个个解决的。
0: 嗯，我相信。哦，对了，天赐，
1: 啊，
0: 木根在网上卖假货，很影响咱们铁牛村的形象，我觉得你应该找他谈谈。
1: 哎，这事儿啊，我也跟木根说过
0: 啊，
1: 只是我对郭大妈心存感恩，话也不好说得太重啊。
0: 天赐，
1: 嗯，
0: 你现在是书记，如果遇到问题你都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解决，这怎么能行啊？
1: 你说的对，以后啊，你多提醒我一下啊。
0: 那我现在就提醒你，
1: 嗯，
0: 请你多抽一点时间陪陪你的爱人。现在，你和小轩待的时间比我多多了。
1: 哎呀，我们是为了工作呀。哎，昨天我们还商量，把老村民卖不出去的果子做成阿甘果酱、阿甘果酒、阿甘巧克力、阿甘米花糖这些特色产品呢。
0: 啊，
1: 这样咱们的二产、三产也能快速发展起来。啊，喂，小轩啊，哦，没事，你说。嗯，啊，好的，我马上来。
0: 这么晚了，他叫你做什么呀？散个步也不清静，你刚才还说多花点时间陪我呢。
1: 佳佳呀，你刚才告诉我我是铁牛村的书记，那很多事情就需要我来做决定啊。听话，你先回去啊，我办完事儿就回来。
0: 好吧，你快去快回。
1: 嗯，
0: 我先回去了啊。
1: 好。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二集，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有郭若雨、林可崇、文静、孙雨婷、罗正宇、尤俊杰扮演。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

0: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2: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3: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4: 皇上，保重。
5: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2: 第二部。
6: 第十七集。
2: 而他们手上剩下的食物大部分都是捕捉的羚羊所晒成的肉干。等到第二天晚上，夕颜已经停食了差不多一天半了。用饭的时候，夕颜没有下骆驼。风长老走到夕颜的跟前，递来一小块晒干的肉干。
7: 族长，沙漠里光靠水是撑不下去的。
4: 不必，我不能违背自己之前说过的话。
7: 你不让我过问你的一切，是不是就和这个有关？族长，你的坚强聪明让我很欣赏，可是你不觉得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还坚持着一个承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吗？
4: 我就是这么迂腐的人，人总归要坚持一些什么，哪怕那些并不是全对的。我想至少对自己是个交代。
2: 然而说完这句话之后，夕颜抓住缰绳的手突然一松，人径直地跌落下骆驼。风长老赶紧接住夕颜落下的身子，用手一摸，夕颜浑身上下都在发烫。风长老抱着夕颜就地席坐。离他们最近的族兵已经纷纷下了骆驼，围成小圈保护他们。风长老解下身上的水囊，将一枚药丸塞进夕颜的口中，但是夕颜的口齿紧闭着，根本就塞不进去。风长老只好捏住夕颜的下巴，强迫夕颜张开嘴，将那药丸喝着水一起送了进去。接着风长老吩咐族兵就地扎营。帐篷搭好之后，风长老刚把夕颜抱进帐篷内，却看得夕颜突然的眉头一皱，将刚才的药丸都吐了出来，而且银白如玉的脸上还起了点点的红疹子。
7: 莫非他对这药过敏？如果我没有记错，穆长老在世的时候曾经和我提过，前任族长伊莹也对这味散热的药过敏。
2: 风长老将夕颜放到褥子上，手下意识地将夕颜侧抱着睡，以防止夕颜碰到后肩的伤口。就这样的姿势，风长老陪了夕颜整整一个晚上。当夕颜醒来的时候，落日的最后一道余晖正洒进帐篷内。夕颜动了一下身子，感觉有些酸软，但是灼烫的感觉还是褪去了。这时候风长老递过来一碗粥汤。
7: 来，喝点东西。
4: 这
7: 喝吧，你不能用荤腥，喝粥总是可以的。
4: 这里哪来的米？
7: 想要自然是有的，一如我不会问你的过去，你也别再多问这些了。
2: 夕颜看不见风长老面具后面的脸，只看

0: 风长老青色的衣襟上拢了一层细灰，接过还是温热的粥碗，夕颜慢慢地喝着，直到最后一口粥喝完，夕颜才轻声地对风长老说了一声
1: 谢谢。
2: 应该的，你是族长吗？
0: 夕颜浅浅地一笑，这是这些日子以来夕颜第一次笑。
1: 可以启程了。
2: 已经到青宁城郊了，今晚族长可否愿意与我先行到王庭？
0: 夕颜想了一下，然后淡淡地回答：
1: 好。
0: 夕颜知道风长老又在望着自己，他突然伸手摸到风长老的面具，风长老没有去阻止。这一刻时间停止，空气也仿佛凝固了一般，只要夕颜的指尖用一点力，那么面具就会脱落，风长老的脸就会出现在面前。然而不过一瞬间，夕颜轻轻地用指尖拂去了面具下的一点灰尘。
1: 脏了，我昏睡的这几天有劳风长老带我上路了。
0: 夕颜是冰雪聪明的女子，从风长老衣着的尘土里就知道是风长老抱着自己上路，而自己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反而昏睡得十分踏实。夕颜感觉到风长老一愣，便莞尔一笑，苍白的脸上展开了最纯最真的笑意。
1: 风长老去安排晚上进城的事吧。
2: 啊，是。
0: 风长老从正冷当中缓过神来，躬身退出了帐篷。他们扎营的地方是临近青宁的沙坑处。到了晚上，早有族兵牵过来一匹骏马，毗陵绿洲自然是能够骑马，不过一时半刻之后，风长老就带着夕颜来到了青宁。不过他并没有直接进入青宁，而是在郊外的一处简易庙宇前停了下来。夕颜随着风长老进入庙内，这座庙看起来空气

0: 你带我来这里，该不仅仅是告诉我密道的所在吧？
1: 是，因为我发现守城的军士不再是我亲命的族兵。
0: 你怀疑伊林不舍放弃族长之位，所以叛变了？
1: 不是怀疑，而是事实。属于你的族长之位，你必须亲自把它拿回来。
2: 风长老将那古樟树下的草拨开，一块木板赫然映现。打开木板，里面就是一条森冷的通道。夕颜率先一步走了下去。百褶裙和护腿之间裸露的肌肤，能够感觉到阵阵的冷意，可是只是微凉而已。
1: 这条密道建了百年，建成之日，施工的族兵悉数被刺死。现在，普天之下，除了你母亲，知道此处的唯有我。或许还有火长老，不过，他早就失踪了。
0: 是吗？
2: 夕颜的鼻子在这里变得分外的敏锐，他能够闻到密道里弥漫着一种胭脂的味道，同时脚下的地面也越来越软，还发出隐隐的沙沙声。密道的尽头没有任何路，但是夕颜和风长老的头顶不再是森冷的土壁，恰能看到悬挂在墨黑的天空中的一弯新月。此时，这一弯新月柔和地将月华洒在他们所站的地方，形成了一圈小小的光晕。夕颜这才发现，脚下全是绵绵的白色粉末。唯一不同的是，此处的粉末更为厚重，踩下去竟然没及小腿。那些粉末蹭着裸露在外的肌肤，有一种非常奇怪的酥痒之感。
1: 这是王庭的枯井，所有死去的工人骨灰都被撒在这里。
2: 风长老的声音在这一刻好像被冰水渗过。夕颜起初不会觉得冷，可是慢慢的才觉到一层寒意顺着腿部被沾到的那层白色粉末一起浸到了骨髓里。他觉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寒冷。
0: 现在上去吗？
2: 风长老的手握住夕颜的手腕，用力一起纵身跳出了枯井。枯井外，金针王庭气势恢宏，丝毫不逊于殉国的气势。现在风长老和夕颜已经在这王庭回廊中的一棵郁郁葱葱的树下了。回廊上赫然站着手持长矛的族兵，在这些族兵的身后走来了一名女子，她戴着硕大华丽的银质头冠，那些繁复的银质珠花垂在她的额前，额下的脸是美艳的，和夕颜有些相似的五官，可以想象一笑一颦间是怎样的勾魂夺魄。她就是金针的现任族长伊林。伊林的目光迎向了风长老，缓缓开口：
3: 风长老，你回来了，我等你等了好久，总算是回来了。
1: 我的飞鸽传书你应该已经收到。
3: 哼，我没想到逼我让出族长之位的会是你。
1: 伊林，从穆长老将族物交给我开始，这就是不可逆转的事实。金针族的存在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如今苗水族的嫡系已经找到，当然金针族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何论是我逼你让出族长之位呢？
3: 多冠冕堂皇的话啊！风长老，他能给你的，我也能给你。我希望你重新考虑一下，毕竟我对你是有感情的。
1: 依琳，我奉穆长老的托付，效忠的是苗水族族长。你说的这些，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3: 哼，意义？谁不知道？身为长老，按着苗水族的族规，如果族长是女子，待她年满16岁后，就可以随时迎娶。你要的，恐怕正是借着身边这个冒牌货，得到苗水族的位置吧。风长老，我说了，只要你对我忠心，明天我就可以嫁给你。金针族从此以后有一半就是你的了，这难道不比你去扶一个冒牌的族长更让人幸福吗？
1: 依琳，从沙漠你布下狼局，到今天你再布下这个局，只能说明连你都知道，他就是真正的伊氏嫡系血脉。
3: 那些狼不过是让你尽快回到青宁，我不喜欢你跟这个冒牌的女子在一起。区区的银花粉你一定看得出来，为了避免沿途再受到不必要的侵袭，没有什么比回到青宁更安全，不是吗？
2: 风长老沉默了，这使得依琳再起唇时，声音里近乎带着哀求。
3: 你知道吗？我喜欢你，从你来京真的那一天我就喜欢你。这6年来，我对你的喜欢与日俱增。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京真族是我阿玛的心血，我一定要替他。

0: 整个人更如风中飘落的叶子一样脆弱。突然间，依琳的手指指向夕颜，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叫道：
1: 把这个冒牌医师的女子给我杀了。
0: 那些举着长矛的族兵立刻将长矛对准夕颜冲了上来。夕颜本来是沉默地看着这一切的，现在他只是用目光扫向这群族兵，语音轻了：
2: 你们准备背叛长生天吗？
0: 那群族兵滞了步子，依琳的声音却继续传来：
1: 我命令你们杀了这个冒充的女子，否则你们才是真正背叛长生天。
0: 夕颜忽然笑了起来，他望向依琳：
2: 寄希望在一个男子身上，注定你会失败。这世界上我们女人能信的只有自己，可惜了。
0: 夕颜没有说完这句话，只是轻描淡写对风长老说：
2: 风长老，既然你都部署好一切，现在就结束吧，我累了。
0: 说完这句话，夕颜骤然转身，同时他突然觉得很不舒服，有些干呕的感觉让夕颜禁不住地用手捂住嘴唇。转眼之间，夕颜听到风长老轻轻击掌，接着夕颜身后有锋利的刀子劈进皮肉的声音响起，伴着尖叫嘶喊声一并冲击着夕颜的听觉。
2: 不过是一场杀戮。
0: 夕颜可以坦然面对一切，只是这种杀戮夕颜不想再面对。

0: 更加的漆黑如幕。
1: 我想休息一下，这里你处理吧。
2: 真的没事儿。
1: 啊，只是不太习惯血腥气罢了。
0: 夕颜没有再回头，而是径直地向前走去，脚下是蜿蜒淌过来的血。当这些血液沾染到夕颜的皮靴时，即便是隔着厚厚的靴皮，夕颜依旧能够感觉到黏腻异常。
2: 我带你回宫殿休息。
0: 冯长老即便担心夕颜的身子，然而没有夕颜的允许，他是不能擅自替夕颜把脉的。可是眼下夕颜的气色看来真的不太好。冯长老带夕颜去的地方是位于王庭正中的殿宇金皇殿。
2: 族长，让我替你把一下脉。
1: 嗯。
0: 夕颜倚在床榻上，手腕伸出，细薄的手腕下青色的脉搏清晰可见。一旁伺候的侍女取出了一方丝帕附在夕颜的手腕上，风长老的手搭在夕颜的脉上，除了那些寒毒的迹象依旧明显之外，还有滑脉。
2: 滑脉，他竟然有了身孕。
1: 不过是劳累，对吗？
0: 风长老看了夕颜一眼，沉声吩咐一旁的婢女：
2: 你先下去。

0: 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二部
5: 第十八集。
6: 随着那婢女退出殿外，殿内的气氛突然有些僵硬了。
7: 族长，你怀了身孕，一个月不到。
6: 这句话落进夕颜的耳中的时候，夕颜的表情是木然的，但是一阵笑声却渐渐响起。
3: 这是我听过最好玩的笑话。
7: 族长，我曾说过，你中的千机寒毒已是最后的毒杀期。按照道理，在毒发期和毒尽期的时候，你就应该有所察觉，而你似乎从来不知道自己中了毒。所以我推测，或许之前你身体里有什么能克制住这种毒，而现在这种克制的效力已经消失了，因此千级毒在您体内至多蛰伏一个月后，每五天就会发作一次。我会尽我所能替你解去这毒，但是这解毒的药是热性的，也就是说
3: 这孩子会不保，对吗？
6: 夕颜敛了笑意，顿了一顿，
3: 替我准备一碗红花汤。
7: 好。
6: 风长老答应得很快，起身走向了殿外。不过是一碗茶的功夫，风长老端着一碗还冒着热气的红花汤递到夕颜的跟前。夕颜没有丝毫的犹豫，伸手接过，然后猛地一仰头灌下了一大口。可紧接着夕颜的手撑住榻边，嘴唇一张，刚喝下的红花全部吐到了地上。
7: 怎么了？
3: 太苦，我喝不下。
7: 苦吗？可那碗是红糖水。
6: 夕颜的身子明显颤了一下。
7: 什么时候开始你失去了味觉？
3: 不记得了，好像离开江宁就开始了。
7: 你的毒比我预料的发作时间要快，竟然这么快就失去了味觉，接下来是嗅觉，再然后……
3: 你的意思是我剩下的时间连三年都没有了。
7: 我不会让你死的，我保证。
6: 夕颜的身子动了一动，风长老扶起夕颜，让夕颜倚在床榻上，并在夕颜的身后放上绵软的锦垫。
3: 告诉我，如果我要留下这个孩子，你有把握让我生下来吗？
7: 我没有任何把握。
3: 我知道你可以的，我以族长的身份命令你替我保住这个孩子，因为他也是一世嫡系，如果我死了，他就是下任族长，你必须保住他。
7: 不，每一任长老只效忠于一任族长，我要效忠的只有你。
3: 我不喜欢别人骗我，穆长老难道只辅佐了我的母亲吗？如果这么说，他托付于你，你该辅佐的也该是我母亲，不是我吧？
6: 夕颜又笑了，可 可是这一笑带了一份悲凉的意味。
3: 我对于母亲来说，一如这个孩子对我一样。既然母亲没有扼杀我的生命，我又怎么可以自私地杀了这个孩子呢？而我中了寒毒，理解这毒所耗费的心力，应该比保住这个孩子要多得多吧。
6: 冯长老沉默了，不知道该怎样去回答这个问题。夕颜稍稍起了一下身子。
3: 如果你解不了我的毒，这个孩子又因我的毒被堕下，那么一世一脉或许真的就到头了。不妨……
6: 冯长老不等夕颜说完，骤然起身。
7: 没有不妨，我要保住的只会是你的命。
3: 没有这个孩子，我的命也就不在了。我很累，我不想为这个问题再分神。替我保住孩子，我答应你，在三国之中一定会有一个国家在我死前付出代价，好吗？
7: 这是两回事儿。
3: 对我是一回事，我要这个孩子。就这样，你下去。
6: 夕颜别过脸去，不再说话。
7: 族长，如果你要保住这孩子，就不能服用任何解毒药，每五日一次，寒毒攻心，你能忍吗？哪怕你能忍，万一……
3: 不会有万一，我都能忍。寒毒攻心罢了，要我的命，至少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你只需替我延住一年的命就够了。
6: 夕颜没有丝毫的犹豫，风长老的手握紧成拳，骨骼发出了咯咯的声音。

0: 我希望这个孩子是个男孩，不要什么青史的角色，只要有聪明的头脑就够了。
1: 一夜之间，金真族的大旗从青宁被放下，取而代之的是同样玄黑的旗帜，只是旗帜的中央除了一弯血色的月牙之外，还有一只翱翔的飞鹰，这是消失了20年西域最强的民族苗水族的旗帜。西部各部落的头领也纷纷赶到了青宁，当然这道消息也传到了三国帝王的耳中。此次鹿鸣会盟以金真族的突然侵犯匆匆结束，三国的帝王除了逊帝之外，叶帝、真帝在平定那场侵犯之后，第一时间就返回了各自的都城。
2: 7月初八，殉国

0: 乡亲王府被一场大火于一夜间焚尽。
1: 这封函文从西岩的手上坠落的时候，就犹如秋天的落叶一般飘逸幽缓，只是上面却沾着鲜血的凝重。而函文后面还有一则关于殉国的讯息。
0: 七月初一当晚，也就是轩辕玉返回檀巡不过两天，就迎娶陈瑾入宫，册为中宫皇后。陈瑾据说是陈家最美的女子，年方14，本来该参加今年的选秀，但却因为偶发急症错过了大选。
1: 西岩知道了这三道消息之后，只问了封长老一句话：
2: 你早知道我的身份，
3: 如果对你了解的不清楚，即便你有一世嫡系的月牙印记，都是无法放心的。我知道你一直不敢动手的原因，否则那天在海上，我们船上的火药完全能将殉国的官船悉数焚尽。时至今日，王府都不在了，还有什么能牵绊住你的步子呢？
2: 封长老，不要让我知道王府的火灾和你有关。
3: 乡亲王府对他来说始终都是心腹之患，我不妨告诉你，乡亲王就是昔日的火长老。这样说你是否能明白了呢？
1: 西岩突然地抬起头来望向封长老，封长老继续说道：
3: 16年前，你母亲被囚在玄龙洞的第三年生下了你，又过了3年，早已叛变的火长老把你一人接出山洞，带回殉国抚养长大。这些是穆长老临终前告诉我的，而他念在火长老将你抚养长大的份上，最终才放过了火长老。或许火长老收养你要的就是一道保命符，即使知道你是一世嫡系的血脉，可那个时候穆长老并不能将你带回苗水族，毕竟这样一来就是让火长老知道我们有光复苗水族的心。再后来你成了殉帝的罪妃，使我们彻底放弃将你接回苗水族的念头，却没想到救你母亲失败，阴差阳错的竟然在海上偶然救起了你。当你说出那一句话，你只是依稀，我就知道长生天始终在庇佑着苗水族。20年后，哪怕没有寻找到你母亲的下落，至少苗水族因你的回归仍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1: 封长老说完这些话，似乎是将悬在心中的疑问一扫而空了。
2: 所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是吗？而目前的局势，无疑我们和真国联手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否则待到殉国将真国灭掉，苗水族自然是他下一个目标，对吗？
1: 封长老没有否认，西岩嫣然地一笑，手从那封密函上拂过，语音温软：
2: 那你可知道为什么殉帝在出征前要立后？你是否又知道为什么叶帝在此时突然称重伤免朝呢？
1: 西岩望着封长老，语音未变，一字一句里却温软中透露出犀利来。
2: 叶帝在此时称病，你真以为他想避身世外或坐收渔翁之利？你既然能想到及苗水的族力联合真国放手一搏，为什么叶帝殉帝不可以联手对付真国和苗水呢？如果我没有猜错，很快这里就将变成一处战场，叶国的边境距江宁应该不

0: 不算远，江宁那里，大部分的守城族兵还在接收从三国避来的族民。可是这些族民，恐怕早有一部分是乔装打扮、秘密潜入的越国士兵。
1: 族长分析的确实不错，可即便叶国占领了江宁，恐怕清宁也不会那么容易攻破的。因为这20年来，穆长老选择的清宁作为都城，正是因为清宁不仅是沙漠中难得的绿洲，而且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对于那些不适应沙漠气候的三国官兵来说，要攻破清宁，又谈何容易呢？
2: 风长老说出这番话，言语里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激昂。
0: 那还是烦请风长老给我一张清明的地图。
1: 好。
2: 殿外，此时走过来了一名婢女。
1: 进来吧。
2: 那婢女端着一盏药进得殿来，夕颜伸手接过药碗。一抬头，却惊讶不已。
3: 阿兰，族长，是我。
2: 婢女果然就是阿兰。阿兰笑得很灿烂，略歪着脸看了看夕颜。
1: 我见他昔日救了你，如今他的家人也悉数死在殉兵的手里，不如就由他在王庭陪你，也比其他人要放心呢。
0: 风长老，你去忙吧，这里有阿兰陪我就好。
1: 另外，族长的加冕仪式可能要暂缓几日，这几天先发落了夷陵再说。这碗药要趁热用，对你身子是好的。
0: 我知晓了，一切你做主就好。
1: 是。
2: 风长老应声走出殿外去，夕颜拉着阿兰一并坐在了床榻边，阿兰的手却一指药碗。
3: 族长先把这药喝了吧，这可是长老亲自替族长配的方子，命我熬了这大半天才成的呢。
2: 夕颜听了，皱了一下眉头。
0: 好，只是
3: 什么？
0: 我怕苦，你替我拿些蜜饯来下药，可好？
3: 没问题，等我一下
2: 夕颜点了点头，瞧着阿兰的身影消失在殿外，这才端起那碗药，凑近鼻尖闻了一下。虽然夕颜对药草是略知一二，但是这么闻，却是丝毫闻不出端倪来。夕颜瞧了一眼殿外。除了有两名粗使的婢女在守着殿门之外，再没有其他人。于是，他迅速起身，将那碗药全部浇在了一旁栽着万年青的盆内。殿外，风长老并没有走远，他就站在回廊的拐角处，看到阿兰一蹦一跳地走了出来。不过，阿兰瞧见风长老，步子立即变得极为端庄。
3: 他没有喝。
2: 风长老没有说话，只是侧了一下脸。
3: 您真的要娶她吗？
1: 我不娶她，她的孩子怎么生下来？
3: 她如果要这个孩子，无疑命就没了。我不信您舍得看她死。
1: 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0: 可他并不信你。
1: 我本来就不值得他信。
2: 随即便消失在了回廊里。天永十三年七月初七，殉国夜，陈瑾带着厚厚的凤冠，缓缓地步入慈安宫殿内。七月的天气很热，可是陈瑾依旧穿着这些冗复的裙袍。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

0: 第三部
1: 第一集。
2: 此外还有几座防御的城池，可是这两座城之间的距离却是相去不远的，这也使得吴驴离叶国和殉国所距更远。殉地此战如果要攻到都城，哪怕一路顺利都得耗时月余，更何况以真国的兵力怎么可能一路顺利呢？
3: 族长的意思是，
4: 风长老，我问你，如果以苗水对叶国兵力胜算几何？
3: 倾我族所有，胜负一半。
4: 如果以真国加苗水的兵力对殉国，胜算又几何呢？
3: 我明白了，难道就放弃清宁于叶国吗？
4: 以叶国如今的却步不前，想必叶帝是审时度势之人。或许叶帝和殉帝有所缔约，但是苗水相比于真国来说，对于帝王的千秋之业，孰轻孰重呢？
2: 夕颜微微一笑，将纤长的指尖移向了清宁，一字一句清楚明白地说，
4: 明日昭告各部落，苗水族出兵20万于真国，共退殉军。
3: 我明白族长的意思，如此即我族和真国的兵力定能和殉国一较高下，但是这样即便能赢，我族兵力悬空，不正给了叶国可乘之机吗？
2: 夕颜的笑意愈发的明媚了。
4: 三天后再发诏令，就说江宁因迁徙民众过多引发了瘟疫，此后每隔5天就多增加一个城镇感染瘟疫，叶国不会贸然对一个瘟疫蔓延的民族出兵，否则就是兵家的大忌。
2: 风长老看着眼前这个女子，笑得明媚如花。
3: 至于瘟疫的蔓延状况，只需行刺就可以了。那些行刺的民众都会被隔离在一处地方，自然不会有人靠近，这也就不怕叶国会生疑了。
2: 夕颜收回望向风长老的目光，摘下了盆内的万年青其中的一半花叶，
4: 把这个叶子用水煮了给人喝下，症状和暑热疫差不多，但是却不会危及性命。至于那些罹患疫病死者的尸体，只要把牢里的死囚处置后充作尸体就行了。
3: 好。
2: 风长老只说出这一个字，心里突然第一次对一个女子产生了隐隐的害怕。
3: 这些我明日回去做，你的身子熬不得夜，早些歇息吧。
4: 你呢？
3: 我……
2: 风长老有些局促起来，往里面望了一眼，却没有再说什么。
4: 睡榻上吧。
2: 夕颜说完这句话，转身径直地往榻上走去了。这下反倒是风长老更加的局促不安了，在一个女子的面前，他先是乱了阵脚，这同样也是第一次。可他却看到夕颜抱起了一床褥子，走到床榻前的贵妃榻上，仔细的铺好，径直的就躺在了贵妃榻上，稍稍蜷了蜷身子，静静的闭上了眼睛。风长老几步走到贵妃榻前，夕颜并没有睁开眼睛，但是声音竟然的传来，
4: 这榻上我睡正好，你是睡不下的。
2: 风长老所有的话语在这时全部化为无声，只能轻柔地

0: 锡岩掖好的背角。这个动作让锡岩的眼睛突然睁开，眸华若电地扫了风长老一眼。风长老被锡岩眸底的冰冷射到，在定睛瞧时，锡岩只是淡然地凝向自己，笑道：“
1: 谢谢。”
0: 风长老走到喜榻前睡下，榻上还放着象征多子多福的喜蛋，他的手碰响了那份圆满。
2: 我想，或许我的人生将注定无法圆满了。
0: 床榻的顶部缀着白子的璎珞，白子白色，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去要的。锡岩和风长老就这样各自睡去。风长老素来睡得不深，整座殿里除了滴漏声之外，风长老听不见锡岩的任何的声响。
2: 他也睡不深吗？
0: 正在这时，突然只听得殿里响起扑通一声，风长老反射性地坐了起来，却看到贵妃榻上早已是空无一人了。风长老一惊，再望去时，只见锡岩裹着锦被摔倒在地上，此时正撑着身子坐起来。由于锡岩半边的头发覆盖着脸，风长老看不清楚他的神色，却看到锡岩正在用手轻轻地揉着腿。风长老想笑，但是现在不是笑的时候。风长老走到锡岩跟前，锡岩感觉到风长老走过来，并没有抬头望向他，而是语音平静地说：“
1: 口渴得紧，起身时被这锦被绊了一下。
2: 我帮你去倒，身子没事吧？”
0: 锡岩摇了摇头，只是把脸埋得更深了。还没有等锡岩反应过来，风长老攻下身，一个侧抱将锡岩温柔地抱起。锡岩一震，却早被风长老连着裹住的锦被一并抱到床榻上去了。
2: 这里离茶盏很近，你再口渴伸手就是，不会被这锦被绊倒了。
0: 风长老松开抱住他的手，叮咛出这句话。风长老不带任何讽刺地说出了这句话，锡岩却看到风长老换了白色中衣的右手臂，在收手时不自禁地用左手抚了一下，抚的部位有明显的凸起。锡岩不自禁地瞧定那处凸起。
1: 那是什么？
2: 巡宫时受了点皮外伤。
0: 风长老有些不自然地答道，借着反身替锡岩侦查，掩去了一切。以前锡岩在晚上是从来不会用茶的，因为他总以为在深夜喝一口冷茶，那份冷需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化，而今晚这杯茶却是出乎他意料的温暖。风长老瞧锡岩喝了一口，手却捧着茶盏捧了很久，他伸手想从锡岩的手中取回杯盏，这一伸锡岩却依然没有放，依然紧紧地捧着茶盏，哪怕风长老的指尖碰到自己，锡岩还是没有放。
2: 还喝吗？
0: 锡岩点了一下头，一口气把水喝完，然后他拥着锦被再睡在床榻上。在闭眼之前，锡岩深深地看了风长老一眼，风长老却拿了属于他的那一半锦被，径直地就往贵妃榻上走去。

0: 她很高，在贵妃榻上基本是全景的身子才能够睡下去。夕颜犹豫了一下，还是近身拥紧了被子，再一次侧转身子朝着床榻里睡去。今晚是属于他和他的洞房，漫天的红，漫天的喜庆，只是却进不了谁的心。
1: 苗水族宣布出精兵20万支持真国一事，各部落头领是一致拥护的。很快传来真帝的承诺，如果此役胜殉国，那么一定按功行赏，并邀苗水族长协军共同作战。
0: 此承诺一出，各部落首领并不放心将自己的族兵全部交给真帝统辖，所以夕颜亲自率领20万精兵奔赴真谷。夜谷正如夕颜所料，虽然集结军队在速城，却迟迟并未出兵。待到江宁爆发出瘟疫之说后，更是就地驻扎在了速城的郊外。然而殉国对真国一战并未因苗水的加入出现任何倾倒性的逆转，甚至于真帝没有将这部分兵力放到两军对垒之处，反是让夕颜率兵直接进入吴闾。这道旨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之外，逊帝率50万精兵分左右翼势如破竹，沿途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阻挠，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左翼军就攻到距离吴闾不足3日路程的明燕。与此同时，夕颜和风长老也抵达到了吴闾，即便两国的最终决战一触即发，吴闾依旧是安详宁和。夕颜和风长老刚进城就被守将迎往了吴宫。来到吴宫独醉殿后，风长老被拦在外面，真帝只让夕颜一个人去见。风长老没有任何的异议，夕颜的容色也没有太多的惊讶，仿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样。转朱阁，经曲廊，又经过半盏茶的功夫，夕颜便来到了另一座殿宇寻欢殿。夕颜走进了殿中，看到在满红的锦帐中有一个银灰色眸子的男子，正倚卧在正中的一张圆形的软床上，两边各有3名美姬，或跪或趴在他的身旁，姿势暧昧。这就是银翅苍，他用狭长的凤眼似眯非眯地望向了夕颜。
2: 姑，该换你族长还是贵妃呢？
3: 国主，难道对这个比对其他更感兴趣吗？
0: 夕颜淡淡地瞧着眼前这个男子，哪怕他胸襟半露，哪怕他放浪形骸，他都没有一丝的羞涩和惧意。忽然他觉得眼前一闪，腰际已经被银翅苍揽住了。
2: 都给姑滚下去。
0: 众美姬匆匆地离开。夕颜此时并没有躲闪，也没有推却，任由他揽着自己，哪怕心里作呕，他都不会避让了。
2: 姑对你很感兴趣。
3: 这句话如果被风长老听到，国主猜是否他现在就会将这20万精兵 岛哥相向国主呢？
0: 夕颜这句话一说出，带着明显的蔑视。然而银赤仓揽住夕颜的手，却更紧了一分。
4: 你真的成为了风长老的妻子？
3: 不然国主以为呢？所以，对国主一开始的那个问题，我认为没有回答的必要。
0: 银赤仓松开夕颜的腰，手将散乱的发丝稍稍地拨弄了一下。
4: 是啊，风长老是我真国缔结盟约的功臣，他的妻子姑哪怕再有兴趣，仍是不可妄动的。
3: 今天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和国主叙家事的。我想问国主，何时才正面迎击殉国？
4: 哦，这么迫不及待，就想看到殉帝血溅疆场吗？
0: 银赤仓开始笑，他笑得邪魅，笑得仿佛稳操胜券了一般。
3: 难道国主不想吗？
4: 想，既然你想，自然姑也想。
0: 银赤仓转回身，手势一挥，前面的玫红纱幔慢慢地拂开，映出了一张地图来。这张地图夕颜并不陌生，甚至于是默念于心。这正是三国和西域的疆域图。
4: 这就是我的答案。
0: 随着银赤仓手势一挥，他已经把挽发的发髻径直地射向了那个图。簪尖落中的地方正是明艳的城郊。夕颜从图上看不出任何的蹊跷，可是银赤仓的脸上浮现出的笑却让夕颜知道，这就是迄今为止轩辕玉率兵轻而易举攻破那么多城池的关键所在。
4: 这里的地势看上去平平无奇，却是最能摆出一个阵法。无论谁都一定想不到孤的这个阵法。你知道吗？这个阵法孤足足演练了5年多，一定不容有失的。
3: 我只希望苗水的足兵不会因真帝的阵法白白折损。
0: 夕颜说出这句话，将那些不忍悉数压了下去。
4: 孤的阵法自然只有孤的士兵最清楚，至于苗水的足兵，就对付殉帝的右翼军吧。
3: 国主已经预见到殉帝的左翼军会到明艳。
4: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殉帝极为刚愎自用，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在左翼，右翼的军队不过是助长声威罢了。
0: 夕颜不懂兵法，可这句话的意思确实让他听得很明白。
3: 难道轩辕玉真的如银赤仓所说，刚愎自用到虚设右翼，将重兵悉数压在左翼上吗？
0: 夕颜的心底淹起了深浓的不安，可是他并没有表现在脸上。

0: 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得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二集，
6: 夜过辉尘宫。
7: 君上，苗水三日前将200,000足兵全部调往真国，如今已过真国的边境，看来这诏令非虚，趁此时机，我大军是否立刻挥兵西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呢？
6: 说话的男子正是夜国的大将军秦奎。
8: 今日收到韩文，江宁爆发了瘟疫。
6: 百里南将一叠韩文合上，推给了秦奎。秦奎接过一番，眉心皱成了一个川字。
7: 这倘若是真的，确是兵家大忌啊。
8: 不管是真是假，都不必急于议事，就让驻扎在京郊的大军用这段时间分批的回乡探亲吧。
6: 秦奎的川字皱得更紧了，但不一会儿他就明白了百里南的意思，喜笑颜开地说道：
7: 君上英明，
8: 朕也乏了，下去吧。
6: 百里南的语音愈见慵懒，随着殿门的关起，四周又恢复到寂静当中。百里南喜欢寂静，因为在寂静当中，他能够听到自己最真实的想法。他的手抚上了额头，那里又开始微微作痛了。
9: 君上，奉夫人求见。
6: 姬服的声音突然在殿外响起，带着几分拘谨。
8: 传。
6: 姬服连忙开启了殿门。
9: 娘娘请。
6: 沐烟身着一袭浅水粉的纱裙，手里端着一碗甜羹，徐徐入殿。
3: 君上，这是您爱用的甜羹。
6: 百里南坐在靠窗的竹榻上，殿里笼的冰块因为夏夜的燥热发出嘶嘶之声，就好像是谁的心也在这般无望的煎熬一样。
8: 搁着吧。
3: 君上。
6: 沐烟将托盘放在竹榻旁的阶案上，他的人顺势也跪伏在百里南的膝前。沐烟注视着百里南，试图从百里南平静无波的眼底看到一些什么，只是百里南的眼底除了平静依旧是平静。嗯。百里南低低应了一声，却并没有抚上沐烟的发髻。沐烟的下巴抵在百里南烟水蓝的衣襟上。百里南的衣襟很柔软，只是柔软之下，沐烟知道那份坚硬。
3: 君上，臣妾那晚提前离席。
6: 沐烟还是要提起那一晚，他清楚他和他之间的关系，自那一晚开始，就变得更为微妙了。

0: 百里南顿了一顿，才开口：“
1: 那晚是烟儿不胜酒力才离的席，朕知道的。”
2: 君上，臣妾以后再也不会饮不该饮的酒了。
1: 饮酒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醉了，失得回来的路就好。
0: 百里南缓缓道，手终于抚上了沐烟的发髻，轻轻一拨，沐烟的金簪便握在了手心，瀑布一般的长发顷刻之间便倾泻了下来。
2: 臣妾不会忘记回来的路，永远不会。
0: 沐烟抬起眼睛望向百里南，手一劲往上攀到百里南的肩膀，随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那一晚在庆喜殿饮下雪酒之后，沐烟鼓足勇气推开了殉国后殿的殿门。在推门而进的刹那间，他就在那些层层垂落的纱幔中见到了轩辕玉。轩辕玉已经换了一袭绛紫的袍子，瞧见是沐烟，目光依旧和上元节出谢的那晚一样清澈明亮。轩辕玉的手终于拥住了沐烟。沐烟的眼泪浸湿了绛紫的袍子，绛紫的袍子上随即蕴出了一片深幽的色泽。然而这不过是一场沉默的流泪，不过是一场短暂的相拥。那晚百里南的脸色很阴郁，他沉默着，随后就要了沐烟。此刻沐烟闭起眼睛，第一次主动去邀恩，可是百里南却并没有去吻他。等了很久很久，久的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一样，沐烟慢慢地睁开眼睛，却看到百里南的唇边凝起了一抹眷懒的笑意。
1: 明日朕要去避暑行宫，你一起去吧。
2: 君上。
0: 沐烟轻唤了一声，眼底的情绪再也无法隐藏，全部落进了百里南的眼中。
1: 朕知道你担心什么，放心，短期内叶国不会有任何战事。朕想去行宫调养一下身子，也准了各军的将士回乡探亲。
0: 百里南很轻柔地说出这句话，这份轻柔却成了沐烟难以承受之重。沐烟的身子有些无力，手不自觉地撑在百里南他的膝盖上，才能借到些许的力量一样。
1: 燕儿，你怎么了？
0: 百里南的声音依旧温暖。
2: 没，臣妾没事。
0: 百里南起身挽起沐烟的手，将沐烟一并带起。这一晚百里南叩到了沐烟的脉象，沐烟的脉象清晰地印在百里南的手心，让百里南的手终究还是滞了一滞。两军对战明艳郊外的前一晚，夕颜在寻欢殿内的沙盘上终于见识到了银翅仓口

0: 隐藏于一个个铁甲的后面。移动铁轮间不仅能得到铁甲相护，又能以长枪克敌。饶是汛军骑兵来攻，排在铁甲后的步兵也能撤下四角钉来破，可谓是攻守兼备。此阵虽妙，重要的还是人甲合一的配合。所以银翅苍说，苦练了五年绝非虚称。
1: 族长，以你的族兵

0: 对付这些眼里只有粮食的训兵，该绰绰有余吧。林赤仓在西岩跟前掩饰完阵型，倨傲地翘起了完美的嘴角。西岩淡淡一笑，面对这个昔日他厌恶无比的人，竟然能笑得如此的淡然。 他的手看似不经意地拿起置放在一旁的烛台，轻轻一点，但看到沙盘上那些铁甲顷刻之间就一片一片地烧成了灰烬。凌赤仓的神色一滞，旋即笑得更甚了。<笑>
1: 火攻，还真是有趣呢。
2: 西言不语，右伸手拿起了一旁的杯盏，将里面还没有动一口的香茗悉数地泼进沙盘之内。水浇熄了火，却让原本的沙盘悉数地被水淹没了。
3: 国主，我的族兵自然会在苏丸有所斩获，但是在此之前，还请国主尽快驱散苏丸城内的民众。 我怕伤及百姓太多，哪怕这一战胜了，日后鱼米之乡再要恢复耕作，缺了人力却是难了。当然，为了避免此举对附近百姓造成恐慌，邻近的百姓也需一并驱散，包括明艳。
0: 好，孤云你。
2: 谢国主，时辰不早，就此告退。 西岩没有等银赤仓再说什么，反身施施然地走出殿外，随引路的公公走回到他暂时歇息的福渠宫。回到福渠宫，阿兰并不在。自从抵达真国之后，西岩便不让阿兰晚上来伺候他了。西岩徐徐地走进店里。 正要转身关上店门，突然，风长老出现在店门的那一段。
3: 风长老，有事吗？
4: 又是第五日了，该服药了。
0: 风长老端着那碗粘稠的药盏，夕颜这才记起，确实又该是他寒毒。

0: 取出了一件青铜制的兵符。
1: 这是
2: 苗水族的兵符，用这兵符20万族兵悉数可为你调用。
1: 风长老的意思是对

0: 是。
1: 冯长老转身向店外走去，并替西岩关好了店门。这时，一个女子的声音在回廊的阴影处响起。
2: 他如果知道了真相，未必会原谅您。您不能看着他死，可他这样，比死又好得了多少？

0: 迅速往黑暗中走去了。
1: 八月初十，训兵与真兵交战于明艳长焦，真兵用铁甲阵分批围剿训兵，训兵大败，真兵诛训兵5000人。8月12日，训兵及左右两翼余军挥戈直取吴驴。
0: 当银赤仓得到这一封800里加急快报的时候，还是夜半时分。他披着锦衣坐起，唇边浮起的是一抹苦涩的笑。不是他轻敌，实在是他败给了一名女子。银赤仓起身来到了福渠殿里，现在西岩就坐在那层层的雪纱之后，仿佛早知道他会来一样。西岩回过脸，第一次对他笑得嫣然倾城。
2: 你来了。
0: 银赤仓走到西岩的跟前，用手钳住了西岩的颈部。银赤仓看到西岩的脸在他的钳制下逐渐涨红，却依旧笑着，并不求他。倒是银赤仓自己仓促地松开了手。
3: 为什么？
2: 从你在玄龙山洞中设计我时，就不该再问我为什么。况且，我早用沙盘演示过，水可以淹没你所有的筹划。
3: 孤在玄龙洞，没有设计你。
2: 没有吗？
0: 西岩反问出这句话，一字一句接着说道：“
2: 可惜，你算计了太多，终究还是露出了不该有的破绽，让我知道，你就是风长老。”
0: 西岩话锋一转，又说：“
2: 你设计我在玄龙山洞遭受那样的侮辱，目的就是挑起叶训两国的不和。当然，这只是你第一步的谋算，利用我的身体完成的谋算。之后的种种，也全部都是你的谋算。”
0: 西岩说完，眼神转冷，如冰刀一样，射向了银赤仓。顿了一顿，西岩又收回眸光，不再看向银赤仓。
2: 现在，你可以杀了我。
0: 银赤仓冰灰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的戾气，他看着眼前这个女子，手轻轻地抚上西岩的脸颊，刚开口，言语里竟然带了一丝从未有过的温柔。
3: 你真的这么恨姑吗？还是你恨的只是这个叫银赤仓的真谛？对于风长老，你始终是恨不起来的。
0: 银赤仓说完这句话，从袖中取出了一个英制的面具，然后将这个面具掩到了脸上。
3: 你说对了一部分，但是我没有设计你的全部。我娶你是真心的。
2: 我对你却没有真心，从一开始我就步步为营地算计了你。
0: 西岩转过脸去，语音再也做不到清澈了。
2: 你知道玄龙洞内发生的一切对一个女子的伤害有多深吗？你不会知道你们帝王之间的筹谋，根本不会顾虑到一个女子的感受，除了利用还是利用。就是你迫使我一夜之间必须忍受最残忍的蜕变，这种蜕变的痛没有人会知道，而我在经历这场蜕变的时候不过才16岁。16岁的我却必须要以一个经历沧桑的心态去完成这一步一步的谋算，这些 都是你赐给我的。
0: 突然，银翅仓将夕颜用力地揽向怀中，拥的是那么紧，以至于夕颜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3: 夕颜，我只说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位帝王都愿意利用女子去达成他的霸业的。有一位帝王为了一个女子放弃了地位，放弃了本来部署好的一切，只为了那个女子，只为了她。
0: 夕颜的心猛地一沉，但是这一沉却被殿外传来的急报声所打断了。
4: 圣上，有紧急军情。
0: 当这声急报传来，银翅仓骤然将手收回，很快那银灰色的身影便消失于殿外。这一消失就是三天，在这三天里，夕颜独自一个人在殿里看日升日落。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

0: 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2: 程咬金在云蒙山巧遇薛丁山，这就应了那句话，不巧不成书。他要不巧咱说什么呢，对不对呢？哎呀，爷儿俩见着面，这个亲热就不得了啊。您想，薛丁山从几岁到了云蒙山就没见过亲人，可一下遇上亲人了，他能不热乎吗？爷儿俩搭搭哥哥顺着盘山道往里边走啊，程咬金这才辨出方向来啊，这是往北走呢，还得遇上熟人。爷儿俩搭搭哥哥往里走着，路过一片平川之地。所谓平川呢，就是山环里的平地。哎呀，三面

子叫三清观。庙前头站着俩小老道，正往这对面张望着，离这挺远就喊：“师兄回来了，师傅着急正等着你呢！啊，回来了，回来了。”跟薛丁山打招呼。等到了近前了，俩小老道一看，哎呦，山熊，师兄，你把这畜生到底整死了。我憋了他好几天了，我怕他伤人，今天总算把他置于死地了。行，师兄你真有两下子。这俩小老道一抬头一看，后头站着个老头，我这肚子都出了汗了，牵着一匹战马。没见过，就问薛丁山师兄：“这位啊，这是我爷爷，姓程啊，想要见见我老师。师傅在吗？在，正等着您。”就这么样，薛丁山把马匹接过，交给俩小老道，让他们好生喂养，然后把这只山熊放到个适合的地方，洗把脸，换件新衣服。这才领着程咬金往里走，来到鹤轩见王禅老祖。程咬金等进来一看呢，一张云床，云床上坐着一位年迈苍苍出家的道爷。哎，这老道岁数可不小了，头发都快脱没了，但是面色红润，苍眉都有1寸多长。大眼皮低垂，准头端正，通红的嘴唇，一步隐然散满千心。听见脚步声，老道把眼睛睁开了，瞳孔放光啊！程咬金一看，这就是王禅老祖，甭问了，还是出家人。你看那个精气神，这个足壮劲儿。比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那是强的太多了。单说丁山，双膝跪倒：“师傅在上，丁山叩拜老师，你老人家着急了，无量天尊。”丁山，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叫为师挂念？师傅是怎么回事？介绍了打山熊的经过，然后回过头来介绍程咬金。王禅老祖还真挺礼貌，赶紧从云床上站起来接待老程。程咬金呢，自来熟。哎，老爷子，老爷子，嘿嘿嘿，我久闻您的大名啊，早知道王禅老祖，您还有个兄弟叫王敖，对吧？一点都不错，老千岁从哪儿来？哎，从锁阳关来啊！我道爷，您听我介绍介绍经过吧。程咬金打开话匣子，把被困锁阳的事情讲述了一遍。等到说完了，王禅老祖是紧锁双眉。贫道住在深山之中，与外界隔绝呀，这些事情是一字不知，半点不晓。那么老千岁，您辛苦了，您这是要回京搬兵？对呀，道爷，方才丁山都跟您介绍了，我们爷儿俩在山伙巧遇，要不是他把那山熊置于死地，我还够呛。我得谢谢你们师徒了。另外还有件事情向老人家提出来，望求老人家恩准，大发慈悲。说吧，老千岁，什么事情？丁山听说他爹被困锁阳关，这孩子心里长草了。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嘛，对不对呢？当儿子的能不向着爹吗？因此这孩子打算跟我啊，赶奔锁阳关前去救驾。怕道爷您不答应，把我领来呢，跟您求个情，请老人家大发慈悲，行个方便吧。能不能给孩子几天假，让他跟我赶奔前敌呀？这个。

0: 王禅老祖就一愣，回过头来看看薛丁山。丁山呐，你究竟打算怎么办？薛丁山扑通跪下了，眼泪掉下来。师父，弟子方寸一乱，我打算跟您请几天假，到锁阳关去救我爹去。就我在这学能耐，我也学不下去了。好吧，你是翻心未退呀。既然如此，为师自然得答应啊。我要不给你假，你得恨怨老师一辈子。
1: 师傅，您同意了？
0: 当然同意了。哎呀，多谢恩师！薛丁山乐得嘣嘣直蹦，也不哭了。程咬金也再三称谢。王禅老祖这才说：“今天天色已晚，老千岁啊，你就在闭庙住上一夜，明日登城不迟。”程咬金也真乏了，这才点头答应。吃完了晚饭，点上灯来，没事儿。王禅老祖陪着程咬金闲谈，薛丁山在旁边听着。呵，这程咬金打开话匣子，这一顿白话呀，把王禅老祖说的时而捧腹大笑，时而紧锁双眉呀。通过程咬金这一介绍，了解了许多许多的事情。薛丁山在旁边一句话没说，也静静的听着，也长了不少学问。您就记住啊，唠嗑这东西就是学问呢。什么叫学问？非得老师在课堂上教给你吗？不会然，这叫社会知识啊。那程咬金经历多，见得广，叭叭这一讲，薛丁山就好像自己大了很多，听见了许多没听见过的事儿，这不就是知识吗？前半夜没歇着，一直在唠，后半夜这才休息。一晚上无话，到了次日平明，程咬金起来，漱口净面。王禅老祖命人准备的素斋素饭，程咬金、薛丁山全都吃饱了。王禅这才说：“丁山师傅，你要走了。”其实你不遇上老国公，为师不久也要打发你下山呢，周济你一家团聚。有道是，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呀，是不是呢？你与清府无缘，与洪府有份，你不适合出家，只是为了个方便。才叫你倒装打扮，为师早都给你准备好了。来人，给你师兄准备的东西全都取来。
1: 是。
0: 几个小老道下去了，哎，过了一会儿的功夫，提进两个大包袱来，沉甸甸的。薛丁山不知道里头包的是什么，拿到王禅老祖近前。老祖用手一指：“丁山，你打开看看吧。”
1: 哎，是。
0: 薛丁山打开一看，呵，全套的东西，衬衣、衬裤、裤衩、背心、袜头，没有没有的。这些还不说，外边的东西，有一顶金盔，此盔名叫天王盔，有一身宝甲叫太岁铠，水火袍。登云履、弓箭、宝剑，全套的。要老师什么时候给准备的？薛丁山一点都未察觉呀。师傅，这是给我的。师徒一场，为师送给你点纪念吧。来人，帮着你师兄穿戴起来，我看看合适不？
1: 哎。
0: 这薛丁山穿戴起来了，程咬金在旁边看着，哟呵，人配衣服，马配鞍呐，您不服这劲儿不行啊。说这人身子骨再好，长得再漂亮， 脸上抹的花里胡哨，身上配俩麻袋片，他也好看不了。说这个人不怎么样，哎，穿上尼龙毛料西服革履，当时也长了几分人才。何况是薛丁山呢，这小伙他本身长得就帅气，今年十七八岁正当年呢，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挎好宝剑，往前面钉子步这么一站，连王禅老祖都刮目相看呢。看罢多时不住地点头，罢了罢了啊，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呐、啊。丁山成人意，丁山成人了，无限的感慨。程咬金手捋着胡子在旁边看着，哎呦，程咬金心说，我就看过那么多漂亮小伙，没有一个能赶得上薛丁山的啊。你看这盔甲全身在前面，这他太帅气太威武了，哎，跟他爹年轻那会儿是一点都不差呀。老程乐的嘴都闭不上了，试验完了，把这套又脱了，该装帽盒的装帽盒，该包包的包包，这都算给了薛丁山。俩小老道过来说，师兄啊，这东西是你的不说，外边还有匹马，也是老师送给你的，叫登云马。你听这名，说这马能登云，能登得了吗？当然登不了。意思是说这匹马脚力特快。薛丁山来到庙外，一看，呵，这匹马毛管刷亮，浑身上下雪花白，鬃尾乱炸，蹄跳跑好，鞍颤交环，马镫都锃明刷亮。薛丁山就更高兴了，看完战马之后来到里边感谢老师。王禅老祖是正眼厉色呀，丁山徒儿在。薛丁山规规矩矩跪在老师的面前，王禅老祖这才说，丁山呐、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你来到云蒙山水帘洞三清观一十二载了，今年你十八了，
1: 是
0: 现在要随着鲁国公回家团聚，赶奔锁阳关前去救驾。老师，我非常高兴，临别之时有几件事你要牢记在心，不得忘却。
1: 是，老师您讲吧，弟子洗耳恭听。
0: 第一，孩子，人生在世，你就记住，说话要算数啊，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为师的意思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好，明白就好啊。受人家的恩惠必然要报答，要忘恩负义，那是人所不取啊。孩子要牢记莫忘，多咱我听，你要是个忘恩负义之辈，就断去师徒之情，你懂吗？
1: 我懂。
0: 第二，你在云蒙山水帘洞学艺十二年，就你的功夫而言不错，你年轻有为，的确有两下子，所以呢，你有了本钱，就很自然地助长骄傲，这骄傲二字不可取。如果你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小瞧他人，觉着自以为是，觉着你自己了不得，自高自傲，为师绝不答应，懂吗？
1: 我明白。
0: 要虚人向他人学呀、啊！
1: 要取长补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多谢老师。第三，
0: 王禅说到这儿半天没说话，程咬金在旁边也听着。哎，孩儿啊，为师最不放心的就第三件事情，因为你人样子长得不错呀，这要到了凡间，经常跟人接触，男婚女嫁自然是正事，我就怕你走入邪路啊！倘若谈淫好色，做出非礼之事，为师绝不容饶，明白吗？
1: 老师放心，弟子绝不敢忘。
0: 就这是重点的一条，因为薛丁山长得太漂亮了，那就这么说得了。放到社会上，大姑娘小媳妇都爱他，连老太太上岁数的瞅着他都得动心，这玩意儿他危险呢，又有能耐，爹是当大官的，本身有本事，很自然的走下坡路，所以当老师的不放心，一再告诫，这一条生你千万留神，一旦误入歧途，要走了下坡，老师绝不答应。程咬金在旁边听着罢了。当老师的不容易，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有时候胜过父子。那当爹的都好啊，那混蛋有的是，没事打麻将喝大酒，对孩子的一切根本都不关心，那样爹不太多了吗？你像这样的老师有几个呀？王禅老祖是苦口婆心呐，讲了能有一个时辰，感动的薛丁山是热泪盈眶。师父放心，弟子谨记不忘。好孩子，这三条啊，你要记住。若干年后或者数日后，我也许下山去看看你，倘若你要犯了这三条之一，我绝不答应。
1: 我知道了，
0: 嘱咐完了起来吧。王禅老祖又乐了，现在时间不早，你们爷儿俩赶紧起身吧。还给拿了50两银子的路费。
1: 程咬金说不用，我这带着呢。王禅说不，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我给我徒弟拿着的。
0: 薛丁山把银子接过来，再次叩拜老师，把银子揣好，来到外头。王禅领着其他的弟子一直送到半山坡，这才挥手洒泪告别。薛丁山牵着马，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啊，原来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家里，一旦跟老师离开，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儿。人嘛，他也有感情的动物。就这样转过山圈去，看不着了。薛丁山这才把眼泪收住，爷儿俩上了马，并辔而行。有薛丁山领着，就迷不了路了，很顺利的离开了云蒙山，走到官道，是直奔长安。这一路之上，这程咬金就白活开了。程咬金这人爱说话，你要不叫他说就把他憋死了。经历的所有的见闻，各府里怎么个情况，老罗家怎么回事，老秦家怎么回事，老王家怎么回事，老尤家怎么回事，他是想着什么得了什么。薛丁山就静静地听着，因为对这些情况他一点都不了解。程咬金这一说呢，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坐在心里头有数。走着走着，眼前闪出双阳岔道，两条道，跟本地的土人一打听，有人指点方向，说往前走这条大道直奔京城长安，这岔道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打听完了，薛丁山不走了，爷爷，我有点事儿跟您商议。
2: 说吧，什么事儿？
0: 爷爷，你看这条道赶奔山西，就到我们老家了。
1: 我自从上山学艺至今，没见着我爹娘。那么我爹在锁阳被困，一半时见不着。那么我娘她在家呢，我打算跟您请个假，我回家去看看我娘去，让她老人家也放心。这，哎，好吧，也应该让你回去看看。哎，不过丁山呐，我可把丑话说到前头，我这次来不是闲溜达，我是来搬兵求救来了。你老师给你假，也不是说叫你家里头放假闲溜达，也是叫你赶奔锁阳关前去立功。时间可紧迫呀，你到家里不准多待，我就给你3天假，好不好？见着你娘有什么话快说。我再向你提出个要求，8月15这一天，你务必得赶到京城，啊，去找我去。8月15，我算算啊，你呢，就几天的时间啊，我可等着你小子。到8月15正当午时，你要不露面，往后咱爷俩没话可说。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爷爷您放心，我这个人最守信用不过。8月15正当午时的以前，咱们爷俩不见不散。好嘞，孩子，一言为定。薛丁山是高高兴兴拨转马头，赶奔山西了，回家看娘去了。母子连心嘛，能不想吗？程咬金一直看着薛丁山没影了，这才顺着官道回京城。路上无话，到了京城了。程咬金走在街上，这心里不是滋味儿。这走的那会儿，人欢马炸，排着队伍，打着大旗，多威风。现在我一个人回来了，心里头多凄凉啊！哎，我见着各府的人，我怎么说呀？尤其是驸马秦怀玉两军阵前阵亡啊，这事儿绝对保密，不能说实话呀。要一说，就得把公主给疼死啊！程咬金是翻肠绞肚啊。先回到城府，一到家里头，哎呦，王妃夫人府上府下的人开了锅了，老千岁回来了，老千岁回来了，陪侍王妃呀。一看丈夫回来了，赶紧把老程接进正厅，镜面漱口更衣，其他的人退下去之后，陪侍夫人这才问，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嘿嘿，好悬没见着啊，是这么怎么回事啊？这一说够呛啊，你回朝来搬兵来了啊？不搬兵皇上就回不来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哎，事到如今没有办法，只有见着太子李治诉说前情吧。让李治招兵买马，是兵发锁阳，前去救驾。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4: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鲁国公程咬金好不容易回到京城，等到了家里头，府里的人就开了锅了。哎呀，孙男弟女把老程给围上，问长问短，程咬金是一一答对呀。到了晚上没事儿，跟裴氏夫人诉说了真情。裴氏夫人一听啊，可吓坏了。既然主公大帅被困在锁阳关，让你搬兵求救，你打算怎么办呢？
4: 哎，夫人呢，
3: 到哪河脱哪鞋吧，等我见着幼主李治，我们君臣商议商议，就得挑选精兵良将前去救驾了。夫妻二人唠到深夜这才休息。次日平明，程咬金早早地起来了，他心里头有事儿啊。梳洗已毕，吃罢早点，吩咐外边摆驾赶奔皇宫。路上无话，单说时间不大，到了皇城了。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监国的太子李治升座保卫。皇上御驾亲征走了，家里不留下人主宰一切怎么能行呢？皇太子李治代理朝政啊。他升座九龙口之后，问两旁，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颁布之中有人跪倒，正是值班的大臣褚遂良，往上叩头。殿下，现有鲁国公程咬金由打锁阳关前敌回来，有急事求见殿下。
4: 啊，老人家还朝了，快点请。
3: 李治答一请字，时间不大，就见程咬金舔着大肚子，气喘吁吁来在金阶之下。程咬金就想磕头啊，李治急忙欠身离座，老爱卿免了吧，偌大年纪不拜也罢，赐座。你看程咬金德高望重啊，老程谢恩，在旁边坐下。李治这才说，老人家，不知前敌消息如何，都把我们急坏了。哎呀，殿下呀，一言难尽呐。听老臣诉说经过，是这么回事儿。那位说什么事儿？你要听过的就知道了。怎么出兵打仗？怎么被困锁阳关？伤兵损将，如今里无粮台，外无救兵，没有办法，我是奉旨闯连营回朝搬兵的。光说不行啊，他把皇上和元帅的亲笔书信从怀里头掏出来，电头官接过来呈给殿下李治。李治等听完了，这汗就冒出来了。打仗不顺利，爹被困锁阳关，
4: 如果救兵不能及时赶到，那就完了。所以李治颤抖着双手把爹的亲笔书信展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那么信上写的跟老程说的基本相似，再把元帅的信打开也就明白了，元帅主要的是呼救，希望朝廷速派救兵。李治看完了长吁短叹，那么老人家，您打算怎么请救兵啊？现在我是措手不及呀、啊、您想一想，我爹御驾亲征之时把全国精锐的军队全都带走了，剩下一些地方兵，而且鞭长莫及，容等把全国的军队调集齐了得何年何月呀、啊、您看看咱们应当怎么想个办法。这大臣们三三两两就议论开了，一看这个形势不对，是人人担心的，如果锁阳关要丢了，那就算完了，大唐朝的一半就算叫人夺过去了。门户洞开，六国三川的人马可以长驱直入，到那会儿京城也保不住啊，能不担心吗？程咬金点了点头，殿下，老臣在路上啊，我就想好了，殿下也不必着急。我看这样吧，我出个馊主意啊，老人家请讲。咱们远水不解近渴，就得就地取材。我回到府里头盘算一下，虽然说万岁御驾亲征把精兵良将都带走了，那么剩下这些人也不一定都是饭桶啊。如果抄调精兵多了没有，五六万人还不成问题。这是一，领兵带队的将官嘛，我们也就地取材。我想各府的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了，别看他们年轻幼小，有些孩子还是挺了不起的。年轻人嘛，让他们锻炼锻炼，也领兵带队赶奔锁阳，不知殿下意下如何？老千岁，主意倒是不错呀。那么究竟叫谁当二路元帅？究竟叫谁任先锋官，谁担任大将，我一点数都没有啊。殿下，我看这么办吧，咱们在御教场举行一场考试，您兼任主考，微臣我陪着，文武百官都去，到那会儿把各府的少国公能征惯战的人全都召集齐了，让他们比试比试，考他们的武艺，也考取他们的文才。那么谁考成第一啊，自然是元帅，那么第二的就可以担任先锋官，那么其他的人要咱看着不错，就可以当随军的大将，不知殿下以为怎样？好主意，好主意。老人家，事不宜迟啊，您看什么时候举办好？
3: 我算算啊，今天是12、13、14、15，8月15咱图个吉利。
4: 殿下马上降旨通知各府，8月15这一天要在御教场考取人才，让他们报名参加，不得有误啊。
3: 好吧。
4: 李治马上做出决定，当殿宣布8月15考取人才，小教场比武，所有的人都必须参加，而且派房玄龄、褚遂良担任跑这件事情的主考官，他们通知各府， 不得有。这通知传达下去了。那么程咬金回来，由于身份地位的关系，在殿下面前那说一不二啊。幼主李治对程咬金的话那是言听计从，就这么样退了殿了。老程回府还有两三天呢，程咬金想别在府里头待着，我到各府都溜达溜达，人们知道我还了朝了，都惦记自己的亲人，我也跟他们讲述讲述，安慰安慰大家。老程这两天的时间没闲着，到各府去探望。那么谁有亲人在前敌能不关心呢？问这问那，程咬金就给介绍，当然真的假的都有，特别是驸马秦怀玉阵亡这件事儿，他是守口如瓶啊，他没敢说呀。要说了实话，非炸庙不可呀。就说秦怀玉另有公务，实在太忙，哎，都挺好，你们放心吧。这件事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清楚。这天晚上，程咬金回到府里头，吃完了饭，一盘算，明天就是正日子了。我还陪着殿下考取人才，不知道有没有能征善战的武将啊？看这些小年轻的十三家少国公可都不含糊，那是背后啊，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能不能拿到台面上去，这玩意儿还在两说着。程咬金正跟夫人谈论这件事儿，外边脚步声音帘儿一起，小磕巴嘴程千宗从外边进来了。程千宗谁呀？程铁牛的儿子，老程的孙子，虎头虎脑的小蓝电壳，舔着草包肚子从外边进来了。爷爷，奶奶，

0: 哎呀，你很高兴。我过来，让爷爷看看。谢爷爷，我这些日子你在家干什么？我天天练习武艺，练武。你觉着你这个武功有没有长进呢？爷爷，这不是当着您吹呀。
1: 我见能耐一日千里呀、啊，你长得大着呵的，是吗？别老往外自卖自夸。来来，到院子里头，你练练咱们祖传的斧子，我看看有没有出息。哎哎哎，好吧。程咬金待着没事儿，夫妻二人到了廊下，让小磕巴嘴程千宗练练斧子。
0: 程千宗这一练呢，程咬金乐了。夫人看见没？咱们老程家后继有人呐！哈哈哈哈哈！哎哎，行行行行，这孩子果然有出息，比我走那会儿进步多了。孩儿啊，
1: 爷爷，
0: 明天是武科场啊，虽然规模不算大。 属于在内部的考试，但也十分隆重，也十分光彩呀。如果亚盖武科场能拔选出第一名来，就官拜二路元帅呀。我孩子，反正这么说吧，要说叫你做个元帅，恐怕不够，那当个先锋官还绰绰有余。 你好好盘算盘算，明天下场比武，给咱们老程家争光露脸，听明白了吗？爷爷，你放心吧，那元帅没旁人的，肯定是咱家的了。哎，不得吹牛啊，要谦虚谨慎。下去休息去吧。哎，是啊，是。小磕巴嘴下去了。 当爷爷的心里头高兴。晚上无话，到了次日，程咬金天不亮就起来。等起来之后，披挂整齐，带着道队赶奔八宝金殿，干什么呢？找李治去。其实右主李治早都准备好了，带着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道、八大朝臣、左班丞相魏征。 褚遂良、房玄龄、徐策等人，众星捧月一般是赶奔御教场。这个御教场是干嘛的？你听这名儿，头前这个"御"字儿，那就不是公开的，属于皇室内部练武的地方。当然了，属于国家的大官儿，那些儿孙们都有资格到这儿练武。 属于黎民百姓，那就不沾边了，没有资格到这儿来。那么头三天，殿下旨意传下来，御教场就做了准备了，扫的刺儿溜光啊，收拾的不但干净，所有的东西全都准备停当了，就等着比武夺状元了。殿下一来，升座观舞台。 观舞台又叫采三殿呢，这是皇上坐的地方。现在皇上不在，太子就代表皇上了。百官朝贺之毕，分立两厢。程咬金挨着殿下李治坐下了。那李治在程咬金面前就是孩子，对老程是毕恭毕敬。 那么程咬金也真能装大半蒜，呵，老资格了，大肚子一舔，嘴撇着，挨着殿下就坐。李治就问：“老人家，我是外行啊，对于科举人才这些事儿，我是一窍不通。我名义上是大主考，实质上是您老人家，今天。” 把举状元之事就全都委托给老前辈了。哎呀，殿下，你太客气了。好吧，能者多劳嘛。 既然殿下委以重任，老臣是全力以赴。因此，殿下当众宣布，真正的大主考是鲁国公程咬金，那家大权在握呀。不过那个年头啊，也实行贿赂，贿赂不是太普及的，这件事来得又匆忙，要是等些日子，程咬金这可是肥缺走后门送礼的老鼻子，他说选上谁就能选上谁，他说这人不行就不行，您说这权力得多大？而且他一句话要说选中了，名利双收，妻财子禄，就能使这个人飞黄腾达。他要说不行，你这一辈子就没有翻身的时候。您说这权得有多大？但是程咬金他不是那种人呢，他是选拔人才，是按才录用，给钱那边不好使唤，谁也不敢行贿，老程也不能受贿，可以说是铁面无私啊。老程活动活动身躯，往下边看了一看，正中央梅花圈两旁边参加考试的人才，一看这花名册上各府的少国公全都报了名了，没有一个缺席的，这还不错。那京里的官儿也太多了，凡是家属愿意考试者一律全都优厚待遇，愿意报名的欢迎，当然老百姓不行，只要是官员之后全都可以，要不怎么叫御科场呢？啪啪啪啪一点名字，一个不缺，半个不少。李治就问老人家，您这么盘算着能不能选出咱们理想的人来？ 能。
1: 我说殿下你放心，这个二路元帅，我说这话可不算过分，比头路元帅一点都不次。您别忘了英雄出少年呢，人要到了岁数，像到我这份上什么都不是了。另外微臣昨天晚上我算了一卦，天星下界这二路元帅嘛，就在咱鼻子底下。
2: 哦，有主李治一听，什么？您还算了一卦？这我可没听说过，您对衣补形象上还挺有研究。
0: 有，嗨呀，殿下，我跟你说吧，我当初在山东兖州府东阿县啊，我们本村子里头就有一个李半仙，我是跟李半仙学的，我也是半仙之体呀。你知道我三哥徐茂公不？
2: 徐军师我怎么不知道？
0: 都说他能掐会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蚂蚁神像呀等等，
2: 那不都是我教的他吗？
0: 我教的他，因为我是个粗人，他这一算那玩意儿我心烦，自从传授给他之后呢，我就不干了。
2: 这程咬金是真能吹呀，幼主李治很幼稚，
0: 就很幼稚也很实在一个人，程咬金说什么他都信以为实，绷着脸听着不住地点头。看不出老人家还有半仙之体啊，老神仙们呢，什么事儿我不知道。褚遂良、房玄龄连魏征等人在后边坐着，心中好笑，心说这程咬金这人脸皮太厚了，你看看给殿下给唬住了，有什么扔什么，哪有那么回事儿？他瞪眼穷白话。那李治就问，那么老人家，您说这个二路元帅就在咱眼皮底下是谁？
1: 哎，天机不可泄露，现在不能泄露啊，要不要一说破了这事儿就完了就。
0: 您先等一会儿，自然这位英才出现在咱的面前，
2: 是吗？
0: 那么您算了没，这人
1: 能有多大面积？算出来了，我这卦太准太精确了，不超过20吧。哦，这都能算出来？能，五官貌相我都算个八九不离十，是吗？那这个人长得能什么样？好看，好看，身高8尺挂0吧，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面赛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骨不梁，大嘴叉，哎，长得漂亮，帅极了，跟我年轻那会儿差不多少，好看。能耐太大了，我再算算啊，这个人是老神仙的徒弟啊，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无敌，另外能文能武，将来是咱们大唐朝的栋梁之才呀。哦，这么了不起，哎呀，但盼此人能早日出现。你放心吧，正当午时肯定他得来得了，他要不露面，我这卦就算漏了。不过我这卦是特准，不带错的。那么程咬金白话他得有个影子，他指谁说的？指的就是小将军薛丁山。前文书咱说了，程咬金跟薛丁山在双阳岔道分了手了。老程告诉薛丁山，15的那天，正当午时之前，你必须赶到京城。如果你要来不了，往后咱爷俩谁也不认识谁。薛丁山下了保证了，所以程咬金心里有底。方才说的那套，都按着薛丁山那样说的。幼主李治哪知道，让他唬得一愣一愣的。正在这时，元辰官跪倒。元辰官干嘛？掌握时辰的。回殿下，回主考官，时辰已到，比武可以开始了。好，光顾闲唠了。殿下，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老人家，您是全。

0: 御教场炮声隆隆，连响了21声，紧跟着鼓乐喧天，奏取军中得胜大乐。你看中国那个镲、挠钵、大鼓，这振奋人的情绪。鼓声这一响，大镲的挠钵这一响，人们自然而然的这精神头就足了。程咬金吩咐一声：“来啊，带马抬斧子，我要巡视3州。”再看程咬金离开采三殿，上马提斧子，是抖擞精神，要选拔5状元。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程咬金担任大主考，要考取武状元、二路元帅，为国选贤，大权在握呀。你也别说，老程那是经验丰富，久经大敌。你给他算算，这一辈子他干什么了？竟在战场上跌爬滚打，出生入死啊！什么事儿他没经过？他经过几个朝代了？什么事儿没见过呀？这些事儿信手得来。在考状元之前，程咬金飞身上马，手中舞动大斧子，后边跟着120名金甲武士是摇旗助威，先围着这个科场啊转那么三圈，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无形之中就抬高了武科场的身价，这气氛相当热烈。老程最后到了梅花圈，把马匹带住，大斧子挂好了，喘了半天气儿。现在上岁数了，身体发胖，动不动的就上不来气儿。哟。

都想要做二路元帅，都想要为国家出力报效。我们非常欢迎啊！殿下也来了，百官也到了。本大主考代表唐天子，代表大唐的东宫守爵殿下热烈欢迎诸位。但你们听清啊，比武之时，长拳短打，马上布下，尽其所能。也就是说，有刚使的刃上，你有多大的能耐，全都抖了出来，也让大伙看看，绝不屈你的材料。国家是暗财录用，比方说，你的文才武艺，压盖五科场，无人与你匹敌。谁也不是你的对手，那自然的，你就是头名武状元。换句话说，也就是锁阳关救驾的二路元帅。那么你的能耐仅次于武状元，你可能就做前不正印先行官。说这两样我全没轮上。根据你的才能，你还可以做随军的大将。总而言之，凡属下场的，最小得落个将军当的。哎，这不错呀，啊，划得来呀！做买卖的讲话有赚头，这不大伙都来了吗？欢迎大伙下场。但你们可听明白了啊？这不是两军阵前的战场，这不是杀敌立功，啊，这个你们无论如何搞清楚了。比武归比武，可不能下死手，啊！虽然说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但你要是安心不良，想把对方置于死地，我这眼里可不揉沙子，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我是绝不容饶。你有多大的能耐也不能用你，因为你心术不正。咱们呢，千万做到点到为止。你们都听懂了吧？听懂了，全听明白了。这是首要的一条啊，能治一夫，不治一死。那么也得有个规定啊。我现在待这个地方叫梅花圈呐。各位看见没？周围都拦着黄绳呢，有东西南北四个出入口。凡是报名者，先到采三殿，本大主考的面前标明挂号，经殿下批准，贴出大报条。

那么，比方说两个人比武，有一方占上风，一方打了败仗，你就从速离开梅花圈，赶紧快走，那就说明你不是人家的对手。那么你一离开梅花圈了，取胜的一方就不准追赶。你要越了规矩，追出梅花圈去，那你就得受到处罚，懂吗？啊，跑的可以，剩的不准追。那么在梅花圈里头，一旦对方有点受伤了啊，措手不及嘛，啊，不管怎么受伤了，情有可原。要到了梅花圈外头，你要再追出去把对方给打伤，那可绝不宽待。大家懂了吗？懂啦，都听明白了。好，还有一条。武艺比完了，要赶奔观舞台采膳殿。殿下李治、左班丞相魏征还要面试，要考取你们的兵书战策。啊，这是一武一文呐，文的再合格了，这才能做名副其实的武状元。有一方面不行，那你可就欠点火候啊。那阵没点中你，你可别有怨言。大家听懂了吗？啊，全都听懂了。好嘞，好嘞。时间宝贵，我不多说了。大伙儿既然听明白了，现在比武就开始。程咬金一拨马回归观舞台，甩镫下马，军兵搀扶着他。喘着粗气，回归本座，累得满头大汗。殿下李治赶紧把手巾递过去，老前辈，您擦擦吧。张嘴老前辈，闭嘴老前辈。那么这句话，搁一般的人来说不算什么。您别忘了，殿下李治什么身份？东宫守爵太子。将来皇上不在了，他就是皇上。这是一国的国君呐，在程咬金面前毕恭毕敬，以老前辈相称，这是一种殊荣啊，这是特殊的待遇，那可不是一般般的。老程当然也习以为常了，接过手巾，把汗擦了擦，喝了口酽茶。旁边有中军官宣布，现在比武开始。有没有标名挂号的？哪一位下场？连问三声，无人答言，冷场了。那么参加考试的人好几百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言语。什么原因？这个人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头三出没好戏。都想观望观望，你这玩意儿这个武状元不在先后出场啊，都想瞅瞅今天什么形势，做的心里有数，再下场呢心里头有底，谁也不乐意，跑这头一趟，头一趟这玩意儿就跟闭眼睛游泳一样，这心没底呀，所以连问数声无人答言，程咬金就一皱眉。这怎么回事啊？合着你们都是看热闹的，全不想下场夺取功名富贵吗？有没有人呢？再问最后一遍，再无人报名，咱们今天就散场了，不比了。幼主李治也冒汗了，真没想到这一手。这玩意儿你不能下台去拉去，这玩意儿都是自愿的。哎，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人群之中高喊了一声：“哎，等一等，我报名了！”一马当先来到观舞台下，吁吁吁，带住马匹，此人甩镫下马，分塔尾撩战群，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观舞台，

0: 程咬金一看是谁呀？一看正是自个儿的孙子小磕巴嘴程千宗，把老程气的好像没躺下。程咬金心说：“真他娘的二百五啊！你干什么头一个来了？人家大伙都在旁边观望着，你也在旁边等等啊！你看看火候再说呀，好做到心里头有数。你看这孩子。” 跟我一样的沉不住气，嗯。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话没法说呀。程咬金心里头不痛快，表面还得装作若无其事。再跟程千宗，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全身戎装，佩剑悬刀，跟家里到底是不一样，挺威风。 舔着小将军肚，来到主考官和右主李治的近前，倒身下拜，参见大主考。李治不说话，因为把大权交给程咬金了。老程探身看看，免礼站起来吧，谢大主考。
1: 你叫什么名儿？程千宗一听是怎么回事？我爷爷不认识我了，爷爷，我不是你孙子吗？这地方是官场，官场讲官面的规矩，什么爷爷孙子的，信口胡言，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我知道你是谁，有很多人不知道你是谁。嗯，好好回答。
0: 感情这里规矩还挺多。叫什么名字？我祖父就是程咬金，我爹官拜左将军，现在被困在锁阳，叫程铁牛。我是程铁牛的儿子，程咬金的孙子。我叫程千宗。
1: 可这个麻烦劲儿，老程点了点头。程千宗，你想要夺取二路元帅不成？正是，我学会文武艺，或卖帝王家。这今天这特殊的场合，我当然要显显能耐，为国家出力报效。 赶奔锁阳关去救皇上和我爹。嗯，说的倒是实话。来人，给他标明挂号。旁边他本上登记的是本上的，有人专管写大报条。什么叫报条啊？粘的这个彩三店那个通知板，有通知板呢，往那上一贴。 全场的人都能看得见，知道下场这个人叫什么名是谁，这玩意儿叫报条，所以那字儿写的特殊大。掌管文案的手里拿着大提斗，刷刷点点，程千宗几个大字写完了，有人蹬着梯子上去，贴到通知板上，高高悬挂大报条。
0: 在场的人一看，哦，谁谁谁都知道了。贴完了之后，程咬金这才说：“我说程千宗啊，在。方才我在武科场宣布那三条纪律，你都记住了吗？一点都没忘。好，你要牢牢记住，不得违反啊！下场去吧。得令。” 再看程千宗，转身下了官舞台，飞身上马，手中提着大斧子，一马趟翻，赶奔梅花圈，跟他爷爷学的，先在梅花圈里头转了三圈，然后把马匹带住，双手平端大斧子。 嘿嘿嘿，呀啊啊啊啊！呆。

0: 说各位啊，不用报名，你们也知道我是谁了。我叫程千宗啊，我爷爷就是程咬金。我们老程家大概都知道吧？啊，我爷爷讲话的青出于蓝胜于蓝，长江水浩浪催前浪，新人替旧人。我爷爷头两天还说了，我这能耐比他强多了，比我爹也强多了。我奉劝各位就甭比了，比你们那两下子也不行，干脆就把这武状元交给我了，不知你们意下如何？程咬金一听一拨了脑袋，妈，这孩子脸皮比我还厚，有这么说话的？哎呀，程千宗说完了之后没人理他，好啊。我先练练绝活，这练武的人嘛，讲究弓刀石马步剑。今天我就练练剑法，让你们开开眼，练练我的百步穿杨术。准备，什么都有啊。他说的一点不假，弓刀石马步剑，做大将的。这六样一样不可缺少，你说马术、举盾子、拉硬弓、举石锁、射箭，哪能离得开吗？特别这个箭术是至关重要，前边量了100步，把箭靶子准备好了。再看程千宗，手中舞动大斧子，弓箭准备到手底下，没人跟他比，他自己练呗。练到一定程度，把马一拨，这匹马跳出圈外，就到了地下画的那个杠了。这就是说明跟箭靶有100步远。再看他一抬腿，咯楞把大斧子挂上，取弓摘箭呐，前把拽动弓背，后把掖动弓弦，一扭身，这招啊！啪，这儿这儿这儿，啪啪啪，三箭射出。手靶子的军兵一看，高声喝喊：“三箭三中，射中红心！”神箭神箭，射的真中！哎，那程千宗还真就有两下子。满朝文武不住的鼓掌喝彩，程咬金乐的，嘿嘿，老程这大肚子直颤。回过头啊，跟李治说：“殿下，看见没？啊，全看见了，好剑法，不错吧？这就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就会盗洞，我孙子他能错得了吗？”跟我那年轻的时候一点都不差呀！百步穿杨的本领，这样拿到战场上去，跟敌将伸手，那敌将还好得了吗？堪称神射。殿下，这可不是当你说，今天我向你谢谢礼，这是白天。要是到晚上比的时候，一不点灯，二不点蜡，就我孙子闭着眼睛，也百发百中。就射的就这么神，是吗？那堪称神射手，那可不是吗？真就那么回事。好了，射箭射了100分，满额。哎呦，程千宗美坏了，二次讨敌骂阵。话没等说完，就听有人喊喝：“程千宗，休得猖狂，你等等！”我报完名之后，咱俩比一试不迟。这人说完了，催马来到观舞台下，戳刀拴马，上了观舞台。程咬金一看这小孩，呵，长得赤红的脸膛，方面大耳，浓眉阔目，长得精神，虎头虎脑，跟小老虎差不多少。 叫腮帮鼓鼓着，来到程咬金和李治面前，倒身下拜。参见殿下，参见大主考程爷爷。程咬金认识他孙子小磕巴嘴程千宗的好朋友，花刀将马林。马林谁？开膛四将马三宝的孙子。马三宝人称花刀将，那口大刀可太厉害了。哎，他这孙子也使大刀。程咬金对他太了解了，老程心中暗自吃惊，哎呀，坏了。你看我孙子自己练还行，要跟花刀将马林碰的一块还玄乎。但是这讲不了了，那比武场谁跟谁都可以比。老程点了点头，下跪何人？小将马林。嗯，马林呐，你愿意夺状元吗？正是。我宣布的三条规定，你记住了吗？一点都忘不了。那么你跟程千宗比武要点到为止，啊，绝不准下棋毒手，我心里头有数。好吧，给他标明挂号，下场去吧。得令。大报条贴出去了，花刀将马林呢？再看马林，从台子上下来，搬鞍刃镫提刀上马，是赶奔梅花圈。来到梅花圈里边，跟小磕巴嘴程千宗是马打对头。吁吁吁！兄弟，咱哥俩比比怎么样？小兄陪你走几趟。程千宗那脸就沉起来了，哎，我说，我马阿林，你这小子不够意思，啊，我怎么不够意思了？前天上街溜达吃烧麦，还是我请的客呢，嗯，你没事老啊上我们家吃饭去，你跟我比什么武啊？干干脆你就把这状元让按给我就得了。我说兄弟，这功名富贵哪有让人的呢？换句话说，咱们殿下和大主考为了考取人才，赶奔锁阳关前去救驾，这玩意儿不能掺糠食水呀，啊，谁有多大的能耐就加封多高的官职，这玩意儿咱俩私事怎么能摆到桌子面上呢？啊，是我没少吃你，你为我也够意思，但是那是私情，这是公事啊。我看咱哥俩还是比比为好，如果兄弟你比哥哥我高，自然你做二路元帅，我甘拜下风，给你当个先锋官不就得了吗？哎呀，好嘞，马林，我算知道你是怎么个人了。既然这样，来，我陪你走几趟，招刀招斧的，呵，两个人一伸手，40多个回合，微分上下。程咬金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一看马林这把和善板门刀，刀光缭绕，围着孙子的脑啊，可直转悠。你知哪下没注意把这脑袋给扑了下去，哎，老程吓得就不敢看了，刚闭上眼睛就听见哎呀扑通的一声，把老程吓得是魂不附体。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3: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2: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味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小磕巴嘴程千宗大战花刀将马林，50个回合分出胜负来了，咔嚓的一声，把程咬金吓得一拨了脑袋，瞪眼一看，哦，明白了，闹了半天他孙子占了上风了，一招辉光返照绝命斧把马林的头盔给砍下去了，把马林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用手一拨了脑袋，没出血，还得说程千宗手下留情了，这斧子刃往上偏着一点旋的，要往下一摘吧，把脑瓜盖给掀开了。因为程咬金当众宣布，能治一服不治一死，点到为止。哎，所以程千宗真正给做到手下留情了。马林脸一红啊，冲着程千宗一抱拳，兄弟你真长能耐了，哥哥甘拜下风，多谢贤弟手下留情，武状元让给你了。花刀将马林红着脸拜出梅花圈，回归本队呀。太子李治也出了一身冷汗，他看咔嚓一下有一件东西飞出来，认为把脑袋给炫掉了，一看不是，哎呀，谢天谢地。这时军中奏起得胜大乐，紧跟着鼓响三通，有人摇旗呐喊，程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呵，程咬金美的直颠的屁股呀，我殿下看见没，方才我说过，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盗洞， 你瞅着咱家那孩子，他真有出息，不是说当爷爷的偏心眼儿，你瞅着没，这才叫人前显圣，傲里多尊。这孩子不独武艺高强，而且深明大义。那我说的话他就听吧。手下留情，说明一个义字，这孩子他仁义这玩意儿。李治一听啊，这程咬金真有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还不敢说旁的。殿下只好点头，是是是。老人家教导孙孙有方，哎，就照你那话说去吧，没事我就教育他，哎，这孩子还真行。这程千宗啊也有点得意忘形了，打了一个胜仗忘乎所以了，一马趟翻围着梅花圈转了几圈，夸夸其谈，哎呀呀呀呆，各位大概方才哎有人没太注意，我忘了我是谁了，我姓程，叫程千宗。我再重申一遍，我爷爷就那大肚子老头程咬金，我爹就是左将军呐，啊，叫铁牛。方才我跟花刀将马林比划两下，那马林那啊两下哪行啊，也不但他不行，我看敢安生我的没有几个，

0: 少要大言欺人，谋家不服，要跟你比试高低，你等着，我就标明挂号去。这人说话的声音跟金钟相似，到了官武台下，甩镫、下马、分塔尾、辽战群来标明挂号。殿下李治跟程咬金一看，这小伙长得漂亮，面似银盆。 细条条的身材，银盔素甲白袍，长得跟阎娃娃似的。程咬金一看，认识谁呀？罗成的孙子，罗通的儿子罗章。你看老罗家的人，随根儿长得都那么漂亮，都那么帅气，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 跪倒在地，程咬金能不认识他吗？哦，下跪何人？罗章是也。张二，你也想比武较量？正是。好了，我相信孩子，你这两下子是不简单呐！啊，不过留神，对你对对方都有好处。爷爷您放心吧，我谨记不忘。 点到为止，哎，这就对了。嗯，大报条贴出去，罗章下了台子，上了白龙马，手提五钩神飞亮银枪，就来到梅花圈。罗章比他们都大，程千宗管他叫哥。程千宗一看是罗章啊，后脊梁有点冒凉气儿。 平常十三家少国公老在一起厮混，谁飞多高蹦多远，谁心里都有数。程千宗深知，罗家的枪带着一个绝字儿，人家老罗家的五虎断门枪世代相传，神出鬼没呀，自己这斧子哪能比得了人家呢？
1: 程千宗一琢磨，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得叨咕几句。哎呀，我当谁呢？是大哥呀，兄弟，是我。怎么说呢？不好意思啊。按说咱们弟兄不应该伸手，但是公事公，私是私啊，对不对呢？今天比武较量，人人有份，不得已，咱们弟兄就得当场比试。 兄弟，那么哥哥对不起你，陪你走几趟。如果不是兄弟的对手，武状元自然是你的了。我甘拜下风，给你牵马坠镫。哎哎，我的哥哥，你说这话不折杀小弟吗？他谁都知道，我这两下子比哥哥我还差点。
0: 但是你讲话了，今天这节骨眼儿不比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希望哥哥手下留情，哎接斧子，冷不丁就一斧子。罗章心说好，嘴甜辛苦啊，下了家伙了，赶紧横枪招架，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斧子崩出去。 二马盘环，枪斧并举，就站在一处。程咬金在这台子上，他看着，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看程千宗是不善，也赢了马林了，但是跟罗章比差着一大截儿。20回合刚过，他就有点盯不住了。
1: 程千宗也不白给，虚晃一斧，拨马跳出圈外。行了，哥哥，您这两下子的确比我强得多。小弟甘拜下风，把状元让给你了。出了梅花圈，回归本队，一点也没受伤。程咬金一看，行。 我孙子够个光棍，你看岁数不大，嗯，就冲这手事儿做。

0: 过得漂亮，好汉不吃眼前亏嘛，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官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呀，心里头高兴，跟殿下李治说，殿下看见没，人呢必须得有容人之量，其实我孙子再往下比，比不了吗？我看这意思，再打个100回合、200回合也不见得顶不住。为什么打了这么几下就不打了呢？这乃是有容人之量啊！你看，主动的让贤了，孩子还是有出息。是啊，是啊，老人家所说不假。程咬金还真挺满意，再伸手也找倒霉。再说罗章。当众报通名姓，问哪一个下场跟自己比武。刚喊到第二声，小秦英一马趟翻，标明挂号。秦英标明挂完号之后，来到梅花圈，见着罗章。13家少国公要讲究领头的，就得说秦英。仅次于秦英的就得说罗章。秦英是秦琼的孙子，秦怀玉之子，红脸蛋儿，这孩子能耐才大呢。跟罗章一见面，罗章压低了声音：“我兄弟，咱哥俩还得比吗？老秦家、老罗家，咱是至己的亲戚呀。”哎，我说大哥，你这话不对。功名富贵没有让人的，方才你说得挺明白，怎么办糊涂事儿？要不比也行，您就把状元让给我了，那你就别伸手，赶紧离开此地。我兄弟，你要说这话也太不客气点了，咱哥俩还得翻脸，那可，这就是比武的地方，讲不了旁的了，就得比试高低。罗章一听，好吧，既然这样。今天咱就比划比划，一个五勾神飞亮银枪，一个虎头造金枪，两员小将就斗在一处。这回可看出功夫来，在场的人全都瞪大了眼睛仔细观战。就见这罗章掌中这条五勾神飞亮银枪，使的招数是老罗家的独门传授五虎断门枪。一招分八招，8×8=64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神出鬼没。再看小秦英，虎头造金枪，跟他爷爷秦琼那辈传下来的啊，也是神出鬼没。其实明白的人一看呢，他俩的枪术的招路一样。你要听过《隋唐演义》的都知道。后花园传枪递简，就是秦琼呢发配到北平府，见着表弟罗成，哥俩没事儿，他教给他剪法，他教给他枪法，哥俩没短了切磋技艺。罗家的枪传授给老秦家，秦家的剪传授给老罗家，所以说他们的后人也使用这种套路，那有什么不同啊？所以两个人的枪招基本相似，难分胜负，打了80回合，谁也斗不过谁。罗章冒了汗了，秦英鼻子尖也反潮了，哎呦，俩小孩累得气喘吁吁，谁也不服气儿。两个人又斗了20回合，超过100个回合呀，200个照面，那说着玩呢。再看两人累的是盔歪甲卸，带狼抛松，一个没留神，嘎巴嘎巴响了一声，在场的人大吃一惊，仔细看啊，这才明白，闹了半天罗章使的这条枪是素白亮银枪，又叫五勾神飞亮银枪。什么叫五勾啊？枪尖后头是枪缨，缨子里头藏着5把钩。 都是钢钩啊，专门掳对方的兵器的。那么秦英使的是虎头造金枪，老虎张着个嘴，这个嘴这舌头吐出去就是大枪的枪尖儿。他俩一个没注意，五勾神飞亮银枪那钩子把虎脑袋给扣住了，咔吧一下锁住了。这回好，谁也拽不回枪去了。罗章双手拧劲，两膀较力，你给我往回撤枪，想把虎头造金枪给夺过来。秦英能让步吗？秦英双臂较力呀，你给我往回撤虎头造金枪，想把五勾神枪给夺过来。哎呦，这俩小孩就使上劲儿了，在马鞍桥正瞪着眼睛，咬着牙关，眼眉都立起来了。二马趟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不单人跟人较劲儿，马跟马都较劲儿。您看那马眼睛瞪得都溜圆呢。罗章骑的那个白龙马，跟小秦英骑的那黄骠马都较劲儿。那意思，干脆你让给我们主人吧，你那劲儿不如我的劲儿大。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殿下李治坐不住了，李治都站起来了。哎呀，老前辈啊，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赶紧传话让他们停止比武吧，再比下去非出事儿不可。哎，殿下你错了吧，这呀才能看出谁有能耐谁没能耐。斗的是机智，斗的是勇敢，斗的是臂力，斗的是胆略。你这阵不让他们比了，怎么能分得了输赢呢？没事儿，你放心吧。这，李志干着急，程咬金不发话，他也不好说别的。全场的人是鸦雀无声，全都瞪眼看着，究竟是罗章胜秦英，还是秦英胜罗章？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就在这个宫院墙啊的大墙上，绕飞进一匹马来。你说这马真是厉害呀、没长翅膀能越过宫墙，从外边飞进来的，厉害不厉害？骑马的是银盔素甲的白袍小将。等这个主这一进了客场，这厂子就开了锅了，哇！很多人都发现了，哎呦，非马非人，这谁？这是？这匹马四蹄落地之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在梅花圈的外围就转了几圈。程咬金也看见了，耶！程咬金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小将薛丁山。哦，还没到正当50呢，这孩子真守信用啊！哎，来得太及时了。老程赶紧吩咐手下人，快点让那孩子来标明挂号。手下人一喊，丁山听见了，哦哦，叫我标明挂号，赶紧提马来到观舞台下，来来来。戳枪拴马，气喘吁吁，大步流星来到观舞台上。殿下李治满朝文武一看，我觉得这小伙长得带劲。哎呀，眉分八彩，目若朗星，20来岁，真是堂堂一表的人才。长得那么漂亮，长得那么帅气，还那么威风。再看薛丁山迈步来到程咬金近前，倒身下拜：“爷爷，我没来晚吧？”这一句话把李治闹懵了，没来晚吧，事先好像有约会似的，要不怎么冒出这么句话了？程咬金把眼一瞪：“ 当着殿下的面儿，岂能信嘴胡言呢？你是谁呀？啊，我。薛丁山一听，这老爷爷糊涂了。分开没两三天，怎么把我忘了？我不是您小孙孙薛丁山吗？哎，我怎么问你，你怎么答对？我知道你是谁，旁人不知道。你懂不懂的？问你什么，你说什么？丁山点头，是，要问我家住山西绛州龙门县粉溪村大王庄的人，我父就是头路元帅薛仁贵，我是他不孝之子薛丁山，
1: 是也。
0: 殿下李治一听，哦，薛大帅的儿子，哎呀，薛大帅我不止见过一次。是，一点都不带差的，这，哎，太像薛仁贵了，怪不长得这么漂亮。薛仁贵长得就带劲呢，什么爹就有什么儿子。幼主李治是非常高兴。那说到这儿，咱得简单介绍几句。薛丁山在双阳岔路，跟程咬金请着假了，回家看他娘去。那么见着没？见着了，一口气儿回到家里呀，见着母亲柳迎春抱头鸣谢。母亲一听儿子还活着，母子抱头大哭，能不哭吗？就在家这两天没干别的，不住嘴的唠嗑，娘儿俩唠着呀，离别这些年的经过一五一十全都唠透了。最后薛丁山说了："娘啊。"现在我不是尽孝的时候，我跟我爷爷程咬金都说好了，8月15这一天我必须得赶到京城。现在国家选拔二路元帅，哎，我爷爷那意思呢，打算叫我领兵带队去。你儿够不够这个材料还很难说，我得到那块亮亮相。娘啊，您别想我，我必须得赶到京城。就这样，柳迎春柳夫人答应了，薛丁山这才来到京城，先找到城府一问呢，嘿，人家说考状元在御教场呢，你来晚了。薛丁山拨转马头赶奔御教场，他不认得，他得打听。后来到了御教场外头了，听见里边鼓声大震，人喊马嘶。隔着高大的宫院墙看不清楚，后来转到北边，北边有个高坡，居高临下往里头看非常清楚。薛丁山一琢磨，我再砸门，再说是谁，再请示，那就不定什么时候，要过了正当午时，我程爷爷该挑礼了，干脆吧，咱来个快等的。他也知道这匹马是宝马良驹，所以一拽铁骨梁，双脚一点飞虎踹，这匹马是飞进考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见着程咬金，殿下李治报通了名姓，老程非常高兴，好孩子，好孩子，真是将门出虎子啊！你累不累？不累，不累，那你就下场比武去吧。啊，多谢程爷爷。这李治就问："等等，我说丁山呢？我且问你，你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单赶这时候赶到了？方才我听你说话，好像与程老千岁事先都有约会。"薛丁山不知道怎么回事，看看程咬金。老程一看，赶紧冲他直挤过眼睛，那意思你少说两句，干脆下他比武去就得了。薛丁山实在没理解老程什么意思，一看他紧晃脑袋挤过眼睛，那意思叫自己快说，那我就说呗，我理会错了，回殿下的话，我们爷儿俩一块儿回奔京城。在双阳岔路，我们爷俩分的手，是我爷爷告诉我，今天正当午时以前必须赶到这儿来，所以我才来的。啊。

0: 李治一听啊，闹了半天，程咬金唬我呀，他能掐会算都是假的，这是。转回身来，冲着老程一笑：“老千岁，这怎么回事？”他哎呀，殿下，我会算个屁！算卦那玩意儿哪有准的？这就叫不说不笑不热闹。哎，我这么说，他不是混合吗？我那是在您面前开个玩笑。那程咬金这脸皮就这么厚，你要识破了，他一乐就算完事儿。啊，李治点头，命薛丁山下场是夺取武状元。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

0: 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先做个自我介绍，
3: 其实甭介绍，大家都认识。
2: 我是相声演员刘伟，
3: 啊，我是相声演员马季。
2: 我这刘伟是姓刘的刘，伟大的伟。
3: 我这马季是姓马的马，马季的季，跟没介绍一样啊。
2: 其实我们俩这关系呢，大家伙都知道。
3: 哎，我们是相声的两代人。
2: 我是第八代相声演员。
3: 我是第七代的相声艺人。
2: 他是我师父。
3: 哎，我是他师父。
2: 哎。过去讲师徒如父子，
3: 那讲是爷儿俩，
2: 他就是我父亲，
3: 对，我就是他父亲。
2: 哎，
3: 父亲不对
2: 啊，那应该怎么着？
3: 应该这么说
2: 啊，
3: 像是爷儿俩、
2: 啊、
3: 实际上我们是战友的关系。
2: 没错，
3: 对，
2: 您是我师父，我是您徒弟。
3: 哎，这大家都知道。
2: 哎，我们两个人合作很长时间了。
3: 哎，我们在一块20多年了。
2: 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久
3: 啊，
2: 从不争名夺利。
3: 对，我们俩人在钱上没红过脸。
2: 哎，我们俩人之间这感情
3: 啊，
2: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3: 对
2: 啊，
3: 我们应该说是情如手足。
2: 哎
3: 啊，
2: 我们两个人是
3: 啊
2: 情投意合
3: 啊，我们俩是心心相印、
2: 哎、我们俩人是一见钟情，
3: 我们俩人是两小无猜。
2: 嗯，我们俩人是夫唱夫随，
3: 我们俩人是同性恋。
2: 哎，
3: 什么词儿这都是啊，
2: 形容啊
3: 啊，
2: 咱爷俩这关系好，
3: 也不能胡形容、
2: 啊、对
3: 对吧。
2: 我还就愿意跟他合作。
3: 哎，我也愿意跟他在一块儿。
2: 我愿意跟他合作的最大理由啊
3: 啊啊，
2: 他这个人心地善良。
3: 对
2: 啊，
3: 我愿意跟他在一块儿
2: 啊
3: 他这个人呢善解人意。
2: 哎，大家都知道，
3: 嗯、
2: 啊、北京前两年闹非典
3: 啊，
2: 他们小区发现疫情了。
3: 对
2: 他奋不顾身为全社区的居民送菜送饭送生活用品。
3: 哎，这个不值一提。
2: 哎呦，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呐、
3: 啊！那有什么呀？这
2: 后来、
3: 啊、
2: 疫情解除了，
3: 哎，
2: 全社区的居民推选他为模范。他听了之后，您猜怎么着？

0: 一位孤寡老人，
1: 是
0: 没人管，他急忙抱起老人送往医院，一守护就是一夜，把老人抢救过来之后，难得的是医院和周围的人谁都不知道他跟老人一点关系没有。
2: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0: 就您这种隐姓埋名这精神我学习。
2: 哎呀、啊、不行师傅
0: 啊，
2: 我还得向您学习啊。
0: 你向我学什么？
2: 上个月
0: 啊，
2: 我急性阑尾炎住院需要手术、
0: 啊、对，
2: 我师傅听说了、
0: 啊、
2: 跑到医院主动为我献血6000cc 呀、啊、
0: 你
2: 说这么大年纪
0: 等我浑身上下有6000cc 吗？啊啊，
2: 当然了，后来因为血型不对，一滴没用了。啊，
0: 血型对了也用不上。
2: 哎，
0: 是，
2: 就冲您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徒弟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0: 你要那么说，我还得向你学习。
2: 我又怎么了？
0: 他们邻居一个大嫂
2: 啊，
0: 前些日子生一个小孩，
2: 是
0: 不知大嫂有什么病
2: 啊，
0: 生了孩子之后奶没下来。哎呀，把孩子饿的整宿整宿的嗷嗷的叫唤、
2: 哦、
0: 他听不下去了，急忙跑到大嫂家掀起怀来，他先给孩子喂奶。
2: 你等会儿、我掀起怀来我给孩子喂奶啊？
0: 你喂了？
2: 我拿什么喂啊？
0: 你超市买的奶啊？
2: 我吃，
0: 怕孩子吃着凉，哎，怀里呜呜，掀起怀来给孩子喂奶，对不对啊？
2: 费劲不费劲？
0: 就这种精神，我得向你学习。
2: 不行，师傅，我还得向您学。
0: 这、啊、别，咱俩干嘛呢？
2: 咱俩给大家说相声来。
0: 对，正经说相声，
2: 好不好？
0: 啊，
2: 咱们是言归正传。
0: 对对对，
2: 啊，
0: 我们说一段新节目啊。
2: 好好好。
0: 这段节目呢，
2: 嗯，
0: 是刘伟最近创作出来的。
2: 哎，
0: 我们把它，
2: 你看，
0: 啊。
2: 这节目是您创造出来的呀？
0: 这个你别谦虚
2: 啊，
0: 实事求是啊。刘伟创作出来之后呢，我们经
2: 这是您创作的呀？
0: 你创作的？
2: 你写的呀？
0: 你写的？
2: 哎，是啊
0: 啊，
2: 即便是我写的
0: 啊，
2: 没有您帮助，我写的出来吗？对不对？
0: 年轻人真够谦虚的。对对，哦，有我的帮助。
2: 那是那是。
0: 啊，创作出来这个节目呢，
2: 啊，
0: 就是为了明年参加国际的相声大赛。
2: 对对对。
0: 哎哎，
2: 而且是一个拿大奖的作品。
0: 哎，也不一定能拿得着大奖。
2: 拿了。
0: 啊？
2: 已经拿了。
0: 拿了？
2: 对。
0: 你怎么那么有把握？
2: 我摸过底了。
0: 上哪儿摸底去了？
2: 评委家摸的底。
0: 怎么摸底呀？
2: 评委家我全去了
0: 啊，
2: 客请了，
0: 客
2: 礼送了，我那红包递过去了。
0: 这国际大赛也讲这一套？
2: 哎，现在都讲跟国际接轨吗？
0: 啊，这么接轨 啊？
2: 哎，可是人评委全不要啊。
0: 肯定人家不要、
2: 啊、我一看这不行啊
0: 啊，
2: 这要出麻烦呢。
0: 是啊，
2: 我把您抬出来了。
0: 把我抬出来干嘛？
2: 您德高望重啊。
0: 是啊，
2: 我跟评委讲了，我说我师父马季可说了啊
0: 啊啊，
2: 这个红包拿不拿的没关系，
0: 嗯，
2: 大奖必须得给
0: 哦，
2: 如果不给大奖
0: 怎么样？
2: 他可在台上装死。
0: 我
2: 啊，
0: 您说我能说这种话吗？啊，
2: 您甭管怎么样，咱解决问题了。
0: 你怎么这样不择手段了？
2: 现在不都得运作？
0: 行了，谈完了吧？
2: 哎，解决问题了，
0: 解决问题了。
2: 哎，
0: 花多少钱？
2: 哎，您就甭管了。
0: 不是我不管，
2: 那怎么着啊？
0: 咱俩人的事儿，一共你花了多少钱？咱俩人平摊。
2: 怎么俩人啊？
0: 哎，这奖是俩人呢。
2: 我一人啊。
0: 你。一个人？
2: 大家伙都听见了，刚才您说呢，这作品我创作的呀，我一人啊。你
0: 啊，对对
2: 对对对，
0: 是你一个人。
2: 当然我一人啊。
0: 你一个人、啊、可是那里头我出了好多主意。
2: 是啊，
0: 是不是？
2: 人家评委说了
0: 啊，
2: 那几个馊主意必须得去掉，不去掉不给大奖。
0: 合着我这十几天熬夜我跟着白熬了、
2: 啊、我不收您节餐费了，那完了吧，对不对？
0: 好好好好，
2: 我都听清楚了，是不是？
0: 关键时候

0: 看出来了啊，说了半天怎么谦虚呀、啊，怎么学习呀、啊，结果关键的时候来了，现在我才明白啊，要说培养这么一个年轻人，
1: 师傅，
0: 你哎。哎，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这表演奖里头有我吧？
1: 当然有您啦！
0: 行了行了，
1: 评委宣布啊，表演大奖获得者，刘维当。
0: 等一会儿，啊，我这名字在哪儿呢？
1: 等，
0: 我在等里头
1: 啊。等，对，有您呢，等啊。
0: 哦，刘维
1: 啊，
0: 等
1: 啊，等。有您就行了。
0: 我告诉你，
1: 怎么了？
0: 啊
1: 啊，
0: 老规矩你得想到了。
1: 老
0: 啊，刘伟等
1: 啊，那您的意思？
0: 我是老师。
1: 您老师啊，
0: 按照老规矩来，
1: 哦、
0: 你也得把马迹拿出来，马迹等，这才对呢。
1: 那您为什么非得宰头了呢？啊、
0: 不是我非得宰头，
1: 那怎么？
0: 这是不是老规矩吗？
1: 那宪法都能改，您这老规矩一成不变呢？啊，
0: 不是，我是老师，我有资格呀。
1: 你有资格
0: 啊，
1: 老资格
0: 啊。
1: 青出于蓝胜于蓝，那怎么解释啊？您这什么师傅？您这，
0: 行
1: 啊，
0: 这样 啊，
1: 怎么着？
0: 我也别争着要我的名字。
1: 哎，这就对了
0: 啊。你也别死乞白赖把我搁在等里头。
1: 您怎么一个想法吧？
0: 咱们这样，
1: 您说，
0: 咱们按姓氏笔画来，好不好？
1: 姓氏笔画，
0: 哎，谁那姓那笔画少，谁就。搁在上头，谁那笔画多呢就往等里头放一放，好不好？
1: 老家伙心眼够多的
0: 啊。嗯，这小兔崽子快没辙了。我啊，
1: 好
0: 啊，
1: 按姓氏笔画您可别后悔。
0: 我一点不后悔。
1: 我姓刘。
0: 姓刘
1: 啊，
0: 几画？
1: 一二三四五。对不起，
0: 五画
1: 在您头了。
0: 什么你五画？
1: 五画在您。
0: 我姓马，几画？
1: 马呀。
0: 啊，
1: 马
0: 几画？
1: 一
0: 啊，
1: 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繁体字。
1: 用繁体字漂亮
0: 啊？你怎么不用繁体字啊？
1: 那
0: 像话吗？
1: 你怎么意思啊？
0: 什么怎么意思？
1: 您说。
0: 一二三，我三画，马迹出来，你搁在等里头，啊？
1: 这师傅，师傅
0: 啊，
1: 我呀，有件事忘跟您。

0: 对不起，师傅，在您头了。<笑>对不起，对不起。徒弟，徒弟啊，师傅有一句心里话，憋了这么多年了，也想跟你说一说。您说，师傅，您什么事儿？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弟兄太多了，我妈养活不起我们呀，就把我过继出去了。过继给谁了？过继给我嫂子了。对，过继给你嫂子了。我
1: 嫂比母吗？
0: 好，好，好，你嫂子那边姓什么？
1: 我嫂娘家姓伊。
0: 一横那一，我有件事啊，也忘了跟您汇报了。还有什么事儿？我刚生下来呀，我们邻居就喜欢我，我爸爸说你喜欢你就抱走养活去了吧，我就跟了我们邻居了。
1: 啊，您邻居姓什么？
0: 我们邻居姓半，一那一半。
1: 我还有件事得向徒弟汇报，
0: 您说，
1: 我跟我嫂子，我嫂子带着我又改嫁了，
0: 哎。 改嫁那家姓什么？
1: 姓林，连一半都没有。
0: 师傅啊，我揍你了我！像不像话你？
1: 哎呀，
0: 干什么呀？
1: 怎么着？
0: 人家笑话你呢，有你这样的年轻人吗？啊，自己还没学到什么呢，你这样了，啊，像不像话你？
1: 师傅。
0: 来人！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
1: 啊啊啊！而且还不少，
0: 给多少钱？
1: 500万。
2: 500万？
1: 嗯，
3: 别咬牙，别咬牙，
2: 这怎么这么多呀？
1: 那当然了，国际大赛呀、啊，
2: 500万，
3: 500万
2: ，咱俩怎么分啊？
1: 林呐、啊，这样啊，咱俩把这个费用打出去之后，马上就分。
2: 好，
1: 好不好？
2: 好，
1: 啊，
2: 都有什么费用？
1: 首先咱们俩得交税，
2: 得交税
1: 啊，
2: 应该的。
1: 对了，
2: 交多少钱？
1: 300万。
2: 哎，300万
1: 啊？
2: 怎么这么多？
1: 多纳税，多给国家做贡献啊！
2: 啊，对，
1: 你同意吧？
2: 对，同意啊，300万
1: 啊。
2: 交税务局去啊！
1: 那当然了，
2: 别交你们家去啊！
1: 哎，您这是
2: 啊，
1: 不可能。
2: 刨去300万，还有200万，
1: 别忙，
2: 咱俩啊，
1: 别着急呀
2: 啊！
1: 200万，咱把这费用打出去，马上就分。
2: 还什么费用？
1: 哎，作品的费用啊！
2: 作品费用在这
1: 儿。那当然了，
2: 作品费用多少钱？
1: 100万。
2: 还剩100万。
1: 对，
2: 咱俩怎么分？
1: 别忙
2: 啊！
1: 把咱中间创作那些个零七八碎的得打出去啊！
2: 零七八碎有多少钱？
1: 那咱们租房子了
2: 啊！是
1: 有这个租房费，
2: 是
1: 车马费，
2: 是
1: 茶叶费，烟费，
2: 连红包什么什么
1: 啊？对，请客
2: 应该花多少钱
1: 啊？100万，
2: 这就不剩钱了。
1: 哎，
2: 一分钱没有了。
1: 怎么叫不剩钱了？
2: 没有了。
1: 组委会
2: 啊，
1: 特别拨了一笔钱
2: 啊，
1: 为表演大赛的奖金。
2: 表演钱多少钱吧？
1: 啊，也500
2: 啊，也500万，
1: 500块。
2: 500块
1: 啊？怎么
2: 了？好
1: 啊，
2: 500块
1: 啊，
2: 500块，咱俩人怎么分？
1: 这样
2: 啊，
1: 为了感谢您多年对我的培养
2: 啊，
1: 为了感谢您多年对我的支持，
2: 对，
1: 这500块钱
2: 啊，
1: 您拿走50剩下甭管了。啊，
2: 我这50也甭拿了。
1: 那怎么着呢？
2: 一块给你就完了。
1: 我的同意。
2: 什么你同意？
1: 那怎么着呢？
2: 像不像话？
1: 啊，那您说。
2: 这样
1: 啊。
2: 按行内的老规矩，
1: 老规矩，
2: 咱们是4-6分成，
1: 4-6分，
2: 老的拿60%，年轻的拿40%
1: 啊，
2: 500块钱
1: 啊，
2: 我拿300，你拿200，得了
1: 啊，别
2: 啊，
1: 我300，你200，
2: 你凭什么300？
1: 哎，我是逗哏的呀，对不对？
2: 你逗哏的
1: 啊，
2: 就拿300
1: 啊，那当然了，
2: 我是你老师，你不让着一点吗？
1: 好
2: 啊，
1: 您是我老师
2: 啊，
1: 我让您一步。
2: 对，
1: 这不500。

0: 怎么了？
1: 你呀、啊，啊，你不怕难看呢、啊？
0: 我怕难看、啊、各位都看见了啊！从现在我算彻底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这什么师傅啊？这不明摆着争权夺势吗？争名夺利呀、啊！
1: 各位、
0: 啊，
1: 您看我培养出这么个学生来，哎、我伤心不伤心呢？
0: 行了，您还伤心呢？
1: 啊
0: 当时大家伙我都不好意思说。
1: 怎么了？
0: 20年前就如跟我说
1: 啊，
0: 20年前他就不怎么样。
1: 啊，是啊，从小我就看你不地道。
0: 我不地道，啊、瞧你长那样，老不卡实眼的你。
1: 你长得好，浑身没有二两肉。
0: 哎呦、啊，跟你合作我算倒了霉了。
1: 我跟你在一块儿，我算瞎了眼了。
0: 我说什么给人社区送饭，后来找不着他了。
1: 啊
0: 是找不着的。
1: 啊，
0: 他欠人一屁股债，他还不上啊的。
1: 是是，你好。
0: 我怎么了、
1: 啊？抱着老头住医院，
0: 啊、
1: 总共花了20多块钱。
0: 哟呵。
1: 老头一猫兜啊，房产证让他偷走了。
0: 嘿，
1: 啊，
0: 你说那个、啊、说什么到医院给我献血，血型不对，
1: 啊，
0: 没法对，他给我端了一盆猪血。
1: 你好，
0: 啊
1: 啊，给孩子喂奶，你没法不喂。
0: 怎么了？
1: 那孩子是他自认子。
0: 像话，
1: 自认子、啊，
0: 我看透你这个人自私自利。
1: 行了，你这个人呢、啊，见钱眼开。
0: 你呀，沽名钓誉，
1: 看见钱走不动道。
0: 你利欲熏心，
1: 你外号叫钱狠子。
0: 我叫钱狠子，
1: 嘿嘿，
0: 你把钱给我拿出来。
1: 给你就给你，我不要了。
0: 你不要啊？我也不要了。
1: 你怎么也不要了？
0: 那里边没钱。
1: 假的。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我最近呢、啊、发表了一篇文章。
4: 您这篇文章发表在什么报纸上？
3: 发表在这个明天日报上。
4: 明天，这我哪看去？
3: 我提醒你得看一看呢、啊。
4: 你这篇文章有什么特点吗？
3: 最大的特色是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方的名称连接在一起的。
4: 哦，全是地名。
3: 对对对。
4: 那你这篇文章写的什么内容啊？
3: 写我出国探亲一段经历。
4: 你出国了？
3: 嗯。
4: 看谁去了？
3: 看我姨去了。
4: 你姨是谁呀、啊？
3: 夏威夷。
4: 夏威。那是你姨啊。
3: 您都听说过吧？那就是我姨。
4: 哦，这就开始了。
3: 嗯、
4: 你姨住在哪儿啊？
3: 我姨住在冰岛。
4: 冰岛？
3: 嗯，
4: 那地方可冷啊。
3: 冷不要紧，我衣服穿得多呀。
4: 穿什么呀？
3: 我里面先穿了一件黄衫。
4: 黄衫？
3: 啊。
4: 哦。
3: 外边还一个昆仑衫。
4: 啊。
3: 还配着一喜马拉雅山。
4: 好嘛，三座大山。
3: 脖子上扎上马尔代。
4: 嗯。
3: 下边穿一条巴裤。
4: 巴裤
3: 料子好。
4: 什么料子？
3: 毛里求斯的，
4: 没见过。
3: 头上戴着一顶乌克兰式的巴士帽。
4: 你戴它干嘛呀？
3: 我怕冷啊。
4: 哦，
3: 为了保护我这俩尼泊尔啊。
4: 嗯，尼泊尔长这儿了
3: 啊。穿戴好了之后，
4: 嗯，
3: 我坐着赫尔辛基出发了。
4: 这飞机还不小。
3: 下了飞机倒一条船。
4: 什么船？
3: 阿根廷。
4: 阿根廷啊。
3: 下了船我骑马。
4: 什么马？
3: 巴拿马。
4: 巴拿马？
3: 骑着巴拿马走了2天2夜呀、啊。
4: 那得走多少里路啊？
3: 我算了一下
4: 啊、
3: 嗯，走了大约有新德里吧。
4: 哎，新德里是多少啊？
3: 新的计算单位，你不懂，你不懂
4: 啊。
3: 嗯，我绕过了北部湾，
4: 嗯，
3: 翻了一道新加坡，最后才到广岛。
4: 到广岛了
3: 啊？
4: 哦，
3: 四外全是水。
4: 什么水？
3: 左边是尼罗河。
4: 嗯。
3: 右边是淮河，
4: 啊，
3: 前边洞庭湖，
4: 啊，
3: 后边长江，
4: 嗨，什么乱七八糟的？
3: 这地方还有特产呢。
4: 什么特产呢？
3: 盛产爪蛙。
4: 爪蛙
3: 啊，
4: 这是什么动物？
3: 这么大个儿
4: 啊，
3: 叫唤出来声音怪着呢。
4: 怎么叫？
3: 古巴，古巴，古巴。
4: 这是那爪蛙叫呢。
3: 我听。

0: 害怕，撒腿往前就跑啊！
1: 啊，
0: 跑着跑着呀，进了一个村子。
1: 什么村子呀？
0: 柬埔寨。
1: 柬埔寨在那儿啊？
0: 柬埔寨里头有一条华尔街。华尔街东头有一高大的建筑。
1: 什么建筑？
0: 卢森堡。
1: 卢森堡又来了。
0: 我进到堡里，我看看去吧。
1: 进去瞧瞧。
0: 我一看，呵，
1: 啊，
0: 两边一间一间的，全是名古屋。
1: 哎呦，这房子还不少。
0: 房子盖得漂亮极了。
1: 怎么呢？
0: 地下全是铺的比利时。
1: 比利时铺地下了。
0: 我柱子一根一根全是塔尔木的。
1: 好木头。
0: 墙上抹的都是安徽。啊，
1: 这安徽是什么徽？
0: 那是好徽呀，那是啊。房顶子上五颜六色全是日内瓦。
1: 日内瓦铺那儿了。
0: 嗯，房子外头有一旗杆，还有一面旗子。
1: 什么旗子呀？
0: 乌鲁木齐。
1: 哇，乌鲁木齐又挂起来。
0: 房子外头
1: 啊，
0: 万顷良田。
1: 都种什么呀？
0: 种的好庄稼。
1: 什么庄稼？
0: 这边种的是丹麦
1: 啊，
0: 那边种的都是北海道。
1: 这都能种吗？这个
0: 我一打听，这就是我姨他们家呀。
1: 到家了。
0: 嗯，
1: 赶紧叫门吧。
0: 来到门前
1: 啊，
0: 啪啪啪。
1: 嗯，
0: 我一拍着野门。
1: 野门？
0: 啊，
1: 那是家门
0: 啊。他们全家人跑出来迎接我呀。
1: 都有谁呀？
0: 先跑的呀是我姨的女儿，我那几个表妹。
1: 都是谁呀？
0: 有一个叫荷兰
1: 啊，
0: 一叫波兰，一叫新西兰，一叫北爱尔兰。
1: 哦，那是你表妹啊。
0: 哎呀，我这几个表妹我一看呢，
1: 啊，
0: 都够胖的啊。
1: 是吗？
0: 可是你们几个在一块儿这合肥呀。
1: 合肥。
0: 后头啊，我那几个表哥也跑出来了。
1: 都有谁呀？
0: 莫了哥、墨西哥、多巴哥、指甲哥。
1: 嚯，您听这几个哥哥
0: 拉着我手问长问短了。
1: 叫你什么呀？
0: 你好啊，拉瓦尔品地呀。
1: 哦，那是你呀。哦，
0: 他们用当地的仪式在门前欢迎我。
1: 什么仪式啊？
0: 我哥哥都吹起了好望角。
1: 好望角。
0: 我妹妹在后头敲开锣。
1: 啊，
0: 我姨在那儿打

0: 怎么了？
1: 太晚了，
0: 开灯啊。
1: 不行。
0: 为什么？
1: 那天赶上缅甸
0: 停电呢。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我妹妹达和美跑到屋里拿出一根苏门答腊来。
0: 苏门答腊？
1: 嘿，那可真是名牌啊。
0: 什么腊呀？
1: 那是希腊呀。那是
0: 希腊呀。
1: 点着了之后屋里一片阳光啊，
0: 亮堂多了。
1: 哎呀，我一看这屋里真漂亮。
0: 怎么呢？
1: 哼，哎呦，这地下铺的全是巴基斯坦呐、啊。
0: 巴基斯坦
1: 啊，窗户上挂着华沙的窗户帘，
0: 够漂亮。
1: 你瞧那被子，
0: 嗯，
1: 全是布达佩斯的。
0: 哼，挺阔气。
1: 那屋里没有沙发，没有椅子，
0: 那他们都坐哪儿啊？
1: 全坐大板，
0: 大板凳啊。哦，
1: 我姨给我端上很多水果，盛情款待我。
0: 这水果都有什么呀？
1: 我一看，第一盘是，哦，干果。
0: 干果？
1: 我没吃过呀。
0: 尝尝吧。
1: 拿起来我就咬，
0: 啊，
1: 一咬可坏了。
0: 怎么了？
1: 硌了我这西班牙了。
0: 嗨，谁让你这么嘴急呢？
1: 我赶紧吃第二盘吧。
0: 第二盘是什么？
1: 第二盘是巴黎。
0: 巴黎？
1: 嗯，
0: 好吃吗？
1: 哎呀，梨巴嫩呐。
0: 什么叫梨巴嫩呢？
1: 我姨又给我端上一盘当地的特产。
0: 这是什么呀？
1: 尼加拉瓜。
0: 尼加拉瓜
1: 甜着呢。
0: 嚯、
1: 哦、一边吃一边顺我嘴角往出流秘鲁啊。
0: 哎呦，还真够甜的。
1: 吃完水果之后
0: 啊，
1: 我饭菜都给我准备好了。
0: 都有什么菜呀？
1: 我一看有一个香酥洛杉矶
0: 啊，
1: 一红烧斯德哥尔摩。
0: 哇，
1: 一虾仁炒约旦。
0: 嗯，
1: 还一清蒸乌拉圭。
0: 我这都能吃吗？
1: 能吃，好吃着呢。
0: 真的，
1: 脱了衣服坐那儿我就吃上了
0: 啊！
1: 我也顾不上马耳他了。
0: 这什么话呀？
1: 我一边喝横滨酒
0: 啊，
1: 一边吃羊肉大葱佛跳脚。
0: 吃多少？
1: 吃40多个佛跳脚，
0: 还真不少。
1: 吃的我这肚子
0: 怎么样？
1: 蒙古蒙古的。
0: 蒙古在这儿啊？
1: 哎呀，内蒙古啊。
0: 可不内蒙古吗？
1: 撑得我伸着脖子净打布拉格了。我这
0: 谁让你吃那么多呀？
1: 晚上我睡不着觉了。
0: 怎么了？
1: 外头突然刮起珠穆朗玛风来了。
0: 这风可不小啊。
1: 我一怕我受不了当地这耶路撒冷啊。
0: 那怎么办呢？
1: 赶紧把保姆找来了。
0: 保姆是谁呀？
1: 达里斯萨拉姆。
0: 那是保姆啊。
1: 抱着被窝就进来了。
0: 哦，
1: 当时给我铺上塞拉热窝。
0: 好大的被窝
1: 啊。我钻进去之后，嚯，里约热内卢啊。
0: 哎呀，暖和多了啊。
1: 太暖和了。
0: 嗯，
1: 一会儿功夫捂了我全身的阿富汗呢。
0: 嘿，还真够热的。
1: 可是我还睡不着觉啊。
0: 又为什么呀？
1: 肚子撑得太难受了。
0: 谁让你吃那么多呀？
1: 哎呀，坏了。
0: 怎么了？
1: 恐怕要拉法兰西了。我
0: 嗨，赶紧上厕所吧。
1: 赶紧跑到厕所，我一拉这澳门呢。
0: 澳门
1: 厕所里头有人。
0: 谁在里头呢？
1: 阿拉伯在里头呢。
0: 你跟他说说呀。
1: 我跟他说明了紧急情况，他在里头搭话了。
0: 他说什么呀？
1: 我出来你再进来，咱俩伦敦
0: 轮着蹲呢。

0: 要跪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9: 我们每个战士都热爱自己的战斗岗位。
10: 对呀，哎，那么你爱什么呢？
9: 我爱舰，爱岛，爱海洋。
10: 哦，他是海军同志，
9: 参军前，我也有三爱。
10: 哪三爱？
9: 爱玩，爱闹，爱闲逛。
10: 哎呀，那是小玩闹。
9: 那阵儿，我认为世界上最美的
10: 是什么？
9: 我留的那小胡子，
10: 那怎么叫美呢？
9: 还留了个大包头的，
10: 那也不怎么样。
9: 小哥们儿，借我一套花格西装，哎、穿上尖皮鞋、哦，海边照相去了。
10: 还照相？
9: 找了块礁石。哦，嚯，哟，照上了。照完了，往回一走，小朋友追着给我鼓掌。哎呦，都夸我是
10: 美男子。
9: 卓别林
10: 是不好看。你这叫什么相？
9: 哎，相片照得不错。哦，花1.2块，放了一张6寸的，挂在我的屋里。
10: 就这个照片还挂在屋里？嗨，
9: 那时候，不分美与丑，哎呦，不辨香和臭，
10: 你瞧瞧，
9: 不讲文明，不懂礼貌，想上哪儿上哪儿，爱干嘛干嘛。哎呦，要不然，我一心想当海军呢。
10: 哎，你为什么呀？
9: 玩呗，
10: 玩。
9: 坐着军舰，东游西逛的，那得多美啊！我穿过了太平洋，就可以到北冰洋、南冰洋。
10: 哪有南冰洋啊？
9: 天从人愿，
10: 怎么样？
9: 报名参军，真把我分到海军了。临走那天呢，差点没跟我舅舅打起来呀！哟。
10: 因为什么？
9: 就因为我那张相片。
10: 怎么？
9: 我想带走，他不让带，
10: 是
9: 还说了好多闲话。
10: 你舅舅说什么了？
9: 说他小时候怎么受苦了，我妈怎么要饭了，我爸爸怎么死的了。没事儿，你说这个干什么呢？
10: 讲的是家史，让你忆苦思甜。
9: 现在不

0: 兴这套。
1: 兴什么呀？
0: 向前看。哦，你讲讲不久的将来。
1: 也对，
0: 将来我结婚，你们拿多少钱？
1: 这个将来啊，
0: 呵，拿那铜烟袋锅直敲我脑袋。
1: 那还不敲你啊？
0: 大少爷，醒醒吧。
1: 哦，他睡了。
0: 可算我对驴弹琴了。
1: 就是嘛，
0: 我讲的这些话，你要记住喽。哎，这个是最干板的。
1: 对，
0: 你还当海军？哼，看看你满嘴那小胡子
1: 什么样。
0: 哼，猪八戒下凡。
1: 怎么讲？
0: 没个人模样了。
1: 就是
0: 说着话，噌，他站起来了。哎呦，拔刀一举，抱着我脑袋咔哧咔哧。
1: 干什么？
0: 把我胡子给刮了，吓我一跳。不是，你毁了我的美容啊。
1: 那还美容呢？
0: 当时我真想打他呀。
1: 可别动手啊，
0: 我又怕打不过他。
1: 我跟着瞎着急。
0: 我妈给了个台阶。
1: 你母亲说什么呢？
0: 老小哎，你不是那个坏孩子。哦，舅舅的话要听。
1: 对，
0: 他是老党员。哦，老八路军。
1: 听听，
0: 报纸上都宣传过呀。哦，哎，对了对了对了，把你舅舅的相片带着。
1: 对，
0: 警察看看。做人要做他这样的人。
1: 这是让你学习我们革命老一辈啊。
0: 你得了吧，这是、啊、人家坐汽车的那才算革命老一辈呢。
1: 那你舅舅
0: 他啊，就一辆自行车还自己攒的呢。
1: 什么话，你这是？
0: 你应该好好向老一辈学习呀、啊、
1: 你临走让家的放心呢。
0: 啊，我带着。
1: 那就对了，
0: 我带着，我表个态。
1: 哎，好啊，
0: 妈，老头儿，哎，
1: 什么称呼？
0: 咱们孤灯白了。
1: 什么？
0: 再见了。
1: 你说再见不就完了吗？
0: 我参军到了部队，一定要卸了虎子掀门帘。
1: 怎么讲？
0: 露一小手。
1: 什么俏皮话？
0: 混不好，我不回来。
1: 混呢？
0: 我呢？就是立不了一等功。
1: 是
0: 我呢，弄他几个四等五等的凑一块也不少。
1: 哎呀，
0: 我呢，绝不做党外品。
1: 我看你像出口转内销。
0: 我呢，
1: 行行行，你说话怎么比吃奶费劲呢？
0: 临走那天呢，送我的人还是真不少。呵，给我带上一朵大红花。
1: 嘿，我这心里头
0: 怎么样？
1: 没治了。
0: 什么叫没治？我说大伙儿们，哎呦，我们孤灯白了，
1: 又来了。
0: 今天，我要和大家永别了。
1: 是
0: 啊，那个分别了。
1: 哦，
0: 大家对我不要这样依依不舍的。
1: 这句不错，
0: 我一定会卷土重来的。
1: 嚯，你要说什么呀？啊，
0: 真没想到。
1: 怎么
0: 当了水兵啊？分到舰上了。哦，就在上海。
1: 是啊。
0: 嘿啊，我足玩儿。
1: 一次瞧把你给美的呀。
0: 可也没想到啊。
1: 什么没想到？
0: 家里有人看着啊，部队有人管着。
1: 当然了，
0: 太不自由了。
1: 你说说怎么不自由啊？
0: 有一天吃了晚饭，我要到南京路逛逛。
1: 你请假了吗？
0: 跟班长打招呼了。
1: 打招呼？
0: 头。哎，
1: 头叫班长。
0: 班长小头头。
2: 头，我出去溜溜啊。通知你了啊。
1: 通知啊。哎，
0: 你外出可要按时归队啊。
1: 就是
0: 今天有晚点，
1: 听见了没有？
0: 我指不定几点回来呢。什么晚点？不吃了。
1: 不吃了啊？那叫晚点名。
0: 哦，我以为有顿夜宵呢。
1: 全不懂。
0: 来到南京路，我一看呢，嚯，大广告五颜六色，和霓虹灯绕眼金光。
1: 嚯，
0: 这个人挨人，人靠人，人挤人，这个人呐，
1: 人多呀。
0: 我站高处一看，
1: 怎么样？
0: 一片瓜地。
1: 有这么形容的吗？
0: 来到黄浦江边，我再一看，
1: 怎么样？
0: 哎呀，
1: 哦，景色迷人。
0: 太迷人了。
1: 上海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港口，轮船是有大
0: 有小，
1: 有胖有瘦，都是我这岁数。
0: 嚯，什么呀？
1: 谈恋爱的呀。
0: 你呀，就是看这个高兴。
1: 谁高兴啊？
0: 你。我难过。
1: 怎么难过呀？
0: 看见没有，
1: 需要找一个
0: 没那心思啊。你看看人家那小青年。
1: 怎么了？
0: 一个个多美呀。
1: 哎呦，
0: 人家那小胡子儿，多帅，
1: 就看见这个了。
0: 人家那大包头，多港，
1: 哼，
0: 那麦克镜
1: 怎么样？
0: 多洋，
1: 哦，
0: 你看人家那手表，
1: 好，
0: 怎么比烧饼个儿大呀？啊，哦，广告牌子，哎，
1: 什么眼神啊？
0: 没法跟人家比，不看了，回舰睡觉。
1: 是得睡觉，眼睛都离了。
0: 刚一到码头，一上舰，到，哎，
1: 嚷什么？
0: 正赶上晚点名，
1: 差点迟到。
0: 迟到啊？不是跟你吹，
1: 怎么？
0: 咱一到全齐。
1: 是你最后一名吗？你？哦，
0: 晚点名提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要求头发不准超过2公分。
1: 对呀。
0: 这是冲我来的呀。
1: 啊，不，我们部队都这么要求啊。
0: 我看了啊，同志们头发没有一个赶上我的。
1: 就是你个别，
0: 物以稀为贵，
1: 没皮没脸。
0: 部队不讲究美呀。啊，回到舱里啊，把我那相片拿出来了。你看这是多，我舅舅这张相片也跟着溜达出来了。这不什么年代照的？
1: 怎么了？
0: 都黄了。
1: 啊，这是一张老照片。
0: 你看看咱这张。啊，虚光上色，外国风度。哎呦，
1: 这张呢，
0: 有才有长，出土文物。
1: 没那么比的。
0: 我这正看着呢。我们班长过来了。哎，谁的相片啊？我来给你，你猜猜
1: 看一看。
0: 班长拿过我的相片，端详了半天。
1: 哦，认出来了，
0: 你爸爸在马戏团照的啊。
1: 不是，你拿过来吧，你干什么？你在哪儿？
0: 是，这是我的标准像。还标准像呢？这样的相片可没有什么保留价值。
1: 就是
0: 什么没价值？1.2块照的呢。哎呀，凭什么不留着呀？不错，是你花钱照的。
1: 是，
0: 可是咱们不提倡。
1: 对，
0: 你这头发也不符合规定。
1: 对，
0: 明天我给你剪剪。
1: 好啊。
0: 我告诉你，要脑袋放送，头发一根不给。
1: 什么话呢？
0: 这是我的心爱之物。
1: 瞧他爱这玩意儿。
0: 你懂什么呀？这叫赶时髦。
1: 赶时髦？
0: 不对，外边你赶了时髦，里边可就赶不上党对我们青年人的要求了。
1: 语重心长啊。
0: 你呀，这儿太空虚了，
1: 一针见血啊。啊，
0: 我说班头，
1: 班头，
0: 上舰以来你对我蛮够意思。哦，我对你也不含糊。哎呦，你说公差勤务打扫卫生，哪样我没抢着给你干呢？哎呦，你说出操，咱给你出了。你说跑步，咱给你跑了。你说上街戴上帽子，咱给你戴上了。
1: 没闹清给谁干呢？
0: 上大课，打着盹儿，我还坚持在那儿给你坐着呢。
1: 他还有脸说呢。哦，
0: 就因为我头发长点儿嘛。你就给我来这么一套。哼，这我要梳个小辫儿呢。
1: 是啊，你就成了人妖了。
0: 又空虚了。这是脑袋不是气球。
1: 他还有理了。
0: 干什么你？哼，让我说的一句他也不愿意了。哦，哎，我一看舰长在那站着呢。正好箭头。
1: 箭头？舰长同志啊。
0: 一箭之头嘛。
1: 什么话呀？
0: 箭头。哎呀，今天这码事儿，您可全看见了。就因为这么丁点事儿，他要跟我划破脸。把话咱们摆在桌面上，别怪我不仗义。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留他留我。箭头，你随便吧。
1: 你要干什么呀？
0: 我把威虎山想起来了。嗨，
1: 他是受了病。
0: 我们舰长也乐了。拿着2张照片看了半天。你说这2张照片究竟哪张美呢？
1: 想一想回答这个问题。
0: 这还用想？我们青年人不正在风华盖帽吗？啊，
1: 风华盖帽
0: 就是夸我们。
1: 那不叫盖帽啊，风华正茂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舰长说，依我看呢，还是你舅舅的相片美。
1: 对，
0: 他是我的老师长。哦，战争年代负过伤，把复员费残废金全部上交给国家，返乡回县城指挥农业战线。现在是有名的全国的劳动模范呢。嘿，他的思想境界这是多高啊。你听见没有？
1: 我听见了。
0: 感情我舅舅把那么多钱都上交了。
1: 好同志，
0: 冒傻气。
1: 冒傻气。 你这叫什么话呀？
2: 舰长说不，我们建设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家，

0: 就需要你舅舅这样的傻子。
1: 对，
0: 咱们要建设精神文明界，也要学习他这种思想境界呀。
1: 你应该呀，好好考虑领导的话啊。
0: 精神文明
1: 怎么了？
0: 没听说过？
1: 听着生疏啊。
0: 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没听说什么精神文明，
1: 没这词儿，
0: 就听过什么文
1: 什么词
0: 啊，文公武卫，
1: 还记着这事儿呢。从小造反，七八岁哪种造反呢？
0: 就把我们老师那眼镜捅俩窟窿，
1: 这叫什么行为啊？
0: 精神文明，
1: 很好理解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要五讲四美，部队要求每个人都要做到四有三讲两不怕，这就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0: 哦，
1: 明白了吗？
0: 明白
1: 啊，
0: 反正又明白又糊涂。我们舰长说，你看看同志们在追求什么样的美，
1: 你向大家学习呀。
0: 明天洗洗澡，理理发，后天出海训练，
1: 好机会。
0: 头一次出海，
1: 怎么样？
0: 我足这么一腿儿，
1: 足玩
0: 吐
1: 吐了，
0: 感觉跟我想的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
0: 到了海上，天连水连天，一眼望不到边呢。军舰在海里都咣当来咣当去，晕得我没地方躲呀。
1: 好好锻炼锻炼。
0: 抱着个大铁桶，我净剩吐了。
1: 哎呦，
0: 吐得我这个难受了。坏了，
1: 怎么？
0: 我怎么把肚子吐出来了
1: 啊？
0: 怎么？谁扔的破毛巾？你看，
1: 都为了吐迷糊了。
0: 同志们对我还是真不错。
1: 怎么呢？
0: 这个给我捶背，那个给我拿开水。政委，把饼干给我送来了。
1: 你看领导和同志们多关心呢。
0: 最使我受感动的，
1: 还是我们班长。
0: 怎么？我跟人家吵了架，不记我，
1: 当然了，
0: 把罐头给我打开了，
1: 你看看，
0: 我说班长，可别，我这
1: 咽不下去，
0: 是菠萝的吗？
1: 还想吃啊？哎呀，
0: 这天下午，可把我给救了。
1: 怎么呢？
0: 军舰在一个小岛上靠岸了，放假两小时，
1: 让大家休息休息，
0: 上去溜溜。
1: 你先玩玩。
0: 不，
1: 这
0: 次我要增长点历史知识。
1: 哦，什么历史知识？
0: 这个岛上有个庙。
1: 有个庙，
0: 我听说了。
1: 哦，
0: 这个庙是清朝的皇上，叫这个斯特凡大公盖的。
1: 哪儿汉哪儿啊？行，这叫什么知识？
0: 玩了我这痛快呀。
1: 哎呦，
0: 我一看表，
1: 怎么了？
0: 可坏了
1: 啊，
0: 抄家了
1: 哟。
0: 噔噔噔，我跑到山下
1: 啊，
0: 真巧，
1: 上舰了，
0: 他离了岸了，
1: 得船走了。
0: 在舰上不捋会儿，把我抛到岸上，后边高山耸立，前边一片汪洋，我就好像幼儿离了娘，生瓜离了秧，孤雁掉了队，黄花鱼蹦到了汉岸上啊，
1: 这就快成鱼竿了。
0: 看前面，战舰乘风破浪，水兵英姿飒爽，甲板洒满阳光，显得威武雄壮。看战友们，有的挥舞手旗，有的操跑训练，有的读书学习，有的冲刷甲板，展现了一张张多美的照片呢。
1: 你跟同志们比一比。
0: 我没法比。
1: 怎么？
0: 人家是矫健的海燕，
1: 你呢？
0: 实在的讨厌。同志们，学文化有知识，
1: 是
0: 说起话来有条有理。
1: 你呢？
0: 一嘴的芦灰渣子。
1: 哎呦，
0: 同志们学英文讲起来是一套一套的呀。
1: 你呢？
0: 就会那么一句孤灯白，连外国人都不懂啊，
1: 根本没有用啊。
0: 同志们精神文明，连卫生都非常讲究。
1: 对呀，
0: 可是我呢？
1: 怎么样？
0: 嘴底吐痰，到处抽烟，
1: 这就是不文明吗？
0: 我最恨我自己的。
1: 什么事？
0: 不爱洗脚。
1: 哎呀，
0: 给同志们造成了灾害性的空气污染。
1: 别说这事儿了，嗨，
0: 我把两张相片拿出来了。
1: 再看一看，
0: 像我舅舅这样的革命老一辈，他们打下的江山，我们青年人应该怎么接好这个班呢？
1: 你这么想就对喽。
0: 再看看我这张相片，
1: 你这张怎么样啊？别难过喽。
0: 天津老奶奶讲话呀，这叫嘛玩意儿的，
1: 改了就好啊。
0: 对，我应该追上同志们，我追。
1: 你要跳海啊？
0: 有人拍我肩膀。
1: 谁呀？
0: 班长，
1: 班长，
0: 你也没赶上船呢
1: 啊？ 班长说见首长怕你着急，让我留下等你。
0: 是，
1: 来上山板吧，
0: 听见了没有？
1: 当时我这心里热乎乎的，
0: 就是，
1: 我紧紧抱住了他。哦，班长，是我错了，
0: 这才认错。
1: 还是你说的对，嗯，开展精神文明，我是不应当保留这样的相片。
0: 就是嘛，
1: 一块二照的，哼，干脆
0: 怎么办？
1: 八毛钱处理给你得了。啊，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忽冷忽热爱感冒，阴天下雨怎知道？今天我来说一段梁山好汉替天来行道。
4: 好，好，
3: 好。话说我，
5: 你在这儿嘚吧嘚吧嘚吧干嘛呢？
3: 说评书。
5: 照你这么说呀，一辈子也火不了啊。
3: 我也不想火。
5: 不想火，你学单田芳，把嗓子憋得比腰都粗。
3: 我
5: 要想火，你找我，我免费为你包装。
3: 嘿嘿，我正馋得流口水，这就冒出块炸鸡腿，做梦都不敢想这么事儿。
5: 我有个新创意
3: 啊，
5: 在你的评书里。

0: 相声不逗自己笑，电视剧当中插广告。
1: 那是他们插的不巧妙啊！要是我给你评书插包广告，保你一夜走红啊！明天一早，你将与明星齐名，
0: 和大腕同步，
1: 星光耀眼，夺人耳目，
0: 大幅翩翩，别有风度。
1: 不敢说你是妙龄少女的偶像，
0: 我也会成为中老年妇女的呕吐。
1: 你还说那武松打虎？我藏在你身后，我一拍你，你就定格；再一拍你，接着说。
0: 咱们来一回，
1: 开始。
0: 话说，我还没开书呢，你就插广告啊？
1: 不插广告你能火吗？嗨。广告过后不要走开，谁的评书最精彩，请看超级大肥仔。
0: 话说武松武二郎这一天来到阳谷县境内，见前边不远有一酒馆，扑棱棱酒旗飘摆，上写五个大字：
1: 北国夜总会。北国夜总会，超强的设施，一流的设备，你在灯红酒绿中享乐，你在轻歌曼舞中陶醉，欢迎光临北国夜总会。
0: 我说到哪儿了？
1: 五个大字吗？
0: 对，酒旗上写五个大字：北国夜总会。啊，
1: 这武松还哪儿都去？
0: 不是，三碗不过岗。
1: 对，
0: 武松进的店来，高声叫道：“店家，可有什么好吃的能填饱俺的肚皮？客爷，这是本店精选的牛肉，请您品尝。
1: 精选的牛肉，精选的辣椒，精选的配料，熬啊，熬啊，熬啊。”熬啊，我终于熬成了阿奇婆香辣牛肉酱。
0: 这武松正与阿奇婆说笑啊，
1: 这武松还认识阿奇婆呢。
0: 武松是边吃牛肉边说道：
1: 对吗？
0: 店家拿酒来。小二急忙端来美酒，屋里顿时酒香四溢。武松端起酒碗是咚咚咚咚，
1: 中国人喝中国的 XO。
0: 这武松喝了一碗又一碗，
1: 喝了桂圆肾宝，他好我也好。
0: 一连干了18碗，武松的脸上是微微泛红。
1: 咋的了哥们儿？让人煮了？
0: 没事，感冒发烧。
1: 感冒发烧我有绝招，整点逆无风吧。
0: 这武松你这是武松打虎是你打我？哎，
1: 不插广告没效益，我怎么包装你？
0: 你这个道理我明白，可咱们这是艺术，我代表我们全家老小求求你，就叫武松先把老虎打死吧。
1: 好，打虎之前没广告了
0: 啊。谢谢。武松提起哨棒直奔景阳岗，大约走了4-5里路，武松就觉着酒劲上撞，浑身不适。
1: 每个月总有几天不适的感觉。
0: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打虎之前不是没广告了吗？
1: 哎呦，忘了，我忘了。你
0: 前边不远有一块大青石，武松走了过去，倒头便睡。突然耳边恶风袭来，树林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头似麦兜，眼赛铜铃，张开血盆大口，露出利齿钢牙。这口牙牙好，嘿，胃口好，吃里边饭，吃里边钱。
1: 怎么了？
0: 我掉沟里了。武松抓住老虎的顶瓜皮是举拳便打。老虎要死要活，快说快讲。
1: 我让你说出来，让你说出来。拿言之饮，一贴了之，荣昌康泰，贴肚脐治痔疮，专治内治外治混合症，有的就是哈夫气。
2: 你会吃饭吗？
3: 吃饭谁不会呀？
2: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3: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2: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3: 嘿，有意思。
2: 你用什么吃饭？
3: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2: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3: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2: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3: 这俩有啥关系啊？
2: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3: 说的对，用公筷好。
2: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吃饭了，饭好了，听见没？你吱一声行不？过的叫啥日子？没滋没味，没情没趣儿。年轻的时候话多的赶上小喇叭了，现在虎了吧的都变哑巴了，说话就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多一个字都不给你，那我绝对不是造谣，不信你们自个儿瞧。来呀、啊！这看啥呢？
4: 哦，
3: 饭好了，
4: 吃。
3: 喝酒不？
4: 唱。
3: 咱就这么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绷着过呀。
4: 错。
3: 商量件事儿。
4: 说。

0: 赏一个字儿行不
1: 行？
0: 马才一个字儿。你还有啥指示？
1: 算。
0: 两头够不？
1: 八。
0: 我不叫你了。
1: 八。
0: 屁。你爱吃不吃？
1: 说啥？
0: 哎呀，俩字儿了。谢谢。我说你爱吃不吃？
1: 你咋的了？
0: 咋的了？仨字儿了。谢谢。我说你爱吃不吃？
1: 你看你吆喝啥呀？
0: 你看你吆喝啥呀？六个字儿了。哎呀，谢谢。我说你爱吃不吃？我对你呀、啊、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谁也不忍了。我告诉你，我是要自强自立了，说啥我也不能跟你稀里糊涂跨世纪了，咱俩这关系今天就算没戏了。
1: 哎呀，怎么回事？干啥去啊？
0: 刀。
1: 因为啥？
0: 气。
1: 啥意思？
0: 你
1: 真假的？
0: 真。
1: 这家也一个字一个字开崩我了。
0: 嗯，
1: 咋的？有钱吗？
0: 有。
1: 够吗？
0: 够。
1: 脚下的路还挺长。
0: 嗯。
1: 平时攒那点私房钱我看不够。
0: 私房钱我开箱检验。
1: 哎呀，自从跟你结婚我就没看过这包，你打开过？
0: 看。
1: 我看。
0: 看。
1: 我看。
0: 你别那贼眉鼠眼的，有失大君子风度，你看。
1: 不看。
0: 你不看那干啥呢？
1: 丑。

0: 哪样偷偷摸摸的还喜欢进屋？我说你咋越来越冷静了？原来是外边有听了。亲爱的丹丹，真不好意思。
1: 嗯。
0: 自从奈艺劳模会上见了一面，回家后我对你一直有恋。这不我写的吗？
1: 对，算。嗯。
0: 在家你别说。
1: 嗯。
0: 这些年你咋还留着呢？
1: 嗯，我忘撕了，你拿我撕了。
0: 别撕。
1: 等着。
0: 不管咋的。这也是我未成年的处女座，今天看看挺有意思。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她那美丽动人的大眼睛好像十五明媚的月亮。哎呀，这当时我这文笔呀。
1: 你还文笔呢？过好些日子我才知道你那是剽窃人家歌词儿。你说我当时多傻，
0: 当时我多尖呢。
1: 嗯，你接着往下念。
0: 不念了，
1: 念
0: 下边这词儿是我写的。
1: 嗯，
0: 把上边那毙了。
1: 毙啥呀？你不念我念？敢，你是一把菜刀，我愿做一颗白菜；你是一条裤子，我愿做一条裤腰带。你是一张板床，我愿做一套铺盖。管够让你蹬，管够让你踹，你就是把我踹滚包了，我对你也是死乞白咧的，爱你不盖也得办。呸，啥文笔，啥玩意儿。你说你那会儿就对我海誓山盟的说要爱我一生，怎么还没到一辈子呢就对我一个字一个字崩了呢？
0: 你不着急要走吗？是我崩你吗？
1: 我为啥走啊？
0: 你为啥呀？
1: 你一天到晚看都不看我一眼呢？
0: 不是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天天直勾的老看你这张脸，能看出喜欢连播的呀？
1: 是，我知道这事儿都怨我。我是脸也变窄了，个也变矮了，当年的小家人也变成老蒯了，失去往日血染的风采了。咱俩感情的账单我再怎打折你也是不打算再买了。啊，
0: 也别挑我理儿。
1: 怎的？
0: 你一天能挑出我80个毛病来。
1: 嗯，
0: 你说我少说两句话你说我变傻变愚了，我稍微对你热情点。

0: 来做贼心虚了。更有甚者，你说我半夜说梦话，爱上人家莱文斯基了。
1: 那我还是瞎编编，你咋的？
0: 你不瞎编不没班吗？你呀，
1: 敢呢？
0: 我敢赖啊，爱莱文斯基吗？我真要是赖上莱文斯基了，咱家那小房早就挨空中大击了，就得变成一片废墟了，你知道不？
1: 你可别说了，你看我这一辈子对你咋样啊？
0: 咋样？
1: 有个病有个灾，得个感冒，我急得满嘴都是料泡啊，又给你熬汤，又给你煎药，晚上还得拍着你睡觉。我给你送去那么多温暖，你咋就不能给我点回报呢？
0: 你没良心。
1: 怎的？
0: 你。

0: 怀疑肝，李大夫怀疑肾呢，一颗怀疑是宫外孕，你说。我问你自己，你说浑身使不上劲，后来专家经过鉴定得出个结论，
1: 啥呀？
0: 你差气儿。你说你，你差个气儿，就把我折腾成那样。你如果你要真有病了，那不把我屁都得干凉了吗？是不是？你走吧。
1: 咱呢？
0: 哎，你要走你就走吧。
1: 咱呢？
0: 送给你一个字。
1: 咋的？
0: 追。
1: 那我也还你一个字。
0: 啥？
1: 甩。
0: 你要甩我就赖，我粘上你。

0: 回就回在你这张嘴巴嘴上了。行，收拾东西，吃饭。
1: 我帮你收拾。你说这老破烂都留着干啥呀？这是，
0: 不是你这那么些年前你记着不？第一回得的那个物质奖励呀、
1: 啊。对，那是我是大会战的时候，
0: 嗯，
1: 骂我老能干了，给我发个奖，没舍得穿，我给你一个揪回来了。
0: 当时我正好刚生完狗剩子嘛，那天咱家没有布片的，我就拿它当尿布了。
1: 我说咋一股带鱼味儿呢？
0: 咸带鱼。
1: 哎呀我的妈，这都留着呢。
0: 嗯，
1: 哎呀，这是啥呀？
0: 你瞅啊，
1: 现票，
0: 嗯，
1: 牛票，
0: 嗯，
1: 布票，
0: 嗯，
1: 豆腐票，
0: 嗯，
1: 粮票，
0: 嗯，
1: 这留着还有啥用？
0: 这都是纪念品。
1: 啥纪念？
0: 记得不？
1: 嗯，
0: 那会儿我是一个月就23斤。
1: 嗯，
0: 俺们娘几个在家不舍得吃，寻思你在前线干重活呢，每个月都给你省10斤，就等着盼呐、盼你回来。结果盼着盼着就过期了。
1: 是那事儿我还记得、在当时你带这孩子一个月23斤粮、省吃俭用给我优惠10斤。
0: 嗯，
1: 哎，我呢你怕我累着。
0: 嗯，
1: 后来我就因为了表达对你的一片爱心呐、不有一首歌吗？我都给编词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谁也不如单单亲，一下让人斗一个月。
0: 怎的
1: 犯错了吗？
0: 啊，
1: 批漏了。我不给你写信了吗？我说我上北京开劳模会一个月，开啥劳模会挨斗呢？
0: 那你咋不跟我说呢？
1: 我说了，我敢说吗？你正在逮月子呢，我怕你奶回去还不饿着了吗？
0: 你真是的。行了，
1: 别说了。
0: 今天吵一架，还整出一段隐私。
1: 我这一辈子就这点事瞒你是吧？
0: 拉倒吧。
1: 再没有瞒你的事，老范。
0: 嗯，别说了。吃饭吧，都凉了。
1: 你再有一碗。
0: 你周围的。
1: 你再有一碗。
0: 周围的。

0: 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到老才是伴。
1: 是。
0: 你想想，这么大的世界，地球上就这么多人，就咱俩能凑合在一起过一辈子，这不就缘分吗？
1: 是。
0: 现在生活好了，咱俩也老了，剩下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咱现在应该论秒了，
1: 可不
0: 哪有时间你争我吵呢？好好过呗。
1: 吃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光临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来到我们艺术人生的这位嘉宾啊，眼睛不大却闪烁着幽默的光芒，细细的脖子便于他随时寻找阳光，硕大的头颅那是智慧在里边膨胀。

0: 我把他弄哭了。你们就等着我胜利的喜讯吧，我就不信我弄不哭这黑小子。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就不信我六姑不给你包饺子。
1: 赶紧吧，快快快，欢迎你刘哥。刘哥，见到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您最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等会儿不许说我想死你们了。
0: 你们让我想死了。
1: 不是，您怎么每年都这句啊？
0: 是啊，每年都是这句话，但每次都有新内涵，正像一首歌唱的那样，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1: 好，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啊。龚哥，你看过年了，为了咱哥俩的情谊，咱喝点。
0: 我喝酒不行，我一喝酒我爱哭。
1: 真的啊？
0: 绝对不行。
1: 那咱少喝点，咱哥俩干。
0: 不行，
1: 咱鼓励鼓励他。
0: 不，我还真喝呀。
1: 龚哥，其实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注意你。你看，你刚开始说相声，后来又演电视剧，又演电影，最近又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叫《心急吃不了臭豆腐》。
0: 不是热豆腐，还没放臭呢啊。
1: 那我在想，你都人到中年了，一个中年人，还这样乐此不疲地奔波着、忙碌着，支撑您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
0: 不自信呗。之所以干这些事儿，我是想让人感觉到在相声界我影视演得最好，演员界我导演导得最棒，导演界我编剧编得最巧，编剧界我相声说得最逗，这年头就得玩个综合实力。
1: 合着您就是拿自己的长处跟别人短处比啊？
0: 对，我就想跟潘长江比个大，跟陈佩斯比美发，跟帕瓦罗蒂比劈叉，跟每个总统布什。

0: 都给姐姐做的，那年你才11岁呀，一个11岁的孩子给姐姐做箱子，是不是因为家里特别的困难？
1: 不是，我爱好。

0: 来的饺子心里在想什么？
1: 我当时我就想，老师啊，您要是再端点醋来该多好。
0: 那您现在想起这些事儿来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一丝酸楚？
1: 没有，我特欣慰，因为他是我一生的财富。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用短信给我发了首诗，写的真好，我看了一遍我就倒背如流了。
0: 那你今儿给大伙儿背背，
1: 叫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自古英雄出炼狱，从来富贵入凡尘，醉生梦死谁成器，破马长枪定乾坤。后边就记不住了。
0: 您不是倒背如流吗？
1: 是啊，正着背谁能背得下来啊？
0: 就是。
1: 哎，背这首诗，咱哥俩走一个。
0: 他这不像是要哭的样子。
1: 没事，少喝点，咱干。
0: 大佬，
1: 今儿这酒是越喝越精神。就是啊，我听说你有过跟我类似艰辛的童年。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你妈说的。
0: 我妈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呀？
1: 这第三招拿照片，我先给她使了。
0: 这张照片我当然记得，这是在2000年的8月份，我们一块到甘肃去慰问。到了兰州之后，她主动提出来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病重的妈妈。我记得当时在路上还买了一果篮，人卖水果的给你放俩梨，你跟人急了，你说那不吉利，一定要换成苹果，那才叫平平安安。说真的，我妈妈这辈子呀没崇拜过明星，可那天你一进病房，老人家一眼就认出你了，拽着你半天不撒手啊。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0: 我还记得那天有很多护士过来跟你聊天，你对他们说，拜托你们了，好好照顾咱妈。说真的，听到这话我当时就在心里告诉自己，冯巩这哥们儿这辈子我都交定了。
1: 可临走的时候，老太太把我一人叫过去了，跟我说了句话，至今我都没跟你说。
0: 她跟你说什么了？
1: 想知道吗？
0: 嗯，
1: 把酒喝了。哎呀，没喝干净，你这养金鱼呢？你这还？老太太语重心长地说：“钢琴该起了啊。”太太语重心长地说：“冯巩啊，小军儿已经老大不小的了，你一定要帮我劝劝他。我连做梦，我都希望他能有个孩子。”为咱妈这句话，咱喝点。
2: 哥呀，不能再喝了，再喝我怕你哭。
1: 那咱就少喝点，咱哥俩干。
0: 术点亮生命，用情感温暖人。

0: 心，人间真情真好。
1: 谢谢你，巩哥，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说到母亲这个称呼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会为之颤动。我挺遗憾的，我没早点去天津看望看望你的妈妈。每年春节晚会，你都主动要求把自己的节目放在最前边演，别人都说你是高风亮节，可我知道，你就是为了早点演完，赶回天津去陪老人家过年呢。
2: 不不，这话当着这么些领导就别说了啊，还是要强调高风亮节的事儿。
1: 可老人家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你知道吗？请看大屏幕。
2: 哎，这你什么时候录的？
1: 我下午刚从天津回来。
2: 不，老太太怎么光张嘴不出声啊？
1: 想知道吗？她说什么？
2: 啊，
1: 把酒喝了。没喝干净，你那养海豚呢？
3: 再倒一杯。
1: 我们到了天津，录完像以后，临出门的时候，老人家拽着我，满怀深情地对我说：“该起音乐了啊。”老人家说。

我嘴上说你忙就别回来了，可这天下当妈妈的，哪一个不是天天的盼着自己的儿子呀？对了，这话呀，你回去就别跟他学了，免得他分心。真的，巩哥，我好羡慕你啊！你都人到中年了，还有那样一个老母亲在天天的惦记着你。 你回到家还能痛痛快快地喊一声妈，你多幸福啊！

0: 你怎么知道我热呀？
1: 巩哥呀、啊，你也别太激动，我还有个更大的惊喜给你。为了不让你分心，也为了满足老人家和儿子一起过团圆年的愿望，我们瞒着您，把老人家从天津接到了我们今天演出的现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掌声有请。
0: 哎，别这样，我老太太都86了，你请她干嘛呀？哎呦喂，妈呀，我不是说好了吗？一会儿就回家呀，你上这当干嘛呀你？
2: 我想你呀、啊，还不快叫妈？哥，你别哭啊，哥，这都是朱军安排的。你别生我气啊！
0: 我生你气干嘛？我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
2: 怎么呢？
0: 我妈要真这么年轻该多好啊！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8: 朋友们，大家好！新春佳节庆团圆，交警上岗保安全，车来人往好热闹，咱见面就算拜大年，过年好！大爷，您过年好啊！谢谢您给我们送的热茶啊！哎呦，小朋友，糖葫芦叔叔不吃啊！哎，别跑，别跑，别跑，注意安全！哎，大妈，您买年货去了？哎呀，您给我还送什么花啊？您看看，哦，芹菜呀、啊！跟您开个玩笑啊！哎，同志，您过来一下。
9: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哎，
8: 有点跑偏了啊，同志，哎，过年好，哎，
9: 过年好，哎，
8: 哎呀，
9: 过年
8: 喝酒了吧？
9: 没有，我压根就不会喝酒，
8: 真没喝。
9: 对，
8: 多少度啊？
9: 60度。行啊，哥们，内行啊。喝酒就得喝高度酒，嗯，别的度数都跟那猫尿似的。冲这口，我养了7只流浪猫，小猫不走，哎呀，侧环。
8: 不是你喝这么多酒还敢开车？这车流量这么大，你没看见呐？
9: 看见了。
8: 看见还敢开？
9: 我不是没看见警察吗？
8: 哎呀，你还真说实话啊！
9: 我就这点好，我喝点酒就爱说实话。嗯，在我们家，我媳妇想知道点我什么事儿，都要把我灌醉了再拷打我。嗯，拷问。嗯，你说吧，今天打算问我点什么事？哎
8: 呀，我是真没见过你这么喝酒的。
9: 我还没见过你这样当警察的呢。
8: 我怎么了？
9: 我刚把车打着火，你就把我给叫过来了。那还能罚着钱吗？外行啊你是。
8: 哎，不，那我要是内行呢？
9: 你等我挂上档，轻抬离合慢给油，那车轱辘一转，你瞧，这叫什么？
8: 叫什么呀？
9: 这叫酒后驾车啊！记分扣本了，带罚款。嗯，弄不好还能把我拘几天。

0: 人说像我这样能拘几天啊、哦？
1: 照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儿我还有点性急了，
0: 太急了，车没动地方了，你就把我叫过来了，
2: 罚不了了，
0: 扣不成了，白忙活。我说，哎，
1: 这啊，
0: 我说你外行，你还不乐意？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呀？
0: 你这叫甩掉傻鞋，丢掉傻袜，褪下傻裤，扒下傻褂。
1: 这怎么讲呢？
0: 就剩一傻帽了。哎。你就等我一秒钟，我车开出来了，敞开了罚呀，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1: 行，他再等一秒钟，这一秒万一发生事故呢，酒后驾车出了事儿都小不了。
0: 你吓唬我？
1: 我不是吓唬您同志、嗯、这个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哎，我们执法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记分罚款扣本子、嗯、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把交通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0: 好，回答这里去加十分。都靠你们警察了。哎，
1: 光靠警察也不行啊、嗯、得咱们大伙儿一块努力，这里边也包括你。来，把车钥匙给我。
0: 别扣车。哎，
1: 不是扣车、嗯、你听我说啊，你在这边上啊先醒醒酒、嗯、再有几分钟我就下班了、嗯、一会儿我替你开车把你送回家好不好？
0: 你要送我回家？哎，你是我哥。
1: 你比我大。
0: 你是我大哥。
1: 好，慢一点，
0: 咱们回家去。
1: 停车！
0: 哥，这车你都敢拦啊？没我护着你就瞎了。
1: 同志，您请过来一下。
3: 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1: 什么叫我们怎么了？对不起。请出示驾照。
3: 我怎么了？
1: 您超速行驶了。
3: 我超速？您的意思是说我开得太快？
1: 对呀、啊。
3: 我开得太快？
1: 对呀、啊。
3: 我开得太快。
0: 纠正一下，你不是开得太快。
3: 就是嘛。
0: 你是飞得太低。姐妹，你要按俩膀子，你赶上波音747了，你这！
3: 你什么747？你看好了，我这可是奥拓。
0: 我还以为奥迪呢。
3: 过分！不许歧视小排量，我们早都解禁了。就这条道搁过去，我还不稀罕开呢。
0: 哎，你这敢开呀？哎，
3: 我今儿还就开了，我们的春天来了。
0: 你弄你，
1: 这，少说两句好不好？同志，请出示驾照。
3: 好。干嘛跟我玩严肃，警察叔叔。
1: 我有这么老吗？我
3: 警察
1: 叫同志。
3: 帅哥。我可认识你们大队长。
1: 我们大队长、嗯、我也认识。出示驾照。
0: 扣本子吧。不会是无照驾驶吧？
3: 你才无照驾驶呢。警察同志，我是有急事儿。
1: 那有急事儿更不能开这么快了。你说这大过年的真出点事故，那家里人多着急啊。
3: 我这不是着急要去看我老公吗？哎，他也是你们大队的，叫庄严，庄重的庄，严肃的严。
1: 那你是？
3: 我叫马路莎。
0: 哎，小名叫手办。
3: 手？
0: 哎，马路杀手呗。
3: 你才杀手呢，我的小名叫莎莎。警察同志，您看这是我的驾照，您看是我吧？
0: 你别摆了，再摆赶上我家猫了。
3: 讨厌。警察同志，庄严您熟吧？嗯，
1: 太熟了，不过他好像还没结婚呢吧？
3: 嗯，结不结婚其实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吗？啊，
0: 这你也敢无照驾驶啊？
3: 我讨厌你，警察同志，你说他有多讨厌呢？太讨厌了你。
1: 同志，您这是超速行驶了，而且还闯红灯，积分已满12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暂扣您的驾驶执照，3天之内到执法站接受处罚啊。
3: 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是庄严的未婚妻。
1: 对啊。我开的也不是结婚证。
3: 别撕！
0: 可不真丝吗？你还以为纯棉的呢？哎，跟我回家，走。
3: 站住！
0: 有事啊？哎，
1: 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吗？
3: 把驾照还我。
1: 我不说了吗？接受完处罚，这本自然就还给您了。
3: 不行，现在就把驾照还我。
1: 哎，对不起，我没这权利。
3: 那你有什么权利酒后上岗啊？
1: 我没喝酒啊。
3: 这么大的酒味儿还说没喝啊？
0: 说我呢？那这酒是我喝的，不信你闻闻。哎
3: 呀，讨厌。
1: 怎么样，这酒不是我喝的吧？
3: 就算不是你，哎，你也不能带个酒鬼亲戚上岗啊。
0: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是不哥？
3: 都哥长哥短的还说不认识啊？
0: 他真的不是我哥，对不哥？你不是我哥，我哥不是你。
3: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就把驾照还我，否则我就告你违反禁令，把你身上这身警服给你扒了。
0: 你拿警察当香蕉呢？说扒皮就扒皮呀、啊。
3: 我现在就打电话。
0: 玩真的。
3: 喂，温妮熊吗？
0: 还加菲猫呢。
3: 我加菲猫？不是，谁加菲猫了？我是杀手，我
0: 你是莎莎，
3: 我是莎莎。哎，你给我介绍的那个男朋友是叫庄严吗？
0: 哎，那喊了半天老公都不知道自己老公叫什么。你哎呀，这女孩也太超前了。你掏钱吧你。
3: 我讨厌，关你什么事儿？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这儿那个警察齁不是东西。
0: 猴本来就不是东西嘛。嗯，
3: 你等着，我现在就给庄严打电话。哼，
1: 不用打了，我就是庄严。
3: 你就是庄严？
1: 对，我就是那猴。
3: 我
0: 哎，他是你未婚妻。哎，他就是你老公啊。
1: 真没想到哈，咱们在这个地方见面了。不过首先我要感谢您能够选择交警做您的男朋友，但是我觉得您还要考虑考虑。作为交警的家人，不但要理解交警执法的甘苦，可能有时候还会承受点委屈。好了，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0: 哎，再见，嫂子。哎，再见，杀手。哎，这真是两口子一致对外呀。
1: 你说什么呢你？
0: 追尾了。
3: 庄严同志，今天真是对不起。
1: 没关系。
3: 庄严同志，你听我说。庄严同志，
0: 那我的车。哎，上手嫂子，你小排量的飞机在那儿呢。再见。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哎，你们这个负责人在哪儿呀？
5: 您怎么这味儿？我们这是春节联欢晚会。
4: 是啊，我跟他洽谈点业务。
5: 人家演出呢，你
4: 不是你，不是你，你不知道。我跟大伙儿说得了，我跟大伙儿说，同志们啊，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啊，对。啊，我们想为你这个联欢会呢提供点赞助产品，就是这个宇宙牌的香烟。您哪位抽啊？哪位抽烟呢？啊？抽吗？哪位抽啊？啊？哎，您品尝品尝，品尝品尝。哪位抽啊？哪位抽烟？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呐，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已经跨入全国先进行列了。用句形容词来说吧，那就是长小志气大，山窝飞出了金凤凰。说我们这个产品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它主要我们这个是价廉物美啊，哎，这个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哎，就我们这个产品呢，现在已经行销。

0: 全国好多个大城市，我们还准备冲出亚洲，打入国际市场了。我们这个宇宙祥烟准备卖给美国、日本、英国、苏联、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挪威、英国、芬兰、尼泊尔、南斯拉夫、阿富汗、匈牙利、保加利亚、荷兰、埃及、也门、叙利亚、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几内亚、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科威特、尼日利亚、圣马力诺、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卢森堡、牙买加、黎巴嫩、卢旺达、法兰西、加拿大，地图上有的我们全卖。还是买不买是另外问题了。抽烟的你这抽
1: 烟的你这
0: 抽烟的你这抽烟的你这哎呀，我们这个宇宙祥烟呢，同志们呢，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主要的呀，我们抓得好啊。我们有个口号叫做用户第一，质量第一，销售量第一。咋保住我们的销售量呢？我们就是经常的换换牌子，三天两头的换了。原来我们生产的这个叫枪蓝冲牌，枪蓝冲虽然牌子不够响亮啊，可是它乡土气息很浓啊。后来我们一翻字典才知道，感觉枪蓝冲是屎个浪啊，吹成球的。你想这牌子能不抽了吗？抽就抽了吧，我马上就换牌子。我们换成蟠桃牌的，那意思抽我蟠桃香烟一包可以使你长生不老了。后来人家烟民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蟠桃蟠桃不使劲嘬它不着。这个牌子又抽了，抽了我们还换呢，我们换成美女牌的了。美女的就在盒上画一个大姑娘，苗条淑女，五官俊秀啊，一招华丽，左手挎着个小皮包，右手夹着一根烟，这叫苗条淑女赛前嫌，不爱红妆爱香烟。这烟民呐、也是众口难调啊，结果这个牌子也臭了，但是我们相信宇宙牌会保持它的青春。咋回事呢？这个牌子响亮啊，宇宙宇宙祥烟的新秀。我们用宇宙祥烟打开我们的新机缘，开创我们的新局面了。我们跟您说吧，我们这个宇宙祥烟呢，采取第二个措施扩大销售量，就是为宇宙祥烟打造舆论量。就做广告了，甭管你是地铁车站呢、还什么繁华的街道啊墙壁橱窗啊，到处都有我们宇宙祥烟的广告，是宇宙祥烟宣传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老少咸宜，人人必备。宇宙祥烟打入您的生活，成为您生活三大要素之首。你不抽我这宇宙祥烟呢，你就没有美满幸福的家庭。你不抽我宇宙祥烟，你年轻人你都搞不上对象。你不抽我的宇宙香烟，你学生你考不上大学。没有宇宙香烟，在座的你各位都过不好年。我们宇宙香烟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设备完善，技术一流，请您记住电报挂号14625，电话不管3721。也别鼓掌了，这烟全灭了，
2: 不着了，
0: 哪儿不着了？这屋子倒是挺漂亮的，就是有点烦吵。你说不吵，你说不吵，我这老门子都有水了。哎呀，这个地方可不行啊！哎呀，
3: 点上了。
0: 你说这个打火机他们也不顾质量，火苗子腾腾的，就是点不着一根烟呢。不行啊，同志们呐！我们还有措施了，我们最近准备生产 WC 系列产品了。啥叫系列产品呢？我也没搞清楚，
4: 反正这是时髦的词儿。
0: 我们和火柴一样了，生产一套一套的，有书法的。

0: 主风景的，有人物的，设计的非常小，印刷非常精美，栩栩如生，这对收藏爱好者具有吸引力呀、啊。咋回事呢？你想收藏我一套图案，就是八仙过海一套，你最少买我八盒香烟。金陵十二钗，你买我十二盒。嗯，苏杭三十六景，买我三十六盒。一百单八将，买我一百零八盒。五百罗汉，买我五百盒。我那还有百万雄师下江南。同志们，我们还准备采取有奖销售的办法呢。咋叫有奖销售呢？你存我一套图案，你可以上我厂领取彩色电视机一台。现在南方机会难得呀，请您从速购买电视机，我们是发完了为止。那位说你厂里准备多少台电视机？跟您说实话吧，我预计今明两年呢还不会有人领走了。咋回事呢？每套我都少印三张。香烟，我那儿设个小卖部啊。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在位于海南省的南繁硅谷，科研工作者推动实验室成果走向广袤田间，为种业振兴与粮食安全筑牢根基。
3: 现在呢，我们通过 DNA 的检测，在小苗期间啊，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筛选，加速我们的育种周期。
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各国科研人员汇聚于此，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而共同努力，并将研究成果汇集世界。
4: In collaboration with leading world，
5: 在这里，我有幸与世界顶尖的昆虫学家合作。对于年轻的科研人员来说，这不仅是绝佳的职业发展机会，更是远超预期的平台。
2: 资讯有故事，走进海南南繁硅谷，打造农业科研创新高地，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随着南繁硅谷加快建设，越来越多世界各地的育种专家来到海南，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造就了我国的种业硅谷南繁基地。南繁培育也是海南正在优化升级的四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全国主要农作物新品种中超70%都经过南繁培育。总台记者黄山介绍说，
6: 南繁就是把种子带到南方来进行繁殖选育。在海南三亚，这里的年日照时长达到了2563个小时，也就是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是大晴天，而且啊，这里的年平均气温都在25摄氏度以上，光照充足，降水集中，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天然的大温室。
2: 由于我国北方大部分作物一年只生长一季，因此在过去，一个农作物新品种的诞生至少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要加速育种周期，还离不开农业的新质生产力。在海南大学三亚南繁研究院的智慧育种平台，机器人能自主完成种子 DNA 提取、比对和分型，为育种专家们筛选出优良基因。海南大学基因组与大数据育种团队负责人夏志强介绍说，
3: 我们传统育种就是把材料种到地里面，等这个苗长大了之后我们才能进行一个筛选啊。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 DNA 的检测，在小苗期间啊，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筛选，加速我们的育种周期，实现了我们从传统的经验育种到人工智能精准育种的一个迭代。
2: 研发智慧育种平台的是海南大学夏志强教授团队，这是一支年轻有活力的创新型团队，他们中有一半以上都并非农学出身，而是来自统计学、计算机等不同领域。
7: 啊，我的专业是农业与种业。
8: 我是学电子信息的。
9: 我是学统计学专业的。
10: 研究大数据、人工智能方向的。
2: 随着人才和技术的加速聚集，一个农作物新品种的诞生周期从原来的10到15年被加速到最快只要2到3年。生物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科技正在重塑现代育种模式，也让南繁育种基地向南繁硅谷华丽转身，加速走向世界。今年2月，记者在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遇到了水稻育种老专家张光恒和 AI 工程师张建华，他们围绕水稻花期展开了一场田间试验。张光恒，中国农科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是一位深耕育种一线快30年的老将，今年年初遇到了

0: 目光投向了正在基地开展智慧农业研究的 AI 团队。中国农科院智慧化数字化南繁技术团队首席专家张建华的技术团队2021年进入南繁基地，主要是为育种家提供定制化 AI 解决方案，从远程物联网监控到研发 AR 眼镜识别病虫害，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两人虽握手合作，但张光恒心里仍存疑虑。
1: 当时我也产生了怀疑，采到这个数据图像到底能不能精准的识别。
0: 尽管半信半疑，张光恒还是特意辟出了一块试验田，按照标准行间距悉心栽种水稻，为技术测试提供最优样本。张建华的团队则日夜攻关，反复对水稻花期拍照录入数据，一点点交大模型区分开花和闭花状态。软件算法逐步成熟后，两人商定先让无人机出征，开始首轮田间测试。然而现实的考验远比预期更严峻。张建华介绍说，
2: 最高了的话然后清晰度不太够，最低了的话风的扰动又影响水稻这个叶片，感觉就是不是太好。
0: 首战失利，张建华有点坐不住了。
2: 水稻的花是非常非常小的，比头发丝稍微大一点，要捕捉到它开花还是没开花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3: 留给您的时间还多吗？
2: 花时的话大概是在3月初的时候。
0: 时间紧迫，他们开始商量新的对策。张光恒说，
1: 用那种机器人直接进去，就是穗子尽量不要动，让它保持静止的情况下采集图片，行不行？
0: 带着这个新课题，两个团队继续攻关，迅速改造机器人，提升动力。可没想到，机器人刚踏进水田就陷入泥泞，寸步难行。张建华说，
2: 看来这个动力还是得再增加才行，因为真正种了之后它就不是这个泥的这个阻力了，它还有这个水稻的阻力还夹在里面。
0: 花期不等人，技术还需要再调整。为了尽快解决机器人水土不服的难题，张建华迅速组织跨学科小组，机械、力学、算法人员共同排查故障。
2: 不管是算法还是这个机器人它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bug， 我们就是在不断的试错和改正错误，曲线前进吧。
0: 团队联系厂家定制水田专用的车轮，优化行走控制算法，力争在花期到来前让机器人能顺利下田工作。老专家与 AI 青年的协作是今日南繁的缩影。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每个新品种的培育，每项新技术突破，都是科研人员无数次的探索与坚守。抢花期只是起点，让科研成果落地生花才是目的。南繁基地正加快构建科研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推动实验室成果走向广袤田野。海南三亚瑶洲湾科技城管理局副局长陈伟伟表示，
4: 我们想要利用这些设施和我们的这个科研基础，去凝聚国内外更多的科研人才和力量，特别呢是要加强种业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这种深度创新。我一方面我们要产生更多的更好的种子，另外要这个种子从实验室走出去，服务于全国。我们不仅是育种，而且更加是育未来。
0: 2025年夏天，海南大学三亚南繁研究院研究出杂交水稻顽粒化精量直播技术，该项技术有哪些特点和作用呢？在三亚瑶洲湾科技城高新区，科研人员把金黄的稻种倒入机器的一端，经过一个快速旋转的离心盘，与特制的粉剂与水雾亲密接触，翻滚包裹。不一会儿，一粒粒大小均匀、表面光滑的种子就从机器另一端滚落出来，这就是完成了华丽变身的顽粒化水稻种子。海南大学三亚南繁研究院副教授刘红岩介绍说，
5: 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需要把这个裸种子按照一定的重量和我们的这个粉先称好，然后把这个种子倒到我们这个离心机里面，离心机把种子倒进去以后，然后加水，加上一些个粘结性的物质，然后再把粉加进去，通过这个离心的作用把种子和粉包裹在一起，这样就完成了种子形状的改变。
0: 顽粒化材料含有粘土、滑石粉、膨韧土、杀菌剂等成分，相当于在水稻种子周围形成了一个保护屏障，不仅可以提高种子抗旱耐淹能力， 还能有效的防鼠防鸟。

0: 预防病虫害的侵袭。刘宏源表示，
1: 一个是防止病虫害的侵扰，防止虫鸟鼠的迫害，同时能够起到一个早期壮苗快速生长的作用，这样早发形成一个更健康的群体，从而更好地利用空间和土壤里面的养分。
0: 传统的水稻育秧移栽，光育秧插秧环节一亩地成本近400元，而杂交水稻完粒化精量直播技术则省去了繁琐的育秧环节，直接将处理好的种子播下去，成本也随之降了下来。
1: 我们相对于无人机这种撒播，产量优势大概在5%到10%左右。这种产量优势的取得主要是基于我们这种有序的精量直播，它减少了水稻群体的无效分裂的发生，提高了分裂成穗率，这样有利于它养分的高效利用，从而提高产量。
0: 团队通过摸索配套农艺，希望把该项技术打造成一张名片，推广到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为全球农业发展贡献力量。在南繁硅谷，人们时常还会碰见一些羊面孔。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达科拉是南非科学院前院长，也是首位全职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工作的外籍育种专家。
2: I'm assisting with a project called Castia.
3: 我正在协助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的项目，邀请这些非洲青年科学家来到中国，让他们使用尖端科研设备开展前沿研究，并与中国同行建立联系，这将有效推动科研合作，也能找到对非洲农业特别有用的新技术。
0: 韩天赋是国家南繁研究院大豆南繁育种技术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长期致力于大豆遗传育种和产业技术研发工作。他说，同达科拉的科研合作非常有意义。
4: 我们都互相称为 brother 兄弟，在这个科研的实践当中，我们就是兄弟。他是国际知名的生物钩端的专家，他来了以后呢，就是我们的育种方向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在一起合作呢，找到这个最好的品种和最好的耕种型的组合，实际上钩端的效率更高，也就是今后来讲，我们就可能用很少的氮肥就可以生产大豆。
0: 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全职引进，达科拉不仅与中国科研团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还体验到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农业新技术的发展，让他感到大开眼界。
2: Wonderful, I think, basically,
3: 太精彩了，这就是最先进的科技，这里的技术和设施太丰富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知道中非合作论坛，还有像博鳌论坛这样的亚洲合作平台，这些平台对全球发展至关重要，正在引领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加速全球发展进程。
0: 在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的实验稻田里，一位戴着草帽的外国学者正在观察稻叶上的褐飞虱，他时而用镊子轻触虫体，时而记录相关数据。这位神情专注的科学家正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农业专家穆萨汉。作为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他和团队正为热带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方案。穆萨汉来自巴基斯坦，2022年在结束华南农业大学的博士后工作后，来到了海南，加入了位于海南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近日，他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表示，
5: 在这里我有幸与世界顶尖的昆虫学家合作，并加入了种子工程与植物检疫团队。对于年轻的科研人员来说，这不仅是绝佳的职业发展机会，更是远超预期的平台，这是我选择海南的首要原因。另一个原因与我的研究方向直接相关。
0: 在海南，穆萨和团队重点探索通过隐翅虫与农药的联合使用，实现对褐飞虱的可持续治理，减少农药用量，既降低环境残留，又能延缓抗药性发展，致力于从经济、生态和食品安全等多个层面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5: 我们的整合方案对农民而言，在节省开支的同时降低接触农药的健康风险，对消费者来说可以获得更安全的粮食产品，对生态系统而言有助于维持农田生物多样性平衡，
6: research direction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0: 穆萨表示，海南当地独特的热带气候为他的工作开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这里进行研究工作，不仅能加速数据获取，更能观察到更完整的生态链反应。
6: The temperature in Hainan is very suitable for the...
5: 海南的气候条件对昆虫研究极为有利。海南，尤其是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一带，全年气温温和稳定，既不会过冷，也不会过热。这种稳定的气候使得水稻等作物能实现一年三熟，田间始终保有活跃的虫群。相比中国其他地区，我们在此开展研究的效率能提升2至3倍，相当于用一年时间就能获取在其他地区需要2-3年才能积累的实验数据。
0: 穆萨表示，在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他所在的种子工程与植物检疫团队聚焦植物检疫与生物安全、种植创新与品种选育等领域，这里汇聚了农业领域的中外专家，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植物检疫技术支撑。
5: 面对气候变化、跨境病虫害爆发、粮食安全危机等转型挑战，以及生态友好型农业技术的迫切需求，各方必须汇聚专业智慧，这要求我们共享资源，开展联合研究，从而加速综合病虫害治理、气候适应性种植体系、精准农业等解决方案的研发与应用。唯有通力合作，才能强化优势，实现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0: 自2022年加入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以来，穆萨和团队已经发表多篇高质量研究论文。他说，就农业领域而言，巴基斯坦和中国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堪称南南合作典范。
5: 目前双方通过联合项目、技术培训、人才交流与农业基建升级已取得实质性成果，包括抗虫害联合研究、农药风险评估及农业保护计划。巴基斯坦的田间数据正助力中国实验室能力建设，双方在气候适应性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这种协作不仅巩固了两国关系，更将切实造福两国人民。
0: 在海南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工作的4年时间里，穆萨说，他亲眼见证了这里的飞速发展，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领域。
6: 4年前
5: 初到此处时，这里还是一片待开发的状态。随着时间推移，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科研配套持续升级。如今，得益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人才政策，这里正吸引着大批国际人才前来发展，特别是针对农业科技与创新资源出台的优惠激励政策，以及聚焦国际科技合作的相关定位，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0: 海南自贸港自去年12月启动封关运作，至今有近100天时间。在穆萨看来，海南的发展不仅为农业昆虫学等领域创造了绝佳的研究环境，更展现出海南在农业技术、产业协同乃至宜居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巨大潜力。
5: 这充分证明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开放举措将吸引更多企业落户，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必将见证海南的跨越式发展，而最终受益的将是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位居民。
0: 穆萨表示，通过海南自贸港建设，全球农业科技企业正加速在此集聚，国际企业更愿意将创新成果引入海南，进而打开中国市场，对人才和技术引进、平台聚合等具有重要意义。
6: 第一次间接
5: 这些变化极大地促进了跨境科技交流以及农业研发转化，为海南高水平人才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我的农业昆虫学研究领域创造了绝佳的环境，同时这将进一步深化

0: 们与其他国家高校及机构的国际合作。
1: 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于3月24号至27号在海南博鳌举行。莫萨表示，博鳌亚洲论坛为各国提供了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2: For me as an agriculture researcher in Hainan, it is a key.
0: 作为一名在海南从事农业研究的科研人员，我认为该论坛是推动国际农业科技合作的关键桥梁，尤其聚焦绿色发展和热带农业等与我工作高度契合的议题。通过这一平台，不仅有助于促进海南跨境农业、科技与金融合作，也将为热带高效农业发展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相关领域的协作创造更多机遇。
1: 莫萨告诉记者，他希望能够长期在中国开展科研工作，重点深化农业昆虫学领域研究，聚焦海南热带特色农业，为推动热带农业升级做出努力。
2: I will fully leverage the policies of resource.
0: 我将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和崖州湾科技城的平台优势，持续推进现有科研项目与本地化研究网络建设，同时将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与海南共同成长，助力中国农业科技高质量发展。
1: 如今，南繁硅谷正成为种业科技创新的加速器，吸引着全球科研人才的加入。海南不仅走在种业创新的前沿，更是开放合作的窗口。开放的中国正在与世界共享发展新机遇。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有这样一项赛事，您或许不太熟悉，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这是国际公认的学界 F1 方程式赛车。2010年，首届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拉开帷幕，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16届。十多年来，这项赛事为中国汽车工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专业人才，同时在办赛规模上也跃居全球第一，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车队前来参赛。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走向世界的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日，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落下帷幕。为期3天的速度盛宴吸引了超过23万人次现场观赛。这项赛事自2004年首次在上海举办以来，已经成为一年一度全球最受瞩目的赛车盛事之一。而目前还有一项赛事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就是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
1: 3、2、1，开车，加油！
0: 无论是轰鸣的引擎，还是飞转的车轮，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都给人一种相当职业的感觉。而参赛的每一辆赛车都是由在校大学生自己设计、组装、调试，最终呈现为一台可以驶入赛道的赛车。2010年，首届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举办，共有21支参赛队伍。大赛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主办，初衷旨在全面提升中国汽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进行长期的人才积蓄，促进中国汽车工业从制造大国向产业强国的战略方向迈进。2025年10月，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迎来第16届，共有内燃机车、电车、无人车三赛并行的180多支车队参赛。最终，吉林大学方程式车队以总分927.61分，领先第二名161分的优势，成功卫冕，创下6连冠的赛事纪录。在比赛现场，只见一辆辆赛车车身上贴满了花花绿绿、有圆有方的各种图标。各支车队需要过5关斩6将，通过车检、静态赛、动态赛等多项激烈比拼，角逐出最终成绩。无论是赢是输，冲过终点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为学生们激荡青春与梦想的飞驰人生欢呼雀跃。
2: 他的这个01车号呢，因为是去年的总冠军，所以呢，他自然当选为整个赛事排列序号第一名。那下面这些标，都是每个测试环节的一些通过的标，原来是整个是一个白的，那贴满了呢，才能开始进入
3: 底盘、
2: 座舱安全、包括噪声测试，包括这个动态练习，特别是安全的车手逃生。这个赛事呢，安全第一，进入这个前12名的，应该说也代表了这个整个油车和混动组的最强的这个12个车队。
0: 说话的是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教授李李光，他是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李李光回忆了这项赛事最初筹划时的情景。
2: 这个事情呢，应该说缘起呢是2000年到2001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走访了很多美国的大学，所有有机械系的大学呢，他们都有一台大学生方程式大赛的车摆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展厅里边，所以这件事呢对我触动很大。那回国以后呢，2006年，我有幸代表同济大学作为中国机械教育协会车辆工程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参加新一届的这个委员会。那在这个委员会上呢，我就把美国已经举办了10多年的这种大学方程式大赛推荐给我们这一届委员会，希望能推动中国的大学生方程式大赛，以达到我们的本科生培养哈，能和国际上相当于接轨。中国的汽车产量已经当时是有500万到600万辆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了，但是我们汽车工业呢是只大不强，我们能不能在未来的15到20年，让我们下一代的汽车人 接这个接力棒的时候，能达到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汽车强国。面向未来，我们会有更大的一个汽车市场和人才的需求，所以就决定办这件事情。那么所有的这种赛事都是由国际上都是由汽车工程学会举办的，所以我就向傅玉汇报这件事情。结果副理事长当时就拍板说，我们正要做这件事情，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0: 李李光提到的傅于武，如今是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名誉理事长。傅于武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了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他说，特别要感谢同济大学的李李光教授，他对我说，我们能不能把大学生方程式这个汽车赛事搞起来，语气急切，目光中饱含热忱与期待。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是国际公认的学界 F1 方程式赛车，1978年由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发起，并于第二年在美国举办了首届赛事。凭借自主造车全流程实践的模式风靡全球，成为汽车工程人才培养的核心平台。21世纪初，中国汽车工业亟待突破人才瓶颈。时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秘书长的傅于武决心把这一赛事引进中国。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做成这件事儿，让我真正无愧于我所处的这个汽车时代。
3: 汽车工程学会是一个国际化的组织，我们每年要参加很多的国际的活动啊，特别是欧洲、美国、日本，我们共同的都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国家他们都有大学生的方程式，就是在这个大学生方程式之前，我们搞汽车的大学生的知识竞赛，我们搞了2届，我觉得不尽如意。为什么？就是知识强大，拆变速箱、拆发动机，这个太老套了。李李光教授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家国情怀的，所以他多次跟我提出来，要不要有我们属于我们中国的大学生的方程式。我们走出国门，我们看到啊，日本是这么干的，德国人是这么干的，美国人是这么干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出手，所以我们是有共鸣的，高度的精神共鸣，他是我们重要的推手。
0: 被傅于武形容为一个重要的推手的李李光，在随后开始的赛事筹办过程中，被满腹的热情不断推着往前走。
2: 实际上当时哈，还真没想到有这么多困难，当时就是一股热情，因为当时我们自己学校的车队也到日本去参加过比赛，那我们看到日本的赛事呢举办得非常井井有条，他们的赛事呢是由汽车学会举办，企业就做裁判，学校呢是参与方，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个高校哈，以高校为主，我们做规则，然后呢召集企业呢做裁判，因为最后人是企业收嘛，然后我们学会呢就说主办方来搭平台，那我们相当于三足鼎立来支持这个赛事的不断的这个进步，几方的人都有这种热情，大家就要做这事。
0: 有人却提出了质疑，认为以当时中国高校的科研水平不足以支撑起大学生方程式汽车赛事。但没有想到的是，许多国内的汽车企业表示，他们愿意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这项赛事的举办。在部分人的质疑声中，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的筹备工作悄然启动，规则制定成为众人面临的第一道难关。1979年，最先发起赛事的美国已经构建起成熟完备的规则体系，日本赛事也是直接沿用美国赛事的英文规则，是照搬现成的英文规则，还是从零打造专属的中文规则体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名誉理事长傅于武说，中国的赛事一定要有中国的标准和规则。
3: 汽车的标准是来规范我们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啊技术的，那么大学生方程式我们这也是要搞标准，要规矩啊，有规则啊，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会非常复杂的，要涉及到各个方面，实际上前期的工作对于后续的大学生方程式的健康的持续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第一，你不能完全的借鉴 用人家的东西。我们必须是中国化啊，就是热情是一个方面，真正决定了成。

0: 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已经成功走向了国际。
1: 车、底盘这些大框架都一样的，我们保持80%哈本地特色，另外20%呢允许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特色。那如果对方来我们参赛和我们去对方参赛，大家都承认那20%，只要是你自己国家有这个规则的话，所以我们实际上哈就打通了和国际上这种请进来走出去都能够参加这赛事比赛的这样的一个互通。应该讲啊，我们目前中国赛事从规模上，从整个的这个办赛的这个体系上，包括我们每年承办赛事的能力上哈，现在已经达到了世界的第一名了。
0: 如今中国大学生方程式赛车在办赛规模上成长为全球第一，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车队前来参赛。近两个赛季在河南郑州举办的赛事中，来自德国、新加坡、俄罗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孟加拉国等多国车队报名参赛，海外车队占比近10%。部分高校还组建了中外联队同台竞技。下面我们来听听俄罗斯乌法科技大学的车队经理阿丽娜·加吉佐娃和加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赛车队的玻利维亚姑娘伊冯娜·阿维拉是如何评价这项赛事的。
2: The competition is the biggest size of the competition.
3: 这是同类比赛中规模最大的。与这么大规模的车队合作很有趣，能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交流，从他们那里获得经验和知识，非常有意义。我们还要来参赛，我100%确定。
2: That's 100%。
3: 这次比赛的组织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的设施非常现代化，非常宽敞，直线加速、八字绕环测试、高速避障测试等，不同比赛区域都非常专业。赛事的规则体系以及裁判和其他参赛队伍传递出的激情，非常令人感动。
0: 随着海外参赛车队数量不断增加，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正逐步成长为兼具竞技性与交流性的国际化平台。来自俄罗斯的参赛选手阿列克谢·沙巴诺说，是中国汽车的高品质让他来到中国。
4: 我们决定来中国，是因为在俄罗斯能看到很多中国汽车，我们非常认可这些汽车的品质。我自己试驾后感觉也很棒，所以想从大学层面看看他们是如何从最基础开始造出来的。而且我们之前在俄罗斯参赛时见过中国车队，他们在我们主场的耐力赛上拿了冠军。现在我们想来中国与他们同台竞技。
1: 我们也希望各个车队哈能够和国外车队联合设计、联合参赛。如其说是比赛，更多的是一种学生之间的这种交流、友谊，以及对未来的这些人可能就成为行业里头的一个非常好的伙伴了。那我们现在的汽车很多，不论是油车、混动还是电动哈，都已经制造成本很低，然后呢性能又很好。需要有一批能够和国外这样迅速打成朋友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这种作为铺垫，被海外既理解又接受，这就是我们强调的，就是未来如何打造哈国际化的汽车工程师。因为你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文化的相互了解。
0: 每一次赛车飞驰背后都藏着学生们与挫折的正面交锋，除了手搓一辆赛车的实际收获，学生们更在输赢之间收获人生最珍贵的磨砺。把车落地争取完赛是很多车队赛前最朴素的心愿。然而比赛是残酷的，机械电气系统故障、轮胎适配损耗等问题，就连一颗螺栓卡口的松动都有可能让赛车止步赛场。此前的比赛中，甚至有车队倒在距离终点仅50米的赛道上。那些遗憾、艰难最终都转化成为成长的底气，让年轻的工程师们在挫折中学会坚韧。李李光透露，比赛中有将近一半的车队连正式赛道都没有上去过。
1: 如果按照这个注册的这个车队

0: 队来讲，可能有的时候会达到一半的车队通过不了这个我们静态的这种检测。这种现象在这个方程式赛里边哈，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常态。因为他们热爱，所以他们的所有付出，他们都觉得啊，是没有任何遗憾的，甚至他们抱在一起痛哭，那种释放，实际上对他们的人生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挫折性学习的一个起步。他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挫折哈，也找不到他为什么不能通过的原因。我们赛事只是一个检验的过程，在这整个一年里头，从开始的草图设计到最后的定板，到加工，到制造，到调校，到集成，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工程师在整个未来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时间。
1: 在这个队伍当中呢，我的队员们会在一年的时间内模仿汽车企业进行一个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队员们可以获得科技创新思想、工程实践能力、团队合作精神等等方面的全面提升。
2: 曾担任吉林大学车队队长的王达，毕业后选择留校任教，续写自己造车参赛的故事。创办至今，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已培养出6万多名像王达这样的行业人才，逐渐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人才摇篮。参赛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国际视野在比赛中得到提升，慢慢勾勒出自己与中国汽车工业共成长的未来蓝图。
0: 这些车企里边有一大批的这个方程式大赛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学生，承担了我们企业的，应该说从高层到中层这样的一些技术骨干。比如说未来的这个副总裁里边就有一个我们北航车队的队长，我们同济大学翼驰车队油车的这个队长叫舒强，已经成为这个就是创新领军人才了，带了这个几十名啊全国啊各个高校的车队队员做我们现在电动车的线控，这个自动控制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这些新的啊零部件。我们在这个襄樊举办赛事的时候，有好几次都是组织我们各大车企现场办公、现场录取，特别是打破了985、211学校的限制，只要车队同学达到他们的这个要求，马上就签这样的合同。同时，汽车工程协会还利用赛事平台，给我们车队拿到优胜奖的车队应届毕业同学颁发一个相当于预备工程师，这样的话呢，就让企业录用他们，觉得更有一个支撑。所以很多学生也把这样的一个预备工程师作为自己在车队里边学习和这个过程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凭证。
2: 最近几年，李李光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将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融入课堂，让造车成为实践载体。在同济大学，他牵头打造汽车构造国家一流课程等精品课程与专业实验室，打破传统课堂壁垒，实现学术研究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凭借在人才培养领域的深耕与坚守，2023年，李李光荣获汽车行业人才培养杰出贡献奖。他这样总结自己这些年的工作：
0: 第一个呢，就是作为我们大学的老师哈，我们希望我们培养的人才，应该是未来汽车领域里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这样的汽车工程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刚好赶上能够为下一代人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我们一定要打造一个最好的能够培养未来汽车工程师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这是我们的驱动力，我觉得非常有信心，未来15年从我们方程式赛车走出的同学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个中国汽车由大到强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这种责任。
2: 近日，赛事主办方宣布，2026赛季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已经有总计203支车队完成了在线报名。今年的赛。

事将于10月举行。本段节目最后，我们预祝2026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取得圆满成功，期待更多人才从这项赛事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汽车行业未来的中坚力量。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让阅读成为习惯。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7: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8: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9: 皇上保重。
10: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1: 第二部
12: 第17集。
13: 而他们手上剩下的食物，大部分都是捕捉的羚羊所晒成的肉干。等到第二天晚上，夕颜已经停食了差不多1天半了。用饭的时候，夕颜没有下骆驼。风长老走到夕颜的跟前，递来一小块晒干的肉干。
14: 族长，沙漠里光靠水是撑不下去的。
9: 不必，我不能违背自己之前说过的话。
14: 你不让我过问你的一切，是不是就和这个有关？族长，你的坚强、聪明，让我很欣赏。可是你不觉得，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还坚持着一个承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吗？
9: 我就是这么迂腐的人，人总归要坚持一些什么，哪怕那些并不是全对的。我想至少对自己是个交代。
13: 然而说完这句话之后，夕颜抓住缰绳的手突然一松，人径直地跌落下骆驼。风长老赶紧接住夕颜落下的身子，用手一摸，夕颜浑身上下都在发烫。风长老抱着夕颜就地起坐。离他们最近的族兵已经纷纷下了骆驼，围成小圈保护他们。风长老解下身上的水囊，将一枚药丸塞进夕颜的口中，但是夕颜的口齿紧闭着，根本就塞不进去。风长老只好捏住夕颜的下巴，强迫夕颜张开嘴，将那药丸喝着水一起送了进去。接着风长老吩咐族兵就地扎营。帐篷搭好之后，风长老刚把夕颜抱进帐篷内，却看得夕颜突然的眉头一皱，将刚才的药丸都吐了出来，而且莹白如玉的脸上还起了点点的红疹子。
14: 莫非他对这药过敏？ 如果我没有记错，穆长老在世的时候曾经和我提过，前任族长伊莹也对这位散热的药过敏。
13: 风长老将锡炎放到褥子上，手下意识地将锡炎侧抱着睡，以防止锡炎碰到后肩的伤口。就这样的姿势

0: 一如我不会问你的过去，你也别再多问这些了。夕颜看不见风长老面具后面的脸，只看到风长老青色的衣襟上拢了一层细灰，接过还是温热的粥碗，夕颜慢慢的喝着，直到最后一口粥喝完，夕颜才轻声的对风长老说了一声。
1: 应该的，你是族长吗？
0: 夕颜浅浅的一笑，这是这些日子以来夕颜第一次笑。
2: 可以启程了。
0: 已经到青宁城郊了，今晚族长可否愿意与我先行到王庭？夕颜想了一下。 然后淡淡的回答：“
2: 好。”
0: 夕颜知道，风长老又在望着自己。他突然伸手摸到风长老的面具，风长老没有去阻止。这一刻，时间停止，空气也仿佛凝固了一般。只要夕颜的指尖用一点力，那么面具就会脱落，风长老的脸。 就会出现在面前。然而不过一瞬间，夕颜轻轻地用指尖拂去了面具下的一点灰尘。
1: 脏了，我昏睡的这几天有劳风长老带我上路了。
0: 夕颜是冰雪聪明的女子，从风长老衣着的尘土里，就知道是风长老抱着自己上路，而自己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反而昏睡的十分踏实。夕颜感觉到风长老一愣，便莞尔一笑，苍白的脸上展开了最纯最真的笑意。
1: 风长老去安排晚上进城的事吧。
0: 啊，是。风长老从正愣当中缓过神来，躬身退出了帐篷。他们扎营的地方。 是临近青宁的沙坑处。到了晚上，早有族兵牵过来一匹骏马，毗陵绿洲，自然是能够骑马。不过一时半刻之后，风长老就带着夕颜来到了青宁。不过，他并没有直接进入青宁。

0: 你带我来这里，该不仅仅是告诉我密道的所在吧？
1: 是，因为我发现守城的军士不再是我亲命的族兵。
0: 你怀疑伊林不舍放弃族长之位，所以叛变了？
1: 不是怀疑，而是事实。属于你的族长之位，你必须亲自把它拿回来。
2: 风长老将那古樟树下的草拨开，一块木板赫然映现。打开木板，里面就是一条森冷的通道。夕颜率先一步走了下去。百褶裙和护腿之间裸露的肌肤，能够感觉到阵阵的冷意，可是只是微凉而已。
1: 这条密道建了百年，建成之日，施工的族兵悉数被刺死。现在，普天之下，除了你母亲，知道此处的唯有我。或许还有火长老，不过他早就失踪了。
0: 是吗？
2: 夕颜的鼻子在这里变得分外的敏锐，他能够闻到密道里弥漫着一种胭脂的味道，同时脚下的地面也越来越软，还发出隐隐的沙沙声。密道的尽头没有任何路，但是夕颜和风长老的头顶不再是森冷的土壁，恰能看到悬挂在墨黑的天空中的一弯新月。此时这一弯新月柔和地将月华洒在他们所站的地方，形成了一圈小小的光晕。夕颜这才发现脚下全是绵绵的白色粉末，唯一不同的是此处的粉末更为厚重，踩下去竟然没及小腿。那些粉末蹭着裸露在外的肌肤，有一种非常奇怪的酥痒之感。
1: 这是王庭的枯井，所有死去的工人骨灰都被撒在这里。
2: 风长老的声音在这一刻好像被冰水渗过。夕颜起初不会觉得冷，可是慢慢的才觉到一层寒意顺着腿部被沾到的那层白色粉末一起浸到了骨髓里。他觉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寒冷。
0: 现在上去吗？
2: 风长老的手握住夕颜的手腕，用力一起纵身跳出了枯井。枯井外金针王庭气势恢宏，丝毫不逊于殉国的气势。现在风长老和夕颜已经在这王庭回廊中的一棵郁郁葱葱的树下了。回廊上赫然站着手持长矛的族兵，在这些族兵的身后走来了一名女子，她戴着硕大华丽的银质头冠，那些繁复的银质珠花垂在她的额前，额下的脸是美艳的，和夕颜有些相似的五官，可以想象一笑一颦间是怎样的勾魂夺魄。她就是金针的现任族长伊林。伊林的目光凝向了风长老，缓缓开口：
3: 风长老，你回来了，我等你等了好久，总算是回来了。
1: 我的飞鸽传书你应该已经收到。
3: 哼，我没想到逼我让出族长之位的会是你。
1: 伊玲，

0: 长老将族物交给我开始，这就是不可逆转的事实。金针族的存在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如今苗水族的嫡系已经找到，当然金针族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何论是我逼你让出族长职位呢？
1: 多冠冕堂皇的话啊，风长老，他能给你的我也能给你，我希望你重新考虑一下，毕竟我对你是有感情的。
0: 依琳，我奉穆长老的托付效忠的是苗水族族长，你说的这些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1: 哼，意义谁不知道，身为长老，按着苗水族的族规，如果族长是女子，待她年满16岁后就可以随时迎娶。你要的恐怕正是借着身边这个冒牌货得到苗水族的位置吧。风长老，我说了，只要你对我忠心，明天我就可以嫁给你。金针族从此以后有一半就是你的了，这难道不比你去扶一个冒牌的族长更让人幸福吗？
0: 依琳，从沙漠你布下狼局，到今天你再布下这个局，只能说明连你都知道，他就是真正的伊氏嫡系血脉。
1: 那些狼不过是让你尽快回到青年，我不喜欢你跟这个冒牌的女子在一起。区区的银花粉你一定看得出来，为了避免沿途再受到不必要的侵袭，没有什么比回到清明更安全，不是吗？
2: 风长老沉默了，这时的依琳再起唇时，声音里近乎带着哀求。
1: 你知道吗？我喜欢你，从你来金针的那一天我就喜欢你，这6年来我对你的喜欢与日俱增，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金针族是我阿玛的心血，我一定要替他。

0: 整个人更如风中飘落的叶子一样脆弱。突然间，依琳的手指指向夕颜，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叫道：
1: 把这个冒牌医师的女子给我杀了！
0: 那些举着长矛的族兵立刻将长矛对准夕颜冲了上来。夕颜本来是沉默地看着这一切的，现在他只是用目光扫向这群族兵，语音轻了：
2: 你们准备背叛长生天吗？
0: 那群族兵滞了步子，依琳的声音却继续传来：
1: 我命令你们杀了这个冒充的女子，否则你们才是真正背叛长生天。
0: 夕颜忽然笑了起来，他望向依琳：
2: 寄希望在一个男子身上，注定你会失败。这世界上我们女人能信的只有自己，可惜了。
0: 夕颜没有说完这句话，只是轻描淡写对风长老说：
2: 风长老，既然你都部署好一切，现在就结束吧，我累了。
0: 说完这句话，夕颜骤然转身，同时他突然觉得很不舒服，有些干呕的感觉让夕颜禁不住地用手捂住嘴唇。转眼之间，夕颜听到风长老轻轻击掌，接着夕颜身后有锋利的刀子劈进皮肉的声音响起，伴着尖叫嘶喊声一并冲击着夕颜的听觉。
2: 不过是一场杀戮。
0: 夕颜可以坦然面对一切，只是这种杀戮夕颜不想再面对。

0: 更加的漆黑如幕。
1: 我想休息一下，这里你处理吧。
2: 真的没事儿。
1: 啊，只是不太习惯血腥气罢了。
0: 夕颜没有再回头，而是径直地向前走去，脚下是蜿蜒淌过来的血。当这些血液沾染到夕颜的皮靴时，即便是隔着厚厚的靴皮，夕颜依旧能够感觉到黏腻异常。
2: 我带你回宫殿休息。
0: 冯长老即便担心夕颜的身子，然而没有夕颜的允许，他是不能擅自替夕颜把脉的。可是眼下夕颜的气色看来真的不太好。冯长老带夕颜去的地方是位于王庭正中的殿宇金皇殿。
2: 族长，让我替你把一下脉。
1: 嗯。
0: 夕颜倚在床榻上，手腕伸出，细薄的手腕下青色的脉搏清晰可见。一旁伺候的侍女取出了一方丝帕附在夕颜的手腕上，风长老的手搭在夕颜的脉上，除了那些寒毒的迹象依旧明显之外，还有滑脉。
2: 滑脉，他竟然有了身孕。
1: 不过是劳累，对吗？
0: 风长老看了夕颜一眼，沉声吩咐一旁的婢女：
2: 你先下去。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二部。
5: 第十八集。
6: 随着那婢女退出殿外，殿内的气氛突然有些僵硬了。
7: 族长，你怀了身孕，一个月不到。
6: 这句话落进夕颜的耳中的时候，夕颜的表情是木然的，但是一阵笑声却渐渐响起。
3: 这是我听过最好玩的笑话。
7: 族长，我曾说过，你中的千机寒毒已是最后的毒杀期。按照道理，在毒发期和毒尽期的时候，你就应该有所察觉，而你似乎从来不知道自己中了毒，所以我推测，或许之前你身体里有什么能克制住这种毒，而现在这种克制的效力已经消失了，因此千级毒在您体内至多蛰伏一个月后，每五天就会发作一次，我会尽我所能替你解去这毒，但是这解毒的药是热性的，也就是说
3: 这孩子会不保，对吗？
6: 夕颜敛了笑意，顿了一顿，
3: 替我准备一碗红花汤。
7: 好。
6: 风长老答应得很快，起身走向了殿外。不过是一碗茶的功夫，风长老端着一碗还冒着热气的红花汤递到夕颜的跟前。夕颜没有丝毫的犹豫，伸手接过，然后猛地一仰头灌下了一大口。可紧接着夕颜的手撑住榻边，嘴唇一张，刚喝下的红花全部吐到了地上。
7: 怎么了？
3: 太苦，我喝不下。
7: 苦吗？可那碗是红糖水。
6: 夕颜的身子明显颤了一下。
7: 什么时候开始你失去了味觉？
3: 不记得了，好像离开江宁就开始了。
7: 你的毒比我预料的发作时间要快，竟然这么快就失去了味觉，接下来是嗅觉，再然后……
3: 你的意思是我剩下的时间连三年都没有了。
7: 我不会让你死的，我保证。
6: 夕颜的身子动了一动，风长老扶起夕颜，让夕颜倚在床榻上，并在夕颜的身后放上绵软的锦垫。
3: 告诉我，如果我要留下这个孩子，你有把握让我生下来吗？
7: 我没有任何把握。

0: 悲凉的意味。
1: 我对于母亲来说，一如这个孩子对我一样。既然母亲没有扼杀我的生命，我又怎么可以自私地杀了这个孩子呢？而我中了寒毒，理解这毒所耗费的心力，应该比保住这个孩子要多得多吧。
0: 冯长老沉默了，不知道该怎样去回答这个问题。夕颜稍稍起了一下身子。
1: 如果你解不了我的毒，这个孩子又因我的毒被堕下，那么一世一脉或许真的就到头了。不妨……
0: 冯长老不等夕颜说完，骤然起身。
2: 没有不妨，我要保住的只会是你的命。
1: 没有这个孩子，我的命也就不在了。我很累，我不想为这个问题再分神，替我保住孩子。我答应你，在三国之中一定会有一个国家在我死前付出代价，好吗？
2: 这是两回事儿。
1: 对我是一回事，我要这个孩子。就这样，你下去。
0: 夕颜别过脸去，不再说话。
2: 族长，如果你要保住这孩子，就不能服用任何解毒药，每五日一次，寒毒攻心，你能忍吗？哪怕你能忍，万一……
1: 不会有万一，我都能忍。寒毒攻心罢了，要我的命，至少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你只需替我延住一年的命就够了。
0: 夕颜没有。

0: 书，注定他们母女三代都是这样的命数吗？如果是命数，我希望这个孩子是个男孩，不要什么青史的角色，只要有聪明的头脑就够了。
1: 一夜之间，金真族的大旗从青宁被放下，取而代之的是同样玄黑的旗帜，只是旗帜的中央除了一弯血色的月牙之外，还有一只翱翔的飞鹰，这是消失了20年西域最强的民族苗水族的旗帜。西部各部落的头领也纷纷赶到了青宁，当然这道消息也传到了三国帝王的耳中。此次鹿鸣会盟以金真族的突然侵犯匆匆结束，三国的帝王除了逊帝之外，叶帝、真帝在平定那场侵犯之后第一时间就返回了各自的都城。

0: 也就是轩辕玉返回檀寻不过两天，就迎娶陈瑾入宫，册为中宫皇后。陈瑾据说是陈家最美的女子，年方14，本来该参加今年的选秀，但却因为偶发急症错过了大选。
1: 夕颜知道了这三道消息之后，只问了风长老一句话：
2: 你早知道我的身份，
3: 如果对你了解的不清楚，即便你有伊势嫡系的月牙印记，都是无法放心的。我知道你一直不敢动手的原因，否则那天在海上，我们船上的火药完全能将殉国的官船悉数焚尽。时至今日，王府都不在了，还有什么能牵绊住你的步子呢？
2: 风长老，不要让我知道王府的火灾和你有关。
3: 相亲王府对他来说始终都是心腹之患，我不妨告诉你，相亲王就是昔日的火长老。这样说你是否能明白了？
1: 夕颜突然地抬起头来望向风长老，风长老继续说道：
3: 16年前，你母亲被囚在玄龙洞的第三年生下了你，又过了3年，早已叛变的火长老把你一人接出山洞，带回殉国抚养长大。这些是穆长老临终前告诉我的，而他念在火长老将你抚养长大的份上，最终才放过了火长老。或许火长老收养你要的就是一道保命符，即使知道你是伊势嫡系的血脉，可那个时候穆长老并不能将你带回苗水族，毕竟这样一来就是让火长老知道我们有光复苗水族的心。再后来，你成了殉帝的罪妃，使我们彻底放弃将你接回苗水族的念头。却没想到，救你母亲失败，阴差阳错的，竟然在海上偶然救起了你。当你说出那一句话，你只是依稀，我就知道长生天始终在庇佑着苗水族。20年后，哪怕没有寻找到你母亲的下落，至少苗水族因你的回归仍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1: 风长老说完这些话，似乎是将悬在心中的疑问一扫而空了。
2: 所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是吗？而目前的局势，无疑我们和真国联手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否则待到殉国将真国灭掉，苗水族自然是他下一个目标，对吗？
1: 风长老没有否认，夕颜嫣然地一笑，手从那封密函上拂过，语音温软：
2: 那你可知道为什么殉帝在出征前要立后？你是否又知道为什么叶帝在此时突然称重伤免朝呢？
1: 夕颜望着风长老，语音未变，一字一句里却温软中透露出犀利来。
2: 叶帝在此时称病，你真以为他想避身事外或坐收渔翁之利？你既然能想到及苗水的族力联合真国放手一搏，为什么叶帝殉帝不可以联手对付真国和苗水呢？如果我没有猜错，很快这里就将变成一处战场。叶国的边境距江宁应该不算远，江宁那里大部分的守城族兵还在接收从三国避来的族民，可是这些族民恐怕早有一部分是乔装打扮秘密潜入的叶国士兵。
3: 族长分析的确实不错，可即便叶国占领了江宁，恐怕青宁也不会那么容易攻破的，因为这20年来

0: 穆长老选择的青宁作为都城，正是因为青宁不仅是沙漠中难得的绿洲，而且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对于那些不适应沙漠气候的三国官兵来说，要攻破青宁，又谈何容易呢？
1: 风长老说出这番话，言语里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激昂。
2: 那还是烦请风长老给我一张青宁的地图。
0: 好。
1: 殿外，此时走过来了一名婢女。
0: 进来吧。
1: 那婢女端着一盏药进的殿来，夕颜伸手接过药碗，一抬头却惊讶不已。
2: 阿兰，族长，是我。
1: 婢女果然就是阿兰。阿兰笑得很灿烂，略歪着脸看了看夕颜。
0: 我见他昔日救了你，如今他的家人也悉数死在殉兵的手里。不如就由他在王庭陪你，也比其他人要放心呢。
2: 风长老，你去忙吧，这里有阿兰陪我就好。
0: 另外，族长的加冕仪式可能要暂缓几日，这几天先发落了夷陵再说。这碗药要趁热用，对你身子是好的。
2: 我知晓了，一切你做主就好。
0: 是。
1: 风长老应声走出殿外去，夕颜拉着阿兰一并坐在了床榻边，阿兰的手却一指药碗。
2: 族长先把这药喝了吧，这可是长老亲自替族长配的方子，命我熬了这大半天才成的呢。
1: 夕颜听了，皱了一下眉头。
2: 好，只是
3: 什么？
2: 我怕苦，你替我拿些蜜饯来下药，可好？
3: 没问题，等我一下啊。
1: 夕颜点了点头，瞧着阿兰的身影消失在殿外，这才端起那碗药，凑近鼻尖闻了一下。虽然夕颜对药草是略知一二，但是这么闻，却是丝毫闻不出端倪来。夕颜瞧了一眼殿外，除了有两名粗使的婢女在守着殿门之外，再没有其他人。于是，他迅速起身，将那碗药全部浇在了一旁栽着万年青的盆内。殿外，风长老并没有走远，他就站在回廊的拐角处，看到阿兰一蹦一跳地走了出来。不过，阿兰瞧见风长老，步子立即变得极为端
3: 庄。他没有喝。
1: 风长老没有说话。只是侧了一下脸。
3: 您真的要娶她吗？
0: 我不娶她，她的孩子怎么生下来？
3: 她如果要这个孩子，无疑命就没了。我不信您舍得看她死。
0: 这是她自己的选择，既然她对我有用，我会成全她。
1: 阿兰欲言又止地深深地瞧了一眼风长老。
0: 好好照顾她，去吧。
3: 可他并不信你。
0: 我本来就不值得他信，不是吗？
1: 风长老说完，随即便消失在了回廊里。天永十三年七月初七，殉国夜，陈瑾带着厚厚的凤冠，缓缓地步入慈安宫殿内。七月的天气很热，可是陈瑾依旧穿着这些冗服。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5: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6: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7: 皇上，保重。
8: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5: 第三部。
9: 第一集。
10: 此外，还有几座防御的城池。可是，这两座城之间的距离却是相去不远的。这也使得吴驴离叶国和殉国所距更远。殉地此战，如果要攻到都城，哪怕一路顺利，都得耗时月余。更何况以真古的兵力，怎么可能一路顺利呢？
11: 族长的意思是，
7: 风长老，我问你，如果以苗水对叶国兵力，胜算几何？
11: 倾我族所有，胜负一半。

0: 如果以苗水对叶国兵力，胜算几何？倾我族所有，胜负一半。如今的却步不迁，想必叶帝是审时度势之人。或许，叶帝和逊帝有所缔约，但是苗水相比于真国来说，对于帝王的千秋之业，孰轻孰重呢？
1: 夕颜微微一笑，将纤长的指尖移向了青柠，一字一句，清楚明白地说：“明日昭告各部落，苗水族出兵20万于真国，共退殉军。”我明白族长的意思，如此，即我族和真国的兵力，定能和殉国一较高下。但是，这样即便能赢，
0: 我族兵力悬空，不正给了叶国可乘之机吗？夕颜的笑意愈发的明媚了。哼，3天后再发诏令，就说江宁因迁徙民众过多引发了瘟疫，此后每隔5天，就多增加一个城镇感染瘟疫。叶国不会贸然对一个瘟疫蔓延的民族出兵，否则就是兵家的大忌。
1: 风长老看着眼前这个女子，笑得明媚如花。至于瘟疫的蔓延状况，只需行刺就可以了。那些行刺的民众，都会被隔离在一处地方，自然不会有人靠近，这也就不怕叶国会生疑了。夕颜收回望向风长老的目光，摘下了盆内的万年青其中的一半花叶。
0: 把这个叶子用水煮了，给人喝下，症状和暑热一差不多，但是却不会危及性命。至于那些罹患疫病死者的尸体，只要把牢里的死囚处置后，充作尸体就行了。
1: 好，风长老只说出这一个字，心里突然第一次对一个女子产生了隐隐的害怕。这些我明日回去做。 你的身子熬不得夜，早些歇息吧。
0: 你呢？

0: 贵妃榻上，稍稍蜷了蜷身子，静静地闭上了眼睛。风长老几步走到贵妃榻前，夕颜并没有睁开眼睛，但是声音竟然地传来：
1: 这榻上我睡正好，你是睡不下的。
0: 风长老所有的话语在这时全部化为无声，只能轻柔地替夕颜掖好了被角。这个动作让夕颜的眼睛突然睁开，眸华若电地扫了风长老一眼。风长老被夕颜眸底的冰冷射到，在定睛瞧时，夕颜只是淡然地凝向自己，笑道：
1: 谢谢。
0: 风长老走到喜榻前睡下，榻上还放着象征多子多福的喜蛋，他的手碰响了那份圆满。
2: 我想或许我的人生将注定无法圆满了。
0: 床榻的顶部缀着白子的璎珞，白子白色，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去要的。夕颜和风长老就这样各自睡去。风长老素来睡得不深，整座殿里除了滴漏声之外，风长老听不见夕颜的任何的声响。
2: 他也睡不深吗？
0: 正在这时，突然只听得殿里响起扑通一声，风长老反射性地坐了起来，却看到贵妃榻上早已是空无一人了。风长老一惊，再望去时，只见夕颜裹着锦被摔倒在地上，此时正撑着身子坐起来。由于夕颜半边的头发覆盖着脸，风长老看不清楚他的神色，却看到夕颜正在用手轻轻地揉着腿。风长老想笑，但是现在不是笑的时候。风长老走到夕颜跟前，夕颜感觉到风长老走过来，并没有抬头望向他，而是语音平静地说：
1: 口渴得紧，起身时被这锦被绊了一下。
2: 我帮你去倒，身子没事吧？
0: 夕颜摇了摇头，只是把脸埋得更深了。还没有等夕颜反应过来，风长老攻下身，一个侧抱将夕颜温柔地抱起。夕颜一震，却早被风长老连着裹住的锦被一并抱到床榻上去了。
2: 这里离茶盏很近，你再口渴伸手就是，不会被这锦被绊倒了。
0: 风长老松开抱住他的手，叮咛出这句话。风长老不带任何讽刺地说出了这句话，夕颜却看到风长老换了白色中衣的右手臂，在收手时不自禁地用左手抚了一下，抚的部位有明显的凸起。夕颜不自禁地瞧定那处凸起。
1: 那是什么？
2: 巡宫时受了点皮外伤。
0: 风长老有些不自然地答道，借着反身替夕颜侦查掩去了一切。以前夕颜在晚上是从来不会用茶的，因为他总以为在深夜喝一口冷茶，那份冷需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化，而今晚这杯茶却是出乎他意料的温暖。风长老瞧夕颜喝了一口，手却捧着茶盏捧了很久，他伸手想从夕颜的手中取回杯盏，这一伸夕颜却依然没有放，依然紧紧地捧着茶盏。哪怕风长老的

0: 指尖碰的自己，吸烟还是没有放。
1: 还喝吗？
2: 嗯。
0: 夕颜点了一下头，一口气把水喝完，然后他拥着颈背再睡在床榻上。在闭眼之前，夕颜深深地看了风长老一眼，风长老却拿了属于他的那一半颈背，径直地就往贵妃榻上走去。他很高，在贵妃榻上基本是全景的身子才能够睡下去。夕颜犹豫了一下，还是近身拥紧了被子，再一次侧转身子朝着床榻里睡去。今晚是属于他和他的洞房，漫天的红，漫天的喜庆，只是却进不了谁的心。
3: 苗水族宣布出精兵20万，支持真国仪式，各部落头领是一致拥护的。很快传来真帝的承诺，如果此役胜殉国，那么一定按功行赏，并邀苗水族长协军共同作战。
0: 此承诺一出，各部落首领并不放心将自己的族兵全部交给真帝统辖，所以夕颜亲自率领20万精兵奔赴真国。夜谷正如夕颜所料，虽然集结军队在宿城，却迟迟并未出兵。待到江宁爆发出瘟疫之说后，更是就地驻扎在了宿城的郊外。然而殉国对真国一战，并未因苗水的加入出现任何倾倒性的逆转，甚至于真帝没有将这部分兵力放到两军对垒之处，反是让夕颜率兵直接进入吴闾。这一道旨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之外，逊帝率50万精兵分左右翼势如破竹，沿途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阻挠，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左翼军就攻到距离吴闾不足3日路程的明燕。与此同时，夕颜和风长老也抵达到了吴闾，即便两国的最终决战一触即发，吴闾依旧是安详宁和。夕颜和风长老刚进城，就被守将迎往了吴宫。来到吴宫独醉殿后，风长老被拦在外面，真帝只让夕颜一个人去见。风长老没有任何的异议，夕颜的容色也没有太多的惊讶，仿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样。转朱阁，经曲廊，又经过半盏茶的功夫，夕颜便来到了另一座殿宇——寻欢殿。夕颜走进了殿中，看到在满红的锦帐中，有一个银灰色眸子的男子，正倚卧在正中的一张圆形的软床上。两边各有3名美姬，或跪或趴在他的身旁，姿势暧昧。这就是银赤仓。他用狭长的凤眼，似眯非眯地望向了夕颜。
4: 姑，该换你族长，还是贵妃呢？
2: 国主，难道对这个比对其他更感兴趣吗？
0: 夕颜淡淡地瞧着眼前这个男子，哪怕他胸襟半露，哪怕他放浪形骸，他都没有一丝的羞涩和惧意。忽然他觉得眼前一闪，妖姬已经被银赤仓拦住了。
4: 都给姑滚下去。
0: 仲美姬匆匆地离开，夕颜此时并没有躲闪，也没有推却，任由他揽着自己，哪怕心里作呕，他都不会避让了。
4: 姑对你很感兴趣。
2: 这句话如果被风长老听到，国主猜是否他现在就会将这20万精兵倒戈相向国主呢？
0: 夕颜这句话一说出，带着明显的蔑视，然而银赤仓揽住夕颜的手却更紧了一分。
4: 你真的成为了风长老的妻子？
2: 不然国主以为呢？所以对国主一开始的那个问题，我认为没有回答的必要。
0: 银赤仓松开夕颜的腰，手将散乱的发丝稍稍地拨弄了一下。
4: 是啊，风长老是我真国缔结盟约的功臣，他的妻子姑哪怕再有兴趣，仍是不可妄动的。
2: 今天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和国主续家事的。我想问国主，何时才正面迎击殉国？
4: 哦，这么迫不及待，就想看到殉帝血溅疆场吗？
0: 银赤仓开始笑，他笑得邪魅，笑得仿佛稳操胜券了一般。
2: 难道国主不想吗？
4: 想，既然你想，自然姑也想。
0: 银赤仓转回身，手势一挥，前面的玫红纱幔慢慢地拂开，映出了一张地图来。这张地图夕颜并不陌生，甚至于是默念于心。这正是三国和西域的疆域图。
4: 这就是我的答案。
0: 随着银赤仓手势一挥，他已经把挽发的发髻径直地射向了那个图。簪尖落中的地方正是明艳的城郊。夕颜从图上看不出任何的蹊跷，可是银赤仓的脸上浮现出的笑却让夕颜知道，这就是迄今为止轩辕玉率兵轻而易举攻破那么多城池的关键所在。
4: 这里的地势看上去平平无奇，却是最能摆出一个阵法。

0: 我只希望苗水的族兵不会因真谛的阵法白白折损。
1: 夕颜说出这句话，将那些不忍悉数压了下去。
2: 孤的阵法自然只有孤的士兵最清楚，至于苗水的族兵，就对付逊帝的右翼军吧。
0: 国主已经预见到逊帝的左翼军会到明艳。
2: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逊帝极为刚愎自用，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在左翼，右翼的军队不过是助长声威罢了。
1: 夕颜不懂兵法，可这句话的意思确实让他听得很明白。
0: 难道轩辕玉真的如银池仓所说，刚愎自用到虚设右翼，将重兵悉数压在左翼上吗？
1: 夕颜的心底掩起了深浓的不安，可是他并没有表现在脸上。

0: 横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得有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二集，
6: 夜过灰尘宫。
7: 君上，苗水三日前将200,000足兵全部调往征国，如今已过征国的边境，看来这诏令非虚，趁此时机，我大军是否立刻挥兵西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呢？
6: 说话的男子正是夜国的大将军秦奎。
8: 今日收到韩文，江宁爆发了瘟疫。
6: 百里南将一叠韩文合上，推给了秦奎。秦奎接过一番，眉心皱成了一个川字。
7: 这倘若是真的，确是兵家大忌啊。
8: 不管是真是假，都不必急于议事，就让驻扎在京郊的大军用这段时间分批的回乡探亲吧。
6: 秦奎的川字皱得更紧了，但不一会儿他就明白了百里南的意思，喜笑颜开地说道：
7: 君上英明，
8: 朕也乏了，下去吧。
6: 百里南的语音愈见慵懒，随着殿门的关起，四周又恢复到寂静当中。百里南喜欢寂静，因为在寂静当中，他能够听到自己最真实的想法。他的手抚上了额头，那里又开始微微作痛了。
9: 君上，奉夫人求见。

0: 机服的声音突然在殿外响起，带着几分拘谨。
1: 船，
0: 机服连忙开启了殿门。
2: 娘娘请。
0: 暮烟身着一袭浅水粉的纱裙，手里端着一碗甜羹，徐徐入殿。
3: 君上，这是您爱用的甜羹。
0: 百里南坐在靠窗的竹榻上，殿里拢的冰块因为夏夜的燥热发出嘶嘶之声，就好像是谁的心也在这般无望的煎熬一样。
1: 搁着吧。
3: 君上。
0: 暮烟将托盘放在竹榻旁的阶案上，他的人顺势也跪伏在百里南的膝前。暮烟注视着百里南，试图从百里南平静无波的眼底看到一些什么，只是百里南的眼底除了平静依旧是平静。嗯，百里南低低应了一声，却并没有抚上暮烟的发髻。暮烟的下巴抵在百里南烟水蓝的衣襟上，百里南的衣襟很柔软，只是柔软之下暮烟知道那份坚硬。
3: 君上，臣妾那晚提前离席。
0: 暮烟还是要提起那晚，他清楚他和他之间的关系自那晚开始就变得更为微妙了。百里南顿了一顿才开口，
1: 那晚是烟儿不胜酒力才离的席，朕知道的。
3: 君上，臣妾以后再也不会饮不该饮的酒了。
1: 饮酒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醉了失得回来的路就好。
0: 百里南缓缓道，手终于抚上了暮烟的发髻，轻轻一拨，暮烟的金簪便握在了手心，瀑布一般的长发顷刻之间便倾泻了下来。
3: 臣妾不会忘记回来的路，永远不会。
0: 暮烟抬起眼睛望向百里南，手一劲往上攀到百里南的肩膀，随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那一晚在庆喜殿饮下雪酒之后，暮烟鼓足勇气推开了殉国后殿的殿门。在推门而进的刹那间，他就在那些层层垂落的纱幔中见到了轩辕玉。轩辕玉已经换了一袭绛紫的袍子，瞧见是暮烟，目光依旧和上元节出谢的那晚一样清澈明亮。轩辕玉的手终于拥住了暮烟。暮烟的眼泪浸湿了绛紫的袍子，绛紫的袍子上随即蕴出了一片深幽的色泽。然而这不过是一场沉默的流泪，不过是一场短暂的相拥。那晚百里南的脸色很阴郁，他沉默着随后就要了暮烟。此刻暮烟闭起眼睛第一次主动去邀恩，可是百里南却并没有去吻他。等了很久很久，久到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一样，暮烟慢慢地睁开眼睛，却看到百里南的唇边凝起了一抹绚烂的笑意。
1: 明日朕要去避暑行宫，你一起去吧。
3: 君上。
0: 暮烟轻唤了一声，眼底的情绪再也无法隐藏，全部落进了百里南的眼中。
1: 朕知道你担心什么，放心，短期内叶国不会有任何战事。朕想去行宫调养一下身子，也准了各军的将士回乡探亲。
0: 海里南很轻柔地说出这句话，这份轻柔却成了慕烟难以承受之重。慕烟的身子有些无力，手不自觉地撑在百里南他的膝盖上，才能借到些许的力量一样。
1: 燕儿，你怎么了？
0: 百里南的声音依旧温暖。
3: 没，臣妾没事。
0: 百里南起身挽起慕烟的手，将慕烟一并带起。这一晚百里南扣到了慕烟的脉象，慕烟的脉象清晰地印在百里南的手心，让百里南的手终究还是滞了一滞。两军对战明艳郊外的前一晚，西岩在寻欢殿内的沙盘上终于见识到了银赤仓口中的阵法。这个阵法叫做铁甲阵，用原木一根，凿孔安上铁枪，前面加上四根斜木，以铁轮为底制成铁甲，两军对垒的时候将其打开，步兵分批排成方阵，隐藏于一个个铁甲的后面。移动铁轮间，不仅能得到铁甲相护，又能以长枪克敌。饶是汛军骑兵来攻，排在铁甲后的步兵也能撤下四角钉来破，可谓是攻守兼备。此阵虽妙，重要的还是人甲合一的配合。所以银赤仓说，苦练了5年绝非虚称。
4: 族长，以你的族兵对付这些眼里只有粮食的汛兵，该绰绰有余吧。
0: 银赤仓在西岩跟前演示完阵型，巨傲地翘起了完美的嘴角。西岩淡淡一笑，面对这个昔日他厌恶无比的人，竟然能笑得如此的淡然。他的手看似不经意地拿起置放在一旁的烛台，轻轻一点，但看到沙盘上那些铁甲顷刻之间就一片一片地烧成了灰烬。银赤仓的神色一滞，旋即笑得更甚了。
4: 火攻还真是有趣呢。
0: 西岩不语，又伸手拿起了一旁的杯盏，将里面还没有动一口的香茗悉数地泼进沙盘之内。水浇熄了火，却让原本的沙盘悉数地被水淹没了。
3: 国主，我的族兵自然会在苏丸有所斩获，但是在此之前，还请国主尽快驱散苏丸城内的民众，我怕伤及百姓太多，哪怕这一战胜了，日后鱼米之乡再要恢复耕作，缺了人力却是难了。当然，为了避免此举对附近百姓造成恐慌，邻近的百姓也需一并驱散，包括民业。
4: 好，孤云你。
3: 谢国主，时辰不早，就此告退。
0: 西岩没有等银赤仓再说什么，反身施施然地走出殿外，随引路的公公走回到他暂时歇息的芙蕖宫。回到芙蕖宫，阿兰并不在。自从抵达真国之后，西岩便不让阿兰晚上来伺候他了。西岩徐徐地走进殿里，正要转身关上殿门，突然风长老出现在殿门的那一段。
3: 风长老，有事吗？
5: 又是第5日了，该服药了。
0: 风长老端着那碗粘稠的药盏，西岩这才记起，确实又该是他寒毒发

0: 取出了一件青铜制的缨符。
1: 这是？
2: 这是苗水族的兵符，用这兵符，20万族兵悉数可为你调用。
1: 风长老的意思是对

0: 冯长老转身向店外走去，并替西岩关好了店门。这时，一个女子的声音在回廊的阴影处响起。
1: 他如果知道了真相，未必会原谅你。您不能看着他死，可他这样，比死又好得了多少。

0: 速往黑暗中走去了。
1: 八月初十，训兵与真兵交战于明艳长焦，真兵用铁甲阵分批围剿训兵，训兵大败，真兵诛训兵5000人。8月12日，训兵及左右两翼余军挥戈直取吴驴。
0: 当银赤仓得到这一封800里加急快报的时候，还是夜半时分。他披着锦衣坐起，唇边浮起的是一抹苦涩的笑。不是他轻敌，实在是他败给了一名女子。银赤仓起身来到了拂去殿里。现在西岩就坐在那层层的雪纱之后，仿佛早知道他会来一样。西岩回过脸，第一次对他笑得嫣然倾城。
2: 你来了。
0: 银赤仓走到西岩的跟前，用手钳住了西岩的颈部。银赤仓看到西岩的脸在他的钳制下逐渐涨红，却依旧笑着，并不求他。倒是银赤仓自己仓促地松开了手。
3: 为什么？
2: 从你在玄龙山洞中设计我时，就不该再问我为什么。况且我早用沙盘演示过，水可以淹没你所有的筹划。
3: 孤在玄龙洞没有设计你。
2: 没有吗？
0: 七言反问出这句话，一字一句接着说道。
2: 可惜你算计了太多，终究还是露出了不该有的破绽，让我知道你就是风长老。
0: 西岩话锋一转，又说：
2: 你设计我在玄龙山洞遭受那样的侮辱，

0: 部都是你的谋算。
1: 夕颜说完，眼神转冷，如冰刀一样射向了银翅仓。顿了一顿，夕颜又收回眸光，不再看向银翅仓。
0: 现在你可以杀了我。
1: 银翅仓冰灰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的力气，他看着眼前这个女子，手轻轻地抚上夕颜的脸颊，刚开口，言语里竟然带了一丝从未有过的温柔。
2: 你真的这么恨姑吗？还是你恨的只是这个叫银翅仓的真谛？对于风长老，你始终是恨不起来的。嗯？
1: 银翅仓说完这句话，从袖中取出了一个英制的面具，然后将这个面具掩到了脸上。
2: 你说对了一部分，但是我没有设计你的全部。我娶你是真心的。
0: 我对你却没有真心，从一开始我就步步为营地算计了你。
1: 夕颜转过脸去，语音再也做不到清澈了。
0: 你知道玄龙洞内发生的一切对一个女子的伤害有多深吗？你不会知道你们帝王之间的筹谋，根本不会顾虑到一个女子的感受，除了利用还是利用。就是你迫使我一夜之间必须忍受最残忍的蜕变，这种蜕变的痛没有人会知道，而我在经历这场蜕变的时候不过才16岁。16岁的我却必须要以一个经历沧桑的心态去完成这一步一步的谋算，这些都是你赐给我的。
1: 突然，银翅仓将夕颜用力地揽向怀中，拥的是那么紧，以至于夕颜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2: 夕颜，我只说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位帝王都愿意利用女子去达成他的霸业的。有一位帝王为了一个女子放弃了地位，放弃了本来部署好的一切，只为了那个女子，只为了她。
1: 夕颜的心猛地一沉，但是这一沉却被殿外传来的急报声所打断了。
3: 圣上，有紧急军情。
1: 当这声急报传来，银翅仓骤然将手收回，很快那银灰色的身影便消失于殿外。这一消失就是3天，在这3天里，夕颜独自一个人在殿里看日升日落。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

0: 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们、先生们，飞机已经降落在双流国际机场，外面温度为十七度。我还是第一次来成都呢，听别人说在成都的飞机上就可以闻到火锅味儿，听到麻将声我怎么没有闻到和听到呢？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不过呀，我姑姑做的鱼头火锅那可真是世界一绝。佳佳，
0: 嗯，
1: 今晚咱们回铁牛村就大吃一顿好吗？
0: 好。哎，天赐
1: 啊，
0: 以前总是听你说毕业后要回铁牛村，那时还以为你只是说说而已，后来知道你的身世才理解了你的心。
1: 对，从我出生那一天起，我的生命就和铁牛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我出生那天竟成为我爸爸妈妈和铁牛村永别的日子。小丹，
2: 哎，
1: 我们应该有好几年没回村了吧？铁牛村变化可真大呀。
2: 是啊，这变化真挺大的。这些年啊，你一直在国外，要不是因为我下个月要生产了，我看你啊还舍不得放下你的工作回来呢。
1: 小丹，其实我也想你，想家，想妹妹，还有这个没出生的小宝宝。这次回来呀，我就想着去看看妹妹，
2: 嗯，
1: 看看家乡铁牛村。
2: 嗯，
3: 哎，李天，前面有牛，你小心。

0: 起，把他给抬出来，快，快动手！你们当心，当心！
1: 他身上到处都是血，这怎么办呀？哎，
0: 我看看，
2: 救救我！哎呀，
0: 大姐，大姐，
2: 求求
0: 你挺住！二狗子，快回去拿剪刀、热水，还有干净的布。我来帮他接生，快去！
2: 求求
1: 好，好，好，好，我马上去拿。
0: 快去，快去！

0: 姐，我快不行了，求求你帮帮我的孩子。
1: 大姐，大姐，你不能睡呀，大姐，
0: 我的孩子。如果孩子能活下来，就叫天赐。
1: 大家伙，大家伙，快把车门砸开，把人抬出来，快快，一二三，砸，再来，一二三，砸，快快快，开了坑，抬人，小心小心小心，他身上有伤，哎呀，不要。

0: 次，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奇迹。
1: 所以啊，我想回铁牛村去创造新的奇迹。佳佳，咱们乡村振兴就是要建立生活富裕的中国新农村。我希望啊，通过我们的努力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0: 天赐，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成都，我们来了。铁牛村，我们来了。

0: 猴子，这雨下这么大，天又黑，咱们还是别摘了。我有点想吐。哎呀，这么大的果子，都被大雨打到地上了。好在水里，明天不就全坏了吗？哎，老头子，我的肚子怎么也脱皮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哎，张大妈，你怎么晕倒了？快快快，扶他起来。
1: 你们看，我在自家的果园给大家做现场直播。我身后的这些柑橘啊，全都是有机柑橘。虽然今晚下着大雨，但我还是会把柑橘抢收完，再打包送到你们手里的。家人们，赶紧下单吧！哎呀，
2: 莫干，莫干，雨太大了，明天一早再来摘掉在地里的果子吧。
1: 妈，你在说什么呀？啊，我在做直播，你就是做个抢收的样子也行啊。
2: 哎呀。
1: 这么大的雨，你做样子给谁看呢？而且咱们这个柑橘它也不是生态的呀，你别总骗人了，你这个孩子，快走吧！我想多卖点钱嘛，行，我自己来摘。家人们，我给大家尝一尝，甜不甜？妈，我肚子疼，我好想吐。
2: 木干，你怎么了？这是，哎呀，来人呐！我儿子晕倒了！快来，木干，
3: 快来！
2: 木干，你怎么了？
3: 我肚子也开始疼了。

0: 姑父，
1: 哎，
0: 这些柑橘都还没来得及摘，雨一直这么下，对柑橘园的影响很大呀。
1: 是啊，柑橘园最怕遇见这种暴雨天了呀。
2: 姑父，哎，你看，这水都积到脚背上了，这可怎么办啊？哎呀，
1: 没办法，这就是天灾呀。哎
0: 呀，姑父，现在都讲科技种植，天灾也是可以避免的。好，咱们对天气啊也应该有个预判，暴雨过后要对果园及时疏通渠道，排除果园的积水，设法降低地下水位，清理淤泥，促进果树快速恢复生长和预防病害的发生，这样呀村民的损失也会降低。
1: 哎呀天赐啊，看来这书你没白念呐。
3: 唐书记，哎，不好了，
1: 怎么了二狗子？
3: 木跟他们突然就晕过去了。
0: 什么？晕过去了？
1: 晕过去了？
3: 对呀、啊，这都想吐。
1: 哎呀，
0: 姑父，哎，他们可能是食物中毒了。
1: 哦，那走吧，
0: 走，
1: 一起去看看，
0: 走。
4: 唐书记，
1: 哎，
4: 这么大的雨，你们还是别往山上去了，这地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很危险啊。
1: 没事啊，这路我熟。哎，你也当心点啊。
2: 天赐，
1: 我的脚。
2: 哎，你的脚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的脚好像崴了一下。哎，怎么样天赐，还能动吧？
2: 没事吧。
3: 哎呀，这路到处都是这样的。
1: 佳佳，你们不熟悉路，跟紧我。
2: 好。
1: 哎，怎么样天赐，你还能走吧？
0: 哎呀，没关系。
2: 天赐是不是很痛啊？
0: 没事，还行。哎呀，走，救人要紧。
1: 天赐当心呢、
0: 走。

0: 情况怎么样了，唐书记？哎，他们的症状都是一样的，想吐还有肚子疼。啊，唐书记，哎，
1: 我估计是今晚吃了张大妈采的野菜。哦，
0: 这可怎么办呢？
2: 小强，
0: 你赶紧拨打120，这种情况必须送医院洗胃。
3: 好，我马上打。
0: 二狗子，你跑得快，赶紧去卫生所拿些水和生理盐水来。
2: 行，我这就去拿。
0: 姑父，哎，也打电话。
3: 看能不能让人送几副担架上来，汽车开不上来，我们得赶紧把他们送下山，去等医生啊！
4: 好，我这就去拿。
5: 姑父，哎，也打电话，看能不能让人送几副担架上来，汽车开不上来，我们得赶紧把他们送下山，去等医生啊！
0: 好，我这就去拿。
3: 姑父，哎，也打电话，看能不能让人送几副担架上来，汽车开不上来，我们得赶紧把他们送下山，去等医生啊！好，我这就去拿。
5: 姑父，哎，也打电话，看能不能让人送几副担架上来，汽车开不上来，我们得赶紧把他们送下山，去等医生啊！好，来，
0: 多喝点水，尽量吐啊！吐完了再补充一点盐水。
5: 好，好，哎，
3: 天赐的办法就是多，遇事儿啊，一点都不慌乱。
0: 是呀，这天赐父母都是读书人，
5: 可不，
0: 他这个 铁牛村的人。天赐
1: 啊，
0: 张大妈张大爷也醒了。
2: 好，快快让他们尽量吐出来。来，
0: 张大妈张大爷，来，快
2: 来
0: 吐出来，
2: 来吐出来。好，
3: 我好难受呀。
4: 哎呀，老婆子呀，我让你别去挖野菜，你看你就是不听。
2: 张大爷，
4: 哎，
2: 来多喝点水啊。

0: 他们从山上送到山下去。
1: 是啊，
2: 担架还没送来。
0: 哎呀，等不及了，走，背他们下山。
3: 我来背木根，你们几个年轻人，帮着背一下他们几个。来，
4: 好，我背张大爷。
5: 我来背顾大妈。
4: 那张大妈就交给我吧。
0: 哎，走。
2: 哎，天赐，你的脚行吗？
0: 没事儿，我走慢点。哎，
1: 天赐，哎，你当心啊，乡亲们，我熟悉路。我在前面带路，你们跟着我。
2: 好，
0: 走。
2: 天赐，我在你后面扶着点。
0: 我不用了，雨太大了，你自己小心，别摔着就好。走。
1: 大家当心呐，这一节路特别滑。啊，来，慢点，
0: 来慢点，
1: 大家。拉住手，
2: 好，来，
0: 拉住了，
2: 拉住了，哎，小心，大家都牵着手，别摔下去了。
1: 天赐，你也抓住我的手，
0: 好，哎，
1: 抓住我的手。
2: 哎，天赐，你的头被划破，在流血了。哎呦，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坚持一下啊！来，大家再坚持一下，
1: 再坚持一下啊！
4: 哎呀，他们能坚持住吗？
0: 大家不要慌，啊！不管有多困难，我们一定要。尽力救人。
4: 好，天赐，有你在，我们安心多了。
6: 天赐
0: 啊，
6: 我们相信你。
2: 对，我们相信你。
0: 好，

0: 秦老师，
1: 哎，
0: 其实乡村建设呀，也是一项创新性、前瞻性的工作呀。
1: 嗯，
0: 没有先例可循，所以我们在铁牛村的规划上也要有所创新。
2: 是啊，我们要把铁牛村打造成旅游乡村，
0: 嗯，
2: 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到这儿来。城乡融合就是人才融合，能有更多像你和小轩这样的新村民加入进来，就是助力铁牛村早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
0: 嗯，秦老师啊，铁牛村主要是以柑橘、猕猴桃、渔业为主，
1: 嗯，
0: 要振兴要发展，还是需要依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来整理这些项目啊。
2: 对呀，
0: 只有这样才能把铁牛村打造成高品质的生活宜居地。
3: 哎呀，铁牛村需要改造的地方确实很多，那天郭大妈他们几个食物中毒，连救护车也开不进来。
0: 对呀，
3: 哎呀，如果不是天赐临危不乱指挥大家抢救，恐怕真要出大事啊。
0: 姑父，
3: 哎，
0: 秦老师这次给铁牛村做的整体规划呀，
1: 嗯，
0: 就是要让铁牛村变美，让村民变富，道路变宽，
1: 嗯，
0: 让村民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
2: 对，成功的城乡融合就是包含了人的融合、科技和自然人文环境的融合、城市和社区的融合呀。
0: 是呀，这就是我心中的铁牛村。
3: 天赐啊，
0: 哎，
3: 这次你竞聘上铁牛村的书记，姑父真为你感到高兴啊。我支持你。
0: 嗯
1: 嗯，
0: 姑父，
3: 哎，
0: 秦老师，
1: 哎，
0: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任重道远，我们要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2: 好，
3: 嗯，
2: 一起
4: 共同努力。
5: 不行，天赐，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姑姑吗？我还以为你这次回来就是玩玩，没想到你竟然当上了铁牛村的书记。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0: 哎呀，姑姑，现在的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呀，国家有好政策，城乡融合，乡村振兴，这都是让咱们农民有更美好的未来呀。我回家乡也是为了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5: 你不要给我讲这些大道理啊。
0: 我
5: 佳佳，你告诉我，你们两个是不是在美国待不下去了，这才回来的？
6: 姑姑，我和天赐硕士还没毕业就拿到了大公司的录取通知，但天赐就是想回铁牛村干一番事业，
0: 哎，
6: 让大家都富裕起来。
5: 他自己都挣不到钱，还想带着村民致富？
0: 这，哎呀，姑姑，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先进。

0: 进的科学理念，要想早日实现城乡融合呀，那只会种地可不行。
1: 是啊，姑姑，天赐在美国学习了很多农业的先进经验，他也希望把这些经验用在咱们铁牛村的发展上。哎呀，佳佳，你不了解咱们铁牛村，咱们这里除了种点水果养点鱼还能有啥呀？你们那些先进经验铁牛村的根本用不上。
2: 来，天赐，佳佳，
0: 姑父，
2: 先吃点东西再说。
1: 好。
2: 啊，放心，你刚才说的我全听见了。老太婆，你可别这么说呀，咱们中央在这个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促进县域城乡的融合发展。城乡要互动，城乡还要互补呢。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咱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进程啊，你明白吗？
1: 我说老头子，你也不要给我开会了，你现在呀已经不是书记了。
2: 你好好好好好，没错，我这个书记是退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让铁牛村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天赐，你就放手去做吧。啊，
0: 姑父，

0: 好险好险，
1: 终于把这个火给扑灭了，笑死我了。
0: 哎，小轩，今晚难道你要做大火烤土豆吗？
2: 我，哎呀，我来了这么久，我居然还不会做饭。我感觉这个做饭啊，真的是比写论文还难。
1: 真是笨死了！幸好啊，今晚我要去刘婆婆家吃饭。
0: 我准备啊去冯大妈家吃。
1: 哎，我跟你说，刘婆婆做的凉拌鸡，那是铁牛村一绝哦。
2: 哎呀，哎呀，你们就知道去老村民家蹭饭吃。
0: 那你就一个人在家吃大火烤土豆吧。
1: 要不要我们再把大火给烧起来啊？
3: 什么烧起来啊？哎，小轩，
2: 哎，
3: 你们在做啥呀？
2: 秦老师、李书记、唐书记，你们怎么来了？哎呀，
3: 我听二狗子说你们做饭烧起来了。哎呦，可把我给吓坏喽。
0: 刚才小轩炒菜，结果哎，那油燃起来了。
3: 哎，好
0: 吓人了。
3: 有没有人受伤呀？
4: 是啊。
2: 没有，你们放心吧。
3: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呐，在城里习惯了外卖，这里不方便吧？啊，
0: 还好啦，我们常常啊去老村民家蹭饭，方便得很呢。
3: 哎，好呀，今晚就去我家吧。啊，
1: 哎，小轩可以和你去。
0: 那你得去。哎，
5: 你瞧瞧你们啊，饭都不会做，还能建设新农村呢？
6: 哎，秦老师啊，
5: 嗯，
6: 新的铁牛村，餐馆、娱乐、社群、幼儿园、小学都得有啊，这样才能留得住人呀。
5: 对。在我的规划里，
6: 嗯，
5: 乡村同样要提供好的安居环境，还有年轻人发挥才能的机会。
6: 哎，
5: 让咱们的新老村民们都能够实现自我价值。
6: 对，嗯。哎，小轩呐，
2: 哎，
6: 现在铁牛村条件差，苦了你们这群城里娃了
2: 啊。唐书记，
6: 哎，
2: 有些人认为我们来铁牛村就是抱团下乡享清静的。其实我们呀，到村里来，每个人都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在加速成长。
5: 嘿嘿，这倒是，就只是做饭没长进。
2: 我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一集，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有郭若雨、林可崇、文静、孙雨婷、罗正宇、尤俊杰扮演。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6: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请听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二集，总监制曾毅，总策划蒋茂文，监制策划刘兰、王一，编剧曾红，导演曾红、蔡静，责任编辑王永刚、杨瑞，音乐蔡静，录音合成李阳墨、朱梦泽，音响效果曾正立，剧舞汪义庆。

0: 哎，
1: 着了，这火还真着了。天赐、
0: 啊、
1: 你真有两下子啊。
0: 哎呀，看来你还是有做饭的天赋嘛，一教就会。
1: 可不是嘛，那也不看看我的老师是谁。不过李书记，
0: 嗯，
1: 我还是真没想到你一个留学生居然会做饭。
0: 哎呀，我呀是小时候看姑姑做饭看会的。
1: 哦，
0: 到美国后呢就基本上没做过了。
1: 哦，
0: 哎，来，你再添点柴。
1: 哎，
0: 我来切点葱花，这样啊汤会好喝一点。
1: 哇，这刀工太专业了吧。
0: 嗨，
2: 天赐，
0: 嗯，
2: 我这还是第一次看你亲自上灶台呢。
0: 啊，
2: 小轩，
1: 哎，
2: 我和天赐在一起4年了，都没吃过他做的饭呢。
0: 啊，
1: 你们在美国肯定是没机会做吧？佳佳姐，
2: 嗯，
1: 李书记这一身的绝活，以后啊，你就等着享福吧。
3: 哎呀，小轩呐，
1: 啊，
3: 你别跟他瞎吹。天赐做出来的饭能吃吗？
0: 哎呀，无辜，
3: 你们快进去洗手吃饭吧，剩下的菜呀、啊、我来做。
0: 哎呀，好好好。哎呀，大厨亲自上阵了。哎，小轩，
1: 嗯，
0: 今天你有口福了，我姑姑的火锅鱼那味道可是会香个10里8里的。
2: 嗯，是啊，姑姑做的鱼真是太好吃了，连我这个不吃辣的上海人也开始学会吃辣了。
1: 李婶儿，都说你做饭好吃，要不然你开个饭馆吧，我们天天都来照顾你的生意，怎么样？
3: 那可不行，我成天伺候家里这几个人都够忙的了，还开啥餐馆呢？
0: 哎，我倒觉得小轩这主意不错呀。哎，你们看啊，铁牛村的妈妈们都会做饭，
1: 嗯，
0: 那一人奉献一个菜，不就是一个餐馆吗？哎，小轩，
1: 嗯，
0: 这件事儿我觉得可以好好策划一下。
1: 行，我先找几个铁牛妈妈们商量一下。
0: 嗯，
4: 不行，不行，
1: 哎，
4: 不行啊！你再炒一个蒜菜腊肉吧，我要跟秦老师喝两口。
3: 知道了，整天就知道吃吃吃，本事大怎么不多挣点钱回来呢？
0: 姑姑，您放心吧，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3: 别贫了，走走走，赶紧把碗筷摆好。
0: 哎，
3: 客人们都饿了啊。
0: 遵命，姑姑大人。走，小轩，
1: 嗯，
0: 咱们进去等开饭。
1: 好，今天我要大吃一顿喽。
2: 姑姑，我来帮你吧。
3: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呀只会做饭种地，没啥本事。
2: 哎，姑姑，
3: 哎，
2: 小轩他们要扩大生态种植示范果园，你也加入吧。
3: 我看天赐他们这两天倒是到处给村民做工作，
2: 嗯，
3: 让大家加入。哎，你把咱那盐给我一下啊。
2: 来，给。
3: 说什么要做什么基础改良，每亩要增加投入好几千呢，赚不回来怎么办呀？
2: 姑姑，这个问题咱们已经研究过了，村民前期投入的钱先由新村民垫付，等果子成熟卖了钱再扣除。
3: 佳佳，
2: 嗯，
3: 他们连饭都不会做，哪会种地呀、啊、
2: 哎呀，姑姑，你要相信我们呀，我们可是请了专业的技术人员指导的。
3: 哎呀，佳佳，
2: 嗯，
3: 你不知道啊，当年我们家再穷，天赐他爸爸妈妈留下的钱啊，我都从来都没舍得动过。后来呀、啊，就全部拿给他读书了。本来想着他毕业了能挣几个回来，哎，你看，这结果呢？来，佳佳，给我拿个盘啊，我出锅了。
5: 哎呦，老太婆，这菜怎么还没上桌呀？哎呀，你又在发什么牢骚？成天就知道叨叨叨叨叨叨。你得把天赐再叨回美国去。哎呀，快做饭吧，大家伙都等着吃呢。
3: 哎呀，来了来了，整天伺候你们吃伺候你们喝，钱没见挣着几个回来，还不让我发发牢骚呢。
5: 哎呀，咱们现在的日子不是比从前好多了吗？啊，
3: 好是好，这天赐不是说要更好吗？
2: 姑姑，
6: 推广生态种植就是要让咱们大家过更好的日子。
5: 哎，佳佳说的没错。老太婆，我看你啥也不懂，你快做饭吧啊。
1: 来来来，秦老师，哎，你难得来家坐坐啊，多吃点啊。
7: 多吃点，
8: 好的啊，姑姑。
9: 李婶，您辛苦了，今天啊，谢谢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好事。
1: 哪有哪有，
9: 一闻这味儿啊，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1: 是啊，
9: 真香啊。哎呀，哎，李婶，来，我敬您一杯。
8: 来，姑姑，
1: 别别别，
8: 我也敬您一杯。
1: 别别别，你们喝，你们喝啊！哎，我还要去做菜呢啊！哎，小轩，哎，你也多吃点啊！
10: 好，
8: 多吃点，
7: 多吃点
1: 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8: 哎，来来来，为咱们铁牛村的美好未来啊，干杯！
1: 干杯！
8: 干杯！
9: 干杯！

0: 哎呀，怎么就是不许打农药呢？
1: 郭大妈，
0: 哎呀，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啊，姑娘，我是要打农药，给树打农药。
1: 郭大妈，
0: 你怎么就不让
1: 了？您就别哭了，您起来行吗？您起来好好说话，您听我给您解释。
0: 我不听，我不听。今天你要是再不给我这些果树打农药，我就把这果树全给挖出来。哎呀，你们这些城里人呐，就知道欺负我们乡下人。
1: 哎，郭大妈，我们不是欺负人，生态种植它的好处和意义，之前我已经反复给大家说过了，是吧？农药它不仅会给果子带来伤害，它对什么土地呀、水呀、空气呀都不好，都是有伤害的。
0: 我给果树打农药，我害谁了我啊？你说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种过几棵树啊你？
1: 郭大妈，我们搞生态种植，我们都是请了专家来指导的。你看看这果子长得多好啊，是不是？
2: 是啊，
0: 我不看，我不看，
2: 果子长得还真不错。
0: 我就知道，这果树要是不打农药，就得长虫子。长出来的虫子到处飞，那我们家的果树挨着你们的果园子，那些虫子要是跑到了我们家果树来，你说怎么办啊？你说怎么办？
3: 小轩啊，哎，我家的果树也在你们果园旁边啊，这虫会不会它飞到我家果园去啊？
1: 李婶，您放心，我们的果树是不会长虫子的。
3: 天赐他们是说过生态种植好，我就是担心啊。
0: 凤姐，你也不相信对吧？咱们今天就让他给我们来一个保证。哎，来，哎，你把你手上的锄头给我。
1: 哎，郭大妈，
0: 我现在我就要挖。哎，
1: 郭大妈，
3: 秋菊，
0: 我挖菊呀。
1: 你冷静一下，郭大妈，
3: 冷静一点，别动手啊。
0: 哎呀，凤琴，哎，我不是打人，我是挖树，你给我，我现在就挖。
1: 郭大妈，
0: 我现在我就挖。
1: 哎呀，您不能挖呀，郭大妈，你冷静一下。
0: 我冷静不了。王小轩，你现在就给我写保证书，你保证虫子飞不到我们家树上来，否则我就挖了这些果树，我看你打不打药。我现在就挖。
1: 郭大妈，哎呀，郭大妈，您放手啊！您挖呀，这些果子都熟了，您放手啊！
2: 哎，小轩，慢点！哎呀，你这锄头都打着人家小轩了！哎呀，小轩，我你看都出血了！哎呀，
0: 我不是要打人的，我就是要挖树，我不是要打人的。
3: 哎呀，秋菊，
2: 我就跟你说了，不要拿锄头嘛。
4: 扶起来。
2: 这小轩的头都被你给打破了，这还出血了呢。
3: 算了，我赶紧回去拿点碘酒去。
2: 哎呀，这不得了啊，要出人命了。
3: 哎，快，二狗子，快去找李书记他们来解决吧。
4: 好，我这就去。

0: 建森，你看，
1: 嗯，
0: 这次铁牛村新的规划图出来了，整体布局也更加完善了。
1: 啊，太好了，我们的目标啊也更加清晰了。
0: 嗯，
1: 铁牛村的田园、林盘、水系、民居，那都是现有的生态布局啊。咱们就是要打造出一批农场式、街区式、乐园式、庄园式成都临盘的新范式。
2: 对
3: 对，
4: 不过吧，

0: 要带动老村民一起来实施这些规划，恐怕会遇到很多困难呢。
1: 是啊，我觉得有的村民思想确实有些保守。哎，你们看，连天赐的姑姑都不愿意加入生态种植呢。
0: 对，
1: 这一次小轩他们的九亩生态果园如果成功了，哎，或许能给老村民做一个好的示范。
2: 嗯，哎，这些村民都很现实啊，他们只想拿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啊，要带动大家一起干呀，就得让他们从心里幸福才行。
3: 对
0: 对，
1: 来，大家都喝点水，吃个柑橘。
4: 哎，好，
1: 你们看这些柑橘，是我刚才路过果园，小轩从树上摘下来的。
4: 哦，
1: 你们尝尝，看好吃不？
4: 来，哎，好，尝尝尝尝。
1: 姑父，给尝尝。
4: 好，嗯
3: 嗯
4: 嗯，
2: 好吃啊！哎，非常好吃，
1: 好吃吧？
3: 水分还大。
0: 哎呀，不但好吃啊！哎，天赐、佳佳，
4: 嗯，
0: 秦老师。我看这柑橘啊确实有卖相。
3: 对，
0: 哎，你们知道吗，我种了几十年的柑橘了，一入口啊就知道它的好赖。
2: 确实不错呀，
0: 这果子啊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1: 对，
2: 好啊。种柑橘啊那是我们的基础产业，但我们现在要尽快的从单一的传统农业向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起来，只有这样铁牛村啊才能大踏步的前进啊。
0: 是啊，
1: 对
2: 对，
1: 我觉得还是得让老村民先把生态种植搞起来。如果柑橘能卖个好价钱，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你让他再做其他产业就好办多了呀。
0: 对，是啊，佳佳说的对。哎，我也是这种想法。这个咱乡村的发展核心还是要回归到农业。村民拿到了实惠，自然愿意跟着我们干呢。
1: 是，
3: 哎，其实这个问题啊，前几天我和天赐、小轩他们也探讨过。铁牛村应该以一产，就是生态农业、生态种植为基础，再带动二产，比如咱们可以把柑橘做成果酒啊、巧克力、果酱等，
0: 哎，
3: 再拿到网上去卖。哎，这些都是很容易实现的呀。
1: 这个办法不错。
2: 对的，咱们呀。做了这些二产的延伸后啊，也会带来新的三产互动
0: 啊，
2: 就像体验营、研学营等等啊，这样也能够带动咱铁牛村的文化旅游嘛。
1: 是
2: 的，对，
0: 文化旅游
3: 通过一二三产联动，必然带来整个铁牛村新老村民的共同富裕。
0: 是啊，咱铁牛村一直是个农业大村，咱们的立村之本就是柑橘。一直以来呀，咱们铁牛村都是靠这千亩柑橘作为村民的主要收入。现在要让村民改变种植法，就怕他们会担心再偷钱呐。
2: 哎，姑父，担心不怕。这些年呀，为了乡村建设，我们政府的政策都是向农民倾斜的。要搞城乡融合发展，同样需要政策扶持机制，来打消村民的后顾之忧。
1: 对。
0: 对，没错。
5: 李书记
2: 啊，
5: 徐涛书记，秦老师，
2: 哎呀，狗子，狗子叔啊，你又怎么了？风风火火的。
5: 哎呀，李书记啊，我总算把你们给找到了。
3: 哎呀，二狗子，出什么事儿了？别急，来，坐下喝口水。
2: 来，坐，
3: 慢慢说。
0: 不急不急，二狗子，说吧。
5: 不喝了，你们还是赶紧去看看吧。郭小菊还有李凤晴他们和王小学打起来了。
2: 什么？
0: 打起来了？
5: 是啊，
0: 刚才我来的时候凤晴还在自家地里摆弄那些果子呢，怎么就打起来了？
2: 对呀、
5: 哎呀，就是因为那些果子才打起来的。走吧，你们自己去看看吧。郭小菊、李凤晴这两个女人可不是好惹的。
0: 哎，
5: 要是真把这城里的姑娘给打伤了，那麻烦就大了。
0: 哎呀，就是啊。
2: 行，走吧，咱们一起去看看。
0: 哎呀，这个老太婆真不让人省心，哼。
6: 这怎么样吧？
1: 哎，真动上手了呀！
6: 这像不像？小轩呐，我拿来点酒，你先消消毒啊！
7: 好，林婶，谢谢你，我没事的。 你说没事就没事啊？你吓唬谁呢？我告诉你，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呢，我还要挖，我就要挖，我看你们谁能拦住我！
8: 哎，
6: 你怎么来了？
2: 你这是干啥呢？怎么还打人呢？
6: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打人了呀？
2: 我
6: 是秋菊打的，不是我。
2: 凤琴啊，
7: 凤琴，你不是和我站一边吗？你怎么乱告状啊？
2: 哎，这秋菊，你要干嘛？你是想闹出人命来吗？
6: 啊，我唐书记，哎，你今天可得给我做主啊！你看看这果树，他们不让打农药，不打农药，这不是害了我们家的果子吗？啊！
2: 哎，郭大妈，郭大妈，你看这些果树上有虫吗？
3: 哎，大家伙，
9: 哎，
3: 都仔细帮忙找找，看看这些果树上是不是长虫了？
9: 没虫啊，
10: 真没有。
7: 就是。那现在这几天它没长，那过两天它要是长了呢？
10: 就是。
3: 对呀。
2: 乡亲们呀，乡亲们，乡亲们呐，这些果树都是在专家的指导下种植的呀。咱们铁牛村要发展旅游业，可不能让游客一进村那就被农药味给熏跑了呀，是不是？
10: 可是，这不打农药，果子能长好吗？
2: 这
7: 就是。
3: 哎，乡亲们，乡亲们，这九亩地呀，是绝对没有打过农药、没施过化肥的。李书记专门请了专家来指导，让我们用生态种植的方式修复了土壤。那天木根给我吃的柑橘，特意告诉我说是超市买来的，他也知道这打了农药的果子不好吃啊。
2: 是啊，
1: 不如大家现在就尝尝这些柑橘好不好吃。刚才唐书记还说了，这果子一定能卖出个好价钱。
2: 对，来，大家尝尝，
3: 大家伙尝尝吧，
1: 尝尝，
3: 好吃着呢啊！
1: 试试，
3: 怎么样啊？
1: 试试，
3: 这生态种植的好处啊，大家伙儿可以自己掂量掂量。生态种植不仅能保护环境，还真能挣到大钱的。
5: 这事儿靠谱吗？木根在网上不是说他家种的是什么有机柑橘？那些城里人谁知道你打没打过农药？
10: 就是，
11: 所有进超市的生态果子都是需要做检测的，不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10: 哎，这生态种植咱也不会呀。
7: 就是我们也不会。
2: 大家放心，大家放心，我们会给大家请专家来指导，平常啊也可以视频教学。
10: 那我们果子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7: 就是
3: 果子，别担心，
2: 会的
3: 啊。大家可以和我们签合同。
2: 对，
3: 我们先以柑橘收购总价的70%预支付给大家，等大家全部都收完了，再支付剩下的30%。这总行了吧？
11: 这样可以。
5: 哇，哎，这样说来，我们就不用承担风险，
7: 就是
9: 不用担风险了。
5: 那这合同我愿意签，
9: 哎，我也愿意。
5: 有钱不赚是傻的，
2: 对了，
9: 就是我也愿意签。
10: 咱们都去签
9: ，
10: 我愿意。
2: 好，那咱们今天就现场办公，一个一个来，来。别急，慢慢来，大家伙儿都可以加入。
12: 好。

0: 天赐，
1: 嗯，
0: 你看这山村的夜晚真的太美了。
1: 佳佳，
0: 嗯，
1: 你现在是不是爱上咱们铁牛村了呀？
0: 爱肯定是爱，不过爱你还是更多一点吧。
1: 这有可比性吗？
0: 我的意思是因为我爱你才到了铁牛村。小轩他们是自己主动愿意来这里搞建设的。
1: 是啊，我真的很感谢那些新村民为咱们铁牛村做的贡献。小轩真的是一个好姑娘，聪明勇敢勤劳好学。
0: 打住打住，你这意思是小轩比我还要好啊？
1: 这嗨，这也没什么可比性吧。
0: 是，
1: 你是我爱的人，他是我志同道合的朋友。
0: 什么呀，志同道合才容易产生火花呢。
1: 嗨，你
0: 我不聪明勇敢吗？
1: 啊，
0: 天赐啊，昨天我妈妈还打电话让我回上海呢。
1: 啊，
0: 我可没答应。
1: 哦，那肯定是他们想你了，要不你回去看看他们吧。
0: 你舍得让我走啊？
1: 哎呀，待几天你就回来呀。
0: 天赐，
1: 嗯，
0: 说实话来了这么久了，真的还是没有习惯这里的生活。那天我在家洗澡，突然就停电了。
1: 啊，
0: 我还摔了一跤呢。
1: 哎呦，是吗？你怎么没告诉我呢？哎，没摔坏吧？
0: 你成天那么忙，心思根本不在我身上，说了有什么用啊？
1: 哎呀，佳佳，这次小轩他们的柑橘取得成功啊，老村民打过农药的柑橘卖5块钱一斤，咱们的生态柑橘却能卖15块，这差距多大呀。
0: 是啊，铁牛村发展生态种植一定能让村民富起来。
1: 嗯，
0: 不过天赐
1: 啊，
0: 我有时会想，如果以后咱们有了孩子，这之后的教育医疗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1: 嗨，佳佳，现在铁牛村城乡融合的建设发展得很快的，人居环境的改善就变成了我们的首要目标。你说的这些问题啊，肯定会一个个解决的。
0: 嗯，我相信。
1: 嗯，
0: 哦，对了，天赐，
1: 啊，
0: 木根在网上卖假货，很影响咱们铁牛村的形象，我觉得你应该找他谈谈。
1: 哎，这事儿啊，我也跟木根说过
0: 啊，
1: 只是我对郭大妈心存感恩，话也不好说得太重啊。
0: 天赐，
1: 嗯，
0: 你现在是书记，如果遇到问题你都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解决，这怎么能行啊？
1: 你说的对，以后啊你多提醒我一下啊。
0: 那我现在就提醒你。
1: 嗯，
0: 请你多抽一点时间陪陪你的爱人。现在你和小轩待的时间比我多多了。
1: 你，哎呀，我们是为了工作呀。哎，昨天我们还商量把老村民卖不出去的果子做成阿甘果酱、阿甘果酒、阿甘巧克力、阿甘米花糖这些特色产品呢。
0: 啊，
1: 这样咱们的二产三产也能快速发展起来。啊，喂，小轩啊。哦，没事，你说。嗯，啊，好的，我马上来。
0: 这么晚了他叫你做什么呀？散个步也不清静，你刚才还说多花点时间陪我呢。
1: 佳佳呀，你刚才才告诉我我是铁牛村的书记，那很多事情就需要我来做决定啊。听话，你先回去啊，我办完事儿就回来。
0: 好吧，你快去快回。
1: 嗯，
0: 我先回去了啊。
1: 好。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山水间的家》第二集，剧中人物李天赐由李淼扮演，陈佳佳由周永熙扮演，王小轩由吴淑媛扮演，秦伯涛由武世杰扮演，唐大勇由冯耀扮演，次要演员由郭若雨、林可崇。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市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
3: 我们与你之望。

0: 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早上好。
9: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0: 刚退休。
11: 带孙子呢。
12: 看书。
0: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2: 一张摇椅。
0: 一杯茶。
10: 听戏。
11: 遛弯儿。
9: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2: 都有。
11: 学钢琴。
0: 参加合唱团。
10: 玩摄影。做视频。
13: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9: 年龄不是借口，
0: 老有所乐，
9: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4: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5: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幺零七四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9: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6: 我的专业是搞桥梁设计。
17: 哎呦，那咱俩得拉拉手。
16: 怎么呢？
17: 咱俩是同行啊。
16: 同行？
17: 哎，
16: 这么说您也是搞桥梁设计？
17: 我专门搭桥，
16: 建桥工人。
17: 哎，
16: 您搭过什么桥？
17: 我搭鹊桥。
16: 鹊桥
17: 就是给别人介绍个对象。
16: 哦。

0: 像话吗？
1: 你不是媒婆？
0: 我热心肠，我给别人当个红娘。
1: 哦，给人牵线搭这桥。
0: 哎，咱是同行。
1: 还同行呢？
0: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1: 嗯，
0: 那您说全国最有名的这是哪座桥啊？
1: 那就得数安济桥了。
0: 安济桥
1: 坐落在河北省的赵县。
0: 嗯，
1: 古时候这个地方叫赵州。
0: 哎，这桥也叫赵州桥。
1: 这桥你也知道？
0: 知道，小时候我奶奶教过我一首小放牛，唱的就是这座桥。
1: 对，河北民歌小放牛。
0: 哎哎，
1: 这歌您会唱吗？
0: 我奶奶教的。
1: 能不能给大伙唱唱？
0: 桥儿什么人修？
1: 什么人修？
0: 不知道。玉石栏杆就什么人留？
1: 什么人留？
0: 不知道。什么人骑驴桥上走？
1: 什么人？
0: 不知道。什么人推车就压了一道沟？
1: 谁呀？
0: 我全都不知道。
1: 您大伙儿白鼓掌，唱半天什么都不知道。
0: 我奶奶就这么教的。
1: 您这下边还有歌词呢？
0: 还有歌词
1: 啊！
0: 我奶奶就会头一段。
1: 我说的呢，人家第二段歌词写的清楚。
0: 怎么写的呢？
1: 赵州桥鲁班修，玉石栏杆圣人留，张国老骑驴桥上走，
0: 啊，
1: 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
0: 嘿，您真知道这个啊？
1: 有关赵州桥的各种民间故事，啊，我都知道。
0: 哎呦，这么说您比我奶奶可强多了。
1: 在这方面你奶奶确实不如我了。
0: 哦，我说这个鲁班为什么要在赵州这地方修桥呢？
1: 因为自古赵州就是一个交通要道
0: 啊，
1: 那时候旱路车马南来北往，水路船舶川流不息
0: 啊。
1: 可是没有搭赵州桥以前，因为一道小河横断南北
0: 啊，
1: 阻碍了交通。
0: 哎，没做桥是别扭，
1: 还不光是交通不便
0: 啊，
1: 就连两岸的青年男女的婚姻都受到影响。
0: 哎，这倒不耐事。
1: 怎么呢？
0: 没有桥一样搞对象。
1: 那怎么搞？
0: 你可以隔着河大点声喊呢。
1: 喊
0: 啊，男的站在岸这边，
1: 女的站在岸这边，
0: 男的先喊呢。
1: 喊什么？
0: 哎，我今年23。
1: 啊，那女的也得喊
0: 啊。
1: 哎，我今年21。
0: 哎，岁数合适。哎，我身高5尺4。
1: 我身高47，
0: 个儿也般配。你过来，咱们谈谈。
1: 没桥过不去。
0: 那你划船？
1: 我没力气。
0: 那你游泳？
1: 我下水就沉底。
0: 啊，这是没法谈这个，
1: 是不是？
0: 嗯，
1: 正是由于种种困难，所以鲁班才决定要在这儿搭桥。
0: 哦，来造福于人民嘛。
1: 对，
0: 嗯。
1: 可当时那条件非常差。
0: 都有什么困难呢？
1: 你像一没吊车
0: 啊，
1: 二没铁道，三没水泥，四没炸药。鲁班心里急，俩眼睛星冒，越想越没辙，要吃耗子药。
0: 哎，
1: 要吃还没吃
0: 啊，
1: 忽见有人到。
0: 谁来了？
1: 只见一个小孩，赶着一群雪白的绵羊来到了建桥工地。随着啪啪啪3声鞭响，你再看这羊群
0: 怎么样，
1: 都变成建桥的石料。
0: 哎呦，这小孩本事可够大的。
1: 这是上帝给鲁班派来的神童。
0: 哦，鲁班这精神感动上帝了。
1: 鲁班当时欣喜若狂
0: 啊，
1: 马上带领群众挑灯夜战。等到天刚佛晓，雄鸡高唱的时候
0: 啊，
1: 一座奇特雄伟的赵州石桥建成了。
0: 嘿，真够快的。
1: 这喜讯
0: 啊，
1: 立刻传遍了孝河两岸。男女老少奔走相告，纷纷来到桥头，大伙儿又说又笑，又唱又跳。
0: 是啊，
1: 唱唱唱唱唱。
0: 这就扭上了，
1: 一边扭还一边唱。
0: 怎么唱的？
1: 鲁班爷了不起，修的大桥没得比，为咱百姓来造福，青年男女更欢喜。
0: 对，从今往后搞对象再也不怕沉了底儿。
1: 这喜事啊，后来就连天上的神仙张国老都听说了。
0: 哎，他是怎么知道的？
1: 他看的报。
0: 天上还有报？
1: 有报啊。
0: 什么报？
1: 天上那报叫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
1: 这是简称啊。
0: 全称呢？
1: 全称叫天上地下互相通气，玉皇大帝报。
0: 这么个天气预报？
1: 当时打开一看，天气预报上写的明白。
0: 怎么写的？
1: 赵州桥，赵州桥，领导桥梁新潮流，设计合理，坚固持久，
0: 石英技术誉满全球。
1: 当时不相信这桥真有这么好啊，马上成立

0: 张国老的驴背上驮着三大件吗？
1: 哎，三大件也没多沉。
0: 什么？你知道三大件是哪三大件？
1: 不是缝纫机、手表、自行车吗？
0: 你这张国老送嫁妆呢？
1: 那是哪三大件啊？
0: 驮的是太阳、星星、月亮。
1: 嚯，这可够分量。
0: 另外，柴王爷的车上啊，还推着五座山。
1: 哪五座山呢？
0: 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
1: 这么五岳名山，哎，那就更沉了。
0: 这三位啊，刚走到桥中间，只见这座桥左右乱晃，眼瞅要塌，
1: 怎么办？
0: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鲁班噌一个旱地拔葱啊，啪一个凌空旋风腿，噌一个鱼跃全滚翻，咚一个蛟龙入海，跳水里了。
1: 嘿，好嘛，鲁班还会武术。
0: 只见他浮出水面之后，扑通扑通一阵狗刨来到桥下。
1: 鲁班这泳游了惨点啊，
0: 当时站起身来啊，两手朝上一举，大喊一声啊，你再看这桥
1: 怎么样，
0: 愣给稳住了。
1: 嘿，鲁班爷劲儿可不小，
0: 现在那桥底下啊，还有当年鲁班留下一个大巴掌印。另外你看啊，桥面还有那个驴蹄子印和车钩印。
1: 哦，这么说这全是真的。
0: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
1: 哦，瞎说。
0: 瞎说啊。这民间传说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建桥者的赞颂。
1: 哦，哎，其实这赵州桥是谁修的呀？
0: 根据史料记载，1300多年前隋朝李春设计，准确建造时间公元605年到616年之间。
1: 嘿，您知道的真详细。
0: 那当然了，有关这座桥的各种准确数字，我可以给你对答如流。
1: 这话可是真的？
0: 那当然，
1: 别让我问住你。
0: 你说吧。
1: 那你说说，赵州桥长宽高的数字是多少？上边雕有什么样的图案？能承受多少公斤的压力？主孔圈多少块石头砌成的？您能答得上来吗？
0: 还骂他？我当然能答得上来呀。
1: 你说呀。
0: 我说着你听着。这赵州桥乃是敞肩石拱桥，设计造型合理，隋朝李春建造，石料搭配得当，拱圈28道，每道43块，9根铁棍拉牢，桥长64.4米，宽9米，9.6米为拱角，每平方厘米可以承受1000公斤压力，不怕地动山摇。桥上栏板42块，望柱22根，不差分毫。竹拱圈雕有龙头戏水兽、八瓣莲花工艺高，石雕图案更新颖。蛟龙戏水卷波涛，那真是狗撵鸭子呱呱叫，上鞋不使锥子真好。打篮球碰见了木铁柱，
1: 怎么讲？
0: 他盖了帽了。
1: 俏皮话还不少。
0: 远远望去，只见这座赵州桥
1: 什么样？
0: 曲梁如坡，巨身凌空，犹如弯弯明月，更似天上彩虹。不愧是我国建桥史上的伟大工程，是祖国文化的灿烂结晶啊！这座桥久经考验，这座桥历经沧桑，青春永葆。真不愧是祖国的骄傲，河北的自豪啊！赵州桥啊，赵州桥，
1: 要朗诵。
0: 我为你欢呼啊，我为你跳跃，我为你赞美，我为你感冒。
1: 那你吃点药。
0: 我吃什么药？
1: 你不是感冒了吗？
0: 这我是被他所感动。
1: 那应该说是感动
0: 啊。这么着感冒不押韵吗？
1: 好嘛，这赵州桥确实了不起，
0: 那
1: 举世闻名嘛。
0: 现在很多国际友人啊都要来参观我们这座赵州桥，各国友人看了我们这座桥之后，个个都舔大拇哥啊，纷纷赞好啊。
1: 都是怎么夸的呀？
0: 哦 ，very good, very good。
1: 这是英语。
0: 哦，我听好了事儿，我听好了事儿。
1: 这是俄语。
0: 啊啊啊、
1: 这是什么语呀、啊？
0: 这是哑语。不光是聋哑人啊，连盲人都来参观赵州桥。
1: 哎，
0: 他们看了这桥之后非常感动。
1: 哎，盲人他能看见桥吗？
0: 啊，对啊，他虽然眼睛看不见
1: 啊，
0: 但要亲手来摸摸这座大石桥。
1: 嘿，
0: 哎呦，哦，这就是赵州桥
1: 啊！
0: 哎呀，这是栏杆啊！雕的还有鼻子有眼的，
1: 这桥可太有吸引力了。
0: 古往今来，许多优秀的诗人都为这座桥写下过赞颂的诗篇。
1: 哎，都有哪些诗人呢？
0: 你像有唐朝的李敖
1: 啊，
0: 宋朝的杜德元，元代的刘百锡，清朝的张士俊，
1: 他们都是怎么夸的呢？
0: 你像杜。

0: 元的诗中就这样赞道：“
1: 您给说说。”
0: 休夸世俗疑仙迹，自古神定义此功。
2: 哎，赵州桥胜似鬼斧神工。
0: 刘百锡的诗中也形容道：“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
2: 哎，把赵州桥比作玉环苍龙了。
0: 张士俊的诗写得更好，
1: 你念念。
0: 谁知摇环不计年，半沉河底半高悬，从来兴废如河水，只有长虹上碧天。
2: 嘿，好诗啊。
0: 还有更好的呢。
1: 哪位诗人？
0: 现代著名伟大浪漫诗人。
1: 谁呀？
0: 马云禄。
1: 哎，你呀。
0: 我也曾经为这座桥写下过不朽之作。
1: 哦，那您这诗在哪儿发表了？
0: 我这诗没地儿发表。
2: 哦，没人用。
0: 没人用行吗？啊，我这诗不敢发表。
1: 那是为什么呀？
0: 一旦问世啊，就我这诗必将震动中国诗园，轰动世界诗坛。
1: 你诗好你得谦虚点。
0: 谦，没本事才谦虚，我骄傲还骄傲不过来呢。
1: 要是真这么好，
0: 那是
1: 您能不能在这儿给我念念呢？
0: 非念不可。
1: 您念念呢？
0: 行，这是我参观赵州石桥有感，即兴赋诗七言绝句一首。
1: 什么名字呀？
0: 名叫《彩虹赋》。
1: 哎，名字起得好，
0: 内容更好了。
1: 你来来。
0: 桥上行人桥下水，
1: 真有诗味。
0: 赵州桥啊，真叫得
1: 得。
0: 石桥永垂不朽，马云禄到此一游。
1: 这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旅游的节目，
5: 这
4: 行
5: 足不出户，
4: 打个电视想上哪儿上哪儿，
5: 是都看见了。
4: 旅游节目好，
5: 哎，对，
4: 咱俩一块儿学一回，
5: 这能一块儿学，
4: 说来就来呀。
5: 怎么表演呀？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今天我们走遍中国带大家走进的是我们中国的云南省，云南也被称为梦开始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游览很多云南知名的景点，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相声演员侯振鹏。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侯振鹏侯老师。
5: 好，谢谢。我就喜欢这节目，
4: 是吧？
5: 有我。对，
4: 侯老师，我想问你个问题
5: 啊。你说吧。
4: 请问您都去过云南吗？
5: 我去过呀。
4: 云南您去过哪儿？
5: 有这个苍山、洱海。
4: 我觉得侯老师说的很好、啊、
5: 是不是？
4: 洱海大家知道，
5: 对，
4: 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5: 是，
4: 有句话叫海誓山盟。
5: 没错，
4: 我觉得非常符合洱海的气质、哎、我想问问侯老师、啊、您对洱海有什么感觉？
5: 有洱海这个地方太美了。
4: 对啊，
5: 太浪漫。
4: 是，
5: 我就想到了洱海
4: 啊，
5: 我找一对象，
4: 对，
5: 我们俩共同欣赏这、那个
4: 侯老师、啊、除了洱海以外您还去过什么地方？
5: 我还去过好西双版纳。
4: 对对对，
5: 美极了，
4: 美极了，是吧？
5: 对对对。
4: 您对西双版纳有什么想法？
5: 我这是西双版纳啊，找一对象、啊、我们俩共同
4: 还是我说吧。
5: 美的地得分享。
4: 西双版纳呀，是我国傣族同胞的聚居地。哎，侯老师，我想问问您啊，
5: 哎，
4: 这个说到傣族，
5: 嗯，
4: 您能说出一首傣族的歌吗？
5: 啊，民族歌曲。
4: 对对，
5: 这我知道，打虎上山。
4: 对，
5: 哎呦，这高腔上里头好极了。
4: 好，那是京剧。
5: 是吗？
4: 是，那是我说的是傣族的歌曲。
5: 傣族歌曲。
4: 对，您想想
5: 啊，月光下的凤尾竹。
4: 太对了，
5: 这行吗？
4: 月光下的凤尾竹、
5: 嗯、
4: 这首歌曲不仅跟傣族有关、嗯、也跟我们天津有关。
5: 是，
4: 因为它是著名的天津籍的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老师演唱的、
5: 哎、对， 对， 对。
4: 哎，侯老师，今儿您来着了。
5: 干嘛呀？
4: 我呢还特别会模仿。
5: 哦，
4: 我给您学一学这个关老师的演唱。
5: 你能唱这首歌
4: 月光下的凤尾竹？
5: 学的可得像。
4: 来两句啊，
5: 我们听听啊，
4: 细耳恭听。
5: 哎，
6: 月光哦，下面的凤尾竹哟，哦。

0: 闭着眼睛听，跟关老师来到现场一样，
1: 美不美？
0: 这太美了，
1: 一定要带大家到傣家的竹楼里，
0: 对，
1: 感受感受傣族同胞的热情。
0: 这可太好。
1: 但是我告诉您，哎，我第一次到了他们竹楼底下的时候，哦，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他们居然向我泼水，哎，我招你惹你了？你我怎么怎么？我刚你趴你这泼，
0: 你
1: 没有你这么办事儿，是不是？我
0: 这是，这人什么都不明白啊。就这你歌唱的挺好，
1: 是啊，
0: 知识太缺乏了。
1: 怎么了？
0: 人家是过这泼水节啊，热情好客，喜欢你才泼你呢。
1: 泼开水。
0: 对了，你赶上的是开水是吗？啊，那天不是泼水节没准。
1: 小孩过满月，啪就泼给我了。哎，
0: 好，
1: 这种节目啊，这种形式我说很好。哎，
0: 形式确实不错，
1: 正能量爆棚啊。你看让不懂的当当当这一说，他懂了。
0: 哎，这回啊，这是中国的。
1: 嗯，中国的。
0: 咱再走远点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 啊，走向世界，
0: 世界的怎么样？
1: 走遍世界
0: 行吗？
1: 为什么喜欢这个？
0: 我喜欢这个外国的生活，
1: 外国的，
0: 对对对，
1: 好好好，行吗？观众朋友大家好，哎，欢迎收看走遍世界。
0: 对，
1: 今天呢我们走遍世界又请到了重量级的嘉宾，相声演员侯振鹏老师。
0: 哎，好，哎，
1: 那个侯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哎，
1: 您去过美国吗？
0: 没去过呀。啊，哎，那个去过，
1: 是吧？
0: 去过美国。
1: 去过美国。
0: 对，哎，
1: 您都去过美国什么地方啊？哎，
0: 用美国那地方大了，
1: 对对，哎，
0: 美国就好些个州，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州我全去过。
1: 您对美国这州什么感觉？
0: 美啊，啊
1: 美，
0: 美，
1: 我是吧？啊，
0: 像有什么德州，德有没有？
1: 对对对，德州，
0: 我记得带着扒鸡回来的，带了。
1: 那是山东，那是山东。有美国，美国，您想美国56个州，您喜欢哪？我喜
0: 美国就甭管哪个州吧，哎，美国那地方美，
1: 美是吧？
0: 当时我去美国，我就想，啊，一个人欣赏不行，
1: 对，
0: 我找一对象，我们俩。你这人一到这儿就不让说，你瞧。
1: 征婚的看多了，还是我说吧。嗯，今天呢，我们走进美国呀，要带大家去的是美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市，也叫做梦想之城啊。哦，美国的梦想之城
0: 哪儿啊？
1: 拉斯维加斯。
0: 啊，这地方我知道，
1: 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1: 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呢，也被称为娱乐之城，
0: 是
1: 在那有很多世界级的重量级的嘉宾大腕在那表演。哎呦，拉斯维加斯有三大娱乐中心，嗯，一个叫米高扬，一个叫卡拉奇，一个叫金三角。
0: 我都听说过。
1: 今天带大家走进的是金三角。嗯，一走进金三角金色的大门，
0: 怎么样？
1: 雕梁画栋，
0: 是啊，
1: 别有洞天。哎呀，特意为中国人民呀，准备了精彩的节目
0: 啊，就给你准备的。
1: 主持人不是别人，
0: 谁呀？
1: 是美国著名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老太太80多了啊，嚯，叫奥普拉。
0: 这人可厉害，
1: 流利的英语啊。嗯 ，Ladies and gentlemen, tonight, welcome to our theater to make our show tonight.We'll give you a performance show. First program is our American famous singer, Celine Dion.
0: Celine Dion.
1: Celine Dion.
0: 哎呦，在美国唱夜总会。好。
1: 你甭管。人家美国大腕就这么表演。
0: 行行行。
1: Her song's name is Good Luck Coming.
0: 这是曲目，
1: 哎，哦，辛迪翁啊，身着节日的盛装，由远及近，款款而来，向中国人民献唱。
0: 好，
1: 古德拉克康明，古德拉克康明，
0: 好运来是吗？
2: 警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3: 哎呦，交警同志，哎，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4: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5: 哎哎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一定戴。
6: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8: 哎，先生，您这是干嘛呢？
9: 我这说相声呢。
8: 哎，说相声大伙怎么不乐啊？
9: 我刚上来还没说呢，大伙怎么能乐呀？
8: 要不怎么说你这个艺术形式落后了，您上来干等可不是回事儿。
9: 谁等了？
8: 现在搞演出，你得事先发动观众，组织观众。看来您这个组织能力不成。
9: 那怎么组织啊？
8: 我给您组织一个。哦，您看着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哎，他要说相声， 相声得让您乐呀，是不是？咱们给他乐一个，由我来指挥，咱们一起好不好？啊，咱们给他这个造个效果，乐一个啊！预备啊，一、二、三，乐！
9: 观众倒是乐了啊，他遇着一神经病，那能不乐吗？
8: 神经病，这不乐了？
9: 有这么组织观众的吗？
8: 您这个不太了解我是吧？
9: 不太了解。
8: 我为什么给您组织观众呢？啊，因为我跟您是同行。
9: 哦，你也是相声演员
8: 啊？不，我是搞声乐。
9: 哦，你是唱歌的？
8: 认识我？
9: 啊，不认识。
8: 听过我唱过的歌？
9: 没有没有。
8: 不能啊！啊，不能不能。
9: 不能？
8: 你怎么没听过我吗？
9: 没有。
8: 那也难怪了。因为近十年呢。我一直在欧洲发展，
9: 是啊，
8: 欧洲发展。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回到国内，准备在国内呢搞一点这个大型的演唱会。哦，所以您不认识我，在国外火。
9: 是啊，
8: 我在国知道世界有四大歌王吗？
9: 我知道，知道。
8: 都谁？
9: 有帕瓦罗蒂。
8: 对。
9: 多明戈。
8: 是。
9: 卡德拉斯。啊，
8: 往下。
9: 往下没了。
8: 下边就到我了。
9: 上不到你了。啊。你叫什么呀？
8: 荷兰豆。
9: 荷兰豆。
8: 对对对对。
9: 你怎么单叫这么个名字？
8: 哎呦，我在荷兰唱出的名儿，到荷兰尤其到欧洲啊，你一打听荷兰豆，那同行没有不知道的。
9: 是啊。
8: 荷兰豆。
9: 你是唱高音的啊？
8: 不唱高音。
9: 唱中音的。唱低音的。我说你猪尾巴吃多了是吗？
8: 什么意思？
9: 那你干嘛这么摇头啊？
8: 您不就问我唱什么音的吗？
9: 对呀、啊，
8: 告诉您记住了啊，我唱杂音的。
9: 杂音？
8: 哎，我高的、中的、低的我全有啊。
9: 是啊，
8: 哎，
9: 哦，哎，那这几个歌王在一块唱，你怎么不跟他们掺和掺和？
8: 那仨啊，我不能跟他们掺和。
9: 怎么？
8: 我们呀，曾经在一块排练过一次。哦，后来他们跑调。
9: 人家跑调。
8: 哎呦，我一张嘴，他们音全跑了。
9: 哦，你搁这带沟里去了。
8: 我这么好听的歌愣让他们给我唱走去了。
9: 你给他们排的是什么节目？
8: 就是我最拿手的那个
9: 什么，
8: 我的太阳。
9: 我的太阳啊，那是你拿手的呀，那是帕瓦罗蒂的。
8: 什么帕瓦罗蒂唱？那是我的手唱，我手把手教给他唱的。后来他把这歌唱火了，我就不唱了。
9: 哦，你让人家。
8: 哎，从那以后我就改唱别的了。
9: 哦，那你唱什么呀？
8: 我的月亮。
9: 我的月亮。
8: 对，他唱太阳，我唱月亮，他白天我晚上，这不是显得咱们让着他吗？
9: 是啊。
8: 哎，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搞个人的演唱会。
9: 哦，您搞过吗？
8: 搞成了。
9: 在哪儿搞的？
8: 去年我在荷兰就搞了一场。
9: 荷兰什么地方啊？
8: 海牙。
9: 海牙。海牙那是国际法庭的所在地呀。
8: 对呀、啊，我就在这国际法庭里举办的这个盛大的个人演唱会。
9: 那个法庭那是审犯人的地方啊。
8: 啊，是是，他那现在效益不好，除了审犯人也搞演出。
9: 是啊。哦，他们也超肥呢。
8: 对对对对，我就在这个海牙国际法庭里搞的这场晚会。
9: 是啊，
8: 搞这场晚会。
9: 哦，你这卖多少钱一张票？
8: 不分座位号，不分楼上楼下，不分前后排，每位100欧元。
9: 100欧元。哎呦，那合1000多块人民币呢。
8: 那是啊。
9: 哎，那能装多少人呢？
8: 1000多位呢。
9: 那你赚不少钱呢。
8: 是啊，这消息一经传出可不得了了。
9: 怎么了？
8: 世界各地的人提了这家伙就来了。
9: 对，
8: 我给你
9: 提着口袋好装荷兰豆。
8: 什么呀，这提着的行李就来了。哦，哎呦，这人都从四面八方往这儿涌啊。你像有坐火车来的，有坐轮船来的，有坐飞机来的，有开车来的。有一位实在赶不上这些交通工具，找一大塑料盆往海里一扔，身上绑着竹筒，拿来擀面棍划着就来了。
9: 不受罪
8: 极了啊。还有这国内外明星大腕也都争先前来为我捧场。
9: 都谁给你捧场啊？
8: 你像这帕瓦罗蒂、多明戈、卡利拉斯就来了。
9: 哦，这仨歌王来了。
8: 哎，这仨特别求见我荷兰豆。啊，请求我赏碗饭吃。
9: 至于吗？
8: 啊，后来经过他们跟我这个经纪人协商，决定啊，在我演出的当天呢、啊，他们三个人给我垫场，由我来压轴。
9: 这仨歌王给你垫场、
8: 哎？我看他们怪可怜的，我说那就这么着吧。
9: 哦，你同意了？
8: 这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

0: 同意了。
1: 哦，哎，演出那天怎么样？
0: 哎呦，盛况空前。
1: 是啊，
0: 荷兰的海牙一下子就喧闹起来。
1: 哦，
0: 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啊。那剧场门口是人头窜动，
1: 哦，
0: 秩序有点混乱。当地派警察为我维持秩序，那警察都忙不过来了。
1: 是啊，哎，
0: 别提了，别提了，不说你咋黑底呢？再急我急你顶出去。
1: 哎，啊，那警察说话怎么山东味儿啊？
0: 那我一打听是第四代华裔。
1: 是啊，
0: 华裔，华裔，华裔。哎，开场之前，各国媒体记者、粉丝争先涌入，找我拥抱的、照相的、签字的，来去不断。
1: 哦，
0: 还有给我送鲜花的、送花篮的。送花圈的，
1: 哎，这来，
0: 你是大
1: 了。我说你要死是怎么着？
0: 怎么要死？
1: 有送花圈的吗？
0: 不就是挂脖子呀那个？
1: 那叫花环。
0: 啊，对对对，花环，
1: 嗯，
0: 花环，花环。我跟您说，送花环的这位漂亮小姐，
1: 哦
0: 啊，是他们海外华人商会给我找的荷兰当地有名的主持小姐。
1: 哦，
0: 她把花环套在我的脖子上，含情脉脉地对我说：“
1: 嗯，
0: 你是哪？”
1: 哎，什么叫 Mr. 豆？
0: 我不叫荷兰豆。
1: 哦，对，我把这事儿忘了。
2: Mr. 豆，
1: 嗯，
2: 你不晓得，我实在是崇拜你的艺术。
1: 哎，这位小姐说话怎么四川味儿啊？
0: 华裔，华裔，华裔。
1: 我这华裔全跑那儿去了。
2: 你不晓得，我实在是崇拜你的艺术，你就是我的偶像，亲爱的豆。嗯，
1: 这怎么回事？
0: 哎呦，他抱着我这通吻呢。
1: 是啊，
0: 他正吻着我呢。剧场经理进来了。
1: 哦，
0: 哎，我说两位，你这是干嘛呢？
1: 甭说，这是天津华侨。
0: 两位撒了嘴，撒了嘴。哎呀，豆先生，你看看这人呢，坐满了，门也关了，可门口有几百人进不来呀，你说怎么办呢？
1: 那实在没票了。
0: 那什么叫没票？这话不能说。
1: 啊，
0: 人家是为咱看咱荷兰豆来的，想办法呀。
1: 那怎么办呢？
0: 哎，那个经理，咱们想办法啊。哎，你看这个人是坐满了，坐满了以后呢，他这个，嘿，法庭的走道不都空着呢吗？
1: 啊，
0: 你去问他们站着看，买站票，你问他们买不买？
1: 哎，这站票卖多少钱一张啊？
0: 150。
1: 哎，怎么多五十啊？
0: 哎，你想，机会难得呀。再说还有优惠条件呢。
1: 什么优惠啊？
0: 每人赠送一壶咖啡。
1: 那往哪儿放啊？
0: 端着喝。
1: 端着喝。
0: 哎，左手拿着杯，右手拿着壶，自斟自饮。听得好的地方只能喊好。不能鼓掌。
1: 怎么
0: 一鼓掌壶满满碎啊？
1: 好，那还得赔人家。
0: 哎呦，经理会办事儿，一会儿的功夫走廊就站满了。
1: 哦，卖了。
0: 啊，卖了，全卖光了。
1: 嗯，
0: 没过多一会儿他又进来了。两位撒撒嘴撒，鼻子咬坏了。
1: 哦，咬鼻子了。
0: 这什么事儿？什么事儿？门口呢又来了百十来位，非要进来。您要说怎么办呢？
1: 那没票了，让他们回去吧。
0: 那不成，那不成。观众是衣食父母啊，得上帝啊，得想办法，想办法。那个经理，那个他站着的那些位，脚底下不都空着呢吗？
1: 啊，
0: 你去问他们蹲着听，买蹲票。你去问他们听不听？
1: 哎，这蹲票卖多少钱呢？
0: 180。
1: 这都黑了心了。
0: 您不知道，这涨钱有道理。你想那仨歌王。啊，给我电厂，我能让他们白唱吗？怎么也得给点车马费，不是？
1: 是啊。
0: 哎呦，一会儿的功夫，观众热情，这蹲票全卖光了。
1: 哦，真卖了。
0: 哎，买好了蹲票的这位拿着票进来，完站在腿底下一蹲，他往那一蹲，站着的不乐意了。嘿嘿，哎哎，你怎么蹲这儿了？啊，我买的不是蹲票吗？哎，你蹲这儿我多别扭啊！待会儿我，啊，怎么这儿还一个？嘿嘿嘿，我蹲不了了。好。
1: 哎，这壶怎么能叫好了？
0: 壶耳放在二位脑袋上了，
1: 好吗？福利大茶几儿，
0: 顶着咖啡壶的有一位，可惨，刚剃的锃光瓦亮的大秃脑袋。你想，那是欧洲国外先进那咖啡壶，通电的。
1: 是啊，
0: 刚把插销拔下来，热呀，往这位脑袋上一放，烫的这位满脸跑眉毛，这模样，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就是不敢拨了脑袋。
1: 怎么？
0: 一拨了脑袋就赔人咖啡壶啊？
1: 这惹谁了？
0: 等听完歌，您再看这脑袋上
1: 怎么样，
0: 烫一白圈。
1: 好，受罪呢。
0: 没过多一会儿，这经理又进来了。
1: 说撒嘴，撒嘴。
0: 怎么还撒嘴啊？
1: 不是你们这不是还叼着了吗？
0: 您以为我对艺术就这么不负责任
1: 啊？
0: 再叼着，待会儿嘴肿了，我上台怎么唱啊？
1: 是啊，
0: 什么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说什么事？哎呀，门口呢又来了100多位，非要看你荷兰豆，你说怎么办？哎呀，经理，你去跟他们讲，实在是没有地方了。要是非要进来呢，哎呀，只有安排在椅子底下了。
1: 啊，
0: 趴着听，
1: 卖趴票。
0: 哎，你去趴票，问他们买不买？
1: 这趴票卖多少钱呢？
0: 200块。
1: 嚯，
0: 经理太会办事儿，一会儿的功夫，趴票就卖光了。
1: 是啊，
0: 买好了趴票，这位哈拿着票进来，跟作者商量。先生，请您抬抬脚。
1: 哦，
0: 抬脚干嘛呀？我听歌。不，你听歌，我抬脚干嘛呀？那我买的不是趴票吗？快着点啊！这位一抬脚，那位来个入水式自溜，就钻进去了。
1: 嗯，
0: 刚趴好了，您想人这脚不能老抬着呀？
1: 对呀、
0: 啊。那位刚趴好，这位把脚往下一落，正踩那位脖子上。
1: 嗯，
0: 把这位踩的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血压也上来了，连声带都给踩扁了。哎，
3: 先生，您抬抬脚
1: 啊！
0: 我抬脚干嘛呀？
3: 我叫好，
0: 这还没开眼呢，你叫好干嘛呀？
3: 我先叫好了，搁着，待会儿开眼以后，我还不定死活呢。
1: 哈，这是玩命啊！
0: 麻烦点，你快着点啊！
3: 啊哈，
0: 这位一抬脚，那位哈。
1: 嗯，
0: 又踩上了
1: 啊！什么罪过？
0: 把这些位都安排好了，演出预备钟声也敲响了，门口又来了170多位外国人，
1: 那实在没地方。
0: 谁说的？
1: 我说的。
0: 地面那是没地方的，那墙上不是空着呢吗？
1: 墙上
0: 啊，
1: 那怎么听啊？
0: 挂着听啊，
1: 不挂着听？
0: 卖挂票，你问他们挂票买不买？
1: 哎，这挂票卖多少钱呢？
0: 250。
1: 怎么又多50啊？
0: 你想挂起来不得用绳子吗？
1: 啊，
0: 50块钱绳子钱。
1: 哦，绳子自备。
0: 我说人家外国人他就是有素质，只要能让他进来，能欣赏到真正的艺术，怎么都不成。
1: 哦，
0: 服务员过来把这170多位外国人抹肩头、拢抹背捆好了，然后搬梯子、钉钉子、安滑轮、穿绳子，把这位往上一拉，这外国人打着转眼都上去了。
2: 不错。别看多花50块钱，倒是得看了。
1: 对呀、
0: 啊，他高升了，
1: 啊、
0: 拉到了位。服务员把绳子往下边柱子上一拴，刚要走，这外国人不干了，
2: 我抗议、
1: 啊，
2: 我要求退票，我干了。
1: 为什么呀？
0: 上去的时候他脸朝前，新绳子呀，上去以后一缓扣，他脸朝后了。
1: 好，
2: 哎呀，我花250就看大厅了，不看了。
0: 服务员赶紧过来，转着这位脚，一拧这脚脖子。把脸给正过来，
2: 这位挺满意。哎呀，行了，我稳当，你再捆别人去。
1: 什么？
2: 170多位？
1: 对，得捆我呢。
0: 等把这些位都挂好了，演出也开始了。让您说，前面仨歌王给我垫场，观众连一个鼓掌的都没有。
1: 外厅里来的。
0: 就是啊，这时候主持小姐上台为我报幕。
1: 哦，
2: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各位太太。
1: 哎，怎么这味儿啊？
0: 这鼻子不让我咬的吗？
1: 那好嘛，
2: 今天我们在这国际法庭里。有幸请到世界级歌王荷兰东先生在这里为我们大献演一次。
1: 哦，献演呢？
0: 献艺演出。
1: 哦，
0: 话音刚落，我是风度翩翩走上舞台呀、啊！
1: 哎，你干嘛拿2块手绢啊？
0: 帕瓦罗蒂不出来拿1块吗？
1: 啊，
0: 我就得拿俩。
1: 哦，压过他去。
0: 哎，音乐一响，我就唱起了我拿手杰作《我的月亮》。
1: 哎，你怎么唱的？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哎，
0: 啊，我的月亮，你在。我二哥去赶考，一去不还乡。
1: 改二段了。
0: 我挎着小筐儿，难把桥上啊。
1: 又改评戏了。
0: 挑着担子奔向前方，哎！
1: 又改京东大鼓了。
0: 刚唱到这儿，听台底下，哇，
1: 这好啊，
0: 全走喽。
1: 没法不走，
0: 走是不懂艺术的，愣有170多位外国人没走。
1: 这是爱听，
0: 哪儿他们都挂着呢。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我从小就喜欢英语
6: 哦，
5: 中学毕业以后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我是白天休学晚上自学，学英语我都学入了迷，有的时候说着说着话着英语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6: 溜达出来啊？
5: 太喜欢了、哎、啊！
6: 您英语说得这么好，可以毛遂自荐呢、啊、
5: 嗨，别提了，我曾经去过几个单位的人事科，虽然我已经自学到了大专的水平， 可都因为我一没人情，二没文凭，被拒之门外。
6: 嗯，是有这种不正常现象。
5: 过去每当我奔波了一天，身背着修鞋箱，走在回家的路上，眼望着朦胧的月色，迎着刺骨的寒风，说句心里话，真有点心灰意冷。
6: 你看，
5: 哎，月亮走，我也走，我背鞋箱到街口。

0: 里斯莱米满九十四，
1: 他这英语又溜达出来了。你说你这么吆喝，谁听得懂啊？
0: 您还别说，那天我刚这么一吆喝，真过来一个找我修鞋的。
1: 是啊
0: ，Spike a nose for me, please。
1: 哎，他说的什么？
0: 给我打个前掌好吗？
1: 哎呀，真遇上知音了。
0: 来的这个人说：“小伙子，我可谈不上是知音哦。不过英语呢，我倒是懂几句。你英语讲得这么好，怎么还修理皮鞋？”
1: 就是啊。
0: 我说修鞋不是不要文凭吗？
1: 那可也没这个专科学校。
0: 我觉得你应该发挥特长啊！我给你提供个信息，龙江贸易公司正在招聘英语翻译，我推荐你，你愿意去吗？
1: 哎呀，那个太好了啊！不过您是干嘛的？
0: 忘了介绍了啊！我姓钱哦，我是那儿的人事科长，
1: 是搞人事的。
0: 哎呀，你是搞人事的，太好了，给我办点人事吧。嗯。给我办点人事安排的事儿吧。
1: 你这么说话不好听。
0: 不好听啊？凑合着听吧。这几年为了找工作搞人事的我见过几个，差不多的都是说的好听不办实事。
1: 你呀，不能看得太绝对了。
0: 钱科长也这么说。
1: 你看，
0: 小伙子，我可观察你好几天了。我觉得你很有前途。这样吧，星期六你去考试，我先给你报个名。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
0: 我叫戴业。
1: 戴业？
0: 对，姓名戴业，性别男，年龄25，民族汉，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学生，政治面貌团员，文化程度初中，是否成家未婚，身体状况健康，报考专业英语，有何特长，修鞋，家庭住址哈尔滨市南半区乌门路，找不着道，憋死牛胡同，对不上号。
1: 他是背台词儿呢。
0: 到哪儿都这一套，我早就背熟了。
1: 你常说
0: 千篇一律。这个时候鞋掌也打完了。钱科长问我多少钱，
1: 你怎么说？
0: 我说嗨，什么钱不钱的，你对我这么热情，我也没什么表示的。鞋掌钱咱们少算点。
1: 要多少？
0: 给8块吧。
1: 怎么8块呀？
0: 八块
1: 打个鞋掌就8块。
0: 你不懂啊，不要白不要。不，我明白钱科长的意思，为了让我给他修鞋，嘴里说替我找工作，跟我一套近乎，我一冲动，鞋掌就算白打了。都是老中医，少给我来这偏方啊。少来这一套。
1: 你这什么语言呢？这么一说考试你不去了？
0: 我倒想去啊，可我又没人情又没文凭，去了不也白考吗？
1: 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你给钱科长送东西。
0: 我给他送礼。
1: 你没听人说吗？不花钱办不成事。
0: 我倒想送礼，可我兜里没钱呢。
1: 你刚才不还收的8块吗？
0: 哎，这倒是个办法。哎，我用他那8块钱给他买点东西。
1: 您得有这态度，
0: 表示表示。
1: 对了，
0: 行，花8块钱我给他买了不少东西。
1: 好，都买的什么？
0: 买了3面包啊，2香瓜，半包棉花糖，一口袋玉米花。
1: 他买这东西还挺出数，
0: 这个东西他都占地方。
1: 是啊，
0: 包了一大包子。当天晚上打听到钱科长他们家，背着玉米花我给他送去了。到了他们家一看，那门关着，门上有个门镜，往里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瞧见。
1: 多新鲜呢。门镜是打里边往外看的。
0: 我一敲，我门没开，一听里边好像还有动静。
1: 那是没听见，您使劲敲，
0: 使点劲。
1: 对了，
0: 行，梆梆梆，我这一砸，他们家门没开，这边出来个老太太。哟，你可别砸了，我们家墙皮都掉饭锅里了。
1: 这劲儿是大了点。
0: 刚说到这儿，钱科长一推门出来。哎，这不戴业吗？你干什么来了？
1: 就是啊。
0: 我说我来意思意思。
1: 意思意思啊？你什么意思？
0: 我没意思。
1: 没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有意思，
1: 有意思，说清楚了，什么意思？
0: 你这个，我这个意思呢，恐怕你还不大理解我这个意思啊。原来呢，我是不好意思到你这儿来意思意思。哦，可是要不来意思意思啊，我又怕你说我不够意思。结果到这儿一看，你这意思啊，还有点不像是那个意思。其实我也知道这意思意思也没什么意思，我这意思你明白了吧？
1: 什么乱七八糟。 你说什么呢？
0: 钱科长说你别说了。你的意思我懂了。
1: 你看，
0: 我问你，你买这些东西花了多少钱？
1: 8块。
0: 我这么大科长就值你8块钱？我告诉你啊，我这人事科可不是交易科，把你这8块钱东西给我拿走。
1: 轰出来了。
0: 我一听这话茬，这是嫌少啊。
1: 是啊，
0: 你别看东西不多，我还不愿意给他呢。星期六我考试去，凭我的真才实学，如果他不要我，我还修鞋，我照样为人民服务。
1: 对，行行出状元，
0: 对不对？
1: 是，
0: 星期六我背着鞋箱子我考试去了。
1: 哎，您干嘛还背着鞋箱子？
0: 你不懂啊。
1: 什么？
0: 一边修鞋一边考试，两不耽误，
1: 还挺讲经济效益。
0: 我来到人事科门口一看，好家伙，报考的人真不少。我把鞋箱子往地下一放，修理皮鞋，哪位修鞋？修鞋，你那鞋该打油了。刚说到这儿，就听里边喊：“待业进来考试。”
1: 哎呀，轮到你了啊！可得沉住气。
0: 你放心吧，我镇定自若走进了考场，对考官们提出的问题，当当当，我是对答如流，
1: 多好！
0: 考官们很满意。没想到钱科长站起来了。哎呀，待业，看来通过考试还有点瞒不住你了啊！
1: 没有把握我也不敢来呀。
0: 要这么说，一般的英语对话你全掌握了，
1: 不在话下。
0: 我说几句话你能给翻译吗？
1: 张嘴就来。
0: 我说一句
1: 我翻一句，
0: 我有来言
1: 我有去语。
0: 是这话
1: 没问题。
0: 我可说了，
1: 您来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吃，哎，绕口令啊。
0: 我一听钱科长让我翻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能翻吗？
0: 没问题。
1: 好。
0: 黑虎打死爱的鬼，皮打死脑是一皮子。
1: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这5斤塔嘛。
0: From some to come to some, with farting so in China。
1: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
0: From north comes new the with horse the king is built。
1: 行啊，
0: 这算什么呀？
1: 耶！接着来，
0: 来吧。
1: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这5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的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道提了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到庙里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翻
0: 拜拜。
1: 哎，
0: 怎么意思？
1: 怎么意思？你怎么不翻了？
0: 你当我翻不出来呢？
1: 哎，能翻你翻呢。
0: 没把握我就不来考试了。
1: 翻
0: 不就这几句吗？
1: 对了，
0: 注意听。From some to come to some, with farting so in China. From no to come to new, with horse the king is built. From some to come to some, with farting so in China. From no to come to new, with horse the king is built. With 我得问问他。
1: 哎。怎么还问问呢？
0: 我确实得问问他，
1: 怎么回事？
0: 太不讲道理！大伙儿给评评理啊！
1: 什么？
0: 就要一个。局长给他写了个条子，局长的儿子门口等着呢。你不要我，你明讲啊！你钱科长干嘛让我翻绕口令啊？
1: 是啊，
0: 这不有意刁难人吗？
1: 是，
0: 我得问问他。
1: 问吗？
0: 我说，姓钱的，你这套把戏搞得不错呀。看起来你这个人事科长在搞人事关系这方面，真称得上是臀部后边挂暖壶。
1: 这话怎么讲？
0: 有一定的水平啊。
1: 你这什么俏皮话啊？
0: 我这句话吧。

0: 钱科长那脸说腾就红了，
1: 不好意思了，
2: 大爷，你说的是事实，社会上在人事方面确实存在着不正之风，我理解你，理解像你这样自学成才的年轻朋友们，你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们吃过苦，流过泪，托过人情，挖过门子。我不明白，本来正常的人事安排，为什么有的人非得不正常的去办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事科长可是办人事，经过我的调查，根据你的水平，现在我正式的通知你，你被破格录用了。
1: 哎，那我得向你表示祝贺呀。
3: 我说钱科长，您刚才说
1: 你被录用了，
3: 我的小鞋匠的今后的就翻译的干活了。
1: 一激动日本话都出来了，
0: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1: 你看，
0: 我深深的给他鞠了一躬，离开了考场，我抱起了鞋箱子。听说了吧，我被录用了，这是真的吗？说话呀，亲爱的。
1: 亲爱的，
0: 从今以后我们将要分手了，让我再看你一眼吧。
1: 真动了感情了？
0: 我是有点过分的激动了。不过通过这件事儿，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1: 您说。
0: 朋友们，我们有阳光，我们有春风，是种子总要发芽的，是玫瑰总会开花的，是金子总要闪光的，是接的总会出头的。
1: 你这比喻不怎么样。
0: 这是事实，不是杜撰，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可不是美丽的传说呀。
1: 对，
0: 这不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穿岭河，跨雪原。
1: 行了，您这刀片嗓子还没好呢。
0: 什么叫不是？不是烟熏嗓
1: 儿。老有的说啊。
2: 好，
0: 哎呦，听出好来了。
2: 好难听啊。
0: 不是这个京剧它比较难，你懂吗？
2: 难唱，您唱的就难听啊。
1: 你不知道他唱戏跑调，
0: 我唱戏从来不跑调。
2: 不是大爷、您现在说话都不在调上啊。
0: 不是我这调不调。你谁啊？
2: 我是副主任。
0: 我管你正主任副主任呢，你懂京剧吗？
1: 还说别人不懂戏的啊。
0: 拉弦。
1: 好嘞。
2: 大爷，我跟您打听一下啊，这个广场上一直是您在这儿唱戏吗？
0: 这广场是我的。
2: 哦、您在这儿说了算。
0: 对啊，一
1: 没事，
2: 大家伙儿停！你们都是什刹海体校毕业的呀？怎么回事啊？这是
3: 你是谁呀、啊？
2: 我是副主任。
1: 什么副主任？哎，我跟你说，你这飞盘你有点准啊！你别找我这身上沾
2: 了。
1: 风，风，哎，
0: 行行行，别，那个听副主任讲话。
2: 我讲什么？
4: 副主任，哎，你是副主任？
2: 我是。
4: 来的正好啊，咱们议事厅说话，我正找你呢、
2: 不是，
4: 来，走，
2: 议事厅，
4: 走，是
2: 什么议事厅啊？
4: 好心事儿呢，这里头啊，
2: 行吧，升堂。
4: 喂。
5: 别威武了，你戏精上身呢。这是居民议事厅，不是衙门口。
2: 不是，我刚来啊，就被你们拉到这儿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您给评评理，公共区域我搭个帐篷怎么了？
5: 就是啊，我晒个太阳养养生怎么了？
2: 我撇个飞盘怎么了？
5: 你撇飞盘我没意见，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砍。
0: 疯！
5: 疯！
7: 这最早这广场是我们合唱团的，但结果这大老刘来了以后，他就捣乱。你知道吗？
0: 我十年前就来了。
7: 什么十年前？这广场建成才三年。
0: 把三年前我就来了。
7: 你这说的这是说话这不靠谱，这不着调都。
1: 对，他就是不着调，
7: 是吧？
0: 你才不着调呢！我告诉你，我早上八点啊，都在的，
5: 连轴转呐。
0: 对，我不怕累。
1: 哎，你不累，我们累。
0: 你爱累不累，我说了算。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归我，晚上八点以后你们再来。
7: 你看
5: 什么呀？哎，这天都黑了，我怎么晒太阳啊？这我要养生，不要熬鹰。
0: 我瞧你要成精。
7: 不是大老刘，你也听听群众的呼声好不好？
5: 哎啊，
0: 不，这还不都是你招的呀？
7: 不是我招什么了？
0: 我告诉你，拉弦儿。
1: 好嘞。
7: 你知道。你给他招起来了，
0: 大老凤将那话，一派的魁，你不知光那唱，属于谁？白天常常戏，

0: 我们队员一大堆。你要想霸占，我看你要倒霉。跟我们来 PK， 你的胆儿真肥。你快点给我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往下拉呀！嘿嘿。
1: 大爷，
2: 嗯，
1: 您这次唱的没跑调，
2: 嗯，唱的还不错吧？
1: 您唱的是豫剧吧？
3: 嗯、哎哎哎，二位，这说着广场的事儿呢，唱什么豫剧呀、啊？啊，
4: 你回去回去。嗯、我说、啊、副主任，
3: 哎，
4: 这地儿绝对不能让他们站，他唱的太难听了，把我这脑袋都唱的要炸了。
1: 哦，您喜欢静？
4: 哎，这个地方留给我们养生人士是最合适的。
1: 哦，啊、
4: 哎，
1: 哎呦。
4: 哎呦，嗯，坏了坏了坏了！哎，我这体温怎么不显示了？
1: 不是，我看看，我看。
4: 啊、
1: 大哥，您这里边得放电池啊！
4: 啊，这玩意儿还得塞电池呢。
1: 你以为烧油的呢？
4: 行，下回买一烧油的，
3: 切勺一个，
4: 哪儿都有你。别不拿这当回事儿，咱们都得注意自己的身体。
1: 嗯，
4: 我们每天都要感受来自太阳的温度。我们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感受。
3: 哎
2: 哎呦
1: 哎
3: 呀，闲言碎语不要讲，这个地方不只是广场，这个地方是宝地田园地方，有灵气，晒晒暖更养生，照射皮肤很年轻，到了晚上用处躲，一拍一拍弄停车，画上线当车位，我站在旁边收车费，我旁边来收停车费。
1: 怎么还收上费了？
3: 哎，我旁边安一个充电桩，充的别提多快档了，这个地方不给我就蹲，从日出蹲到了近黄昏。
1: 大哥，那可挺遭罪呀、啊！
3: 不遭罪，顺便给我媳妇儿占个车位。耶、yeah, ，你这个人唱起了没个完，我替你来个大飞盘。
4: 哎呀，恶娘你，
1: 不是你怎么回事呢？爱扔飞盘呀、
4: 啊？啊，
2: 不是就是了，这飞盘是给狗玩的，你老蹦那么欢干嘛呀、
4: 啊？不是，啊、你们呀、啊、都不知道。他呀原来就是警犬，他的训犬师，
3: 但这时候大喘气。
4: 你呀扔飞盘我没意见，天黑以后再扔，日落西山。
3: 什么重点？
4: 日落西山。
1: 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咱们
3: 日落西山。

0: 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十家上了九家锁，但不到有一家门没关，门没关就是咱。他让我晚八点才能来到广场前，天色晚灯光暗，我的眼神不好看不见，脚一滑腿一软，大头朝下磕着脸，腿容我没法看，我的美貌全不见，至少要你几十万，都怪你黑灯瞎我让我玩飞盘吧。哎哎哎呀，黑钱，
1: 你要咬人那是怎么着？
2: 走吧你！飞，让你飞。
3: 这主意不错啊！
2: 副主任，我能说两句话吗？
4: 您说可以，您能别唱吗？嗯。哎呀，你要变身呐！
5: 娃娃啊，此地乃是小区的黄金地段，前面是通往广场的咽喉呀闻道，这边是水源的必经之路，您再看连环的山，
4: 哪有山呀？
2: 假山也是山呀！啊！
5: 我要在此与好友我相。

0: 这酒你拿走，这地方我们还得站着。
1: 哎，对，这不是这地方是我的，
2: 我的，
1: 我的，
2: 我的，
1: 我的，
2: 我的，
1: 我的，
3: 我的，
0: 我的，
3: 我的，
0: 我的，我的衣服。各位，听我说啊，大概呢，我弄明白了，不就是大家都有需求，但是咱们这儿只有一块空地吗？您要唱戏，您要唱美声，您要扔飞盘，您要晒暖，您要搭帐篷，听我说两句。停，我说的是我说两句啊，我没说唱，谢谢。
4: 你说啊，
0: 既然大家都有需求，我觉得啊，咱们分时段合理利用。您早上唱京戏，您上午唱美声，您中午晒暖，您下午扔飞盘，您晚上搭帐篷，这样大家皆大欢喜。
1: 对对对，好，挺好，挺好，挺好。咱们天理天方的，图何许的呢？
5: 啊，就是啊，这老话说得好啊，抬头看不见你，低头看不见我的。
1: 嘿嘿嘿，你眼睛有毛病是吧？你这个头，我们抬头上哪儿瞧见你去啊？不是，那叫抬头见低头见
5: 啊！对，就是这老话儿嘛。
1: 你告诉他有老话儿。
2: 你要说还真是啊，上次要不是大老刘打电话给医院啊，那我现在可能还在家里躺着呢。
0: 你看多危险！
6: 哎，前两天小何喊我们一块儿接龙买鸡蛋呢。
5: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咱们这小区还有那个共享药箱。我还拿过你们家的酒精呢，
7: 我还拿过你们家感冒药呢。
1: 不干我一下，
0: 你看这样多温暖呢。大家觉得我刚才说的分配方案，
8: 我们同意。哎，
0: 这问题也解决了，大家唱也唱过瘾了吧？啊，那怎？不是，你们真以为我不会唱啊？
7: 那你唱啊。
5: 好。
9: 哎呀，干嘛呢？这么热闹啊！
1: 主任来了，
9: 哎，小李，
2: 吴主任，吴主任，咱们这新主任真不错，太靠谱了。
9: 什么新主任啊？
10: 就你身后边那个，
9: 就这，
10: 新来的副主任。
9: 副主任，我们这儿没有副主任。
1: 那不是，哎，那你是谁啊？
0: 我姓傅，叫主任。哎。我是个演员，来咱们社区体验生活，顺便还把大家伙空地的问题解决了。
9: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我也是为这事来的。哎，刚才你都看见了吧，我们社区工作那是不怕群众嗓门大，就怕群众不说话。
0: 对，
9: 有问题可以提，大家商量着来。
0: 好，
9: 群众的事儿就是我们社区第一要事儿。
0: 是，
10: 主任，今后就不麻烦您了啊，我们自己个儿已经给解决了啊，
9: 解决了。
5: 对对对。
9: 那感情好啊，我刚刚得到消息啊，说咱们这块空地呀、要改造成停车位，给居民解决充电桩的需求。
1: 哎，那不行，那这地儿就没了，
5: 那我们白商量了。
10: 对啊，
9: 别急别急嘛，这不正在协商一个活动室。哎呀，有了活动室，上午啊老年人活动，傍晚和周末呢让给年轻人，这样合理分配。
1: 不行，
9: 怎么不行？
1: 活动室里边我没法晒太阳啊。
5: 对，我的这个飞盘也扑腾不开啊。
9: 晒太阳扔飞盘，你看那对面新建的公园，哎呀，就要免费给我们开放了。
5: 是、
9: 到那个时候多敞亮啊啊！人车分离，安全又有保障，咋不好啊？
2: 好，
10: 太好了！这么好的事儿，我必须来再唱一段。
1: 闭嘴！
9: 我说，亲爱的街坊们呐，哎，我唱两句行不行？
0: 好。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我说怎么还没人吗？
2: 怎么就没人呢？小吴
1: 啊，
2: 咱们自己想想吧。
1: 哎呦，你说是翻山越岗的，你让我想啥办法？
2: 看看什么原因。
1: 哎呀，完了！
2: 怎么了？
1: 这车越陷越深了
2: 啊！
1: 这排气管都让你给糊住了。
2: 是啊，
1: 这煤气出来了，这是。
3: 哎！你差点没把毛驴子吓毛驴。
1: 你这个老头怎么这么能抬杠呢？你
3: 啊，抬啥杠啊？黑灯瞎火，你不走路，你在这搁这干啥呢？这是
1: 这车不陷里头了吗？
3: 车？
1: 嗯。
3: 哎呦，这不轿车吗？
1: 轿车咋的？轿车？
3: 这家陷的好
1: 啊！啥玩意儿啊？
3: 好深呢、啊。肯定是进城来，搁城里来的，进村吃三户的。赶快走啊，我还得等他回家呢。
2: 大爷，我们正想办法呢。
3: 快点想。
1: 哎，追啥玩意儿啊？这道在这摆着呢，没人拦着你，乐意走走。
3: 你咋这么说话？一共就这么宽个道，我往哪走啊？
1: 你乐意咋走咋走。
3: 好，你说的啊，我跟你车上赶过去，你看看。
1: 把你卖了你也赔不起啊。
3: 你怎么这么说话？还把我卖了？
2: 我不跟你说
3: 、把我卖了，我听听多少钱一斤。你干啥的呢？
1: 我司机，我干啥的我？
3: 整了半天你是个司机呀、啊、
1: 不是司机咋的？司机
3: 你不就是开车的吗？
1: 对呀、啊、
3: 我是赶车的，咱俩同行，统称都是车老板子。有啥呀？
2: 你别扯
3: 了
1: 啊，饿了一大天了，谁愿意在这嘎跟你扯着咸蛋似的？
3: 你饿了一天了，着急吃饭，我那毛驴子也一天啥也没吃了。
1: 你怎么说话呢？
3: 我咋说话？
1: 你怎么这样呢？
3: 我咋
1: 说
2: 话？这么不礼貌。
3: 这啥真没带礼貌呢。
2: 哎呀
3: 啊，
2: 你老是前面的村的吧？
3: 马上就到家了，
2: 正好我们也想上你们这村去。
3: 我看出来了，
2: 你说我们的车出不来，你那个车也过不去，这条路啊你老熟，给想想办法啊。
3: 没啥好办法，就这条破路
2: 啊，
3: 赶上这个破天
2: 啊，
3: 你得整这个破司机。
2: 不是，你说谁破的你啊？
3: 我说你破还冤你了，你这样开车不合格。
2: 我哪儿不合格？
3: 你长得就违章啊。
2: 什么玩意儿？
3: 你咋的？你这样你开什么车？你个老近视眼，你感冒驴我都不用。
1: 不是你明白不明白？这是平静，这是。
3: 你看这车开的这样，你还平静？你都平静了，你能平静吗？
2: 你说什么玩意儿？大爷，你给想想办法。
3: 办法都有
2: 啊，想办。
3: 这种情况赶快找人往出抬
2: 啊！
1: 你上哪儿找去啊？车喇叭没电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2: 就是啊。
3: 这是农村，你按喇叭有啥用？一黑天都睡觉了，啥时候了？
1: 地方这都是
3: 啥地方？对这儿不熟？
2: 不熟，
3: 第一次来
2: 啊。
3: 不知道这是哪？
2: 哪儿啊？
3: 我告诉你，前边是高庄，
2: 嗯，
3: 那是赵庄，
2: 嗯，
3: 这儿是马家河子。
1: 啥意思啊？
3: 这一带一骂是当年游击队的根据地呀。
2: 嗯，
3: 还破地方。来前没打招呼吧？
2: 没啊。
3: 那你白来了。
2: 怎么的？
3: 啥也吃不着了你。
1: 不是你。

0: 咱们上你这吃来了。
1: 别装了，就你那腐败的肚子，你不吃谁相信呢？你
0: 拉倒吧你！
2: 大爷，吃饭是小事儿，
1: 喝酒是大事儿。
2: 没那个意思。嗯，我说这条老破路多少年了？
1: 老多年了。
2: 什么车到这都陷了呀？
1: 猫轮车就陷不住。
0: 人家问你的是机动车。
1: 我知道是机动车，你老激动啥？我问你，大炮车是不是机动车？
2: 废话，
1: 到这儿就没陷住。
2: 怎么的呢？
1: 那是当年拔路的陷住了，老百姓给他抬出来了。坦克厉害吧？嗯，到这儿就陷住了。
2: 为什么呢？
1: 小日本子的老百姓给他挖坑。报复你，当年我就是游击队民兵排尖刀班挖坑组的坑长。啊，这一带这坑完全我是一手设计的。
2: 是啊，
1: 那时候对付日本鬼子那是大坑套小坑，啊，小坑套老坑，啊，坑中还有水，水中还有钉，下去就没影。哦，
0: 我说今天这坑也是你挖的吧？
1: 你咋那没长心呢？啊，当时挖坑那是对付日本人的，现在咱们修还修不过来呢，还能挖坑？嗯，
2: 大爷，嗯，听说咱们村有不少这个土特产品呢，
1: 满山都是宝，就是运不出去。嗯，我告诉你啊，前两天还外商来了。
2: 是啊，
1: 外商啊，相中咱这土特产品了啊，他管咱这山上的玩意儿叫绿色食品。嗯，准备要在城里建厂呢。
2: 好事啊。
1: 好事是啊，人家实际一考察，嗯，就完了。
2: 怎的？
1: 你说存在运输问题啊，啊，用汽车往外运，啊，他得给你修路啊；用猫轮车往外运着绿色食品，到城里就得变成黑色食品。哦，哦，用直升飞机原地往下拔，不够油钱。
2: 结果怎么样？
1: 结果是外国人办事还是比较利索，嗯，就说三句话，非常感人，事儿就办完了。
2: 谁说的？
1: 让人深思。
2: 说啥呢？
1: 耐人寻味。
2: 哪三句话呀？
1: 拜拜拜拜拜拜了。
2: 嗯，哎呀，看来这个路不好啊，是直接影响咱们的经济发展的，
0: 不是吗？嗯，
1: 这些年来就为了对付这条破路，嗯，所以说家家养驴呀，啊，嗯，拖拉机都不好使，不敢买，哎，就用毛驴能对付这条，
2: 哎，是啊，哎，
3: 大爷，大爷，大爷，
1: 干啥？
3: 一匹毛驴，我想起来了，
1: 你想想谁？
3: 你把那毛驴让他用用呗，
1: 干啥呀？
3: 光走出拉车呀？
1: 你太单纯了。
3: 咋的了？
1: 他干一天活了，你让他休息休息吧。
3: 哎呀，你让他给咱加个班呗。
1: 你当时司机呢，说加班就加班了。我告诉你啊，这头驴是我和我老伴儿的心肝宝贝儿。嗯，平时在我们家的地位比我都高。哎呀，让老伴儿给他惯出毛病来了。啊，你让他拖过200斤呢，巨载。啊，100斤以上我得替他扛一半。啊，老伴儿更心疼驴。啊。有一次，嗯，买些盐就买20斤，嗯，回来的路上啊，就看那驴驮吧，就心疼了，啊，不让驴驮了，啊，自己就背上了，我老伴儿，啊，骑驴回来的，
3: 啊，大爷，大爷，你要实在心疼这个驴，咱花钱雇他，
1: 少整那事儿啊，钱到这儿不一定好使。人都怎么了？办点啥事就钱钱钱钱，没钱就不办事了。你到底能给多少钱？开个玩笑，给钱还不要。哎，今天白拉一趟，让你看看老区人究竟是什么脚。哎，
3: 大爷，谢谢你老了。
1: 不用谢我，要谢赶紧帮我卸驴。
2: 哎，小郭，帮大爷忙吧。
3: 哎，好好好，
1: 赶快驴套给我解下来。哎，
3: 好，
1: 哎，解。
3: 哎，
1: 走。
3: 哎，
1: 走。哎。对，
3: 大爷，
1: 来，驴套拴车上。
3: 哎，
1: 好，
3: 哎，老汉，拴好了，
1: 听我一个人指挥。
3: 好，
1: 你啊，过来。
3: 好，驴，嗯，
1: 我说他呢，你在这干啥？来，你，
3: 哎，
1: 驴，
3: 哎，
1: 我，啊，三爷仨在前面转。
3: 啥玩意儿？
1: 哦，我，驴，你，这不还咱仨吗？
3: 是，
1: 就在前面转。
3: 好。
1: 你啊，上车把方向。
2: 那不行，你老这么大岁数，哪能让你在前面拽呢？你把方向。
1: 我
2: 那你能？
1: 我看这么决定完全是正确的。
0: 不是老爷子，你会左打轮右打轮吗？你啊？
1: 你不放心，你忘了咱俩是同行啊，还左打

0: 轮右打轮，这跟赶猫轮车有啥区别呀？鱼就是往左，我就是往右，驾就是前进，造就是到达，鱼踩刹车了。
1: 来来来来来，准备，
0: 准备好啊！
1: 驾，等我。喊啥呢？这是人？
0: 你咋这么事儿多呢？目前你们仨的主力是驴，我说前进，他能等吗？
1: 好，只要车能出去，喊啥都行。
0: 不，这么喊确实缺乏点文明礼貌啊。这样的啊，你啊，上后边走过来。哎，
1: 好，
0: 你
2: 怎么的？
0: 你也过来吧。
2: 玩什么
0: 样子？这天棚打开了不？
1: 能，
0: 赶紧打开，
1: 打开。
2: 你打它干啥呀？
0: 轮鞭子。
1: 不是你坐轿车轮什么鞭子你？
0: 我轮鞭子前边打驴，喊口号给你俩听，这不都明白了吗？
1: 好，来，
2: 来，打开。
0: 为您好的事，这多敞亮啊！是。哎，这还有凉快啊。坐点去啊。哎。
1: 驾。
0: 前腿蹬劲挥，后腿蹬劲挥，回前后使劲别放下回你。哎呀！哎呀！
1: 你干啥玩意
0: 儿？你是螃蟹吃多了？你咋老往行挥呢？
1: 不是你喊那玩意儿一股子一股子的，谁知道在哪儿使劲的那玩意儿啊？真的，喊点有节奏的、气氛强的，我们好使上劲儿。
0: 就是喊齐是吧？
1: 没喊齐。
0: 行行，我重来。哎呀，我摔一下，
2: 我摔的。
1: 哎呀，没用点，来，
0: 把裤子刮开了。
2: 对不起了，大爷。
0: 我注点意。
2: 行，
0: 对不起了啊。准备好啊！哎，
1: 进。
0: 这条路啊真难修啊，全是坎儿啊，净是沟啊，叫汽车到这就打雾啊，全靠猫轮往出走啊，这条路是真特殊啊，这些年来没人铺啊，春耕化肥运不进啊，山里的柿子运不出啊，老百姓急得哇哇哭啊。
1: 叫声大爷你别发怒啊，这回我心里有了数啊，要是不修这条路啊，那算什么好干部啊。
0: 行，你刚才说要修路？
1: 对，
0: 修这条路吗？
1: 马上就修。
0: 你说话管数是吗？
1: 这是咱们西来的石县长
0: 老石。给咱乡里修桥那个吗？
1: 就是嘛。
0: 妈呀，干实事的来了。真给我们修路吗？
1: 今儿我就是特意来考察这条路的。哎，
0: 县长，这老少爷们要知道这件事儿，我得跟
1: 县长喊一下。
0: 刚才我跟你说那些话，千万
1: 没关系，
0: 别没关系，你得往心里去。
1: 爸，你老的话我是牢牢地记在心里，这条路要是再不行，这车县里边大伙能给他抬出，这人心要是县里边，
0: 今天有你这句话，咱就像当年抬八路的炮车一样把这车抬出来。
1: 好，
0: 您等吧。
2: 来呀，你要喊人去啊？
0: 不用，我老赵三声鞭响，乡亲们立刻到场来接县长。乡亲们呐，高粱米饭大豆腐准备好，县长是来给咱修路来了。来。

0: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1: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2: 异物卡喉，别慌。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进城来找未婚夫，结婚登记领证书，2007啥时尚，猪年生个小金猪。
2: 一会儿他来了，咱们按原计划对他进行一次考验。
1: 爸，你俩第一次见面这么做合适吗？
2: 怎么不合适啊？就是要看看他结婚以后能不能听你的话。他要是听着，我一咳嗽你就开始，我不发话你绝不能跟他登记去。
1: 哎呀，来了，
3: 大家好。各行各业传喜讯，俩目标让我最兴奋，2008北京奥运，2007让媳妇儿怀孕，这就叫小家大家都走运。
1: 哎呀，亲爱的，亲爱的，你想我吗？
3: 那还用说吗？我这么跟你说吧，前两天我们工头结婚，让我去当伴郎，一想你我就看了新娘，一想你我就看了新娘，加上那天喝点酒嘛，差点跟人家入洞房。
1: 讨厌！
3: 我是说今年结婚登记的特别多，去晚了就排不上班了，快走。
1: 你等等啊，我爸。
3: 你爸？啊？
1: 哦，我爸想跟你谈谈。
3: 快结婚了还谈啥呀？入洞房再说呗。
1: 我爸说了，你的岁数比我大，结婚后一定要听媳妇儿话。
3: 那还用说吗？这俩耳朵就是为了你长的吗？要不长这破玩意儿干啥？波波愣愣多碍事啊。
1: 我爸还说了，老话讲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现如今啊，这话得反过来，你娶鸡随鸡。
3: 停停停，我娶什么鸡呀？我呀，我娶妻嘛。
1: 那你娶狗随狗？
3: 什么叫娶狗随狗啊？你属猪，我娶你，准确的说是娶你随猪嘛。
1: 那结婚后你不许再想你那个初恋女友。
3: 早忘了，结婚后不管别的女人有多美，在我面前全白给，我让他插不进足伸不进腿，一辈子情感不会出轨，结过婚的男人全明白吗？在家里媳妇儿就是纪检委。哎，这人说的吗？对不对？
1: 说的太好了。
3: 登记去，
1: 登记去。等等啊，我还想跟你谈谈。
3: 你还谈啥玩意儿啊？
1: 咱们谈点眼前的吧。
3: 行，谈眼前的。你让我谈啥我谈啥。
1: 我让你谈啥你谈啥。
3: 你让我谈啥我谈啥。
1: 真的
3: 真的，
1: 你谈那老头一个脑瓜崩。
3: 谈什么玩意儿？
1: 脑瓜崩。
3: 我凭什么谈人个脑瓜崩啊？我呀，
1: 什么也不凭，就看我的话你听不听。
3: 你的话我肯定听，但是我也不能谈人个脑瓜崩啊。我呀，
1: 你今天不谈脑瓜崩就证明我的话你不听，谈不谈？
3: 不能谈呐。
1: 不谈我也不谈了。
3: 等会儿，
1: 你不知道，你今天不谈脑瓜崩啊就别想去登记。
3: 这登记跟谈脑瓜崩有什么关系呢？
1: 这是登记之前对你的考验。
3: 这什么考验呢？这是啊。
1: 啊，这种考验很简单嘛，我就是弹指一挥间嘛，弹不弹？
3: 弹。这哪是谈恋爱呀、啊？这成了谈恋爱了。我跟人又不认识，谈完之后我怎么说呀？我呀，
1: 我不管你说什么，就看我的话你听不听。
3: 你的话我肯定听，但是我不能谈人个脑瓜崩啊！我呀，
1: 你不谈脑瓜崩，就证明我的话你不听。
3: 什么逻辑呀？这是
1: 谈不谈？
3: 谈，没说不谈吗？
4: 这大龄青年谈个恋爱太不容易了，比六方会谈还艰难呢。
3: 大爷睡着了，你看他睡得多香啊！我一谈他肯定醒，一醒了他肯定骂我，你知道？
5: 你是怕挨骂呀？
3: 我不是怕挨骂，我是怕挨揍啊！哎呀，
1: 人家外国人为了爱情能决斗，你就不能为我挨顿揍？
3: 能！跟国际接轨吗？今天我这顿揍算是挨定了，闪开！大爷，对不起了。就在你憨憨入睡的时候，没想到用这种方式把你惊醒了。大过年的，就等于给你拜年了。
2: 你要什么你？
6: 老谭，
2: 老谭，
1: 老谭，
4: 老谭呐，外号谭鱼头。老谭呐，这么多年没见了，你一点都没变呐，不在市场卖鱼，跑这钓鱼来了。老谭呐，
2: 谁是老谭？俺姓汪，叫汪饼饼。
3: 别动！呀！什么老谭呐？你认错人了，什么眼神啊？出门又没带博士伦吧？
4: 对，大爷，认错人了，还以为老谭呢。
3: 你跟老谭长得一模一样。
2: 小伙子啊，往后啊，瞅准了日再谈。
4: 对对对，
2: 手劲还挺大。
4: 是，对不起了，大爷。
2: 什么事儿啊？
4: 对不起了，大爷，我认错人了。
5: 谈疼了吧？
3: 能不疼吗？手都震麻了。
1: 哎呀，你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
3: 实在吗？我在工地就是拧钢筋的嘛，一出手就这劲儿嘛。
1: 讨厌，可以了吧？
3: 可以了，都谈了吗？
1: 满意了吧？
3: 你满意我就满意。
1: 通过了吧？
3: 你别总爸爸的，叫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管我叫爸，你管你爸叫啥呀？一肩戳下俩爸，我俩在一块儿肯定掐架呀。
1: 讨厌。
3: 登记下。
1: 登记下。
3: 走。
5: 你再谈他一个。
3: 脑瓜崩啊。嗯。我凭什么谈人两个脑瓜崩啊？
1: 你凭什么谈两次恋爱呀？
3: 谈两次恋爱就是谈两个脑瓜崩吗？
1: 谈两次恋爱就要用两个脑瓜崩来考验。
3: 再一不能再二啊！再谈我说啥呀？我
1: 不管你说啥，你必须再谈一个。谈不谈？
3: 不谈。
1: 不谈。
3: 谈。谈吗？没说不谈吗？这不往这儿走呢吗？大爷，对不起了。还得麻烦你老人家。
2: 哎呀，干什么你？你还我吗你？
3: 对，
2: 你，
3: 老谭，
2: 谁是老谭？
3: 你就是老谭。老谭呐，不能因为你欠我几个钱，你就装的不认识我呀，对不对？那点钱我不要了，行不行啊？
2: 谁欠你钱了？我不要了。表了个表，表了个表，表了个表，表了个表，忘表表。
3: 哎，真是对不起啊！你跟老谭长得太像了，就跟复印的似的。
2: 小伙子，别说俺不是老谭，
3: 对对对，
2: 那就真是老谭。 俺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也不能弹我呀。
3: 打扑克嘛，谁输了弹谁嘛。我一看老谭那大秃头，我这手就刺挠。
2: 行了，
3: 刺挠我就想弹。
2: 走了，
3: 一弹我就受不住。
2: 哎呀，
3: 走啊！
2: 什么事儿？
3: 对不起了，大爷，你长得太像老谭了。
5: 人呢？
3: 弹走了。啊！怎么样？我听不听你话？哎呀，我听不听你话？
5: 太危险了！
3: 危险那是对别人，对我来讲那就是小菜嘛，这就叫智商，你知不知道？我不是跟你吹，他这是走了呀。他要不走，我还敢谈。老生常谈吗？啊！
5: 哎呀，有完没完了！不谈了，坚决不谈了，就是不谈了，我走了。
3: 站住！
5: 不谈了。
3: 什么不谈了呀？这都要结婚了，说不谈就不谈了呀？你拿着爱情当儿戏吗？
5: 哎呦，不是这个谈，是那个谈。
3: 不就是他吗？我再谈一次不就完了吗？再一再二再再三呢、
2: 哎！你怎么还来个双响了呢？
3: 老谭呐、啊，老谭呐、啊，刚才那边有个钓腿鱼的老女头，跟你长得太像了，我还以为是你呢。我弹人家两个脑瓜崩了。
2: 什么两个？四个。刚才那老头就是俺，俺就是刚才那个老头。
3: 不可能啊！
2: 怎么不可能呢？你看看
3: 。哎呀妈，都弹成骰子了。我数一数，别动，一二三四。那咱五个印呢？
2: 你还咬我一口呢！
3: 对不起，大爷，你跟老谭长得太像了，我真是认错人了。大爷，给你赔礼。大爷，我
2: 弹得好，
3: 完了，弹出毛病来了。
2: 小伙子，你过来，我问问你。
3: 不用，你就在这说吧。
2: 刚才是他让你弹的吧？
3: 跟他没关系。
2: 刚才是他命令你弹的。
3: 完全是我自己自愿弹的。
2: 你还有我了解他？
3: 我当然比你了解他了，我是他老公啊。
2: 俺是他老爹。
3: 完了，劲儿使大了，给你弹出个爹来。
5: 啥弹出个爹呀？他就是我爹。
2: 闺女。
5: 爸。
2: 过来。
3: 完了。大过年的没磕头，弹了老丈人四个脑瓜崩
5: 啊！爸，让你受委屈了吧？
2: 什么事？为了找个好姑爷，在老丈人头上进行点破坏性的试验，值了。
5: 弹一个不就得了吗？你干嘛没完没了的？
2: 弹的越多，了解的越全面呢。通过这四个疙瘩，俺总结出四点：这小伙子一听话，二胆大。三机灵，四有劲
5: 儿。爸，结婚后他肯定听我的话。
2: 登记去吧。
5: 哎，亲爱的，我爸同意了。
3: 你爸同意啊？
5: 对。
3: 我不同意。哎，你们俩这不是合在一块儿耍我吗？
2: 哎，小伙子，你别生气啊。刚才俺就是看看你结婚以后能不能听媳妇儿的话啊。
3: 听媳妇儿的话也得讲原则吧？什么话都听吗？我们村长听媳妇儿的话，媳妇儿让他干啥他干啥，让他把公家的地卖了他把公家的地卖了，让他把公家的钱花了他把公家的钱花了，让他把公家的驴牵回家他把公家的驴牵回家了，他媳妇儿骑上驴他下马了。记住了，坏媳妇儿就是身边的炸弹，好媳妇儿才是身边的碉堡。
5: 亲爱的，我就做你身边的碉堡。
3: 好，宝儿，千万别做炸弹，搂着炸弹睡觉，俩人都没好。
2: 哎，说得好，说得好啊，小伙子啊，刚才你这番话比弹我四个脑瓜崩震动还大。俺明白了，小两口过日子，谁对听谁的。从今天起，俺把闺女就交给你了。
5: 爸，
3: 谢谢你了，老谭。
2: 叫爸。
3: 哎呀。
4: 你爸的手劲比我大，他得一下顶四下。
2: 走，
5: 登记去。
3: 在座的老丈人注意啊，考核女婿很重要，最好带上安全帽。
7: 猜个谜语。
8: 好啊。
7: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8: 太简单了，水呗。
7: 我说的是微塑料。
9: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7: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8: 来啊，
7: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8: 2个。
7: 你不懂数学呀、
8: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9: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薛丁山来到武科场，见着大主考程咬金和殿下李治，标明挂号之后，老程向他讲了讲比武的规则，薛丁山一一记下，这才奉令下场。要全场的举子，这些少国公都不知道他是谁呀。抬头一看，通知栏的大报条贴出来了，薛丁山。哥哥兄弟，这薛丁山是谁？不知道。那咱们朝中姓薛的就有大帅薛仁贵，莫非他是薛门之后？啊，大伙儿胡猜乱猜，不过说的还有门。有人就喊：“哎，别说了，别说了，看看，下台了，一会儿要入场比武。”这么说吧，在场的众人，几百双眼睛全都盯到薛丁山。

身上了。再看薛丁山，下了观舞台，正盔、斗甲、锦带、皮靴子，任邓班安是飞身上马呀，手提毒龙宝戟，双脚一点飞虎颤，哒哒哒哒哒哒哒，哗哗哗哗哗哗哗，就进了梅花圈。前文书咱说了，梅花圈正有人比武，正是十三家少国公的两位小将秦英和罗章两个人，两个人的枪啊搅在一块儿了。罗章的五钩神飞亮银枪那钩子，把秦英的虎头造金枪那鎏金挡给扣住了，怎么甩也甩不开，怎么拧也拧不掉。两个人正在互相夺枪，一个个累的是满头大汗，两马趟翻，人跟人脚力，马跟马比力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谁来了？正这么个时候，薛丁山到了。薛丁山一看，这怎么办呢？哎呀，照这样子下去，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既然我赶上了，我就给他们解决了就得了。想到这儿，把毒龙宝戟举在空中，双臂攒力，对准了两条枪的枪头，用力往下一磕，也就是往下一砸呀！嗨，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看这玩意儿，这一阵的这力量，超过1000斤呢、啊，咔吧，把五钩神飞亮银枪的钩给震断了两个齿儿，五把钩折两个，一下抓不住了。当时两条枪开了，可是使枪的人受不了。罗章和秦英正然用力往回拽，冷不丁这一开，两个人在马上都坐不住了。罗章哎呦了一声，顺着马屁股后头就咕噜下去了。秦英也不例外，身子一晃也出来下去了，哭痛哭痛。他们骑的那两匹马也吓了一跳，一蹦多高，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跑出梅花圈。幸亏有护场的军兵跑过来，把两匹战马给牵住了，要不马非受惊不可。就在这时，秦英一咕噜声站起来了，摔得懵登转向啊！幸亏年轻，腰腿灵活，不过要摔到后脑勺上，非得脑震荡，要摔坏了三叉骨，就得半身瘫痪。他年轻啊，只不过是吓了一跳。本来秦英就是红脸汉子，这一惊吓一生气，脸都变紫了，鼓着小腮帮，瞪着一双大眼睛打量薛丁山。哎，你是个谁？你半截腰插一杠子，你干什么的？你是，哎，诗里头有你，肝里头有你，我们二人比武尚未分出胜负，你跑这插一杠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想这些人说上句都说惯了，多咱吃过亏呀，这可不干了，暴跳如雷。正在这时，罗章也起来了。罗章啊，不像秦英躲得那么立正，把肩膀头摔了一下子，现在脚这个肩膀头有点酸疼。本来这罗章跟他的祖先长得似的，长得漂亮，面似银盆，这一生气一着急啊，变成红脸了。罗章剑眉倒竖，虎目圆翻，等站起来之后，也瞪着薛丁山，用手点指：“你是个谁？莫非你活腻歪了不成？啊，你快点报上名来！”薛丁山费力不讨好，但是一点都没生气。
听两个人说完了，在马鞍桥上一笑，冲着秦英和罗章一抱拳：“二位，怪我，怪我，怪我！我也是一番好心。我看二位比武较量，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而且出其意外，两件兵器搅在一处了。我要不给你们拉开，你们两个人就这样的僵持到什么时候呢？我是出于好心，但是没想到后果，把二位给惊吓着了，摔坏没？快看看有伤没有？在下这厢赔礼了。”你，哎呦！秦阳一听这人说话说的挺好听，一看人家从心里往外认错，想想人家说那些话，哦，是好意呀，不是没道理呀，是怕我跟罗章两个人，万一有个长短怎么办？你看人家为了我，我反倒说这些不逊之词，太不好了。秦英这人呢，最讲道理不过了，马上变了笑脸了。哎呦，朋友，方才我一时鲁莽说了几句粗话，朋友你可海涵呐。那么请问您究竟是谁呀？那你往大报条上看一看，那上头写着我的名姓呢。啊，对对。秦英把眼睛揉揉，一看大报条，醒目的三个大字。薛丁山。薛丁山。我请问你跟我薛大伯薛仁贵有什么亲戚？他是我爹，我是他儿子，我叫薛丁山。哎呀，闹了半天，薛大哥，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得罪得罪。秦京跑过来，没那么热乎的了。但这个罗章在旁边都听见了，觉着心里头也挺不是滋味，刚才说那话也有点粗野。但是他跟秦京不一样，你看人秦京知道错了，知道有个热乎劲儿。这老罗家的人呢，性情孤僻，从罗成那辈儿就这么回事，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自知有己不知有人，明错了也不认错。你说罗章在旁边瞪着眼睛看着没过来。但说秦英，秦英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一抱拳：“我大哥，你也来比武夺状元？”“是啊，我跟程老千岁说好了，今天这日子必须得赶到武科场，这不我来了吗？迟到了一步。”哦，标明挂号了，手续全办完了。薛大哥，咱谁跟谁？就冲你刚才这一下，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的能耐肯定胜我数倍。武状元是你的了，二路元帅是你的了，小弟跟谁争？不能跟你争啊！小弟告退，把状元让给你了。哎，兄弟。你别啊！不不不不不，话说一句，就这么决定了。老秦家的人血腥账胆够意思，您不服这个劲儿不行，血统的关系，一辈传一辈。再看秦英，抄起兵刃上了马，头也不回，离开梅花圈是回归本队，主动让了贤了。还剩下个罗章呢，这个罗章呢？想法做法跟秦英都不一样。再看他皮笑肉不笑，点了点头：“这么说你是薛大伯之子薛丁山哥哥了？”“啊，正是小兄。”“那你就是兄弟罗章了？”“啊，正是。”“我薛大哥，甭管怎么说，他这玩意儿有前有后，我跟秦英我们两人比没分出输赢胜负，你看你半截腰插一杠子。当然你方才说了你是出于好心，你就是出于好心没有这么干的，对不对呢？我看这样吧，这件事情就把它接过去。那么呢，这是梅花圈夺状元的地方，我呢要想夺状元，

我也不能让给别人，要让也行，除非他的能耐比我大。我哥哥，既然你来了，秦英走了，就剩下咱俩人，那么咱们哥俩就比划比划呗。嘿，我大兄的，

最心爱的家伙损坏了，他把这个气呀，就要撒到薛丁山身上，所以上马抄枪，毫不留客气，二人就斗在一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老罗家是不善，但跟薛丁山比得起，不行。薛丁山受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呢，王禅老祖传授的那么些年的能耐，那真是出手不凡呐！30个照面，把罗章给累的，盔白甲卸，带狼抛松，虚虚带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正在这时，就见薛丁山啊，啪啪啪啪啪，连着就10几戟呀、啊！那几根枪差不多，这几尖子啊，呲溜呲溜呲溜呲溜。罗章是眼花缭乱，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左躲右闪，有一招没躲开，那大戟明晃晃的尖子是直奔更嗓。罗章一闭眼睛，完了，完了。哎，就觉着脖子凉丝丝的，似挨着似没挨着，像碰上了还没碰上。就在这时，薛丁山把宝戟抽回，一抬腿，咯楞把大戟挂好了。兄弟，小兄得罪了。罗章睁开眼睛一看，哦，人家没下手，把家伙收回去了，腾着脸就红了。感觉到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啊，闹了半天，我薛大伯这儿子挺仁义啊，所以罗章呢，在马鞍桥上也一抱拳，薛兄，多谢手下留情，小弟知罪，看来我的能耐远远不如你，武状元让给你了，连羞带愧是回归本队呀、咱们书说简短。还有几个不服气的下场跟薛丁山比试，甘拜下风。薛丁山一口气儿力胜五捷，那就是打了5个胜仗，也没费劲儿啊。再叫人下场，谁也不下场的，连喊数声无人答言。老成舔着个大肚子，从主考席上站起来了。你们听着，薛丁山嗓子都喊干了，连我都替着着急。你们还有下场的没有？要不言语不下场，说明你们就服气了，也就是说不敢比试了。那么也就是说，薛丁山压盖了5科场，独占了鳌头，对不对呀、老千岁，我们服气了，武状元让给薛丁山了，我们甘拜下风，我们不比了。咕，鼓响三通，老成连问3遍，众人是心服口服，这个事就定下来了，没得说了。程咬金转回身跟李治说，殿下，您这回看得挺清楚啊，我全看清楚了，武状元可就是薛丁山的了。对对对，应该如此。来呀，传本主考官的话，武状元就是薛丁山，赶紧登台带话。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又奏取军中得胜大乐，得胜乐，惊天动地，连吹再敲啊，声势浩大。随着乐曲声，薛丁山离开梅花圈，来到观舞台下，甩镫下马，左右有军兵搀扶着走上观舞台，先净面漱口，收拾完了。殿下李治来到薛丁山近前，爱卿啊，祝贺你荣登武状元的宝座呀。

殿下给你道喜了，多谢殿下千岁千千岁。给薛丁山帽插宫花，狮子披红，敬御酒三杯。台下的人谁不羡慕？荣登榜首，文状元也罢，武状元也罢呀，那全国第一呀、啊！不管那个官大与小，这种光荣太难得了。有些人羡慕的都哭了，可惜自己得不到这个位置。替薛丁山高兴吧。薛丁山接过这三杯御酒没敢喝，头杯酒敬天，二杯酒敬地，这三杯酒敬给神灵。这酒没沾唇呢、啊。然后拜过大朱口程咬金，奉殿下的旨意绕场三周。然后又降下旨意，用自己的仪仗队陪着薛丁山要夸关两日，在京城里的转两天，务必做到家喻户晓。咱这么说吧，薛丁山那脸呢露到天顶上去了，轰动了整个京城，没有不知道的。人们都说这小伙子长得又漂亮，能耐又大，就传出不少神话。又说那里边怎么曾在比武之时，一道红光出现，饶下这薛丁山就飞进梅花圈。这薛丁山你别看年轻，能掐会算，口吐莲花，什么神人的徒弟，有半仙之体。往往这个事情啊，一传到民间，这就走形了，这事儿也不奇怪。夸关两日之后，这天殿下礼制升殿，薛丁山来在殿上叩拜殿下，见过主考程咬金。李治这才说：“丁山呐、啊，因为咱们呢，出于没有办法了，临时成立的武科场，其目的选拔二路元帅，赶奔前敌锁阳关前去救驾。丁山呐、啊，你荣登榜首，你既是武状元，又是二路元帅呀。”本殿下加封你二路元帅，龙虎状元，石宝大将军，领兵带队赶奔前敌，就给你三天休整的时间，不得有误。臣谢恩，千岁千千岁。接过二路元帅的大印，大印这一接过去了，妥了。执掌生杀大权呢、啊，走马上任。那么殿下李治跟程咬金一商量，薛丁山太年轻啊，论武艺论文才都不善，毕竟缺少经验，所以呢就委任程咬金为随军的总监军。总监军权力更大，监督元帅，元帅做的有不对的地方，程咬金可以指责，元帅做的不对，程咬金有权收回成命，甚至以他的辈分，他能打这二路元帅，俨然就成了太上皇了。老程点头，还得陪着二路元帅赶奔前敌呢。那么有多少军队？现在划了划了，连御林军在京师守卫队只能抽出70000人了，再多抽不出来了。这兵源不足，所以这70000人号称200000，放出风就吹牛呗，兵不厌诈，70000说成200000，谁能挨个去数去？择日即期出发，13家少国公全都随营出征，全跟着，亲营啊，罗章啊。但这个前部正印先锋官十分重要啊。就是小年轻的嘛，小年轻连京城的门都没出过，怎么能做得了先锋官呢？就必须找一个经验丰富的。后来经过再三的研究，在潼关，现把潼关的主将，扫北王罗通给抽回来了。

0: 让罗通担任前部正印先锋官。你看，罗通这个人呢，顾全大局，那么比薛丁山他们来说，自己是老前辈，辈分不同啊。薛丁山得管他叫叔叔，自个儿又是老资格的官拜扫北王，多高的身份，现在屈就先锋官，一般的人该计较了。哎，罗通不计较。 为国家出力报效，理所应该的。这说明殿下对我的信任，高高兴兴接过先锋大印，拜见了二路元帅薛丁山。薛丁山呢，那对罗通以老前辈相待，说话非常客气。临出发之时，薛丁山提出个要求：两位母亲还在山西绛州龙门县。 两个娘啊，柳迎春、樊金定，非常挂念爹爹。另外还有妹子薛金莲，恳求殿下恩准，随着我随军出征，啊，跟着我一块儿去。殿下李治说：“这太行了，派专人到龙门县，把老薛家的家眷、二位夫人、小姐薛金莲，全接到军营之中随军出征。” 咱殊不重叙，殿下李治率满朝文武，一直把二路元帅老成程咬金等人送出京城30里，这才洒泪分别。殿下李治仍然回京城监国，组织兵员，准备粮草支援前敌。咱不必细说，单说二路元帅薛丁山呢，都知大队是。
1: 奔善善国锁阳关。一路之上，这程咬金呢就叮嘱他：“我丁山呢，爷爷，我说你小子可切记你老师告诉你的话啊！哦，我老师跟我说什么来着？爹，我都记住了，你还没记住？三条：第一条，知恩必报，懂吗？” 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哎，我记住了。第二条，不准骄傲自大。小子，我可不会相面，但是我瞅你这眼角眉梢，你这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你肯定得骄傲。到了两军阵前，你可留神啊，犯病。第三条，你长得太漂亮了，谨记一个银字。如果在这上头要败坏了道德。
2: 我可是总监军，到时候休怪我是翻脸无情。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二路元帅薛丁山率领马步三军，号称200,000，兵发锁阳关，来解围救驾呀。那么远的路程，3天2天能到得了吗？就飞也飞不到。因此这一路之上心急火燎，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锁阳，父子相聚。那么程咬金呢，不愧是老前辈，一路上啊不断的解劝，给薛丁山开心，说欲速则不达，没到时候这疖子出不了头，你急也没用，还得稳住心神。这到了人家偏邦地带了，还得预防着伏兵呢，处处挨揍啊，一个不留神背不住就受到人家的伏击。薛丁山点头，你看有这么个老头在跟前，这老宝贝老给他提醒。别看程咬金能耐不大，经验丰富，说的都是点子。单说这一天就到了800里汉海的边缘，薛丁山问向导官还有多远能到锁阳。向导说了，说转过800里的汉海，前头有一座关城叫界牌关，过了界牌关就是锁阳关了。哦，那么我且问你，

0: 从咱们脚下到锁阳关还有多少天的路程？回元帅。哎呀，咱们就每日按着行军的驿站一站一站往前走，还得27天
1: 啊，还得走27天。
0: 薛丁山就一皱眉呀，因为他听程咬金说了，程咬金离开锁阳关的那时，粮草所剩无几呀，也就能吃几天的。程咬金再到了京城，耽误多少日子？再考状元，再翻回来，往往返返，这一下就耽误2个来月。那么，请问这俩来月，君臣吃什么？喝西北风啊？怎么坚持啊？一想到这，薛丁山就冒了汗了。吩咐一声，通知先锋官罗将军，抄近路而行，走小路。27天可不行，务必在10天之内赶奔锁阳。他做出决定来了。军队不就这样，以服从为天职啊？先锋官罗通接着令箭之后，一听就一皱眉：“哎呦，10天赶到锁阳，太难了。那个军队就得背道而行，兼程前进。换句话说，就是一天呢当3天过。”平常走80里，这就得走240里，就得辛苦点呗。他也理解大元帅的心情啊，因此前部先锋营领令之后，马上改道了，下了官道，抄近路而行。其实要走官道还没事儿，这一抄近道还出了岔头了。单说罗通，率领先锋营马步军兵5000人，正在兼程前进，突然一座大山拦路，得翻过这家大山才能过得去，不去过不去。跟向导一打听，向导说：“您可留神呐，这座山，叫棋盘山，您登高往下看，跟那棋盘差不多。”人进了大山就迷路，据说这块有强人拦路啊，还有山贼呢，你小心着点儿。嘿，罗通冷笑一声，那山贼他能劫谁？就劫行商客旅呗，也就劫买卖人呗。我们这国家正式军队上万人马，他敢劫吗？所以就没理这根胡子。军队照样进发。接官走着走着，刚到了棋盘山的山根下，就听见一棒锣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啪吱吱吱吱，3支响箭划破太空啊，发出刺耳的哨声，紧跟着。就见闯出一伙喽啰兵，把去路给斩断。你不说这喽啰兵劫的是行商客旅吗？不敢劫军队吗？这儿的山贼的胆子都神了。你就是皇上二大爷，他也敢劫。军兵一看，停止前进，就地站好，列开了阵势。用强弓硬弩射住阵脚，马上禀报先锋大人。罗通一听，什么？嘿嘿！哎，我真没想到啊，这的贼匪的胆子这么大呀，敢劫国家的军队，莫非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不成？想到这，提枪催马，来到队伍的前面。在袖旗之下，立马横枪，定睛瞧看。一看呢，罗通吃了一惊。为什么？在他的心目中，认为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这些贼呢，都是乌合之众啊。也许呢，因为家庭啊环境太苦了，

0: 为了吃口饱饭，挺身走险当了贼了，也可能杀人越货，捅了什么娄子，怕官府通缉，在这儿入了伙了，或者一些无业游民混吃混喝，仅此而已。结果他想错了。再看眼前这支喽啰兵，没有2000人也差不多少，服装整齐，一色的蓝绢帕罩头，花里带的裹腿，大尾巴兜跟洒鞋，军装号坎都是蓝的，前后白月光，前边绣着棋盘山仨字，背后兵卒俑绣着这样的字，每人腰里系着根带子。再看掌中的家伙事儿，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武器精良，队伍整齐呀。这也就是说，所谓的贼，这要换上国家的军装，那就是正规军呐。怎么这么整齐呀？别看那么多的人在前面列雁翅形排摆好了。排刀手在前，弓箭手在后，步兵在前，骑兵在后，秩序井然，可进可退，可攻也可以守。背后靠着大山。再往正中央观看，正中央站着个矬子。这矬子还用问吗？小个不高啊。罗通一瞅这矬子岁数不大，能不能有20呢？哎呀，长得可太难看了，相短脖粗，挺大脑瓜子，一张铜锣似的大脸。再往脸上看，蓝一道，花一道，紫一道，绿一道，青一道，都开了杂货铺了，一张大花脸，斗鸡眉，蛤蟆眼，塌鼻子，鲶鱼嘴，一嘴的蒜瓣牙是里出外进，头上也是软包巾，身穿蓝布裤褂，腰里扎着皮带，舔着草包肚子，罗圈腿，打着裹腿，大洒鞋，双手擎着一条泥金大棍。你看个儿小，这棍子可够尺寸，有鸭卵粗细呀。斜背百宝囊是越武扬威，把去路给拦住。罗通心说话：世界上这人难看，还有这么难看的吗？你说他长得像个什么呢？狗尿苔，蘑菇，嘿嘿，哎，这种人也活着，看这意思还是个头头，还小不了呢，哈。罗通想罢多时，一催战马，啪啪啪啪啪，耶耶耶，呆！对面的毛贼草寇，尔等活腻歪了不成吗？你们眼瞎吗？没看着本将军的旗号不成？我们乃大唐帝国正式的军队，从棋盘山路过，赶奔锁阳关。尔等因何把去路拦住？你们想干什么？那个矬子听罢多时，把大棍往身后一背，他乐了，说话还有点公鸭嗓，声音越高吧，这音儿越往后走，听不太真，你得仔细听。
1: 哎，我前面这小白脸子，哎，你说什么？你是大唐帝国正牌的军队？屁！你唬谁呀你？我这么告诉你吧，爷爷的绰号叫贼，身守五支令，全守就要命。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不服天朝管，管你是大唐，管你是西凉的，都得给我进盒子，凡是在我这儿路过的，雁过拔毛。我跟你说呀，你带着多少金银财宝、粮台寄养，如数的给爷爷我留下，然后我

0: 放你们一条生路，牙崩半个，说个不字，你来看，我叫你在棍下做鬼。和罗通一听，这气儿可大呀！好小子，竟敢口吐狂言，我叫你知道知道本将军的厉害！招枪，催马腰枪就是一枪，奔这矬子梗嗓便刺。这一枪递出去了，罗通再一看，吓了一跳。就见这矬子是踪迹不见了。莫非他会还术不成？怎么人没了？就在一愣之时，听见马屁股后头那儿乐，我说你拿个锥子瞎划了什么呢？爷爷在你马屁股后头呢！哎呦！罗通不敢回头，顺着当罢，这枪横着往后一扫，噗！哎，捋这个声音就拍下去了。拍完之后，拨转马头一看，矬子没影。他正然愣呢，就听马肚子底下说话：“哎，我这地方凉快呀，爷爷在马肚子底下呢。”哎呦哎呀！您说这仗还能打得了吗？哎，你看这个矬鬼长得难看，功夫太棒了，棒极了。这就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忽前就后，忽左就右，你摸不着，抓不着，还看不见，你这仗还能赢吗？就这么几下，罗通就见了汗了，心说莫非我遇上山魔鬼怪了？他不是个人。正在这时，那矬子一咕噜声儿，又站在罗通的马前。怎么样，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别拿土地老不当神仙。哎，我说你叫什么名儿？在下罗通是也。哎，等等等等，罗。啊！你爹叫罗成，然啊，你是老罗家的后人，兔崽子！你们老罗家的人他妈一个好饼都没有啊！从你们那祖先上那儿算，北平王罗毅、少保罗成，再加上你罗通，听说你还有个儿子叫什么罗章，总而言之，你们老罗家是一窝狼崽子，老狼、小狼、狼崽子，一个好饼都没有。咱们有解不开的仇疙瘩，今天小太爷终于把你给盼来了，我要给我的先人报仇雪恨，拿命来！这条大棍他就抡开了。罗通啊，不明白他说的什么。一看他这意思，他真生了气了。我们老罗家跟他们家有仇，他谁呀？是，我们老罗家几代人了，竟在战场上厮杀了，难免有得罪人的地方。但是还没听说有个矬鬼，他是谁？哎，心里头胡思乱想。但是脑袋一分神，坏了，罗通就是没人家能耐大。罗通骑着马，他比较不灵活，这矬子天上的飞毛腿，七块如飞，跟旋风一样。刚才咱们说了，你想抓他的影子都抓不着，一个没留神，让这矬子正好转到马后头，大棍横扫，呜！奔罗通这匹马两条后腿拍来了，罗通一个没护住，这一棍子正砸到马腿上，的咔吧一声，把战马的后腿削折。这马惨叫了一声：“天呀，罗通！”卧在疆场上了。罗通在马上骑着呢，那家顶盔贯甲，多大的分量！马这一倒，他能坐得住吗？一下也摔倒在尘埃。 胡同哗枪也撒手了。还没等着罗通起来，这矬子蹭一窜就到近前了，把掌中的大棍往前一递，别动。这棍子正好压到罗通脖子上，
1: 别动，动他妈小太爷叫你脑袋开花，让你吃一副伸腿瞪眼丸。绑！
0: 喽啰兵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先锋官扫北王罗通绳捆上绑。矬子吩咐一声：“
2: 收兵回山。”
0: 啊，他走了。那么唐兵一看魂不附体呀，风卷残云一般撤下去了，去禀报二路元帅石宝大将龙虎状元薛丁山报信去了。他们怎么报信咱先不说，单说这山贼领着喽啰兵回到棋盘山，高高兴兴进了中平大厅，正中央有一张砖扣他把椅子，这椅子特殊制造的非常高，跟那桌子高矮差不多。这山大王就像猴一样蹲在椅子上，旁人把大棍接过，有人递过手巾板，他擦了擦脸上的尘土和汗水，
1: 嘿嘿嘿嘿嘿，哎，来，把那姓罗的给我推上来，我要过他妈一堂。
0: 多高的能人落到这一步也变成了阶下之囚啊。头盔叫人打掉了，甲胄叫人扒下去了，所以扫北王罗通是法纪蓬松啊，五花大绑让人家推进分赃大厅。罗通到里头一看，哦，是一座大庙后改的分赃厅，非常宽敞，神龛的神案都没了，地下重新铺的，设的桌椅板凳，两旁边列摆的兵器架子，墙上挂着硬弓，墙角那戳着石锁，几十名彪形大汉各抱鬼头刀，是奋力西东，也倒有点威风啊。罗通站在下头，把法柳子一甩，是一句话也不说，哼，视死如归。这矬寨主看了看他，
1: 哼，看你这意思，你还有点不服啊。我告诉你，罗通，去年的黄历今年不好使唤了，你别觉着你们老罗家如何如何了不起，那是过去。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哎，哪有一杆子戳到底的？咱旁的人咱都不说，就说咱俩吧，你那两下子行吗？我是骗你吗？不是骗你吧？今天把你生擒活捉了，你还有什么不服之处？
0: 啊呸！矬鬼！今日本王被你拿货，要杀开刀，吃肉就张嘴，皱皱眉头不算老罗家的英雄后代，你随便吧。
1: 呵呵呵，行，有点骨气，是老罗家的后人。那么你在临死之前不想知道知道本寨主是谁吗？你就这么胡了八图的想死吗？啊，你是谁？哎，还得我提醒。我告诉你啊，我说话要负责任，我不能信口胡言。我姓窦，我叫窦一虎。我的先人也是了不起的，不光你们老罗家了不起，我的先人也行。我爷爷就是夏明王窦建德，想当年反对大隋十八国联军的头一把夏明王是也。我爹叫窦永山呢，我叫窦一虎。
0: 哎呀，现在大唐朝一统了，胜利的果实老李家独吞了，没有我们老窦家的份儿了，我们没办法受排挤，这才来到瀚海棋盘山，落草为寇了。其实什么叫寇？我要得了江山社稷，我们也是一朝的人王地主，那阵儿你就是寇。这话分怎么说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胜者王侯，败者贼。他妈的，要胜了，怎么说怎么有理；要打了败仗，怎么说怎么没理。来，我跟你说这些玩意儿都有什么用啊？不过罗通，你知道不？我爷爷夏明王窦建德死在你爷爷罗成的枪下。因为我听老人们给我讲，叫前锁五龙，后锁五龙啊，在攻打洛阳之时，我爷爷家的爷爷罗成一枪给炸死了。后来我爹爹窦永山也死在罗成的枪下，两辈子的冤仇都跟你们老罗家脱不了干系呀！哎，有道是父债子偿。今天冤家路窄，咱们见了面了。我要给我爹、给我祖父报仇，我岂能饶你？来，把他给我推到门口，乱刀分尸，给我剁，炸尸。他声泪俱下，这么一捣鼓，罗通听明白了。哎呀，是。夏明王窦建德，那不是一般的人呢。那么跟唐天子李渊，那有亲戚。李渊的小舅子，当今皇上李世民的亲舅舅，就是窦建德呀。哦，他的后人现在当了山贼了。甭管怎么说，现在我们是对头冤家，我讲旁的也没用了，乐意杀就杀吧。所以罗通心里头明白，一句话没说，推到外边。这窦一虎直拍桌子，啪啪啪，快，快把他乱刃分尸！哎，正在这时候，突然屏风后头转出一女人，娇滴滴声音喊了一声："要慢着，刀下留人。"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4: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棋盘山大寨主窦一虎要杀扫北王罗通，哎，正这么时候，来了个大姑娘，四名丫鬟往左右一分，这姑娘是青衣莲步来到窦一虎面前。要哥哥刀下留人。窦一虎翻眼睛一看，是他妹子窦仙童。您听这名，窦仙童长得真漂亮，如花似玉，那跟水灵珠差不多少。你看都是亲父亲母所生，这窦一虎长得没那么难看的，他这妹子没这么好看的，真是天壤之别呀。窦仙童来了，窦一虎把脸往下一沉，妹子，我不跟你说过吗，这前边这地方太乱，你不宜到这儿出入，你不在后边，你上前边来干嘛来了？那家规还挺严的，父母不在了，哥哥当家做主，当妹子就得听哥哥的。窦仙童一笑，哥，人家在后边待着心里发闷，听说前边开兵打仗，我到前边来看看，我不是也不放心吗？
4: 你说的也有道理，妹子，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旁的你不知道，你哥这两下子你还不知道吗？谁是我的对手？我是无敌大将军呢，这不吗？唐兵在这路过，什么二路元帅的前不正印先行官，我早就探听明白了，扫北王罗